人最终还是把枪放下了，他终究不忍心对自己的儿子痛下杀手，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郑克阳的算计当中。其实郑克阳

0: 我那侄子犯羊角疯了，抽的都快不行了。大夫说只能在你这儿买那个牛黄上清丸才能治好。哦，
1: 来了来了，
0: 你开门吧。啊，开门。哎，
1: 你，
0: 我跟你说，我姓郑，我是郑洪涛的爸爸，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1: 快让我进来，
2: 快进来。啊。

0: 我说，如果我问你，你跟我爸是怎么打算的，你是绝对不会告诉我的。所以呢，我也绝对不会勉强你。但是我知道，我爸是通过武汉的联络站要去游击队的，对吗？如果我跟你说，你跟我爸的如意算盘我都知道，是我有意放他去找游击队的。他找到了游击队，就是在帮我找到游击队。你做什么感想？
1: 范少爷，说什么？你也是中国人。老爷是你的亲爸，二少爷是你的兄弟呀。
0: 好说，我爸已经不认我这个儿子了，他已经把我从家谱中给删去了。我二哥也不把我当亲兄弟了，还说这些干什么呀？找一个环境好点的地方，把我的好叔好好的照顾好。
2: 是，带走。
1: 去，
2: 走。
1: 郑老三，郑克阳，
2: 快走！
1: 你连亲爸都不认，你不是人，你
2: 快走，
1: 不是人。

0: 在空空荡荡的家里，郑可阳心里不由得生出几分悲凉。他知道终于到了自己该离开的时候了。在亲人和权力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后者。看着两扇大门在眼前缓缓关闭，郑可阳知道从此以后自己和郑家缘分已尽，恩断义绝，他再也没有退路了，只能在疯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你是说你的父亲去找游击队了？
2: 是的，我已经派人在城门各处紧紧地盯住，只要他一出城，我的人就会远远地跟着他，直到发现游击队的确切位置为止。
3: 好，季馆长，只要我们一找到游击队的确切位置，就可以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2: 不，先别忙着动手。
3: 怎么，你是担心？郑队长，你放心，我是不会和你抢功劳的。
2: 柴田君，我郑可阳所做的是东亚共荣的大事，我不会计较个人的荣誉和得失，区区剿匪的功劳我没兴趣，更不会跟阁下去争去抢。
1: 好，说说你的具体计划。
2: 烈火那伙人跟我数次交手，这支游击队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作战非常凶狠，个领个都是玩命的主，如果我跟他们硬碰硬，那得不偿失，还不如让他们内部先乱起来。
3: 你想用反间计？我对游击队那些人是有所了解的。郑队长，你那套不管用。
2: 不是反间，是死间。
1: 死间？
2: 我已经设法让老洋人吃下了史巴鲁西的病毒样品。
3: 什么？你说什么？
2: 是我亲眼看着他吃下去的。如果按照若山先生对病毒样品的研究，这种病毒进入人体之后24小时就会侵蚀到身体的各种器官，到时候也就具备了传染能力。
1: 好，很好。
2: 现在距离老洋人中毒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2小时。
3: 郑队长，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吗？你会让自己的父亲服下这种病毒？
2: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这些游击队员们感染上这种可怕的病毒，才能让他们失去战斗能力。到时候我们不用一枪一弹，这群乌合之众就会乖乖的成为我们的俘虏。
1: 非常好，那么就照你的计划实施吧。
2: 季馆长，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告辞了。
3: 这个人能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下毒手，季馆长，我不得不提醒您，当心养虎为患。
1: 你放心，养只老虎本来就是要放出去咬人的，但是我会时刻拿着鞭子，它的爪子和牙齿再尖利，也会趴在笼子里乖乖地听话。啊！
0: 此时的老洋人正走在去往游击队驻地的路上，终于摆脱了日本人的控制，他感到无比的轻松。

就要见到心爱的儿子洪涛了，老洋人满心欢喜，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郑克阳的精心安排下，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枚即将毁灭游击队的定时

0: 再这样抽就抽死你。
1: 你是我生的，是我儿子，别这么对娘说话。
0: 废话，我要不是你儿子，我管你死活。
1: 别说什么死啊活的，这日子不是好好的吗？

0: 你现在这个样子，东野还会对你好吗？
1: 不要提这个名字，现在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0: 你不想听到这个名字，可是当初你把我跟老四扔下，就是为了这个叫东野的人。可是你现在说不想听到这个名字，你有没有为我想过？
1: 让我为你想什么？
0: 我现在是郑家的不孝之子，他们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温温顺顺的，其实他们心里都恨我。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让这些人从心里真正的害怕我，真正的畏惧我。

0: 你想让我替你做什么？
1: 东野只有在乎你才会在乎我，我想让你好好的打起精神来跟东野说，在整个武汉我只听他一个人的命令，不要让那个拍马屁的柴田总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因为现在我已经是大队长了。

0: 得翻过这座山，再走几十里地才到烈火他们那儿。看来啊，今天晚上咱们得找个僻静的地方，在这歇一晚上。
1: 到时候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再打只兔子。晚上打打牙祭
0: 啊！早就听说郑叔枪法百发百中了，今天啊，让我见识见识啊！老皮，
1: 怎么是你？
0: 怎么是你们？
2: 干爹，
1: 干女儿，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朱医生跟我们到镇上去买药，伤员同志们最近全靠朱医生照顾了。
4: 刚才我们听见脚步声，以为是鬼子呢。
1: 哦，孩子，你可瘦了。
2: 我没事，我跟洪涛都很好，您别担心。对了，洪涛要是知道您来了，肯定会高兴。
5: 我抓了一只兔子，晚上有菜吃了。
6: 好，走走走走走。

0: 柴田，你跟我约会都迟到，你心里根本就没我。
1: 少跟我耍大小姐脾气。我今天心情不太好，你父亲东野武雄居然把我调离了宪兵队。
0: 啊，我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说是什么让我去做和军部交接的工作，可那都是一些琐碎杂事，而且让我以后做什么还要向那个姓郑的请示。他一个中国人居然爬到我的头上，那个姓郑的肯定在背后使了什么手段让你父亲夺了我的兵权。
0: 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肯定是舒雪芳那个女人在我父亲面前说什么了。不行，我现在去找父亲帮你说理去。
1: 青子，如果你现在去质问他的话，这会让你父亲怀疑我们的关系。如果他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你父亲也许会杀了我。
2: 哟，柴田君，你怕了？
1: 怕？哼，我是不想在这个关键时刻节外生枝罢了。
2: 什么关键时刻呀？哦，你是说郑克阳一步步紧逼，而你却又在我父亲那儿失宠是吧？那这个就要怪你自己了，怪你自己没有用啊，不如人家心狠手辣，你是个没有用的男人。你，
1: 我是没有他心狠手辣，他连自己的父亲都害，他还是人吗？
0: 你在外面受气，跑我这儿来撒野，你还算什么男人呢？你，啊，你要干什么？
3: 好吃哎！
4: 哎，你尝尝这块，哎，
5: 这兔肉
4: 真来一块，来一块，
6: 这都吃了，别扔了，我先咬一口。
3: 我不喝，给兄弟们，
6: 给
3: 兄弟们
6: 喝。
5: 来，
6: 对，
5: 给开。
6: 好，
5: 这块。
6: 哎，小点声。
5: 哎，
6: 我再来一口。
5: 给，
6: 来一口，我来。
5: 哎，别喝了，
7: 不要，不要，不要。
3: 行了，行了，来，来，来，吃点，吃点啊，
7: 吃吧。
6: 真好。
3: 真香啊！
6: 天天吃
5: 上啊，就好久没这么吃了。
6: 吃可以肉，喝好几口，
3: 还是肉香啊！
5: 赶紧的，别
3: 了，还真好。
8: 哎，打我干嘛呀？这等着
9: 有的是，
8: 小心那边，都能听见柴人家的野兔子了。瞧你那点出息！我说兄弟们，忍着苦熬一宿，到了明天，这群人上路。不到半天功夫就能把咱们带到游击队的大本营，干好了这桩事就是咱们的大功一件啊！都给我进来点。

0: 来的？
1: 来，我看看，怎么烧得这么厉害？
2: 啊！朱医生，老皮也烧着呢。兄弟，你怎么了？

0: 别动，他们有可能得了很严重的传染病。在没有查清楚病情之前，我们谁也不能回游击队。大家听着，把他们转移到相对封闭的地方，在搬运的时候谁也不能碰到他们的皮肤，听到没有？
1: 是的。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

0: 有缘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款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

0: 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

0: 有缘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款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

0: 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刚刚说你的果果吗？
4: 雷雨天不能在到处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件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淡定，您别着急，我看看。
1: 闺女啊，怎么样？
0: 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是正常的发烧，针也打了，药也吃了，按道理体温应该下来了呀，怎么体温还这么高？而且淋巴也肿得厉害。
1: 闺女，闺女啊，你不说我心里也明白，我这个病啊，来的是很蹊跷。
0: 干爹，您别着急，有可能是昨天晚上着凉了引起的发烧，淋巴肿大也是正常的，您别着急啊。
1: 可是我这一辈子都生了不少次病了，从来没有像这么难受过，我就觉得我这五脏六腑像烧起来一样，渴得要命，可喝了水又没用，一点用都没有啊。这个病啊，得的是真怪呀。
0: 干爹，你想想，昨天出城之前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或者喝过什么跟平常不太一样的？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吃过什么？没吃过什么。离家之前吃的饺子

0: 注意一下，注意一下，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1: 少爷没有退，奇怪的症状越来越明显，是我从来就没见过的。
0: 难道说是您说的那种小鬼子腌制的厉害的传染病？
1: 还不太确定，你们一定要小心。我们跟病人都有过亲密的。

0: 接触。如果他们这样真是病毒引起的，也许我们也被传染了。如果是这样，你们要密切监督，发现有什么新的变化或者有人不舒服，马上通知我，知道吗？
1: 是。朱医生，如果他们一直这样病下去，我们都得在这儿守着，而且都回不了游击队。
0: 难道你想回游击队把大家都传染上吗？
1: 我，
0: 你们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回游击队，听到没有？
2: 是。
1: 是吗？
3: 老夫，这天都已经黑透了，你说朱军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
2: 我也纳闷呢，这个镇按理说是个三不管，鬼子向来不到这儿来，应该不会有事。
3: 范志烟，
4: 哎，哥来了，
3: 要酒枪马好的，跟我走一趟。
4: 明白。
3: 老夫，看好了家啊。
4: 哎。
1: 哎呀，朱医生，怎么样了？
5: 怎么样了？
1: 怎么样了，朱医生？
0: 四个人高烧都不退，烧得跟火一样。
5: 我疼啊！
1: 怎么搞的？都一天一夜了，这帮人搞什么名堂？
6: 他们是不是在等谁呀？
1: 他们在这里也不挪窝，我们就干等着。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要不，咱们上去把这帮人活捉了吧？就算那些人嘴严不肯说实话，里面还有个朱军呢，她是个女的，到时候咱们会用的招都使上，肯定就招了。

0: 洪涛，
1: 怎么一晚上都没回去，在这儿干嘛呢？
0: 他们中了鬼子的病毒。
1: 病毒？人在哪儿呢？
0: 啊，在山洞里。哎，你不能去。
1: 为什么？
0: 会传染。
1: 会？哎，你们什么时候碰到鬼子的？怎么会中病毒的呀？
0: 洪涛，你不能去。
1: 哎呀，我得看看去啊。
2: 是
1: 啊，
2: 不能进去。
1: 别拦着我，
3: 别进去，
1: 让我看看。
4: 老二，你别进来啊。
1: 爸，我爸，我爸怎么也在？
0: 洪涛，
1: 爸，
4: 老二，
0: 洪涛，
4: 老二，你千万不能进来啊！
5: 队长
1: 啊，
4: 病毒传染。
1: 爸，爸，你怎么会在这儿？怎么会中毒的呀？
4: 我上了柯阳的当了，我中了小鬼子的那个病毒了。这种病毒会传染的，你千万不能进来。
0: 侯涛，
4: 不能进来。
1: 哎呀，你别拉着我，我不进去了。
5: 队长，好像有情况。
1: 过来，板志彦。他们应该在我身后，你带几个人过去把他们收拾了，
5: 好，
1: 争取留个活口回来。
5: 行，动手吧。你没看见出来那个人是郑洪涛吗？那是个不怕死的货，跟他交手没有好果子吃。
1: 说话，谁派你来的？说话呀！
5: 你
1: 谁呀？
5: 郑队长，
1: 是郑阳吗？
5: 啊！
1: 你们怎么跟上他们的？
5: 跟着郑老先生。
1: 你们要干什么呀？
5: 郑队长说，让我们来探探游击队的大本营。
1: 回去告诉郑海洋，如果想知道游击队的大本营的话，让他亲自来问问郑。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1: 真记住了吗？
5: 真记住了。英雄，英雄饶命啊！英雄，英雄饶命啊！
1: 真能记得住吗？
5: 记得住，记得住。
1: 真记得住吗？
5: 记住了，记住了，英雄。
1: 真记住了吗？
5: 记住了，英雄。
1: 怕你记不住。
5: 饶命啊！

0: 爸，爸，
1: 快走！
0: 爸，我看看啊，你看看，我看看爸，
1: 你赶快走！
0: 爸，我看看，别碰
1: 我，快走吧！
2: 老二，给我留颗手榴弹好吗？
0: 留什么手榴弹啊？爸，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治好的啊！
2: 我跟你说，我们这样只会拖累你们大家。我刚才想明白了，这小鬼子研究这种病毒为了什么？他是为了叫咱们中国人受罪变弱，没法抵抗他们的侵略。你们不能再拖了，再拖全传染给你们了，快走！
0: 知道吧？
2: 别，我跟你说，
0: 爸，
2: 你是个有种的人，你呀，心里先有国后有家，留几颗手榴弹来。放着，
0: 留什么手榴弹啊？你放心吧，我不可能把你留在这儿，我自己走啊！我看一眼啊，
2: 快走吧！我求你了，孩子，孩子，你挺起你的胸脯子，干你该干的事，好不好？留几个手榴弹，给我留下。
0: 爸，
3: 彤彤，
0: 爸，我看一眼吧。爸，爸。

0: 你别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
1: 什么办法呀？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呀？
0: 我记得那份秘密文件上写着，日本方面动用了最高级的研究人员来研究这种病毒，为了保证人员的安全，他们一定会保留一份抗病毒的血清的。
1: 抗病毒血清？
0: 嗯。
1: 东西在哪儿？
0: 我想他们肯定会放在日本人在武汉设置的实验基地里面，如果我们得到它，就一定有办法的。
1: 死马当活马医吧，不管怎么样我得去试试。
0: 红涛，我跟你一起去。
1: 算了，你就别去了，这儿还需要你呢。
0: 我学过日文，我懂医，关键时候肯定能派上用场。
1: 你还是别去了，太危险了。
0: 红涛，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2: 这几天在你父亲面前提我的事了吗？
3: 提你什么事儿？
2: 你父亲把宪兵队的指挥权都交给郑可阳了，他算什么东西？我才是为天皇陛下誓死效忠的大日本国军人，可现在让我干的都是些琐碎的杂事。还有那个若山，马上就要回国了，整天在我面前唠叨没完没了。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回宪兵队，恢复原职？
3: 柴田俊，难怪这两天你一直在讨好我，原来你是别有用心呐。
2: 咱们都这种关系了，你向着我不应该吗？嗯？
3: 你少跟我我们我们的，你是你，我是我，你听清楚了。其实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我跟你在一起，只不过是因为无聊，想找个人玩玩罢了。如果你要让我在我父亲面前替你争权夺利，柴田君，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
2: 晴子，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3: 当什么？一个大玩具罢了。难道你觉得我会真心对你好吗？笑话。
2: 谁？
1: 送餐呢？
3: 去开门。
2: 你去。
3: 你到底去不去？快去。
1: 别动，老实点，别动。
0: 你们干什么？别动。
1: 柴田，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你这么会找地方，找了这么一个偏僻的好地方和这个女人幽会。嗯，
2: 郑红桃，你想干什么？
1: 想干什么？我想拿你当人质换一个人，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你在东野那儿已经失宠了。不过还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跟东野的女儿勾搭上了。
3: 郑红桃，有什么你直说，少肉丸子。
1: 还是晴子小姐痛快，

0: 我想用你去换一个人。
1: 你想要谁？
0: 若山内丰。
1: 我不认识这个人。
2: 那我来告诉你，若山内丰，他是你们日本东京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曾经在日本皇宫给太子当老师，后来被日军点名要走，号称是投笔从戎，军衔少佐，其实是你们日军代号为十八鲁西病毒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目前他在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即将回国，这几天就住在樱木公馆，被你日夜看守。我说的对吗，柴田队长？
0: 柴田，哎，想起来了吗？
1: 郑洪涛，既然若山的来历你都清楚，那你就该明白他对我们有多重要。我不可能把他交给你。
0: 如果你把若山交给我，你只是一个失职的罪名。但如果晴子小姐没命，东野会怎么对付你，你比谁都清楚。
1: 让我考虑考虑。
3: 柴田，你还考虑什么呀？难道在你心里我还不如若山吗？
1: 闭嘴。郑洪涛，就算我想把若山交给你，也不是现在能完成的，我需要时间。
0: 柴田，我给你24个小时，24小时之内必须把若山内丰交给我，否则的话，晴子小姐将穿着这身漂亮的衣服被挂在武汉的城楼上。我想你应该能想象得到那个时候你的下场。

0: 指挥官长，第一批细菌弹已经安全入库了，只要等空军一到，我们随时可以启动真空地带计划。要不是游击队捣乱，炸毁了油料，我们就不会耽误这么长的时间了。现在要等海上运油料过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你一定要命令他们严加看管。 千万不能要半死的马虎。
1: 我明白。
0: 最近你辛苦了，很久没见到你母亲了吧？抽空回去看看她吧。
1: 好。
0: 我这两天要到空军基地那边去视察一下情况，这里就交给你了。
1: 机关长，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 除了若山先生以外，实验室的其他人，你看该怎么处理？
0: 若山要回到日本军部接受调查，让他待在樱木宫管理，等待回国的船吗？至于其他的人吗？

0: 咱们要坚持。我儿子说了，咱们想办法救咱们啊！我儿子说话是算数的。
1: 疼啊！
0: 在这里我年龄是最大的，都得听我的。
2: 我受不了了，让我死了吧。
0: 不许轻言生死，要等，一定要等，听涛一定会回来，回来救我们的。
3: 几天以来，柴田一直在焦虑中度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命运。
4: 柴田君，里面有您的电话。

0: 你是从哪儿打来的？不知道。
1: 我是柴天，
2: 我是你郑大爷。
1: 帮我办的事怎么样了？
0: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
1: 不打到这儿来怎么找你啊？
2: 害什么怕呀？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要担心晴子那个小丫头的安全的话，赶紧把事情给我办好，听见了没有？
1: 对了，你还得赶紧给我准备好
0: 十八鲁西那个什么抗血清，别耍花招。
1: 耍花招对谁都没好处。
0: 白天人太多。 不方便，晚上我会带着若山和那个东西去找你。你说个地方，
1: 珞珈山教堂，晚上7点钟准时见，就这样。

0: 怎么样了？
1: 听着挺老实的，但是啊，这个人太狡猾了，我怕他耍花样。今天晚上7点在洛家山教堂见。
0: 也不知道干爹那边怎么样了。
1: 咱们走吧。这边。
0: 晴子都一天一夜没有回家了。你就不着急啊？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2: 放心吧，他出不了什么事。他一定是趁着他爸去空军基地视察，没人管他，找男人约会去了。
0: 哎呀，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2: 我说的很难听吗？妈，你天天待在家里面，外面的事情你不知道。我跟那些手下天天在街上跑，他的事我全知道。晴子跟那个柴田在酒店里开房约会。
0: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那些事儿能瞒得过我吗？妈，我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他那事我早告诉东野了，到时候非得把东野气个半死。
0: 他就是和柴田有什么事情，那也不能一天一夜的不回家呀。
2: 妈，我看着晴子在家也没什么好脸色给你看，你干嘛管他的事儿？他亲爹都不管他，你为他操什么心呢？好了，我走了。
0: 哎，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去啊？
2: 我回办公室。
0: 这么晚了你还回去啊？这么多天你都没有睡好觉，要不今天晚上在家住吧。
2: 军务紧急，我得回去了。

0: 是柴田君，东京接我的船到了吗？
1: 若山君，你太心急了。我知道这两天你待在这里心情不太好，今天有些时间，咱们两个一起出去喝一杯，散散心。
0: 柴田君，把我软禁在这里的是你，要带我出去消遣的也是你。好，我们就出去玩玩。
1: 若山君，这是你此次中国之行的纪念品吗？嗯，
0: 这是我拿出来的抗血清样品，我死也要把它带回日本。
1: 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走吧。今天我们两个人来个一醉方休。
0: 好。
2: 出来了。

0: 龙山君，
1: 走。嗯。这是什么地方？
0: 龙山君，最好乖一点。
1: 来这儿干什么？
2: 郑洪涛，我柴天一向说话算话，出来吧。
3: 柴天，你还挺准时的。
0: 别那么多废话，你要的人我带来了。
3: 是若山吗？
4: 是的，绝密文件上的照片就是他。
3: 柴田，我要那个18卢西抗血清给我带来了吗？

0: 现在数一二三，让若山还有晴子从两边同时走，这样对双方都公平。
1: 好，
0: 一。

0: 郑海洋，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找这么多人来伺候我。
1: 你现在是游击队的头号人物啊，我就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0: 你小子有本事就来吧。

0: 叫你的人住手！快点！都别动！放下枪！
1: 叫他们让开一条路，放洪涛他们走！快点！
0: 闪开一条路，让他们走！
2: 陆轩，你快点过来！过来！洪涛，你带着人和东西。
0: 快点走！
2: 你快点过来，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0: 快点！
2: 你爸爸还有游击队员还等着你呢。
0: 你快过来，要走咱俩一块儿走。
2: 你快走啊！你要是不走的话，谁也走不了。

把枪放下，放下。

0: 病人注射了这种血清抗体之后，体内的病毒已经停止了活动，他们的身体会逐渐好转。
1: 什么逐渐好转？是不是打完这个针就没事了？
0: 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1: 什么从理论上说？你给我来点实在的，是不是打完这个针就没事了？
0: 我不敢胡说，这十八鲁西是一种新型的病毒，应该说血清抗体注射以后他们的身体会好转，至于是有没有什么后遗症，我也不敢打保票。
1: 我告诉你啊，万一留什么后遗症的话，我饶不了你。
0: 是
1: 过来，你给我老实说，你们把实验室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0: 病毒实验室后来筹备的细菌弹生产工厂被转移到了一座山里，山口被挖空了，细菌弹和工厂都在山腹里边。
1: 哪座山？
0: 当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转移的时候都被蒙住了眼睛，黑咕隆咚的，我也不知道具体方向，只知道那个地方代号叫桃花。
1: 桃花是吗？
0: 是。
1: 你真的不知道那座山的具体位置？
0: 我怎么敢胡说呢？不过是这样，那个负责那个细菌弹工厂的现在是郑可阳，都由他负责，他对那个地方了如指掌。
1: 行了，照顾好他们。
0: 是，你放心吧。
2: 居然眼睁睁地看着若山被游击队给带走了，你们的人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3: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晴子小姐的安全。
2: 哼，不要再找借口了。柴田已经为他的愚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不希望你再步他的后尘。
3: 你放心吧，愚蠢这种特质是天生的，是不会传染的。
2: 是吗？可是我怎么听说你又把那个叫竹君的狡猾的女人带回家了呢？人气的滋味还没有尝够吗？你不要忘了，她可是一个背叛过你的女人。
3: 我不会忘记的，被人背叛的滋味是最难忘的。
2: 难道你是想利用朱军这个女人再唱一出好戏？
3: 自作聪明的女人是最愚蠢的，她会认为如果一个男人爱上她就会一生一世。怎么可能会有一生一世的爱情呢？她躺在我的怀里，可是她的心里却想着另外一个男人。他对着我笑，可是我也知道他想在我这儿得到他想要的一切。如果

0: 这次他还想故伎重演的话，那他就打错算盘了。
1: 那么你觉得他这一次想从你这儿得到什么呢？
0: 细菌弹地下工厂的情报。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游击队一直想破坏我们的真空地带计划。游击队如果一天不歼灭，那我们的机场、码头，还有地下工厂，就没有一天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宁。这一次我们抓到了朱军，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彻底歼灭他们的机会。他不是想得到我们的情报吗？我会满足他，但是他们就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走，他和他的同党们。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死亡。
1: 看到你成熟起来了，真正的成为了一名男子汉，我是由衷的为你感到高兴。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

0: 脚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

0: 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

0: 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彻底歼灭他们的机会。他不是想得到我们的情报吗？我会满足他，但是他们就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走，他和他的同党们。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死亡。
7: 看到你成熟起来了，真正的成为了一名男子汉，我是由衷的为你感到高兴。

0: 省省吧。反抗是徒劳的。
1: 郑克阳，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啊？
0: 好久不见，气色不错。哼，跟着游击队在一块儿，缺衣少吃的，能养成这样真不容易。
1: 郑克阳，你别过来，你要是过来我就咬舌自尽了，你听到没有？
0: 放心吧，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看你发烧了，给你治疗，所以我要为你吃药。
1: 放开我！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你又在闹什么？
1: 爸爸，爸爸，您快放我出去吧！你别老把我天天关在这儿，我都快成老太婆了。
3: 你居然偷偷地背着我和柴田鬼混，我只是关你几天已经是够客气的了。
1: 你以为我喜欢和柴田在一起啊？都是因为克阳不喜欢我，现在柴田已经死了，再说这些有意义吗？就算有什么错，他的死总可以抵过了吧。
3: 我说的是你，难道你就没有错吗？
1: 我有错，大不了我以后不这样了。那你也不能总关着我吧，你把我关在这儿我都快憋死了。
3: 我要是把你放出去，还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事情来的。
1: 我不会的，爸爸，现在那个朱军已经回到克阳身边了，我现在要是不过去制止他，他的心又被朱军偷走了。
3: 我就知道你担心的是这个。

0: 吧，我的女儿，就算天天出现在郑克阳的身边，他心里没有你，你再怎么热情也是没有用的。
1: 可是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三心二意的女人骗克阳嘛，我做不到的，爸爸。
0: 郑克阳是个精明的男人，他不会再受那个女人第二次的欺骗了。
1: 可我还是不放心，你就放我出去吧，好吗？
0: 你一定要有耐心，想要抓住男人的心，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耐心。
1: 爸爸，您说的对，我知道需要耐心，可是我也需要一下外表的修饰吧。我都好长时间没买新衣服了，您再不放我出去，我就真的变成老太婆了。
0: 好吧，明天我让司机带你去百货公司，多买几件新衣服，这总可以了吧？
1: 真的呀，这太好了，谢谢爸爸，谢谢爸爸，还是爸爸好。
2: 该吃药了。
3: 你还要把我关多久？
2: 这要看你啊，只要你老实一点，那就不会太久。只要有一天我确定了你不会离开我，那个东西我就可以给你拿掉。
3: 我不傻，我知道这些天你一直在给我喂烈性安定药。
2: 没错，这个药里面有大量的吗啡，吃了吧。滋味怎么样？它可比鸦片舒服多了。哎，这个东西啊，吃了以后会让人上瘾的，就像我对你的迷恋一样，上瘾了就戒不掉了。
4: 洛山把他知道的都说了，这敌人太狡猾了，咱们还是没有拿到地下工厂的确切情报。
5: 哎，但总算救了你爸他们一堆人的性命，只是朱医生又被他们抓了。
4: 老错
5: 啊，
4: 不管怎么样我还得进趟城。
5: 那你多带几个人去。
4: 不，不用，有半支烟就足够了。嗯，别浪费了。
5: 啊，
2: 哎哎，张嘴。

0: 我今天晚上得回来晚一点。没有办法，细菌弹地下工厂的每一件事情必须得让我亲自去办。
1: 把东西给我放车里。
2: 是。
1: 你想干什么？
3: 带他找个地方歇会儿，等我回来。
1: 怎么又是你啊？你怎么老阴魂不散的？你总是跟着我干什么呀？
3: 我来求你帮我的忙。
1: 帮忙？哼，你是想让我带你去见你的心上人吧？
3: 真聪明，跟聪明人我就不多说废话了。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朱军被关在克阳的住处，那里有人把守，我轻易进不去，你得帮我打个掩护。
1: 打掩护没问题，你可真行，为了你心爱的女人，这刀山火海你都敢上。
3: 哼，那就委屈你了，这刀山你得陪我一块上啊。
1: 那没问题呀，我巴不得你赶紧带那女人走，让她离郑克阳越远越好。

0: 之所以如此痛快地答应帮助洪涛救助朱军，是因为他觉得只要朱军离开了郑克阳，跟着洪涛跑得远远的，自己跟克阳就还有机会。
1: 洪涛，你怎么来了？
2: 你得谢谢我呀，是我带他来的。
3: 哎，你进去。
4: 朱军。
1: 洪涛。
4: 朱军，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洪涛，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4: 朱军。
1: 洪涛，你别弄了，你弄不开的。洪涛，你别弄了，弄不开的。洪涛，
4: 畜生，他绝对是个畜生。
2: 郑克阳费了这么大心思，就为了把你留身边，他可真爱你。
4: 你给我闭嘴！别着急，我找一个趁手的家伙。
1: 洪涛，我现在不能走。
4: 你说什么？
2: 他说他不想走。
4: 我让你胡说，你给我闭嘴。
1: 洪涛，你听我说。洪涛，你听我说。洪涛，克阳现在已经是细菌弹工厂的主管了。
4: 这个我都已经知道了。
1: 那你就更应该明白了，细菌弹已经开始大量生产了。空军那边准备就绪的话，他们就会马上展开行动，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只有我才能从克阳身边得到具体的地址。
4: 朱军，你要干什么？我好不容易进来了，我见到你了，你让我自己走是吗？你让我走是吗？
1: 我必须拿到工厂的确切地址，你知道吗？洪涛，你听我说。洪涛，洪涛，你忘了林彤在死之前跟你说的话了吗？在国家大事、民族危亡之前，我们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啊！我必须要留下来，找到细菌弹工厂的确切位置。

0: 阳现在已经不是人了，你不能用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去看待他，你答应我，你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得给我活着，你得给我活下去。
1: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
0: 心灵中药铺那个地方你认识吗？我会一直在那儿等你。
2: 就这么走了，郑洪涛，我今天给你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一点都不珍惜啊？看着你那个心爱的女人被关在那儿，你就这么走了？
0: 晴子小姐，在你心里只有一种爱，叫做男欢女爱，可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种爱，叫做大爱。可惜啊，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一辈子都不会懂。
3: 小姐，我们遭劫持的事要不要向上面汇报？
2: 汇报个屁呀！让我爸知道你是个废物吗？这事儿跟谁都不要提，开车。
3: 是。

0: 在你心里只有一种爱，叫做男欢女爱。可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种爱，叫做大爱。可惜啊，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一辈子都不会懂。
1: 我虽然不懂那是一种什么爱，但是我真的很羡慕你们。

0: 你醒了，
1: 你醒了。今天感觉怎么样？我浑身痒，浑身难受。
0: 好吧，那我帮你解开。

我先得帮你拿。

0: 感觉怎么样？
1: 舒服多了。
0: 饿了吧？我去帮你弄点吃的。都怪我，今天回来的太晚了。

其实狡猾的郑克阳早就识破了朱军的意图，此时他就在窗外看着朱军在自己面前演戏，而背地里却在伺机偷取情报。郑克阳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朱军送出假情报，引游击队误入歧途，最终钻入他所设下的死亡陷阱。

0: 爸爸，
1: 嗯，
0: 我想回国了。
1: 什么？
0: 回日本。
1: 你不是很喜欢武汉这个地方吗？并且这里还有你喜欢的人。
0: 我喜欢那个人那么久，他却一点都不喜欢我。我现在想想，真觉得没有意思。而且武汉也没有我来的时候那么有趣了，所以我真的想回国了。
1: 啊，也好，如果你真的想回去，我明天就让他们给你订船票。
0: 爸爸，难道您不跟我一块回去吗？我真的好想您跟我回到日本的别墅，我能每天给您做早饭呀。
1: 傻孩子，真空地带行动实施在即，我怎么能够跟你回去啊？
0: 爸爸，您就跟我回去吧。
1: 好了好了，不要再撒娇了啊。这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你还是爸爸的乖女儿，这样行了吧？
0: 真的吗？我真的是您的乖女儿吗？
1: 当然了。
0: 可是您现在忙这些大事，我觉得您已经把我这个女儿给忘了。
1: 傻孩子。

慢点事，现在天冷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多加床被子。还有，从今天开始，手铐子你就不用铐了，因为我觉得。 我不怕你离开我。今天晚上呢，我有事情，我还要去办，就不陪你了啊。哦，对了，如果你要觉得闷的话，明天你可以上街去转转。 不过，必须得我的人来陪着你，为了你的安全。慢点吃，别噎着，噎着了我会心疼的。

0: 来豆花了，您尝尝吧。
1: 给我来十万豆花。
0: 你吃得完吗？
1: 他给钱。
0: 哎，好的。来了，豆花十碗。好了，您的十碗豆花。哎，豆花，来豆花了。哎，豆花。哎，吃豆花了。

0: 吃啊你？哎呀，
1: 又香又甜的松糕。哎，小姐，来几个松糕啊？
2: 全要了。
1: 哎，好嘞。哎，
0: 小姐，小姐，能吃得完吗你？
2: 吃不了，带着喂狗。
0: 给，哎，谢谢，谢谢啊。
3: 哎，小姐，你买不买？这都是上好的货色，你随便挑，随便选。
2: 我要这个，这个。
3: 哎，好，好，好，
0: 要这么多？
3: 来来来，我给你打包。哎呀，来来来来来，
0: 给，
3: 呦呦呦，谢谢。
4: 哎，小姐，你买灯笼吗？啊，看看看看啊。
0: 多少钱，老板？买了
4: 5毛。
2: 不要这个，
4: 随便挑啊。
2: 要这个，这个，全要了。
4: 哎，随便挑，随便选啊。
5: 对不起啊，小姐，
0: 杀了你！
5: 对不起，对不起，哎，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小姐，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2: 没关系，没关系，
5: 对不起，对不起，小姐，
2: 没关系，
5: 对不起啊，大哥，对不起，对不起。
0: 今天朱小姐可逛了不少地方，这又吃又喝又买，花了我不少钱。嗯，哎，真花了我不少钱。这豆花、松糕、灯笼都是我付的钱。哎，还有这布也是我拿的钱。都是我给的钱。
6: 别着急，我会给你报账的。

0: 这些钱够吗？
1: 哎，够了，够了。
0: 好，拿着吧。
2: 哎，那小子就知道钱，就知道钱，我让你干什么？我让你盯人的，我让你盯人的，你盯住了吗？有没有人接触？
1: 他跟100多个人说话呢。
0: 100多人，
2: 说什么了？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了？啊？
1: 他说的最多的就是让后面的人给钱，不就是让我付账吗？
0: 给钱？
2: 他借东西没有？借没有？借东西没有？借东西没有？借东西没有？
1: 没，那些东西都是我抢着过去替他收的。那东西我都看了，都没什么可疑的。那他也没有给别人东西，但是那钱都是我付的。
0: 奇怪，这么好的机会，他应该把情报传出去才对呀。
3: 朱军还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不知道那份重要的情报能不能及时地送到游击队的手中。此时晴子再次来到了这里，3天后晴子即将启程回国，在这之前，他决定要为洪涛和朱军做一件事情。

0: 我被你打败了。如果我是男人，我也会爱上你这样的女人。我今生遇到你是我的不幸，也是克阳的不幸。也许我们几个就是注定了要给彼此带来痛苦和不幸的吧。
1: 至少我和洪涛是幸福的。
0: 可是你现在被关在这儿，郑洪涛也没有办法救你出去啊。
1: 他一定会来救我的，这一点你放心。
0: 你就这么肯定吗？
1: 我了解洪涛这个人，不管有多危险，他一定会来救我。
0: 你还真是了解他。那我告诉你，他现在就在楼下的车里。
1: 你说什么？

0: 他让我帮助你逃出去。
1: 你？他真傻。
0: 他是傻。如果我当众揭穿他，他会马上没命的。
1: 你不会那么做的，对吗？
0: 以前我会，现在不会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很快就会离开中国，回日本去了。我讨厌死亡，讨厌战争，你知道吗？我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战死了。
1: 这场战争是你们发起的，你知道我们中国死了多少人吗？我身边的同学没有一个是活着的。
0: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场战争谁对谁错，因为这对我来说根本没有意义。目睹了这么多惨剧，我现在只想回国好好过我的生活。不过在我走之前，我会帮助你逃出去。
1: 你就不怕受牵连吗？
0: 你别忘了，我是东野机关长的女儿，不会有事的。

0: 出去再忍一忍，啊！再忍一忍就到家了。
1: 红糖，
0: 你放心，我只是被子弹擦破了一点皮儿，没事儿的。
1: 会没事儿的，这么多大风大浪，咱们都过来了，肯定会没事儿的，啊！再忍一忍。
2: 得到的情报，地下工程是在磨山。
1: 朱娟，别说话了，说话太费神了。到家以后再跟我说啊。

0: 什么意外的话，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七九山，一个是墨山。
1: 我记着。
0: 千万千万，
1: 我记着呢。
0: 千万别忘了。
1: 别说了，我记。朱军，朱军，你醒醒！朱军，朱军，朱军，你醒醒！朱军，你一定要坚持住，咱们马上就到家了啊！再忍一忍。
0: 洪涛，
1: 朱军，
0: 你学会使筷子了吗？
1: 我还没学会呢，太难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教我呢，你教我，你教我，我一定好好学。朱军，你再忍忍行吗？你再忍忍，你教我使筷子，我一定能学会。朱军，
0: 后头
1: 啊。
0: 没骗过我，
1: 我知道，朱姐。

有让你回去啊。

0: 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

0: 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壶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 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

0: 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10: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吓他！

0: 26年前，身为武汉昆曲名伶的舒雪芳和从日本到这里来做生意的东野武雄一见钟情。半年之后，东野奉家族之命回国娶了日本皇族之女，但此时舒雪芳已珠胎暗结，无奈之下嫁给了老洋人左续贤。8个月后，郑克阳降生了，可老洋人并不知情。5年后，东野再次回到武汉，他和舒雪芳旧情复燃，俩人不顾一切私奔，给郑家留下了巨大的痛苦和难言的耻辱。
1: 你认了他了？
2: 我还没有准备好。
1: 都是我犯的错，东野，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把真相告诉他，我没有办法跟他说理由。当年我年少无知，看多了戏文中的王孙公子千金满笑，自以为艳冠群芳，老天总会给我一段美满的姻缘。那时候我眼中的东野风流俊美，有盖世的英才，为了这份爱，我不惜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背叛了自己的丈夫，跟他私奔。可是我没有想到，当我真正的跟他生活在一起以后，我才发现这个东西做起事来却不择手段，而且毒辣。他所谓的深情、包容和文雅都是假象，他是一个残忍无情的人，是我错了。
2: 与其我错了，就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你一句爱错了人，就让我郑克阳的命运变成了一个笑话。
1: 克阳，我对不起你，娘真的对不起你。
2: 你现在说对不起已经晚了，我的命运，我的人生被你们彻彻底底、干干净净地毁掉了。
1: 可阳，可阳，
2: 你不要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你、你们，包括我自己，我都觉得恶心。

0: 郑克阳觉得老天跟自己开了一个可怕的玩笑，一切都如此荒谬，他感到了命运的残酷。一个连自己血缘都搞不清楚的人，还有什么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万念俱灰，他想到了死，可他最终还是放下了枪。也许是因为对权力的留恋，也许是因为对生的渴望。
1: 青泽死在我手上，你为什么不杀我？
2: 因为你是我儿子。
1: 不，我不是。
2: 是我儿子，这是事实。事到如今，你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1: 连我一直姓郑，现在你们突然告诉我，原来我姓东野，我身上流着的是你的血。你告诉我，我怎么接受这一切？
2: 你再逃避下去也没有用。你就是我东野武雄的亲生儿子。
1: 不，我不要给你这个日本人当儿子。
2: 这都是天意，我东野武雄蹉跎半生，如今鬓角已白，虽痛失爱女，却又意外地得回亲生儿子，这是天照大神保佑我们东野一家。
1: 什么叫天意？难道我命中注定就要接受这种莫名其妙的命运？
2: 家族在日本地位显赫，备受国人尊敬，当东野家的子孙并不辱没你。我可以给你至高无上的权利，与你希望得到的一切。

朱军走了，他把洪涛生命中最珍贵的那部分也一起带走了。洪涛感到全身无力，只想这样一直地做下去。

知道你心里很难过，但是还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决定啊。

0: 让洪涛清醒了。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洪涛知道自己必须振作起来。游击队需要自己，他要去完成朱军生前没有完成的任务。
1: 明天上午十点，傅申完会从武汉启程开回东京，晴子的棺椁也会随着船一起回去。我们一家三口明天去码头送晴子一程吧。
2: 我和柯阳最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送晴子去码头你就代劳吧。
1: 董野君，你就不能亲自去送吗？怎么说晴子也是你心爱的女儿啊。
2: 晴子当然是我心爱的女儿，她的死我的心里比任何一个人都难受，但是人既然已经死了，就不要再做那些表面文章了。我们活着的人总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那我随晴子一起回东京去，晴子的葬礼也需要家人亲自操办。
2: 不行，你必须要留在这里。
1: 东野君，
2: 晴子的后事到了东京，自然会有东野家族的人为他操办一切。
1: 不行，我要回东京去，在武汉这个地方你们男人整天打打杀杀的，我不愿在这里待下去了。
2: 雪芳，你是我的夫人，没有我的允许哪里都不许去。

0: 我在哪里，你就必须待在哪里。 全武汉的游击队统统消灭干净。等到武汉风平浪静的那一天，我将和我们的儿子东野克洋在剿匪庆功的典礼上接受大日本天皇陛下授予的勋章。到了那个时候，我要你和我站在一起，听见了没有？
1: 现在咱们手里有两份情报，但显示的地理位置完全不一样。这只能说明其中有一份是假的。爸，没事吧？这一个说在磨山，一个说在齐旧山，这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
0: 两份情报都是朱军提供的。
2: 如果他活的话，还能问问他。那朱军有没有提到过这两份情报各自的来源呢？一
0: 份是从克阳那儿偷过来的，还有一份是晴子死之前告诉他的。克阳很可能是耍诈，晴子呢也可能是临死前说谎嘛。爸。
1: 我现在脑子乱极了，我真的不知道。如果郑克阳故意让朱军拿到假情报，或者晴子故意在朱军面前说谎，都说明了一点：敌人肯定知道我们迟早要毁掉他们的地下工厂，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哼，他们这是给咱们下套呢。
2: 没错，这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地下工厂的所在地，还有一个肯定是敌人的包围圈。算了，我先去问问若山，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套出点情报。爸，
0: 您老咳嗽没事吧？没事，没事。
2: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真的，转移实验室的时候都是通过地下通道，黑咕隆咚的，连方向我也弄不明白。到了那个山谷以后，也不许我们随便出入。那个地方，把守的士兵都只称呼代号叫桃花。若山，你再仔细想想啊，那个山上。
3: 有什么特征没有？我真的不知道那到底是汉的哪座山？
4: 老爷子，
3: 吐血了！老爷子，老爷子，果然还是出现了。什么意思？你说会变成什么样？
4: 饶命！饶命啊！
3: 我问你会变成什么样？说呀！
4: 我是说老英雄。
3: 老英雄的症状跟实验室里是一样的，
4: 实验什么实验？说，英雄饶命，饶命！他们这些人虽然注射了血清抗体，但也只是消除了病毒的传染性，甚至缓解一些症状的痛苦。但是感染了这种病毒的人，时间过长的话，必须进行深入的治疗。可是你们这里的环境不允许啊！
2: 你别啰嗦了。
4: 告诉我，我们这些感染病毒的人以后会怎么样？一旦开始出现咳血症状，就说明病毒已经开始侵入内脏了。内脏开始出血，就算是不停的注射血清，也只是缓解症状，并不能根除。
5: 王八蛋！起来！看我怎么弄死你！
4: 饶命！饶命！饶命！
2: 住手！ 若山，你明确地说，我们这些感染病毒的人还能活多久？
3: 老英雄，虽然你们注射了血清抗体。

0: 半支烟。
1: 老爷子，
2: 别着急，
0: 我跟你说，这个事不许告诉洪涛。
1: 老爷子，
0: 就这么定了。一香啊，这炸毁敌人地下工厂的事还没完成，洪涛是游击队的主心骨，他不能乱呐。朱军的死已经让他受了刺激了。你去看看那些感染的人，看看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小心，

0: 你们走吧。
1: 是。

0: 去吧。
1: 行行好吧，夫人，夫人，看在我老好，夫人，夫人，不是老好啊，夫人，看在我老好，曾经照顾您的份上，您就赏给我一口吃的。
2: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夫人，是三少爷呀，他怪我把老爷偷偷放走了，他就把我的腿打断了，还把我轰出去，让我在武汉街头沿街要饭。
2: 你把柯阳从小抱到大，他怎么会对你这个样子？我这个做娘的都感到惭愧。老好，这样吧，你拿着这些钱离开武汉，到老家买两亩地，过两天安稳日子吧。啊，那
1: 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3: 少爷让我转告夫人，他就在武汉的城里，如果您还念旧情的话，就请今天晚上到城西那座城隍庙去。
2: 老好啊，你呀，柯阳对你万般不好，请你不要放在心上，你赶快回去吧。啊，
1: 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0: 开车。
4: 夫人送小姐的灵柩去码头，这路上情绪还算平稳吧？
0: 夫人一直都很平静，只是离开码头的时候有些伤心。
4: 她虽然不是晴子的生身母亲，可是十几年的朝夕相处，为晴子悲伤也是很正常的。
0: 是。哦，对了，我们离开码头的时候，夫人遇到了从前郑家的管家。
4: 郑家的管家？
0: 是。
4: 老好，
0: 就是他，他被三少爷打断了腿，他现在每日在武汉街头沿街乞讨。夫人见他可怜，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回乡下去了。

0: 柯阳最近很忙啊，这孩子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很有点我年轻时候的风范。看来我东爷的确是有后了。雪芳，最近你很少出门，今天去码头碰到什么熟人没有？
1: 没有啊，你也知道我认识的人死的死走的走，在武汉早就没有什么老相识了。

0: 去休息吧。
1: 是。
0: 来，给你热了杯牛奶，喝了再睡吧。
2: 谢谢夫人。哎呀，喝了牛奶，好好的睡一觉。嗯。啊。
0: 给我。

0: 老爷，您说夫人会不会来呀？她虽然跟您是夫妻一场，但毕竟是东野夫人了。哎，老爷，她会不会把您出卖给那个小日本啊？哎，
1: 不会的。雪芳啊，她的性格软弱，但她心地善良。她不是那些有蛇蝎心肠的坏女人。虽然她过去，
0: 老爷，
1: 她虽然干出那些抛夫弃子的事来，那也是因为她一时意乱情迷，误歧途吧。要真让她害别人，她不会的，她做不出。
0: 宝宝。

0: 像我们预想的一样，你娘有事瞒着我们，她居然给我服下了安眠药，她已经偷偷地跑出去了，她一定是去了郑家，你马上紧紧地盯着她。
1: 明白。可是父亲，如果确定我娘是去见郑家的人，那我到时候该怎么办？
0: 生杀大权都交给你了。

0: 雪芳，你真的来了。雪芳，
1: 真的是你？
0: 是我。我来向你告别。
2: 是他们吗？
3: 是老洋人和夫人，他们就两个人，抓吧。
2: 先沉住气，听听他们说什么。
3: 离得太远，听不清楚啊。
0: 就算我不说，你也会感觉得到。过不了几天，武汉会有大事情发生。你的丈夫东野，还有可阳站在那一边，我和我儿子洪涛站在这边，我们会刺刀见红的，我会死在这场战斗里，所以我决定要来看看你，把这半辈子没说的话都说给你听。
3: 是行动还是不行动啊？
1: 你们男人为什么要打打杀杀？就不能好好的过日子吗？
0: 谁不想好好过日子？是东野那些日本人在残害中国人，是想让我们亡国灭种。雪芳，我提醒你，你是个中国人呐，你睁开眼睛看看，是谁在残害你的同胞？是他们发动了战争，是他们在残害我们中国的平民百姓，是他们制造的那个细菌弹，让我们中国人感染病毒，一个个慢慢的死去。
1: 你这是怎么了？
0: 我就感染了日本人研制的那种病毒。我会痛苦的死去。
1: 是谁？谁把你害成了这个样子？
0: 还能是谁？咱们的好儿子
1: 可阳，这么丧心病狂的事他也做得出来？

0: 这辈子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怎么教出这么一个不孝的儿子。我愧对郑家的列祖列宗啊。
1: 舒雪芳羞愧万分，但她实在是无法启齿对老洋人说出郑克阳的真正身世。看着老洋人痛心疾首的模样，她知道此生自己欠这个男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是当年你过门的时候我送给你的，后来你走的时候我打了你，你含着眼泪跟着东野走了，留下了这块玉佩。我恨了你很多年，也怨了你很多年，可在我的心里，

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来见你一面，把这个留给你，你把它保存好，以后每当我生日的时候，你给我烧炷香。

0: 保重啊，多保重。
1: 哎，老大，有人出来了。

0: 您急急忙忙出来，原来是来见老相好啊。
1: 你为什么要赶尽杀绝？郑家怎么对不起你了？他是养你的父亲。
0: 父亲？哼，东野武雄是我的父亲，老洋人也是我的父亲。那你告诉我，我还有几个父亲？你不要在这捣乱，赶快回家去吧。来呀，把夫人押回去。
2: 是。走，快走，走。
1: 老洋人，
2: 快走吧。
1: 我对不起你，
2: 走走，
1: 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吧。
2: 老大，人没了。老大，那庙里原来有个地下通道，那两个老家伙沿着地道跑了。
0: 说对吧？
3: 是，请司令官放心，我保证在3日之内彻底剿灭游击队的残部。对。我保证武汉地区在3日之后人心稳定，确保我真空地带行动计划万无一失。我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属下定能如期剿灭这些流寇悍匪，请司令官放心。司令长官对我们这段时间的工作很不满意，他在质问我都在忙些什么，为什么直到现在武汉三镇的游击队还没有被彻底消灭干净。
0: 着什么急啊，我已经全部都安排好了。魔山的假消息也借着朱军的手放出去了，包围圈也设好了，就等着他们来钻了。
3: 可是我已经向上方立了军令状了，在3日之内必须消灭这些悍匪。时间紧迫，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让烈火

0: 母亲她出去回来了吧？情况怎么样？
1: 回来了，一直在哭，不吃不喝。
0: 这可是一颗绝妙的棋子。

死了，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来再见你一面，把这个留给你，以后每当我生日的时候，你给我烧炷香，也算我们夫妻一场。

0: 背着我偷偷的去见老洋人了是吗？其实这又何必呢？既然你希望我们化干戈为玉帛，你就该帮我个忙，给我把老洋人约出来，我亲自见他一面。
1: 你是想杀了老洋人？
0: 我要杀老洋人还用得着你帮忙吗？那个躺在马路上的乞丐老好天天跟游击队联系，我只要把他抓起来一审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么费劲吗？
1: 你知道老好就是死也不会透露一个字的。
0: 如果你还相信我，那么就请你帮我这个忙。今天晚上我就要会见老洋人，我想和游击队谈个和平条件。我也是觉得这样打下去没什么意思，地点和时间由他们定。
1: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你想利用我把老洋人引出来，你为了抓老洋人都利用到我的头上了，你还是我的丈夫吗？
2: 那你还是我的妻子吗？
0: 为了偷偷的去见老洋人，居然在我的牛奶里下药，你这样对待我们父子，你也不想一想，谁是你的家人，谁才是你的骨肉至亲呢？你这样帮着外人。
1: 我没有能力帮任何人，但是我不会帮着你去害人。
0: 害人？你说我害了谁了？
1: 真会强词夺理，把侵略说得那么动听。
2: 事实就是如此。可是你们这些人不但不感谢我们，反而处处与我们作对，这是他们自取灭亡。
1: 行，我说不过你，不跟你说了，但是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帮着你去害老洋人。
2: 去哪儿？我再翻你一遍，去还是不去？
1: 我告诉你一千遍一万遍，不去。你松手，你还给我，你给我。
0: 这是他送你的，是不是？
1: 你要干什么？你给我，你还给我啊！
0: 你个贱骨头！你过去跟着我，现在又跟着老洋人合伙来骗我，你是？贱女人，当面听，是不是骨子里犯贱了你？如果你要不把老洋人约出来，这颗玉就是你的下场。

是不去。

0: 父亲，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故意让诸君以为地下工厂的位置在魔山，而这里有一处山谷，地形非常狭窄，便于我们埋伏。只要游击队一到这里，他就像钻进了一个葫芦，我们到时候在这儿一收口，他们就在劫难逃了。
1: 这一招引蛇出洞，我相信游击队一定会现身的。
0: 父亲，请你把主要兵力借调给我，我相信过两天他们就会行动的。
1: 我不仅要给你加派人手，我还要亲自坐镇。烈火这支游击队这么多年来把我弄得太头疼了，我要亲眼看到他们在大日本皇军的枪口下覆灭。
0: 好，我看这个计划就叫斩草除根计划吧。
1: 好名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等我们父子两个人把他们连根拔掉，我看他们还怎么生生不息。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

0: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了？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照烧鸡腿。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去了骨的鸡腿一只，还有姜片、葱段，另外呢还要准备点蜂蜜。首先呢，我要把去了骨的鸡腿要用刀背把它拍一拍，现在我就做起来。鸡腿肉敲打好了以后，把它放到盘子当中，葱段、姜片放到盘子里，然后盐稍微放一点，胡椒粉放一些。

再加入些料酒，好，把它腌制一下。好了，已经抓得挺均匀的了，腌制个20分钟，另取一只碗，倒入生抽，再倒入料酒、蜂蜜、蚝油，再加入小半碗清水，把这些调料搅拌均匀，调制成照烧汁儿，放在一旁呢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锅中放入少许的油，把刚才腌制好的鸡腿放入锅中，用中小火煎炸到两面金黄。

当这个鸡腿呀、两面煎到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把照烧汁儿倒入锅中，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6分钟左右。在煮的过程当中呢，要多翻几次面，让这个鸡腿肉啊均匀地吸收那个酱汁儿。反复地把它翻一下面，然后呢，把这个汤汁儿呢浇到这个鸡块上头。现在汤汁已经浓缩的差不多了，我现在关火。撒上一点香菜。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照烧鸡腿呢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哎，我问啊，昨天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你后来抢到了没有啊？我看咱们的摄像好像好多的工作人员都没抢到啊。手慢，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2: 我也没抢到，昨天工作忙完了之后，我马上打电话，但是通知我已经断货。哎
0: 呀，兄弟啊，我也没抢着啊，
2: 咱是难兄难弟了。哎
0: 呀，昨天看咱们开展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吧，这市场价是268元一盒，团购才79，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这可是拥有6大国家专利的高端羊奶粉呢，一盒能省189块钱。要不是昨天阮老师非得拦着我吧，其实我提前去抢的。
2: 也不能怪阮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啊。昨天一共才要了1万组，其实这1万组咱说实话肯定不够观众朋友抢的。
0: 是是是，
2: 所以咱俩呢也是得谦让，
0: 告诉他，
2: 告诉他。不过大家抢的确实是太快了，1万组啊，那就是10万盒，一盒都没给咱俩剩。
0: 就是，
1: 你看我一直不说话，还跟那两个嘚吧嘚吧嘚吧嘚吧的。行了，立冬啊，刚子，我知道你俩没有抢到羊奶粉，心里不是个滋味，但这也说明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认可咱们，
0: 识货，
1: 对吧？大家对于这款羊奶粉的热情是太高了呀。
0: 是啊，阮老师，我到外面看了，也上网查了，市面上类似的带专利技术的羊奶粉，那都200-300一盒，到了咱们这儿，市场才268一盒，一下子让你看到了79块钱一盒，砍了一大半啊！就这个价，外面根本就买不着。
2: 是，关键是这款羊奶粉啊，一论品质，那是真高啊，全部都是这个硬实力。不说别的，光是拥有6大国家食用新型的这个专利，就把别的品牌啊就都比下去了。这些专利呢，而且都很牛，尤其是那个叫3重的脱膻专利啊，这个可是解决了羊奶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那膻味儿。
1: 是，这个3重脱膻专利呢，1重杀菌排气，2重呢是低温浓缩，3重呢是

是顺时闪蒸，全是雾里脱山，能去掉羊奶的那个腥啊、膻的那个异味儿。咱们喝到嘴里呢，只有纯纯的奶香，一点怪

0: 细腻，它不接块不分层。冷浸乳专利呢，不预热，保留更多的活性营养。还有德国定制的那个低温干燥塔，温控精准，能够保证羊奶粉的最佳口感。
1: 就是听着哈，就感觉都是那高科技。
0: 是，
1: 而且这款羊奶粉它不光是有六大专利哈，它那个生产工艺啊，也都是顶尖的呀。
0: 这话说的没错。
1: 对，
0: 就这款羊奶粉配套了五大创新工艺，全套引进先进的进口设备，全程自动化加工，做出来的那个羊奶粉呐，不仅仅营养全面，活性高，口感好，羊奶的分子也更加小，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就它这个奶源来自北纬34.6度陕西关中黄金奶源带，这个从源头上呢，它就保证了这款奶粉的品质。嗯，
2: 是啊，这么高端的羊奶粉，市场价是268块钱一盒啊，那也是良心价呀，咱团购才79块钱一盒，那观众朋友他能不抢吗？
0: 哎，我也发现了，就现在我们观众朋友真的是越来越注重保养了，也越来越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了，营养实打实的补进身体里，对身体的养护真的是特别的
2: 啊
0: 到位啊。
2: 您别再说下去了。
0: 怎么了？
2: 您想想啊，我们这些没抢到羊奶粉的人呢，听你这么一说，那得眼馋成什么样呢？
1: 是阮老师，而且现在啊，就电话那边一直都没消停，还有好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都说，还能不能报名啊，我还想报名啊，说这活动不能就这么结束啊，说让您呢再想想办法，要不咱们再找王经理问一问，
2: 是啊，
1: 是不是啊，看看咱能不能再要点货。我觉得我们俩其实还好，不能让观众朋友失望啊。
2: 对呀，阮老师啊，你再跟那王经理争取一下呗。他昨天本来说有3万组的羊奶粉，最后才给咱1万组，手里还有这个数呢，2万组呢。啊，
0: 行，别多说了。我现在就找王经理，再帮你们，再帮大家，再争取一批羊奶粉。
2: 太好了。
0: 不过我心里没底儿啊，咱试试。
1: 事在人为
0: 啊，事在人为，行，
2: 我们俩帮忙，
0: 对，这还让不让说话的？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昨天羊奶粉厂的那个王经理。
3: 好嘞，老师，我这就联系。
0: 王经理，你好，我是阮英平。
4: 哎，是杨老师啊。你好，你好。
0: 王经理啊，不好意思啊，打搅了，我有个急事儿找一下您。
4: 杨老师啊，你客气了，有啥事您直说就好。
0: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咱们之间合作进行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那个团购啊，这个团购的情况真的是，我怎么形容啊，特别的火，再加个爆吧，特别的火爆。活动开始才1个多小时，我跟您说，这羊奶粉就被大家抢空了。
4: 是的，是的，我也听说了，这场团购啊，真的是大获成功嘛。这得感谢您啊，袁老师。
0: 感谢倒是不用，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团购的时间太短了，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羊奶粉，就这刚子立冬也跟我在那嘀咕，他们俩也没抢着。你说，别说他们俩了，就这些观众朋友就特别的着急啊，都在打电话问能不能再补点啊，再补点货呗。那王经理啊，我不能让观众朋友这么着急呗。您看，今天您还能不能再给我一批羊奶粉呢？
4: 这样呀，啊，老师啊，这个对不住啊，我也想帮你啊，但是，你知道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好多客户啊给我们打电话，都抢着要我们这款羊奶粉，所以啊，现在厂里的库存的羊奶粉已经被全部都订出去了，一点库存都没有剩啊，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呀。啊，
0: 全给订没了吗？比我这儿还火爆啊！那王经理啊，你给我无论如何再想想办法，能不能从，别的客户那儿扒拉点过来，给我调点出来，就当是帮我个忙，因为观众朋友实在是信任我们，我们不能让大家失望吧，对不对？那大家都等着您这款羊奶粉呢。
4: 杨老师啊，我是这个没有这个权限呀。而且呢，那客户订了货，这个个都急着要。那我们要是随便调货，那就是违约呀，那得付高额的违约金的啊。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帮你啊，抱歉。
0: 这样啊，哎呀，行吧，王经理。

0: 我也知道我这事儿让您挺为难的，我不怪您啊，不怪你。
1: 丽丽，你来了。
2: 嗯，是啊，你在跟谁打电话？听着语气还着急的很。
1: 哦，是袁老师，昨天的团购嘛，你知道，走路在搞盖阳台粉啊，被观众一下子全哄了。袁老师想要跟咱厂里再要一批货呢，可咱牛蹄的都被剩下的那份都被其他狗盯光了，这我也没办法帮呀。
2: 阮老师，那你开个免提吧，我也跟阮老师打个招呼吧。
1: 行。
2: 阮老师您好，我是李经理，昨天跟您通过话的。我看这个王经理正在跟您通话，我就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0: 李经理啊，李经理您好，哎，您怎么上王经理那边去了？不过说真的啊，您今天跟我说话的这个感觉啊，跟您昨天跟我说话那个感觉比啊，可真的是很不一样哦。
2: 阮老师，您别见怪，昨天是我眼光短浅，态度不好。我今天呢，诚恳地跟您道个歉。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厂里的这个羊奶粉就爆单了。
0: 嗯，
2: 好多这个新客户都慕名来订货。哎呀，我这才明白，您这是帮我们厂打开销路呀。
0: 哎，没事，我能理解。就这款羊奶粉呢，也是你们付出很大心血生产出来的。您呢，主要是被我这个杀价杀得这么低，怕厂子里亏得太多了。这事儿呢是情有可原。
2: 对，冉老师，您可是太体谅我了。我跟你说，我们这款羊奶粉那可是我们厂里的这个宝贝疙瘩，因为投入的这个成本真的是太高了。我们光那个核心生产专利技术就有六大国家专利，还有五大的这个创新工艺，这些可都不是凭空来的，这些都是得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还得引进高端的这个设备，不管是瑞士的低温系统，还是我们德国定制的这个干燥塔，那我们全都是花大价钱采过来的。还有呀，我们的这个奶源你知道吧，都是来自我们关中的这个黄金奶源带。我们这种奶呢，纯度高，营养足，本身呢它就比普通的羊奶要高很多成本。
0: 嗯，
2: 而且我们这个配方它也是一个黄金配方，我们的生羊乳添加量大于70%，而且我们还特意加了初乳呀、复合 AB 益生菌呀等等，每一样原料它都不便宜，你知道吧？
0: 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全都明白，我也都知道，高成本才能换来高品质，所以呢，你们厂的这一款羊奶粉，无论是从这个营养呀、口感呐、还有这个活性啊，还是吸收率等等方面，都是别的普通的羊奶粉没法比的。
2: 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昨天79一盒给你，我跟你说我真的心疼。
0: 嗯，
2: 然后我这一时就着急了，才对你这个态度不好。不瞒你说，我把这事儿哈，昨天还给我们领导全部都上报了。
0: 哦，那你们领导怎么说呀？
2: 我们领导知道了以后还批评教育我了。
0: 啊？
2: 说我们这场这个团购办得好，办得对。让我呢必须大力的支持你，阮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跟你说，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销量。
0: 那李经理，您先别着急谢我呀，也别再提昨天那事儿了。我现在正犯愁什么呢？就昨天团购的羊奶粉它断货了，好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都急得不行了。我就是找你们呢，我想再要一批货的。您那既然咱们说到您领导都表扬你了，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想想办法呢？
1: 嗯，
2: 翟老师，这事你放心哈，我们领导昨天特意交代了，就说万一您这边团购货不够的话，我们厂里还有一批应急的这个备用库存，可以拿过来给你补货。
0: 哇，真的，这个太好了。那个李经理，我在这儿真的是太感谢您了。那我还得弱弱的问一下，这批备用的这个库存有多少？
2: 10盒一组的话，我们正好还有8000组，这些货呢都可以给你。
3: 八千组
0: 可以啊。那个我还得问一下，还是79块钱一盒，还包邮对吧？
2: 对，都跟昨天一样。
0: 那真是太给力了，我真是要太谢谢您了，也谢谢你们领导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那现在我就要跟观众。

0: 众朋友宣布您刚才告诉我的这个好消息了，行不行啊？
1: 您和冉老师，我现在呢就安排这个仓库备货，尽快的给您发货，保证不耽误您的工作。
0: 好嘞好嘞，李经理，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辛苦。
1: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冉老师，以后您有任何的要求随时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
0: 好的好的，那其他的咱们回头再聊，好吧？
1: 没问题没问题，冉老师，那您先忙啊。哎，
0: 好好好好好，再见。
2: 这羊奶粉终于有货了，
0: 是，
2: 那观众朋友肯定特别特别开心的。
3: 这个哈，真是多亏了李经理还有厂家的支持，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又可以继续的进行了。
0: 是，又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能少花点钱，喝上点高品质的羊奶粉了。
3: 没错，
0: 不过呢，我这又有点不太高兴了。今天只要来了8000组羊奶粉，比昨天还少。
3: 人就那么多了，
2: 这都不错了。
3: 对，
0: 那我要这么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喽。刚子，你赶紧提醒一下大家。
2: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8000组初乳高钙羊奶粉，拥有6大专利、5大创新技术，采用优质奶源和黄金配方，市场价是26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适合包邮到家，羊奶粉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下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1: 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又能订上了是不？
0: 对，又能订了。
1: 哎呀，太好了！昨天嘛家里忙，等我想打电话就没货了。哎呀，我这心呐、啊！别提这个多难受了。幸亏你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要货了，你这羊奶粉很适合我呀，有什么6大国家专利、5大创新工艺的，还有3重脱三技术，喝得不膻，正适合我。这羊奶粉市场价268块钱一盒，真不便宜啊，这个价格我肯定舍不得买，现在团购价才79一盒，哎，一盒就省了189块，一组就10盒，帮我整整省了1890块，这机会太难得了。我想订2组，我跟我老伴一人一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0: 行行行，2组给您登记了。
1: 好，谢谢袁老师。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我要订4组羊奶粉，你帮我订上吧。
0: 4组，那就是40盒。您是给家里人一起订的吗？
4: 对，我妈妈，我爸爸，我姐姐，4个人一起喝。这羊奶粉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还更好吸收，吃了不容易拉肚子，还不胀气。您这款羊奶粉还加了初乳，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营养太全面了。平时一盒268块钱，我给全家买得花多少钱啊？现在团购79，一盒省小200呢，买的越多越省啊！我必须趁这个机会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你帮我记上好吧？哈哈，
0: 帮你记好了已经啊，4组，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4: 太谢谢了，任老师，任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1组10盒，包邮到家。数据显示，今天的8000组羊奶粉现在只剩5860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2000多组。那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千万别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位观众。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啊。
0: 你好。
5: 那个我要8组羊奶粉，哎呀，您呢帮我报个名吧。
0: 八组啊、哎、这么多呀，这位朋友，今天我要来的羊奶粉的这个数量真的是不多呀，而且在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排队等着抢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5: 哎呦，我必须要啊。
0: 啊，
5: 袁老师啊，就是现在这个市面的羊奶粉太乱了，你看啊，有的配方不好，有的营养吧不达标，还有不少干脆那就是假货呀，就是还是您呢就帮我们团购的这个产品好，有您把关吧，我们是100个放心呢。就是您这款羊奶粉吧，奶源好，你看啊，是关中黄金奶源带的这个山羊奶， 我去过关。

0: 黑龙那边啊，环境确实不错。山羊啊，在这种地方生活，那产的奶肯定好啊。这一款羊奶粉还拥有这个六大国家专利，你采用了五大创新工艺，那是实打实的高端产品。你这喝着能不好吗？关键团购吧还这么便宜，你市场价吧268块钱一盒，你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你这太省钱了。你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抓住，我得多订点。我也算过了啊，订一组我能省1890块钱的。你看我都订8组，我整整省了15120块钱呢。你这我可赚大了。袁老师哈、啊、我就不多说了，就是8组啊，您这边必须要帮我报名就好了啊。
1: 行，8组我这边帮您报好了，包邮到您家。
0: 好，太谢谢你了啊，袁老师，再见啊。
1: 哎，不用谢，再见。
0: 好，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羊奶粉团购还能参加上吗？
1: 暂时还有点货，能参加。
3: 哎呀，太好了，那我订3组，就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正好吧，这您这有那个羊奶粉的团购，你说还是高品质的，含70%以上的生羊乳，你说还加了初乳，你说钙铁什么锌硒啥的，那个多种维生素，就这营养也太全面了。你说我们全家吧就都能喝。你说这款羊奶粉吧，你说它还拥有那个六大那个专利技术，那也太厉害了。那普通羊奶粉，那我据我所知就一两项专利就不错了。你说这太牛了，这个羊奶粉。所以吧，您吧，这真是高端羊奶粉吧？你说价格呢？市场价268一盒吧，你说也物有所值。你说现在团购吧，这一盒才79，你说一组就省了那个1890块钱呢，你说真太实惠了。说袁老师啊，就是千说万说，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吧。
1: 好，您要3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袁老师，咱就不耽误您了。
1: 好，
3: 老师，
1: 好，再见。
2: 恺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提醒大家，现在啊，初乳高钙羊奶粉仅剩365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1000多组，这速度下得太吓人了啊！那想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
1: 哎，
4: 我想订购7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您帮我登记一下呗。
1: 七组70盒哦，不少喽。啊，这位朋友，这是现在这个羊奶粉所剩无几哦，您能不能稍微少订几盒啊？
4: 不能少
1: 啊，不能少。
4: 因为昨天呢，因为昨天呢我就没抢上
1: 啊，
4: 这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我朋友昨天都抢到了，收到货以后呢还拿来给我看。我仔细看了一下咱们这盒的包装啊，这个配料表上写着啊，这个含有大于70%这个生羊乳啊，还加了这个初乳粉，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好多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朋友呢还给我冲了一包让我尝一尝，奶香味特别浓，一点都不膻。这个而且一点都不结块，口感非常顺滑，我一喝就爱上了。所以说这么好的羊奶粉呢，我哪能错过呢？今天必须得抢上啊。昨天我本来是只想订3组，但是尝过以后啊，我觉得必须趁这个机会多订一点，要不然过了这个村恐怕就没有这个店了。人市场价268一盒的高端羊奶粉，团购才79块钱一盒，一盒省了189块钱，这一组就能省了是1890，那7组下来我算了一下，省13000多呀。这既省钱又健康，上哪这么着的好事啊？你可千万别拒绝我啊！
1: 我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你都说了这么多了，我能拒绝吗？7组全给您登记好了。
4: 好，那太好了，谢谢您，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现在剩下的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我要订那个4组羊奶粉呢、我和老伴一起喝，您帮我记上吧。
1: 4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5: 您这羊奶粉团购啊，真办到我的心坎里去。这款羊奶粉的那个奶源是

0: 陕西关中的是不？黄金奶源带的。
1: 是的。
0: 啊，奶源我一看太好了，这除了羊奶，还特别加初乳。
1: 嗯。
0: 说这羊奶粉的市场价是，我记得268一盒呢，是不？
1: 对。
0: 不便宜啊。
1: 是。
0: 这要是市场价，你说我可就买不起了。我一看，现在这团购才79一盒，太便宜了。这真是给我们这得了这么大的实惠，这得好好谢谢阮老师。
1: 不用谢我啊。您要的4组羊奶粉，我这边呢给您寄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阮老师，那再见，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嗯，再见。嗯，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8000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仅剩1968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好啊，我要订购6组羊奶粉。
1: 好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3: 谢谢您，阮老师，这次正好赶上团购，我帮着都给订上。
1: 这款羊奶粉呢，真的是不错，喝上点呢，就能感受到这款羊奶粉的好，那种纯度，那种营养，还有安全性。行了，您要6组，我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好的，阮老师再见。
2: 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4: 啊，我要订3组羊奶粉呢。
1: 啊，
4: 麻烦您帮我报上名呗。
1: 没问题，3组给您登记好了。
4: 哎，袁老师啊，
1: 哎，
4: 我跟您说呀，您这几天讲的粗鲁高钙羊奶粉呢，我见过。
1: 啊，
4: 我邻居老李的儿子在大公司啊当领导，给老李买过这款羊奶粉。
1: 哦，
4: 我去老李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好几种羊奶粉，都没有这个好，这个奶味更浓更纯，一点膻味都没有。
1: 嗯，
4: 现在呢正好赶上您给我们团购这款羊奶粉呢，市场价268一盒，团购才79一盒，比在外边买便宜太多了。
1: 嗯嗯，
4: 一组10盒就能省个小2000呢。
1: 是
4: 袁老师啊，
1: 嗯，
4: 您快帮我订了呗。
1: 哎呀，这位先生，您说的是太对了。行，您要的这几组啊，我全都给您登记好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啊。
4: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
1: 哎，再见。
4: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活动。此款羊奶粉啊，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此款羊奶粉市场价格是268元一盒，那团购呢仅需要79块钱一盒，1组10盒能帮你省了189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现在羊奶粉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最后的数据啊，只剩993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5: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1: 70岁的刘大爷在社区里一直是硬朗的代名词，每天雷打不动晨练打太极。可从去年入秋开始，他总觉得后腰像压了块湿布，隐隐发酸。起初他以为是换季着凉，贴着膏药照样去公园遛弯。渐渐的，晨起照镜子时，他发现眼睑肿得像发面馒头，手指按下去就是个坑，腿也慢慢开始肿了起来。更烦人的是，晚上起夜次数也多了，

0: 刘大爷翻出家里的补肾保健品，心想吃点补药总能好，还听说酒能活血，晚饭时总要抿上两口白酒。家人劝他去医院检查，他却不当回事，我这身子骨能有啥大毛病？直到有一天，刘大爷吃饭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没有胃口，甚至想吐，伴随着心慌耳鸣，家里人急忙将他送到医院，一查，刘大爷的血肌酐高达450微摩尔每升，尿素氮也明显升高，被诊断为慢性肾功能衰竭急性加重期。刘大爷这才感到大事不好，
1: 怎么一不小心就变成了慢性肾功能衰竭呢？
2: 像这种情况啊，我身边就有一个，就是我认识一个阿姨，王阿姨，她就是之前呢觉得自己好像锻炼不够，就迷上了跳那个广场舞，但是跳的时候她就觉得特别累，然后气喘吁吁的。我们当时身边的人都跟她说，叫她歇一歇，不要去这么练了。然后呢，她就说，哎呀，我就是缺少训练和运动，我这个贴贴膏药，过两天就好。结果你知道，跳着跳就把自己跳出这个，就是肾衰竭加这个合并心脏，心脏问题，然后你知道吗？就开始进入到透析，现在都瘦脱相了，特别可怕啊！
3: 我觉得你那个王阿姨还不算。我一个同事更可怕，他35岁呢，以为自己很年轻啊，经常熬夜，然后呢，饿了呢就吃那个重油重辣的东西，渴了就喝那个快乐肥宅水。哎，有一段时间他老是说，哎呀，腰又酸，腿又疼，然后老是打呵欠。你知道上次去爬白云山，就在山脚下爬了没多少米，他居然一下子昏倒了哦。结果一查说什么，血肌酐升高是那个急性肾衰竭。
1: 哎，所以说通过身边啊这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案例，我们发现这个肾脏啊真的是要好好保护，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请到了来自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孙晓敏教授。
4: 孙晓敏师从广东省名中医罗仁贾玉华教授，主要从事常见慢性病、肾虚症与亚健康状态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同时他也是青年岐黄学者、国家中管局重点学科中医肾病学学科带头人、全国第七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他就是南方医科大学中西结合医院副院长孙晓敏，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孙教授。
5: 欢迎
3: 欢迎欢迎，
5: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健康有道。
1: 在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来领取养肾护肾的中医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那刚刚啊，这个案例当中提到的刘大爷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其实呢，我们看到刘大爷出现了严重的肾功能损伤的情况呢，他早期应该还是有一些先兆症状的，比如说他的早期的腰膝酸软，还包括了眼睑浮肿啊，还包括了一些夜尿增多的症状。其实这种肾衰竭的情况的话啊，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已经出现了我们通常认为的肾虚的症状啊，只不过这种虚弱呢，可能跟我们的肾衰竭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但是它已经出现了肾脏的这种损伤，所以才会没有干预的情况下才会后续严重发展。
1: 所以说保护好我们的肾脏啊，那是相当的重要。那我们本期健康有道的热点话题就是中医养肾黄金法则。
5: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肾的生理功能。从西医上来讲的话，那么肾脏呢是人体重要的排泄和内分泌器官，能够将我们体内代谢产生的废物排出体外。那么它也有一些内分泌功能，比如它的分泌的肾上腺素啊，具有降压的功能等等这些。
3: 但中医的肾好像这个概念更泛，对不对？
5: 是的，是的。那么它更涵盖了包括我们人体在内的，包括生殖，包括了生长发育以及水液代谢等等多方面功能的一个综合。
1: 那所以说经常看中医的时候说肾虚肾虚，那到底这个肾虚指的是什么呢？
5: 我们从专业角度上来讲按照肾虚，它应该讲到虚，虚到哪里，比如气血阴阳津液。比如我们肾脏是个小火炉，那么肾阴虚呢，指的这个小炉子的水

0: 烧干了
1: 哦，
0: 啊，烧干，它火仍然很旺，但它的水烧干了，那么就相应的出现了，比如说腰膝酸软的一些五心烦热，就是我们手脚心热呀、失眠啊、这个梦多啊、口干呐、等等这些症状就出现了。那肾阳虚刚好，刚才我们还是以小火炉为概念哈，那就相当于下面的火没有那么旺盛了。那么也就意味着没有这么旺盛的火之后，它最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冷，腰膝酸冷。然后手脚不温。包括了怕冷。而且出汗的时候是感觉出冷汗，很凉。它这是一个。气虚的话，因为气是一个中医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说了气是一身之根本，而且是气为血之帅啊，然后这种情况的话，气虚就是你的原动力不足了，那它可能会导致阳，也可能会导致阴的不同的虚。肾经它是一个成长黄金，或者我们叫生育的一个宝藏，它与生俱来啊，我们就是肾是先天之根本，那么它的肾经充盈，那么它后续的话会非常好，因为生长发育也比较迅速啊，你的感觉就是身体强壮啊，然后再加上精力充沛啊等等这些，所以它是不同的，就是阴阳气血经都是不同的概念。
2: 哪一种更容易发展到这个肾脏的衰竭呢？
0: 这个肾衰竭它是对于体内代谢的废物排泄不全之后出现的哈，那么它跟气血阴阳都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从刘大爷这个层面上来讲它到底是肾气虚还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而导致它的肾衰竭，我们只能说在任何一种肾虚的情况下都可能导致肾衰竭，但不是说肾虚一定会导致肾衰竭，它只是一种。
2: 明白。
0: 不同年龄阶段呢，从肾气、肾精、肾阴、肾阳的表现也是不同的。
3: 小朋友的肾虚信号，长得慢、反应慢，还有总生病，
0: 这都跟肾的生理功能相关系，因为它主骨生髓，主水液，因为水液它的水液最主要的一个代谢途径就是尿液了，是吧？还有我们的汗液等等这些，那么它的骨骼发育可能就由于肾精不足，它就慢一点，所以它的长高啊和脑发育它可能也会稍微会慢一点。
3: 中年人的肾虚信号，
0: 好的，其实到了中年阶段的话，就是青壮年时期哈，如果出现了这种虚弱的症状的话，我们建议大家首分阴阳。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在这个阶段里头会把人的肾虚的情况分为两种，一种就是肾虚阴虚，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水烧干了。那么这种时候出现了干燥里头会出现什么呢？我们的刚刚特别提到的五心烦热指的哪的手脚心热，失眠多梦，那么还包括了掉头发。那么当然了，其实大家一提到肾虚，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叫腰膝酸软。腰膝酸软，这时候它并不是很发冷，但是它酸软、累干啊，觉得小便无力等等这些，这是肾阴虚。那到了肾阳虚，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冷。或者我们在腰膝酸软的时候它是凉，当阳气虚的时候去跟阴阳调和的时候，那么它对于水液的代谢容易异常，那会出现下肢的肿，就很沉重困重，人很累，那么还包括了早晨起来的叫我们叫五更泻啊，也是有些是肾阳虚的一些症状。
3: 老年人的肾虚信号，
0: 全身的骨是由肾所主的，当人随着年龄的增大，五脏它皆是走下坡路的，那么包括关节也是骨，是吧？骨所主，
1: 对，
0: 所以它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
1: 容易骨折了，
0: 容易骨折啊，容易腰驼背啊，然后疲劳，然后行走能力差等等，
1: 关节疼痛等等，
0: 是的。
3: 第二个就说到这个憋不住尿，还有就是口干、眼干、皮肤干，
0: 肾主水，所以的话它的肾的钠主水的功能减弱了，包括了我们后面提到的要提到的叫肾主纳气，就固纳不住了，那么它就容易出来肾虚了，那么它整体来讲的这种水液的滋润等等减少了，所以它会出现以什么呢？以口眼干燥为主的一类症状，还包括了皮肤的松弛，还包括了皮肤的干结。
3: 那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记性变差，同时呢反应迟钝，还有总失眠，还有头发全白以及牙齿松动
0: 啊，肾主骨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因为这几个表现里头都有。那么牙齿松动也是因为我们说什么呢？齿为骨之余，牙齿是骨的最末端，

0: 所以肾气不足了，肾精不足了，那主骨的功能弱了，它的牙齿也就没有这么稳固了。
1: 哦，
2: 其实说到这个，我都观察到有个类似的共同点，很想问一下孙院，肾不好他的气会不足，会老喘吗？
0: 这个你问的非常专业哈，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啊，包括原来本身他就肾精不足、肾气不足的人，出现了咳喘哈，也是非常多见的，特别是在老年人哈。我们说这个气它能够出升降出入通调通达，它除了你的充足以外，还要运行通畅。那为什么刚刚说的咳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肾它本身的这种就像一个坠在下面的一个重物一样，当你的肾气不固的时候，纳气的功能弱了，那么它相应的是气四散逃窜，
3: 就是沉不下气。
0: 对对，这个是非常专业的，沉不下气。而我们的你看咳嗽和喘一样，它都是肺气上逆，就是它本来应该下应该通行，它上逆来，你就会咳，就会喘，就会累。
3: 哎，那刚刚大家也是对这个问题感觉有很多是没有办法判断的，
2: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呢，就来做一个小测试。
0: 我们一般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客观检测肺活量的一个仪器，叫做肺活量测试仪。那么我们通常使用这个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用鼻子大力的吸气，吸到最大，屏住，然后对准我们的仪器，然后用力吹出来，有多长吹多长。
3: 哦，2774-3692。
0: 那么按照正常情况来说，我们应该在3000-3500以上，这是个正常范围哈。那么低于3000，当然我们天大也不用太紧张，因为首先我觉得肺活量跟很多因素有关系，包括你吹气的方法和你吹气的姿势。
3: 就刚刚他那个在吹气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跑风了，呼气声特别的大。对，
0: 因为我们现场的这个仪器呢是一个简易的便携式的，就是我们通常在家里进行一个测试，如果出现了天大这种症状的话，你不要太紧张，不要说我肾不纳气了，我的肺气不足了哈，那么只能提示你可能在这方面哈，那你赶快到医院，我们有专业的肺活量测试仪哈。
4: 行，下了节目明天就去。
3: 所以说静纹的指标是对的，对不对？
0: 是的，基本上是测试哈。那么这里也提示到刚才我们讲的肾的问题哈，那么因为肾气它既主固纳住，就是你吸进来保持不住，那么它可能就漏掉了。所以你看有很多老人家，他是叫我们说叫呼多吸少，就他这样是这样喘的啊，这都是肾气不固的一个表现。刚刚的话，天呐，也体现了一个，就是你固纳不住，你吸住了之后没有纳住，你再吐出来的时候就少。
3: 不同的人群有对应不同的肾虚症状，那肾虚还会影响到其他的器官，也出现健康问题。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虚录找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节目的笔记。那收藏院长带来的养肾护肾知识，也可以按照院长推荐的方法来进行合喘测试，准确地掌握肾脏的健康情况。今天孙院长教大家的护肾知识非常的重要，非常好，请大家添加我们健康助手就可以呢领取详细的内容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可以直接的咨询我们健康助手，赶快扫码吧。孙院啊，我想问一下哈，一般呢听说这个肾啊出问题，是不是男性比女性多呢？
0: 男女是一样的
3: 哦。
0: 人是一个阴阳共同体，而男性多容易什么呢？因为他在我们的生活中承担的，比如说是对外呀、劳作呀等等这些哈，那么他消耗的可能会多一些、快一些。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已经不是这样了。
3: 哦，《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过说，女性是7年，男性是8年，这个肾气会变换一次，是这样吗？
0: 在《黄帝内经》里头，它有专门的篇章记载了我们肾气的一个生长壮老矣的一个状态哈。那么它这里头呢是女子以七来论，比如说我们说女子是1727，一直到7749。第二个呢，男性呢都是以八而论，从1828一直到8864。
3: 哦。
0: 所以大家会看到哈，在我们6742到7749之间是一个肾气从盛

0: 走向亏虚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阶段的女性多数开始出现月经不调，到49岁左右就会出现我们叫天葵节，就是不再来月经了，就绝经了。而男性大家看到他的无论是从生殖还是从角度来看，一般来说到了八八六十四，那可能他的肾经也开始走向这种亏竭。
1: 但孙悦啊，我就觉得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女性，我绝对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
2: 我也不想，
1: 我们决定要补肾，好好的留住这道气。
2: 看到你们二位如此雄心壮志，就知道你们已经在护肾固肾的方面这个研究了一套法宝，对不对？
3: 我带来这个健康情报呢，非常非常的有效，在生活当中很常见，而且味道极好，可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广东区域的很多街头都能看得到。
4: 黝黑发亮的外表是肾脏的隐秘宝藏，老中医们称它为肾经的黑珍珠，古籍里将它尊为益肾圣品，它能帮助填补肾经，改善腰膝酸软，是补肾强腰的黑武士，经常用它如同为肾脏穿上温暖护甲，让生命之根在黑色营养中重焕蓬勃生机。到底这种可以固肾补气的食物是什么呢？
3: 我今天上节目是用心的，我连这个服装都是为了配合这个推荐的。
0: 这个上面它是有功效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先是黑色的食物，那么肾是属水的，而水的它的五色所主的是黑色，所以黑色的食物都有适当的补肾作用。
3: 我今天上节目是用心的，我连这个服装都是为了配合这个推荐的，
2: 那就是
1: 黑芝麻。
2: 哦，黑芝麻。关于今天天娜带来的这个黑芝麻到底有没有固肾补气的真正作用和效果呢？3 2 1，
3: 老祖宗的智慧啊。
0: 黑芝麻这个上面它是有功效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先是黑色的食物，那么肾是属水的，而水的它的五色所主的是黑色，所以黑色的食物都有适当的补肾作用。
1: 也就是说这个食物里面也是有黑色金字塔的，对不对？
0: 是的。那么从我们五行学说来讲的话，黑色的食物呢属水，入肾经就会有适当的补肾的功用。
1: 那其实像我们已经看到第一层放的是黑芝麻，然后第二层有黑豆啊、黑桑葚啊，还有包括我们的黑枸杞以及这个黑米，好像这个就凑成了五黑，坊间有五黑汤的说法。
0: 是的，因为我们把黑色的食物包括它的口感搭配起来的话，我们会制作一些相应的这种叫药膳。那么其中五黑汤它从口感上和它的功效上都是有非常好的补肾作用，也是大家喜闻乐见愿意接受的一种这个叫药膳食品了。
1: 我不但喜闻乐见，更想喜于尝试。好，来上茶饮，就请各位来先品尝一下我们的五黑汤。哇哦，
0: 我们的五黑汤主要是由黑芝麻、黑豆、黑枸杞、黑米以及我们的桑葚来熬制而成的。那么我们的五黑汤呢，主要是能够滋肾填精，那么能够改善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肾虚的轻症，比如说腰膝酸软啊、耳鸣啊，然后包括了一定的心悸气短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是能够通过我们这些在进行初步改善的。
2: 我已经先干为敬。
1: 孙悦推荐的五行
2: 仅养肾法和五黑汤可以固肾补气，养护好我们的肾脏。那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五黑汤。

0: 的具体制作方法。
1: 孙燕今天推荐的养肾五黑汤呢，我要记起来，经常吃一点，让我的肾脏一直保持健康。大家肯定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呢，赶快扫码收藏起来，养护好我们的肾脏吧。我觉得这个请院长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好的，就是帮助肾气和肾脏健康的动作？
2: 那么正好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套引导养生操，可以达到一定的补肾固气养精的作用。
0: 让我们掌声欢迎，大门开启。欢迎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南方医科大学中西结合医院推拿科主任曲珊珊，很荣幸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套补肾养生操。那我们两脚与肩同宽啊，然后呢把脚踮起来就可以了。这样的一个操作呢，就我们说叫做踮脚动涌泉，落地震督脉，要有这种震动的感觉，沿着我们的脊柱冲到百会穴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后面的动作我们也可以坐位操作或者是站位操作啊。第一个呢是叩齿揉丹田啊，另外呢手的话我们可以用掌心放在肚脐下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揉丹田，叫叩齿揉丹田。
2: 这个动作哈，我们说肾主骨，齿为骨之余，那么它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叩击牙齿产生很多这种津液，是吧？那么你吞下去，通过牙齿的这个震动能达到什么呢？补肾强骨，而且还能健脾和胃。那么它能间接的改善我们的脑力啊，改善我们的面部气血啊，改变我们的这个肾的这种充盈状态。
3: 第三个操作是在腰底部，我们用手掌上下来回的搓动腰底部，就是温阳擦腰底，然后可以去做这种敲击的动作啊，左右交替的去敲击我们肾腧和命门穴，也就是肾腧命门敲这样的一个动作。
2: 说腰底部，腰为肾之府啊，那么所以它包括揉搓啊，包括震啊等等这些，它都是通过这些来改善肾的气血阴阳。
3: 第四个操作呢是在我们的耳周的一个操作，我们可以用掌心放在耳朵这里啊，捂住我们的耳朵之后，食指和中指相交叠做一个敲击啊，这种弹击的一个动作。
2: 耳肾是开窍于耳的，通过这种鸣天鼓来改善什么呢？耳鸣啊等等这些症状。所以它整体来讲的话，我们通过这一套操因为大家会发现它非常简单又方便，而且你站着坐着各年龄阶段其实都很适合。
0: 好，谢谢，非常感谢曲主任为我们带来的示范，谢谢您哦。
4: 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这个养生补肾操啊就很棒，但是对于我来说啊过于激烈了。
0: 还激烈啊？
4: 对对对，我想要一点的温和一点的，比如说躺平能够做的
0: 就是懒人护肾大法。
4: 对啊，
0: 主任有吗？
2: 那就给你介绍一个更为简单的，就是我们从穴位上，运动量可能更小，但是它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哈。
4: 哦，好好，这个好。
2: 那我们就从全身和手脚各取一个穴位哈。
4: 好，
2: 在腰底部的这个位置哈，我们取一个命门穴，然后这时候的话我们用一个揉搓或者是敲打。命门主火，所以对一些怕冷啊等等这些以阳虚为主的这个命门是最佳穴位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脚上的啊，就在这叫涌泉穴，所以这是全身最低的一个穴位。那么我们也是按揉按揉。那么还有一个的话我们说在手上叫内关穴，按下去大家看哈，你可以使用按揉一下，有没有酸麻胀痛感或者是这种酸胀感。这三个穴位是简单安全易于操作的几个穴位，先给大家进行介绍。
0: 孙燕今天带来的是他们医院啊独创的补气养肾操，那实践证明呢补肾效果是非常的好，配合养肾穴位按摩法，让我们能够在家里啊通过简单的运动养护好肾脏。那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

0: 健康助手来免费领取原创的补气养肾操和养肾穴位的详细介绍。那今天专家推荐的各种养肾护肾的方法都已经在我们的节目笔记当中了，您可以扫码收藏。您有问题也可以向我们的健康助手来反馈，我们可以为您联系专家，帮您保护好肾脏。
1: 补气养肾操和养肾的穴位按摩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抽时间呢就按一按，练习一下，坚持下去，一定会让肾脏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活力。赶快扫码收藏收藏。
2: 我现在要代表我们年过40岁以上的年轻人问一下我们孙悦，我们想要提前发现自己有没有肾虚的症状，还有什么就是非常简单易行的方法，而且准确的方法呢？
3: 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夜尿增多，因为原则上来讲，在40到50岁之间，夜尿1次是正常的，但超过2次是可能偏于肾虚了哈，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些包括出现了脱发啊，那么正常脱发以外，我们说每天超过了150根，那么又没有新发长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觉得力不从心，比如疲劳之后啊，休息一晚上仍然不能恢复70%以上，那么可能都会出现了以肾虚为主的，或者是肾虚掺杂在里边的一些身体虚弱的状况。这时候的话，大家就应该需要到专业人士这里去咨询，或者是去诊治。
2: 好的，好的。那今天也非常的感谢孙悦给我们在现场详尽专业的介绍了这么多好的养生护肾的方法，也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两位情报员，也谢谢你的分享。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相约下一期的健康有道，
4: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带你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報告します。
1: 木曜たちは部屋から出てた。
2: 分かった、尾行しろ、バレるなよ。
0: はい、
1: 行こう。

0: 江长，你也来了。啊，我听到枪声就过来了。
1: 是乱的，日本人抓的，他拒捕，一枪击毙，这么年轻就玩完了。
0: 就是啊，好死还不是赖活着吗？
1: 怎么，就他一个人吗？后边还有两个同伙，也一起被日本人抓走了。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2: 这位同志叫李晨，与他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

0: 什么情况，郭处长？今天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不应该错过吧？啊，明白明白。那个，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大伙儿都看到了吧？要想过好生活。你得做良民，做顺民，才能过好生活吧？啊啊！哎，江队长，
1: 喂，
0: 来来来，
2: 你这秩序是怎么维持的啊？真够丢人！
0: 你维持维持秩序，傻愣着干什么？啊，这让他们散了吧。
1: 啊，那个都散开了，散开了啊！别看了，别看了，
0: 等
1: 了
0: 散了，散了。
3: 回去两位啊，
1: 散了，散了。走了走了走了，散了。
4: 出什么事了？回去再说。
1: 走了走了，
4: 你怎么还不走？
1: 快点说你呢，赶紧赶紧走。
5: 以上です。
6: 分かった。行け。
0: 郭处长，
5: 来人，
0: 把人抬下去。
5: 啊，好，
0: 好。哎，你们几个，把人抬下去。

0: 刚才你说的那两个人被抓到哪儿去了？
1: 这我也不知道，我没亲眼看见。事情发展得很快，这边一开枪，那边两个人同时就被抓进车了。
2: 我估计是被带到日本指挥部的牢房里了。
3: 怎么了，江队长？
4: 还有什么吩咐吗，队长？
0: 啊，没有了。兄弟，都散了吧，散了吧！啊，快点，快点，快点！
5: 散了，散了！
0: 啊，通知咱们小队，
5: 散了啊！
6: 哎，石原长官，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啊。
7: 请讲。
6: 是这样的，我是想。您审讯这两名共产党的时候，我能不能带着警署的那些弟兄们去观摩一下？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让这帮兔崽子们好好看一看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啊，这样也能激励他们今后好好的为皇军做事啊。
7: 我会考虑你的请求。
6: 呀，那多谢石原长官了。
0: 哎，你怎么洗的照片？
4: 哎呀，警官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呀！哎，走。
1: 你们听说了吗？我当时就在旁边那条街上，砰砰砰砰，枪响了一阵呢。
4: 哎，听说那个男的死之前还打死了几个日本人。
1: 我还听说啊，他们随从的两个女共党被抓了。
4: 这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开枪杀人，这啥时候太平日子过呀？
1: 嘘。小点声，莫谈国事，莫谈国事啊！
4: 啊，对对，莫谈国事啊！
0: 接头任务失败。
4: 什么？
0: 你刚才听见枪声了吗？李晨同志牺牲了，另外两名同志被抓，现在生死未卜。
4: 怎么会这样？
0: 我估计李晨同志已经知道他被跟踪了，不想让我被暴露，所以才跟他们交火的。
4: 也就是说，日本人老早把他们盯上了，就等着今天的时候动手了。
0: 所以。现在城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
4: 好在这几个同志还不知道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安全的。哦，得想办法了解一下那几个人的下落，不能再有人牺牲了。
0: 以我的判断，小日本暂时还不会对他们动手，不过我们得抓紧时间把他们救出来。
4: 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江峰，在没有得到党组织的命令之前，你不能一个人擅自行动。
0: 可是得抓紧时间啊。
4: 没有什么可是，你得服从命令。
0: 那我总得找人帮忙吧。
4: 你说苏海龙，他要能帮忙就太好了。记住，不要强人所难，他毕竟不是我们党队伍的人。
0: 我明白了。
8: 姑爷，今天这事儿可真够危险的。
9: 有什么危险的？
8: 我还不了解你啊，就你这脾气，你对小日本那是恨之入骨啊！今儿要不是江峰在，你就得跟小日本干起来。

0: 能大白天在街上跟日本人动枪的都是英雄，我还嫌我去晚了呢。
1: 这倒是。哎，搞不清楚这些人什么路数啊。哎，能不能是东北军干的？
0: 有可能，等江峰来了就什么都知道了。

0: 曹操，曹操到。
1: 老板娘，
2: 江警官。
3: 哎呦，
1: 来给长官敬。
4: 我们故意在楼上等你，
3: 来，请。
0: 老二，
5: 哎，
0: 照应一下啊。
5: 好。
0: 不是，江队长来了，茶都给你沏好了。
6: 今天和日本人在街上开枪被打死的，是不是咱们东北军干的？
7: 不是，是共产党。
6: 共产党。
0: 这可惜了，那全都死了，那还有没有活着的呢？
7: 有活着的，我的两名同志被日本特工抓去了，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地点。
0: 你是不是想要我们帮你去救人呢？啊？
6: 咱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有什么事儿不能藏着掖着？你什么意思？直说。

0: 峰哥，其实没什么好瞒的，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是1928年加入的共产党，因为当时身处奉军，不方便透露身份。后来9·18又和党失去了联系，直到最近在奉天警察署工作的时候，党又重新跟我联系上了。第一个任务就是和那三名同志接头，可没想到李晨同志当场被击毙，另外两名同志被抓，所以我想救他们。
1: 你知道另外两名同志的名字吗？
0: 不知道，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
1: 我相信你这个兄弟，既然是要把日本人撵出中国，这个忙我苏海龙一定会帮。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太少了，你稍微等一等，我找一下郭向东，在他那儿打听打听情况。你也别着急。
0: 拜托了，龙哥。
2: 你居然背着我自己偷偷来奉天，
1: 这不是出仓促，我没来得及跟你说。
2: 你说什么呀？说，我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你不就是嫌我烦，想躲着我吗？我关玉格格今天还告诉你，我就是一块膏药，你粘上就别再想撕下来。
3: 姑爷，
4: 姑爷
5: 啊，你等会儿，
6: 跟谁叫姑爷呢？
3: 又没叫你，
6: 叫我，我答应算了。
3: 姑爷。我们家格格可骑了一整天的马来找你呢，还不快备点吃的。
1: 哦，那个大牛啊，你去厨房弄点吃的给玉格格。
6: 厨房也没啥了，
1: 买去，去。

0: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隐瞒的？早点承认，这对你们都有好处。别再这演戏了，那个男人就是你们的同伙，快说，你们在奉天还有多少人？说。
1: 你不用这么激动。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一无所知。
2: 是啊，我们都是刚从北平来的老师，我想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吧？
0: 我们弄错了，拿过来。

0: 这把枪熟悉吗？
1: 我答应你，等我把日本人赶出去以后就马上结婚。
0: 可惜啊，他的主人不在了。

你哭了，为什么？说给我听听。不说是吧？好，那你的这位朋友就要因为你受点罪了。来啊，有刑！

方小姐，你又这么忍心看着你的同志受苦吗？难道你们共产党人都是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吗？

耐心是有限度的，赶快说出你们的同伙、接头的人以及你们的上线，快说！好，经久不吃，吃罚酒。

又是颇醒的。怎么样？想清楚没有？我有的是时间，只要你们。

0: 郭大嫂，不必了。郭大哥，实不相瞒，我们这次来是想向你打听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们救出被抓的那两名同志。同志？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但是江峰是怎么称呼他们的？你是共产党？是的。
1: 郭大哥也知道共产党，我们干这行的能不知道吗？哎呀，坦率地说，我是真不清楚这两个人目前的下落。对于这件事情，我是昨天晚上申二召集我开紧急会议，我才知道这次抓捕行动。但你们放心，我已经在积极地打探了。估计等我信儿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客气啥？ 这么晚了，我就不留你们了，出去休息。
0: 那我们先走了。
2: 我送送你。
0: 好，请留步。

0: てろ。あの二人重要だ。自殺させんなよ。
1: はい。

0: 婉婷。婉婷。婉婷。
1: 林芳姐，你放心，我没事儿。
0: 坚持住。
1: 林芳姐，我今天在车里看见海龙了。
0: 真的？
1: 我知道他还活着，我就没有牵挂了。
0: 别说傻话。

你一定会再见到他的。

0: 你怎么在这儿？还不赶紧去睡觉去？
1: 终于知道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我还要问你呢。这大半夜的，哪儿鬼混去了？
0: 我鬼混？嗯，我陪着江峰去郭向东家了。
1: 真的？
0: 我现在得救江峰的朋友，耽误几天时间。你要没什么事儿，明天收拾东西回西盘山吧。
1: 不行，我得留下来帮你。
0: 你帮我？我不照顾你就不错了。
1: 你得了吧你！用你照顾我吗？我什么时候用你照顾过我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本事。
0: 啊，对对对，你有本事有本事啊！你让开，我得睡觉了。
1: 睡觉了啊！快！
0: 哎，
1: 来。
0: 这谁干的？
1: 我让他们把床搬过来了，就像在棋盘山时候一样，咱俩一块儿睡啊！你。

0: 犯人の状況はどうだ。
1: 加賀、あの二人口堅いな。どう尋問しても白状しない。あの女の体もそろそろ崩れそうだな。
0: 言わなくても大丈夫だ。
1: どうして？
0: 他の用があるんだ。
1: 大佐、ご意見は？
0: 怪獣に引き回す。新聞などを通して宣伝する。1週間後2人を処刑する。多分法廷の共戦と地下葬式がきっと何か行動ある。
1: 加賀、共戦堂がほどいて共栄しないならどうする？
0: これで我らが有利になる。ただ共戦堂への知る限り彼らが無視するわけがない。その場で全滅する。
1: はい、ごもともです。
2: 这是逼我们采取行动了。郭大哥那边怎么说？
3: 一早就被石原叫去了。
2: 不能乱了阵脚，等等郭大哥的消息。
4: 顾爷，这要是在奉天城里面动手可有点难度啊。
3: 关键是武器。
4: 武器倒不是问题，包我身上。真的？
5: 何哥哥，
1: 还得
5: 後天警察署の郭向東が来ました。
1: うん、入れさせ。
6: 郭署長、来坐。
7: 应该的，应该的，请
6: 坐。你总是这么客气。
7: 应该的，属下是您提拔的，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不过向东在所不辞。
8: 我知道昨天那件事儿，你别往心里去。
9: 本来就不怪你。
8: 那些乱党分子、抗日分子，我迟早会抓住他们的。
7: 是啊，强化治安，配合皇军，那是我对天皇陛下和对大日本帝国和对您的承诺呀。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您尽管说，千万别客气。
8: 很好，有你这份忠心我很满意。
7: 阁下，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抓到那批人近期就要当众处决了。
8: 是的，没错。
7: 哎呀，太好了，这帮王八羔子真是不识好歹的东西。你说放着好日子不过，你就整天把奉天城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的。这有可能啊，我真想亲手把他们给毙了。
8: 郭署长，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不过这两个人他不能死，我留着有用。
7: 这还有啥用啊？这种人不除，那法理不容啊。
8: 你要知道，在奉天城还有他们的同伙，我拿他们两个当诱饵，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7: 哎呀，哎呀，哎呀，你说我咋就没想到这？哎呀，英明，英明，太英明了！哎，您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
8: 你真是会说话，
7: 属下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您有什么需要让我们警察署配合的，您尽管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将这些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8: 好，既然这样，郭署长你就准备去吧。
7: 哦，那属下告退了。
10: 哦，我就不留你了。
11: 你留什么？你留我啊？
10: 慢走。
7: 不对，这乡人迷信好东西吗？
10: 没事。
1: 孩子，
5: 何哥哥，嗨，
1: 明日の引き回しの用意してくれ。 全員を見えるように規制を大きくればなれ。
5: はい。
9: 进来。
11: 郭大天道，小鬼子的确抓到了两个人，但具体的关押地点我还不清楚。
9: 还活着吗？
11: 应该还活着。
9: 活着就好。
11: 但是据我判断，小鬼子让他们俩活着，目的就是要吸引你们，想勾引你们上钩。报纸上的宣传也是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而且明天就要押解他们当街示众，到时候我相信人群里一定有很多特工，而且宪兵队也会派重兵押解。这个时候你们绝不可能有任何的行动，告诉海龙不能冲动，关键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帮他。
9: 我明白。
11: 另外，我会尽我的所能把他们俩关押的具体地点打听出来，有了结果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9: 郭大哥，你也要注意安全。
11: 放心吧，石原对我很信任。别耽搁了，马上把消息通知海龙。
9: 哎。

0: 郭大哥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如果在游行示众的时候救人，风险太大了。
2: 既然日本人是想要下套抓人，那必定会派重兵把守，所以这套方案可以排除。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只有等郭大哥把具体的关押位置弄清楚之后，咱们才能救人。
3: 汉龙哥，你可得想好了，现在是在奉天城日军的大本营里面，跟以往的行动不一样，不是简简单单换身日军的衣服就能随便进出的。
4: 有啥大不了的呀？
0: 救人的办法有很多，不一定非得换日本人的衣服。
3: 我也是担心你啊，
0: 江峰。明天游行几点开始？什么路线？
1: 明天上午9点开始，还会路过我们这儿。
0: 我们要先看清楚明天被救的那两个人的样子。再说，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1: 枪支弹药。
4: 看我干啥玩意儿啊？我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们的计划到位，我这枪支弹药立马到。
3: 真的假的？
4: 你把后面俩字去了。好，我给你涨工钱。谢谢掌柜的。

0: 间快到了。
1: 小姐，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件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胡寿，何氏狐臭镜，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镜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抗日分子呢？
2: 所有人都过来看一看，
3: 怎么被打成这样啊？
2: 这就是违背皇军意愿的人的下场。
3: 他就是张文婷。小日本下的圈套，他现在要是下去命就没了。
1: 你瞅瞅，你这都流血了，你这咋整啊？
3: 别愣着了，赶快抬到床上去吧。
1: 来来来来，打把水。哎，姑爷，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姑爷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饶不了你。
4: 哥哥，现在咋办呀？
3: 怎么办？想办法救人。
5: 救人？
3: 等海龙醒过来，他肯定要救张婉婷。我要赶在海龙之前把张婉婷救出来，让他感谢我一辈子。
1: 向东兄弟，小日本抓的真的是我们家大小姐啊？
6: 我刚才也看到了，我就担心出事儿才赶来嘛。
1: 他们能把他抓哪儿去？
6: 估计这会儿押回宪兵队监狱了。回来，你要干啥去？

0: 一天的时间了，看来你们的朋友是把你们给抛弃了
1: 啊，
0: 真可怜呐。你们想过没有，其实他们根本就没在乎过你们的死活。刚才你们也看到了，那些围观的百姓就像看动物一样在看着你们，可他们就是你们为之奋斗的穷苦百姓，还有你们那些所谓的事业，有价值吗？是不是觉得这儿很难受？

我们俩年纪轻轻的，太可惜了，啊！要不这样，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只要你们说出潜伏在奉天的共产党的名单。 我石原儿保证，给你们一条生路。

0: 到我的话了吗？
1: 如果要你出来的苦闷之事给了明日も一緒だ。来い。あいつらを生きてくれ。
2: 連れて。ちょっと。
3: 海龙，你放心吧，婉婷不会有事的。

0: 止まれ身分証共産党たちはどこに閉じ込んでる
1: 忌憚の牢屋だ悔しいわかりません

0: 着点，
1: 小声点，
0: 看着点吧。你不天天后生死眼都好使吗？你不耳朵贼灵吗？啊，你干什么吃的你？天天除了晃晃悠悠演老板，你还能干点什么你？
2: 大牛哥，大哥，我们家格格找不着了。
0: 啥玩意儿？
2: 格格找不着了。
3: 完了，肯定去救张万宁了。你们能别添乱了，都在这儿等我信儿。宪兵队监狱，越快越好。

0: 出られるか。
1: 快，郭大哥，上车，
2: 海龙。
1: 哎，
3: 关玉哥哥呢？
4: 他没跑出来，是死是活不知道。
1: 快，上车，
2: 你带着海龙先走，
1: 剩下的事交给我。快快走啊！

0: 我是皇军的朋友啊！啊，四姐，我刚刚被人打伤了。
1: 金太，
0: 啊，师员长官，
1: 郭处长，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今天出来查岗，碰见两个可疑人，我上去盘问他们，结果被他们打了一枪。
2: 表演你还滚得了？
0: 哦，亲奶。
2: 快自贸的，哎，哥，你兄弟表演还滚没？

0: 是因为我的疏忽，伤怎么样？没什么事，一点皮外伤，刚才医生都给看了。不过这医院的大夫，这医术真的高明。嗯，尤西，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们将永远铭记。
1: 哎，对了，大军，那帮家伙抓到了吗？
0: 我们会尽快逮捕的，一定会给你报仇。
1: 等抓到他们，我一定要一个一个把他们亲手枪毙了。
0: 郭署长。
2: 你好好休息，我告辞了。
3: 太君，怎么说早就走了？哎，你快快送太君，慢走啊！
4: 王八羔子！
3: 你说玉格格还活着，他现在怎么样了？
4: 这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5: 郭大哥是在陆军医院看见的关于格格。怪我，我不该这么冲动的，连累了玉格格。郭大哥的伤重吗？
4: 看上去伤势并不大碍。
6: 这扯不扯？这人没救出来，倒拉进去一个。
3: 你少说两句。
4: 先把大小姐救出来。
6: 傅海龙。
3: 你猜你就没了啥好心。我们家格格可是为了救张婉婷才被抓进去的，现在可倒好啊，撂挑子不干了，不救我们家格格了。
6: 哎，你别着急，我们没说不救格格。
3: 别解释了，刚才我们都听见了。龙哥，你说，我们家格格平时对你好的可是没话说，你给个痛快话，到底歉救谁？
5: 先救我们家大小姐。
4: 你别瞎说，
5: 没说不救，我别着急，我们这不在这商量呢吗？对。
3: 我算看出来，忘恩负义。
5: 别胡说八道啊！那没大没小的，说谁忘恩负义呢？
3: 说的就是他。
5: 人
3: 我们肯定会救的，可总得容我们想个办法吧？
5: 对呀，你看我们正在这商量呢，你们俩。
6: 可是他就知道张婉婷，根本不管我们家格格。
5: 管，能不管吗？
3: 不救都在一起吗？
5: 是不是？你别着急啊，你们别回去啊。
6: 格格救不了。
5: 哎，商量完了告诉你啊。
6: 我们回去等着啊。
5: 哎，这俩小孩儿，这同时救两个人，哪儿那么容易啊？弹药弹药缺，人手人手缺，这你都不用担心。哎，就凭咱们这本事，哪个不是以一当十的？弹药这个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大牛哥，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大话？
5: 我这个人愿意说话，但是从来不说大话。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去把这个弹药拿回来。
7: 你瞅啥？你还是假的似的。先救大小姐。
8: 坐下。哎，
7: 这个苏海龙，真是辜负了格格对他的一片苦心。
8: 我看他现在心里只有张婉婷一个人。
7: 那咱们家格格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反正现在已经指望不上他了。我刚才听江峰大哥说，格格就在陆军医院里边。 咱们今晚就把格格救出来，
8: 就咱们两个，怎么着？你怕了？
6: 我才不怕，我的命都是格格给的，要怎么救，听你的。
8: 那咱们这么办。

0: 门口有日本兵的地方，估计是关押走了的地方。走。
1: 看看，彼女は目覚めた。
2: 何が動きあるか。
1: 今までは異常なしです。
2: 予断はするな。必ず戻ってくると思うんだ。よし、病院に行ってみる。
3: 这么多家伙事儿，哎，起码够装备一个班的。
4: 二金，去把小蜜蜂他们叫来，商量一下营救计划。
0: 嗯。咋了？估计刚刚就在那间病房里。就俩人，一会儿见机行事。我们走。
5: 物业，陈蜜蜂他俩不在屋里。
6: 坏了，肯定是去救关羽哥哥了。
7: 没准。
4: 江峰，你留在这里，其他人跟我去陆军医院。
8: 多带点手雷。

你放我，我是哥哥，你要死一起死。

0: 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等你到了宪兵队的监狱，你就知道了。
1: 再来大哥，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

0: 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6: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 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2: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2: 遗憾了，苏海楼的计划没有成功。
13: 不遗憾，一点都不遗憾，因为姑奶奶早晚会把你给砍了，你等着。
12: 我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等你到了宪兵队的监狱，你就知道了。
14: 再来，大哥，
15: 走。

0: 就知道添乱。
1: 被那俩小丫头这么一闹，这救人的难度就更大。
2: 哎，怎么样？
3: 药片已经取出来了，
4: 现在情况还算稳定。
2: 这俩小丫头片子这胆儿也太大了。
4: 强将手下无弱兵，他关羽哥哥也不是什么善茬。
1: 红哥，现在怎么办？
5: 估计这会儿关羽哥哥也被带到宪兵队监狱去了。
2: 那肯定的嘛，你说他们俩要不闹腾嘛，哎，咱们没准出其不意还能把他给救出来。这他俩这么一折腾，你这打草惊蛇了，肯定这师本宪兵队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了，
0: 就知道添乱。
5: 实在不行，我就让彭大哥带着人进城。
1: 要不这样，我去医院找一下郭大哥，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5: 去吧。你们几个也回去休息。
6: 嗯。

0: 怎么样，想清楚了吗？
1: 多宝贵呀、啊、
0: 其实你们只要肯
1: 配合大日本皇军，
0: 我们是不会滥杀无辜的。
2: 罢给了
3: 撒开来。
0: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我抓住了你们的同伙。
3: 再来再快，
0: 告诉我，这两名女共匪到底是不是你的同伙？
4: 嗯，快说，最好给我老实点。
5: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就不认识他们。
0: 你在狡辩？
5: 随便你们怎么说，反正我现在被你们抓了，要杀要剐，来个痛快的。
0: 其实只要你肯供出潜藏在奉天共产党员的名单，我们不仅可以放了你，皇军还可以把你当作功臣，大大的奖励你，怎么样？
2: 笑什么？死到临头了还笑？
6: 愚蠢，自己抓错了人都不知道。
4: 抓错了人？
6: 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我们连见都没见过，他怎么可能知道共产党的名单？
7: 你们死心吧，一个共产党你们也抓不到。
0: 我不知道该用聪明还是狡猾来形容你们两个，可是你们的话我不相信。
5: 不管我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是一中国人，就是来杀你们这些小日本的中国人。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倒要看看你的嘴究竟有多硬。来呀、啊、用刑。

0: よし。そして舞台であの山の出入り口すべて封鎖しろ。絶対やつにチャンスをあげない。分かってんのか。
1: はい。
2: 伤口恢复的不错，但是这几天千万不要乱动，您还需在医院静养一周就可以出院了。
3: 好，谢谢你啊。
2: 好好休息。
3: 郭大哥，腿伤好点没？
4: 你出去吧。
3: 是。
5: 怎么样，了解到什么情况？
6: 这个具体情况回头再说。现在问题是，关玉哥哥已经被转到宪兵队的监狱了。
5: 那可就糟了，
7: 进了宪兵队的监狱，十有八九不能活着出来。
6: 龙哥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就叫上山上的兄弟强攻宪兵队监狱。
5: 不，那可不行，绝不能干这种蠢事啊！你马上通知他，让他等我的消息，我会想办法了解具体的情况。
6: 我明白了，郭大哥，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千万得注意自己的安全。
5: 你放心吧，我没事。哎，别耽搁了，你赶快通知他。
8: 请兵
9: 报。
4: 处长，你有什么吩咐？
7: 哎，你去找院长，马上给我办出院手续，我要马上出院。
4: 您的腿才刚刚恢复，现在还需要休息。
7: 没事儿，你不看见我能走路了吗？马上去办。
4: 是。大哥，出事了。
3: 别着急，慢慢说。
4: 刚才巡山兄弟来报，有两大批日本兵把棋盘山围了个水泄不通。
3: 上山了吗？
4: 没有，他们只是安营扎寨，没有进攻的意思。
3: 这是要封山呢，想把咱们困死在这里。
4: 弟兄中有几个猎户，吃倒是不成问题，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啊。咱们现在怎么办？
3: 得把这个事儿告诉海龙，
4: 要不然咱们现在下去跟他们拼了。
3: 拼什么拼呢？现在的关键是要把这个事告诉海龙，让他拿主意。去把海龙那只鸽子拿来。
4: 哦，好，我现在去。
7: 怎么样，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
10: 上级明确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被捕的同志，还有一定要保护好苏海龙这支抗日队伍。
7: 哦，我明白。
10: 你觉得江峰这个

0: 小伙子怎么样？不错，能干，人也机灵，是块好材料。哎，对了，蔡妍现在怎么样？在苏联的学业已经结束，现在一个到哈尔滨了吧？
1: 啊，时间过得可真快。应该长成大姑娘了吧？
0: 是啊，你们有5、6年没有见面了吧？她刚去苏联的时候啊，才16岁。
1: 真快。
2: 顾雁，
3: 楚大事了，你快看看吧。
2: 棋盘山被小日本给围了，山寨里的人现在根本就出不来。
4: 釜底抽薪呐！他倒没事，一件接一件，这都全赶一块儿。
2: 你就少说两句。
4: 看日本人这架势，应该不会这么快进攻棋盘山，这是逼着我现身呢。
5: 顾雁，你可得沉住气了，可别中了他们的圈套。
4: 嗯，对呀，顾雁，你可得稳重啊。
6: 放心吧。
7: 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两次的。等等国大哥的消息。
8: 啊，那我下去了。嗯，
9: 那我也下去了。
10: 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11: 怎么样？
12: 麻烦呢。宪兵队对他们三个人严加看管，想要营救，恐怕不那么容易。
13: 这事还真麻烦了。
14: 报告，
15: 进来。
16: 晚上阁下找您。啊，快请，快有请。
17: 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6: 本来想到医院去看你，结果你出院了，就直接到这儿来了。哎呀，那怎么敢当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皮糙肉厚的，再说你让我真躺在病房里头，我真躺不住。
18: 谈工作吧。
16: 我的公事就处理完了，这一个礼拜积压的案子刚刚处理完。你没事了，你出去吧。
18: 是。
16: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就在昨天晚上，奉天的地下党袭击了我陆军医院，造成了我帝国士兵的殉职。
18: 你说这共产党这胆子简直也太大了！
16: 为了敲山震虎。
18: 我决定明天公开处决三名共党。那让我们警局配合什么？维护治安秩序。这是游街示众的地点和路线图。
16: 请您放心，属下坚决完成任务，绝不能有半点的闪失。您放心好了。
18: 另外，我明天在奉天的大阪饭店设宴，
16: 希望你能和我一同参加。哎呀，您。
18: 您这也太抬举我了，我一定准时参加。哦，那我就告辞了。
19: 哎，我送你。
18: 啊，不必了，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16: 啊，那您慢走啊。
18: 您请。

0: 白人四郎怎么说？自己看吧。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信息透露给您，会不会是一个圈套？
1: 万一是真的，
0: 我看这样，你马上把这信息传递给海伦，让他们一定要小心从事。另外，我这里情况不得向他们透露半个字。郭德哥。
1: 那您怎么办？
0: 放心吧，我没事。只要你们都安全地回来了，我就没有危险。快去吧，时间紧迫。

0: 動車帯はすでに着きました。
1: よし、監視を続けろ。不審者がいたらすぐ捕まえろ。
0: はい。

0: 醒醒，你怎么样？
1: 婉宁，这是什么地方？
0: 这应该不是监狱。

0: 伤也不是办法，
1: 这怎么办呀？什么都看不见，
0: 这一定离街道很近。
2: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听。

0: 那个士兵，还有一部电话。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听到的。
1: 你听得懂日语啊？我还以为只有海龙听得懂呢。

0: 你刚才不是说外边有部电话吗？待会儿等拿着电话，我就开着红打一个，然后让他来救我。海龙也在城里吗？
1: 嗯，
0: 他们在奉天开了一个饭庄，叫做聚仙阁。
1: 就是不知道你能打吗？身手怎么样？
2: 你敢把那妈子去了吗？一会儿我出去假装日本人，我把那个士兵引开，然后你们把他干掉。嗯。
3: 姑爷，
2: 咋整的？行动的还取消了呢？出啥事了？
3: 今天卡车上不是婉婷他们三个人。
2: 啥玩意儿？
3: 不是大小姐他们？
2: 那你是咋知道的？婉婷、玉哥哥和林芳他们三个人都找过耳洞，可今天的其中一个人没有耳洞，但这个人没有。
3: 哎呀妈呀！小日本设了个圈套等着我往里跳呢，是不是？
0: 还好姑爷及时发现，要不然不得出大事啊。
2: 郭大哥怎么了？
4: 咱们没有动手，他就暂时安全。 但是今天一过，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留在奉天了。
3: 那俺们家大小姐是不是还关在这个日本宪兵监狱呢？
0: 那咱咋办？

0: 保安工作都做好了，看这架势，鸿门宴。放心吧，就算我是刘邦，他白岩也不像一样。海龙，你们有消息吗？没有确认对方身份之前，他不会贸然行动。放心吧，我没事儿，一定要为太君服好务。
1: 大伙儿都精神点。
2: 是。
3: 顾处长，请等一下，今天这个宴会，所有人不能带武器。
0: 明白，明白。

0: 这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能插手。
1: 那必须的，来，请坐。万源阁下，您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外面的那些人，表面上看很忠实天皇陛下。
0: 实际上，暗地里在做什么事情，我全都掌握。万源阁下，属下可是对天皇陛下和您忠心不二的。
1: 我知道，您为天皇陛下付出很多，所以今天这个宴会，我是特意为您准备的。
0: 啊，那可太破费了，属下真不敢当啊。 这是天皇陛下为你亲手拟写的嘉奖令，还有勋章。
1: 属下誓死效忠天皇陛下和万源阁下。
0: 我不过就是给你一个惊喜，用不着这么激动。
1: 太意外了，属下真的做的还很不够。
0: 等会儿还有一出好戏让你看，
1: 啊！好戏，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喝酒吧。
1: 啊啊，属下敬你。

你们两个人在机上吗？还没有，怎么都接不通。再试一试，我在外面顶着，替我照顾韩婉婷。放心吧。

0: 我们一直都打不通，再这样下去肯定会被发现的。你再去试一试。
1: 好，
0: 等一下啊，这个晚上你自己小心啊。嗯。

0: 你好，
1: 这里是聚仙阁。
2: 电话通了，通了。喂，二姐，
0: 我是玉格格，
2: 你赶快让海龙听电话。
0: 格格，
3: 早上，这个玉格格不太现灵，对监狱吗？
4: 玉格格，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我们昨天晚上从监狱被转移出来了，现在应该是在一个仓库，然后这边窗户都被封死了，什么都看不见。
4: 那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信息确定你的位置，比如说建筑物声音？
2: 我们外边好像挨着一个挺热闹的街道，而且还有一个教堂。
4: 你千万别挂电话。杜三，你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3: 这上面是十几个教堂，谁知道哪个是啊？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

0: 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9: 格格，
10: 咋了？这个玉哥哥不在县城队监狱吗？
11: 玉哥哥，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9: 我们昨天晚上从监狱被转移出来了，现在应该是在一个仓库。
11: 那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信息确定你的位置？比如说建筑物、声音。
9: 我们外边好像挨着一个挺热闹的街道，而且还有一个教堂。
10: 这上面是十几个教堂，谁知道哪个是啊？

0: 于哥哥，你现在手上有没有什么武器？我们干掉了看守的警卫，现在有两个手雷，林芳在外边看着呢，但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1: 好，你听我说，下面的环节非常的重要，你想办法撬开窗户上的木板，然后过20分钟，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
0: 那不就是被发现了吗？
1: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之后，一定要想办法保全自己，然后再过5分钟引爆第二颗手雷，尽量烧一些东西，这样我就可以找到你们了，听见了吗？
0: 行吧，我知道了。
1: 好，你把电话给婉婷。
2: 嗯，接电话。
0: Hello。
1: 你都好吗？
0: 我很好，你放心。
1: 我又听到你的声音了。
0: 我也一样。
1: 你好好保护自己，我会救你出来的。
0: 我等着你。
3: 大小姐怎么样了？
1: 跟我走。
3: 走。
4: 苏海龙，都靠您

嘴还真够硬的。告诉我，你跟郭向东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共产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지금에지나스나
1: 기다워칸타미다이
2: 姑爷，这咱得等到啥时候呀？
3: 时间快到了。

第二个还有多长时间？还有1分钟。时间差不多了。

0: 石院长官说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放你们一条生路。
1: 你要干什么？再坚持一会儿，汉龙会找到我们的。
2: 你不能出去！
1: 没有浓烟，苏海龙根本找不到我们。剩下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帮我照顾好婉婷。

0: 龙，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的势力，杀了我你也走不出去。
1: 少废话，我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出去。马上给石元二打电话，让他放了张万天和另外两个人。打还是不打？
2: 都别动，
1: 谁敢动我就杀了他。
2: 开门啊，我的龙，
1: 谁敢动
2: 往后退。

0: 郭处长，别开枪，我没有带武器。你放了板垣阁下，我做你的人质。
1: 你还不够资格。
0: 你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1: 马上给你的部队打电话，让他们停止攻击，放了张婉婷和另外两个人，直到他们安全的离开。
0: 可我要确定板垣阁下的安全。

0: 伝えろ。各部隊、そこから引け。
1: 報告。
2: 何？
1: 兵隊。

0: 大娘，带他们先走。
1: 好。
0: 哪位？
2: 我是石元儿。
0: 劝我缴械投降就算了，想要决一死战，我苏海龙奉陪到底。
2: 你等一下，有个老朋友要和你讲话。
3: 你们往后退。
2: 哎，
4: 喂，我是郭向东。
0: 郭大哥，
4: 海龙，没时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说什么你只管听着。
0: 你说。
4: 马上带着婉婷离开奉天，我会尽量帮你们争取时间。
0: 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4: 别磨磨唧唧的，大老爷们听话，就这么定了。
0: 郭大哥，郭，
2: 怎么样？现在可以放了范元阁下了吧？
4: 不急，再等等吧。

0: 郭大哥坚持了半月，石渊儿才下令撤军的。
1: 那咱们走了，郭大哥恐怕凶多吉少啊。
0: 他就没打算活着离开。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暂时离开丰田，马上出城。
2: 老宅下面有条地道，直接通往城外。依我看，我们不如先出去，然后再从城外回来。
0: 按大你说的办。

0: 就托付给你们了。我不能把郭大哥一个人留在奉天，明天凌晨老宅外面我接应你们。
1: 我要跟你一起去。
2: 听郭大的，上车。
0: 快上车。

君にご飯丼を牢屋に連れてけ。俺が拷問する。そして直ちに牢屋の警備を強化しろ。近づく奴を一切殺せ。はい。

怎么熬过来的呀？桂燕，我刚刚给大小姐检查过了，她说的只是皮外伤，应该休息两天就能好。牛哥和三儿都在门口候着呢，有事记得喊他们一声。我让牛哥给你做些吃的去。

爹没了，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0: 你这是受了多少罪啊，这嘴都给弄青了。该死的小日本，下手真狠。
1: 我们家格格细皮嫩肉的，哪经得起他们这般折腾？
0: 可不是嘛，老王爷在的时候连格格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
1: 大清国的格格他们竟敢这么对待，要是皇帝还有用，肯定处他们个凌迟。
2: 行行行，都别说话了。哎，帅龙干嘛呢？
0: 我不知道啊，我们一直都看着你呢，谁知道他干嘛呢？
2: 他肯定是跟那个张婉婷在一起。赶快去看看。
1: 那我这就去。哎，我有个主意。
2: 快去快去快去，听他去了，快收了收了收了收了。

0: 的了？
1: 大牛哥，哥哥不行了。
0: 什么玩意儿？
1: 哥哥不行了，想要见顾
0: 一。等等，你等会儿，你告诉我，回来这不好好的吗？这咋的？不行了呢？哎，
1: 我也不知道嘛，你赶紧把顾爷叫出来。
0: 啊，你别着急啊，你等着。姑爷啊，姑爷，那个啥，那个格格听说不行了，要不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格格不行了，姑爷。
2: 姑爷，你来了。
3: 格格，格格，
1: 我们家格格平时就知道逞强，其实浑身都是伤。
3: 怎么脉搏这么弱？应该是没有致命的伤，怎么会这样？
4: 就反正一开始就这样了。
5: 脉搏怎么微弱了呢？
3: 估计你们。

0: 我走之前，有句话想要跟你说。你说。小蜜蜂和小蝴蝶，他们两个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走之后，你替我照顾好他们，好吗？好啊。关老爷子走之前啊，就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照顾好你。我也不辜负你的期望，你前脚走啊。
1: 我就把你这两妹妹全娶了。你敢？姑爷，你说这话不是闹呢吗？刚才掉了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2: 核桃。
0: 核桃？用核桃加入脉搏？你这招跟谁学的？
2: 老吴。 老活着得让你气死，郭大哥还在牢里面待着，你还有心情在这胡闹？你等等，婉婷，你就知道张婉婷，你心里只有他。他回来之后，你看都没看过我一眼，我也受伤了，你知道吗？
0: 等我妈妈回来照顾你。
3: 别伤心了，你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做。
2: 我什么都不想吃，你们出去吧。

0: 我饿了。
1: 哎，好嘞，这就去。
2: 来，姑娘，姑娘，玉哥哥咋样啊？啊，要不要紧的？
3: 装的，
2: 装的，装病啊？哎呀，你说这小丫头片子，她咋那么多心眼儿呢？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3: 你给我回来。二姐没事吧？
2: 照顾大小姐呢。
3: 我给你们俩说点正事儿。啊。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

0: 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6: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0: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来，姑娘，姑娘，玉哥哥咋样啊？啊，要不要紧的？
12: 装的，
11: 装的，装病啊？哎呀，你说这小丫头片子，她咋那么多心眼儿呢？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12: 你给我回来。二姐没事吧？
11: 照顾大小姐呢。
12: 我给你们俩说点正事儿。
11: 啊。
12: 江峰被抓了。

0: 郭大哥也没出来，腿上中了一枪，誓死是活都不知道。
1: 姑爷，江峰是咱们兄弟，郭大哥那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咱先不管他是什么党的，就单凭前面这两点，你一句话，我们哥俩立马出发。对，
2: 不准去！
1: 什么玩意儿不许去啊？
2: 就你们两个，一个厨子，一个马夫，别在这煽风点火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
1: 啥形势啊？
2: 首先，江峰被抓，日本人没什么证据，说不定过个一两天就能给放出来呢。第二，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日本人肯定设下了圈套，就等着你们往里面钻。上次我和海龙哥夜探士兵队监狱，凭我们两个的身手都没能成功，现在监狱那边肯定是加派了部队。
1: 就算把整个山寨全都集合到一起，也未必能有多大的胜算。你个小丫头片子，你在那叭叭的瞎分析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啊，就是圈套，我们也得往里跳。郭大哥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懂不懂？
2: 我没说不叫，但是救的话也得等到天亮了再说。
1: 不等。
2: 海龙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哎哎哎哎哎，你远点，你这跟狗咬似的，往上粘什么玩意儿？
3: 我倒是觉得刚刚玉哥哥说的有道理。
4: 有什么道理啊？
5: 我知道，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大小姐又被日本人折腾成这样，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可是姑爷是咱们几个和整个山寨的顶梁柱，咱们不能让他去冒这个险。嗯。
1: 姑爷照顾大小姐，我和大牛哥去。
4: 对。
5: 都先回去休息吧。 去睡觉，
4: 我去喂马，
3: 我去照顾大小姐。
1: 睡觉去吧，装病装挺累的，我给你整点啥吃的，走吧。
6: 你也早点睡。

0: 你们听说了吗？原来警察署的郭署长啊，实际上是共产党。
1: 这算啥呀？这郭向东啊，还亲手杀了个板垣四郎呢，
2: 真是条汉子。哎，这昨天晚上抓人，怎么今天就公开处决了呀？
0: 市面上都已经传开了，这郭向东啊，和棋盘山的极光交情不浅，可能小日本啊，是怕夜长梦多。
1: 有道理。来吃，
3: 快去叫一下大牛哥。
4: 咋了？
3: 快去。

0: 干啥呀？给大小姐炖的汤还在锅里呢。啊，啥事儿啊？
1: 热死我了，喝口喝口。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呢？
0: 再来点，你这抠抠搜搜的，你说你
2: 别吵吵。
0: 怎么了？
2: 郭大哥今天被处决了。
0: 啥玩意儿？
2: 要不要告诉姑爷？
3: 这么大的事儿，咱也做不了主啊。

0: 不要，跟你说个事儿，那个什么三儿刚才在楼下听客人说吧，今天要公开处决郭大哥，是不是？
1: 就我教官听。

0: 向东，没想到吧，你也有今天。
1: 我自打杀你们小鬼子开始，就没想着活着。玄儿，你也会有的。板垣就是你的下场。
0: 好啊，你想死，我成全你。
1: 别废话，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0: 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这把刀杀了他，你就能活命。拿着，拿着。
2: 杀了他，
0: 我数到三，一二。
1: 石元儿，三。
3: 石元长官，请您手下留情。

0: 石灵儿就是个畜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男人？有本事你给老子拿把刀，你我一对一，你比板垣死得更惨，信吗？
1: 你说什么？
0: 来啊，给老子来个痛快的！来啊！
1: 好啊，
0: 给他拿把刀。

저 어머니 가게로

0: 報告、福田大佐は東門に到着しました。お帰りなさいと。
1: 福田大佐、お前帝国の軍人だ。こんなに慌てる。

0: 对对对，都是人的。五妈的，过来给来一个。
1: 看看，そして、共にあった郭向東たちの死体が消えました。
0: なんだと、消えた。バカ。

山处处埋中国，郭大哥，这里山清水秀，远远的还能看到奉天城。你虽然是看不见了，但是你放心，终有一天，日本人一定会被赶出中国的土地的。

0: 江峰，你怎么了？
1: 郭大哥用生命保护了我们。其实他就是中共驻奉天站的负责人，代号长豹。
0: 郭大哥也是共产党人。

0: 快乐。
1: 婉婷，婉婷，你醒了。
2: 大小姐，大小姐，
1: 婉婷，婉婷，你醒醒。
2: 姑爷，大小姐的事儿已经退了，一定能醒过来的，你放心。

0: 对，那个吉人自有天相，你就说不定大小姐明天一早就好了。
1: 物业，我们家格格还伤着呢。
0: 去，我们家大小姐回来了，你就别一口一个姑爷叫了，行不行？
2: 格格，你伤得也不轻。小蜜蜂、小蝴蝶，你们两个赶紧扶格格回去休息。

0: 二姐，你也回去吧。
1: 不用，我好着呢。我就想等大小姐醒过来，跟我说说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这明摆着呢嘛，这不进共什么党？
3: 共产党。
2: 对，共产党嘛。
0: 你们都赶紧回去吧，快回去吧。
3: 有事叫我们。

0: 这个海龙怎么还没信儿？山上的粮食够吃几天？
1: 咱山头一共1000多个兄弟，粮食早就不够了，后山的野鸡也多，也差不多快被打没了。
2: 小日本有什么动静吗？
1: 小日本从驻扎到现在就没什么动静，看来是真想把咱们封死在这里边。听说昨天他们还跳舞呢。
2: 他妈的，把这当成自己老家了。
3: 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打他们措手不及。不能打。当初他们刚来的时候，咱们有肉有粮，那个时候都没打，现在就更不能打了。海龙这两天就会有消息，跟兄弟们说，坚持几天。

0: 姐，
1: 姑爷，姑爷，姑爷，你醒醒，大小姐醒了。
2: 啊，婉婷，婉婷，你醒了，来，慢点，来。婉婷，婉婷，你终于醒了，伤还疼不疼啊？啊？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啊？
3: 能再见到你真好。
2: 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1: 姑爷，来，给大小姐喝点水。
2: 二姐，嗯，赶紧告诉大伙儿，婉婷醒了。
1: 哎，
3: 海龙，我好想你。
2: 我也想你。
4: 大小姐，大小姐。
3: 玉哥哥，谢谢你去救我。我那是因为海龙才这么做的。那也谢谢你，随便你吧。
5: 啊，嫂子，那你好好养伤。龙哥，我先回队里了。
2: 快去吧。
3: 二姬，哎，你和三哥怎么样了？
2: 好着呢，他们俩特别好。
6: 那啥，哎，大小姐，你快跟我们说说，你这些年你到哪儿去了？哎呀，把我们急的呀，一顿海找啊，就差点把这丰田城都给翻过来了都啊！你咋整的？你咋还变成共产党了呢？

0: 那么多问题啊？
1: 那玩意儿不是你让俺们进来的吗？你怎么还……
0: 婉婷刚醒，还不让她好好休息？出去，都出去！
1: 不行，
2: 走！
0: 婉婷。
3: 哥哥，你先别生气了啊，先吃个苹果压压火。
4: 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他张婉婷有病吧？非得现在回来？他要是晚几天回来呢，我这事儿就成了。
5: 格格，论长相跟人品，
6: 你都比张婉婷强。
3: 就是嘛。格格，你想就这么算了？
4: 算了？我才不会算了呢。让我放弃没门，算了，就是个讨厌鬼，长得跟这个难看的橘子似的。张婉婷，我关玉格格算是彻底的跟你结下仇了，咱俩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7: これが将軍と共に仕事するんだ。さっき。少し法廷の重罪状況を調べたが、あることを石原君に教えてもらう。
8: 福田、長官が分かる以上、説明する必要はない。
7: 説明してもらいたいのは、地盤社に出した重罪はなぜ撤退してないのか。
8: 地盤社の計画は板垣殿が作ったので、俺は事後だけ。
7: こうすると、君の意見を尊敬する。ただこのようなことは無期限ではないのだ。あと10日をあげるわ。
8: いや、5日間内で苏海龙を逮捕する。
9: 鬼儿，山上来信了。
0: 情况怎么样？
9: 粮食不太多了。玉山大哥他们打算连夜带着兄弟们冲下来。问问你什么意见？
0: 石原介次集结了两个日军的冲队，应该还有其他接应部队。你告诉彭大哥，再坚持两天。
9: 好。
0: 江峰，板垣四郎死了之后，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军事主管，叫福田？
10: 这个福田一上任，换了不少板垣的人。哦，他好像不太喜欢石原。
0: 自从上次之后。石原一直以为咱们撤回了棋盘山，所以他才决心打下棋盘山和咱们决战，为板垣四郎报仇。既然这样，咱们就给他来一手狠的。
10: 狠的？
0: 板垣刚死不久，福田又初来乍到，咱们就在他们的后院狠狠地烧把火。先从日本人的走狗下手，我看还有几个不要命的，敢当汉奸。
9: 好。哎，我早就看着这群披着皮的二鬼子不顺眼了。这帮王八蛋平时没少祸害老百姓，该收拾。
0: 最重要的是要逼着石原不得不回奉天城。
10: 嗯，一举两得，不但帮山寨解了围，而且还帮百姓出了口恶气。
9: 明白。
11: 没时间，
12: 再来找你啊。

0: 听说昨天一个保安队长死了。
1: 他娘的，我就说这帮人不好惹。哎，我听说那天板垣老犊子那场仗，那帮家伙枪打的嗖嗖的准呐、啊。
0: 大哥，你怕了？
1: 怕？我生日怕了？那帮家伙要敢来找我，老子就给他们点天灯。
0: 哎，透亮，透亮。哎，不过大哥，我听说这帮人可都是从东北军留下来的，打仗老厉害了。
1: 我说你小子不会说话呀，东北军咋的，还不让皇军给赶跑了？
0: 是是是，
1: 当年你哥想当兵那会儿，就因为一点小事被赶了出来。看看今天，老子照样是宪兵队长。哎，这叫什么？这就叫风水轮流转呐、啊！
0: 可不咋的。
1: 来来，喝喝喝啊！喝完这杯，来，以后啊，跟着哥好好干。哎，这奉天呐，都是咱们的天下。
0: 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1: 喝，完了。
0: 大哥，大哥，
2: 这就是伪满情报室公馆，里面住的是石原尔任命的伪满情报顾问。这小子是个叛徒，以前在东北军的时候当过作战参谋，此时罪大恶极，平时很少出门。这个公馆里头有20多个守卫，很难下手。
3: 你知道他的办公地点吗？
2: 这小子非常狡猾，极少出去，通常都是电话联系。况且就算是出门也是重兵把守，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很难下手。哎，这王八蛋好像要过生日，
3: 想不想进去凑凑热闹？
2: 凑热闹？嗯，鬼啊，内外都有日军把守，就咱两个人，而且明天晚上来的客人更多，这时间这么仓促，能混得进去吗？
3: 我就问你，去还是不去？
2: 你说话，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字儿？
3: 走，

0: 生日快乐。
1: 谢谢谢谢，您是
0: 苏海龙。
1: 苏，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

0: 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

0: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生日快乐。
1: 谢谢谢谢，您是
0: 苏海龙。
1: 苏海龙。

0: 隊に命令を出せ。撤退。法廷に戻れ。
1: はい。
2: 小日本滚蛋了，
3: 走了，
2: 走了，
3: 赶紧把这事告诉海龙。
2: 好了，我现在去。
4: 啊，等一下，
3: 粮食，把粮食运上来。
2: 哦，我马上去。
5: 大师傅好了。
4: 啊？啥玩意儿？
5: 啊不是不是，是那个大师太好了，小日本从棋盘山撤兵了。
4: 啊？
5: 来。
4: 姑爷，那这么说的话，咱就赶紧收拾。

0: 份东西，咱得回山寨了。多长时间没回去看看了？
1: 现在还不能走，外头风声太紧了。哦，对了，据可靠消息，福田和板垣四郎原来在陆军军官学院，他们是同学，所以我想，这次福田肯定会收拾石原。
0: 不是，你这都是打哪儿知道的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2: 你能跟江峰比？
1: 什么叫听来的？这还得经过调查。
3: 那这么说，石原要是回来，肯定不受待见了。
4: 不受待见？我他活该！我告诉你，我就得薛摸把他给弄死。
5: 现在婉婷和玉哥哥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咱们得在奉天城住一阵子，避避风头。
3: 那咱们要不要庆祝一下？
0: 那必须的嘛！
4: 红烧肘子。嗯，
0: 想吃啥自己说啊。

0: 苏海龙，后天你还来挖你打。
1: 基本的迷路。
0: 看看，もう少し時間遅れて、チバさんを包囲したら必ず奴を取るのだ。
1: チバさんの先祖たちはこの周りに一番強い抵抗部隊と聞いたが。
0: はい。
1: どうやら君は俺の命令に随分不満だな。
0: いや、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
1: 板垣の死、私も悲しい。彼は帝国の功労者だ。だけど死んだ人生き返せない。悲しみを抑えろ。
0: はい。
2: 今天啊，是个大团圆的日子。我们能在这个战火硝烟的年代里都还活着，就为活着，大家干一杯，来。
3: 说得好，干了。我的酒呢？
4: 你伤还没全好，还是别喝了。
3: 不行，刚才海龙说了，我们要为活着喝一杯。我活得好好的，你们什么意思呀？都死了？
5: 啊，没人说你诈尸了。俺们大小姐那是为你好，知道不？
3: 真的？
4: 你要不想下次还活着喝，就喝呗。
3: 那好吧。你也别喝了啊，别喝了。
5: 哎呀妈呀，我说玉哥哥，哎，我求你件事儿吧。
6: 我们家姑爷吧，人家是有老婆的人，
5: 你别老缠着她呢，行不行？你这整的我家一身鸡皮疙瘩。
7: 我也是。
5: 哎，江峰，
6: 哎，你倒是 说他两句啊。
5: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以后少到俺们这个聚仙阁来蹭吃蹭喝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老掉链子呢？
3: 够了，有完没完呀？你们两个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牛哥，我之前没少给你们花钱啊。你之前说张店的菜刀钢口好，我二话没说给你买了一把，这你高兴的乐了好几天呢。
8: 昨儿我还看见秦牛哥磨刀嘞。
3: 三哥，你也是。之前你说那东街的烧鸡做的比牛哥还好，我一连给你买了三只吧。这你高兴的，哎呦，那嘴都快咧到耳根子后边去了。
8: 三哥真能吃，俺们连鸡骨头都没见着。
5: 鸡钱。哎，我说三儿，那鸡就那么好吃啊？啊，我饿着你了。
6: 你鸡啥钱呢？下次回去我也那个，我也少买两只肠。
3: 我粘着他怎么了？我就是喜欢他。反正我关羽哥哥是非苏海龙不嫁。

0: 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我还想这么说你呢。
1: 大小姐，这确实是挺为难姑爷的。其实我一直在托人打听你的下落，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有人说你肯定死了，但我有感觉，你苏海龙肯定还活着。还是说说你吧。说来话长，简单来说。
2: 我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察哈尔抗日义勇军的一名战士。
0: 江峰也经常说起共产党。
2: 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沈阳党组织，把沈阳周边的抗日武装联络在一起，共同加入东北抗日联军。
1: 嗯，东北抗日联军。
2: 对，我听说在棋盘山地区有一支抗日武装，当地的百姓管他们叫极光。
3: 我这次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说服他带着部队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你就是极光，
0: 大小姐，你要找的那个极光吧，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3: 极光就是姑爷。
0: 怎么，不像啊？
2: 真高兴你就是极光。
0: 啥也不说了，我媳妇儿是共产党。
3: 咱们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是共产党，我最好的生死兄弟江峰也是共产党，我加入共产党，你们收不收？当然收。
0: 那咱们棋盘山地区的整个队伍，都归共产党管了，你们愿不愿意？
3: 这有什么可说的？我秦牛这辈子跟定大小姐和姑爷了。
2: 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3: 反正我跟定海龙了，走呗。
2: 哎，
3: 这事儿跟你没啥关系。
2: 不是抗日联军吗？这大小日本啊！
3: 我说的没错啊。
4: 你对，你对。
0: 好，好，那为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干！

0: 上哪儿？上哪儿来了？你俩干啥呢？哎呀，你别捂嘴，你买手干水吧。别吵吵。你俩大半夜不睡觉，搁这干嘛呀？
1: 你看啊，咱家姑爷跟大小姐结婚那天呢，正好赶上九一八。完了之后呢？好事没等办呢，就让小日本给搅和了，就给搅和了嘛。现在呢，大小姐也回来了，是吧？是不是得该办点正事儿了？
2: 嘘，得给老张家留点香火。
3: 你俩合计啥呢？笑死人了！你就跟他学吧。
1: 正事没办完呢。
2: 二金不让我跟你学，
1: 你听他的，听我的，听着啥没有？
2: 没听见。
1: 你不耳朵灵吗？该听的时候就听不见了呢。
2: 那你自己听。
1: 我要能听着，我用着你。我鼻子还行，里边怎么回事？你说这干柴烈火，咱俩就没点着呢。
2: 你自己琢磨。
1: 哎呀，别是咱家姑爷肾不好啊？
2: 哎妈呀！这事儿你在行，我找二金去了。

0: 哎呀，给咱家物业炖点汤。
1: 哎呀，你看你这食材浪费的。啊，啊，哎，那些东西别扔了啊，拾掇拾掇，给那些小日本人汉奸吃。好嘞。哎，哎，物业，赶紧别忙活了，喝吧。
0: 专门给你炖的啊，
2: 趁热喝。
0: 费半天劲，就是个白水煮人参，啥玩意儿？哎，能不能不在那装明白？我告诉你，越好越清澈，知道不？
2: 姑爷，赶紧趁热啊！
0: 正好我的伤刚好，他不喝我喝。
2: 哎，这什么玩意儿都有你？你怎么什么玩意儿都敢喝呢？胆儿也太大了！这玩意儿喝完了长胡子。

0: 人了！
1: 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你！杀人了！
0: 怕啥的？小日本儿。
2: 怎么样？
0: 哎，你比要饭的还像要饭的，
3: 给我买一肘子的。
4: 老板就是老板，走。

0: 好了，你都看一看吧。
1: 这个周保国是什么人呢？
0: 周保国是中共满洲省委的委员，也是这次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者之一。
1: 哦，官这么大。
0: 我们这儿可没你说什么大官小官，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1: 那这么说就没上下级关系呗？
0: 当然有了，这事儿以后再跟你聊。
1: 哎，
2: 这上面说他先到奉天，再转道去哈尔滨。
0: 来奉天应该就是为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事情，其次他应该想见见你。
1: 见我？
0: 嗯，我们就是要团结一切抗日爱国的力量，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2: 两天以后到，时间很紧啊。
1: 那就抓紧准备啊。哎，等接到事儿完了，我就带你回棋盘山。
0: 嗯。

0: が解読しました。
1: 共産党満州州員東保国、
0: 月の行動予定は。
1: 人を出して逮捕しろ。そして法廷を送れ。

0: 怎么不说话呀、啊？等谁呢？
1: 没等谁。
0: 等哥哥呢吧？
1: 哎呀，可别提了，这我也没招啊。这死丫头片子，抓个皮儿嚼不烂，逮个蛤蟆往死里捏。菩萨保佑，千万别来。
0: 嘿嘿嘿，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3: 我突然间特别想你，就过来看看你啊。
2: 胡闹，我们执行任务呢，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用我自己消息渠道。
2: 婉婷，你别听他瞎说啊，这关老爷子临终之前托付我让我照顾他，我得负这个责任呢。
3: 得了吧，我爹临终前就是把我许配给你，让你把我娶了。婉婷姐，你说我要是嫁给海龙，咱俩一块儿照顾他好吗？
4: 这事儿还是问海龙吧。
2: 时间快到了。
3: 一到了关键时刻你就开始打岔。

0: 对，只有这样的假设才能充分说明周委员为什么没有当时及时的在火车站出现。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既然他给我来个欲擒故纵，我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
2: 顺水推咋推啊？
3: 使劲推，一边去。

0: どうだ、
1: 場所を確認されました。
0: すぐ位置を知らせ、早く。
1: はい。南关教会。
0: 意外だな、奴は南关教会にいるなんて。
2: すぐ憲兵隊で教会を包囲しますか。
0: いえ、憲兵隊に言わなくていい。発信機はここにいるだけど、でも総廃炉の位置は確認できない。放天井は大きいんだ。総廃炉の位置を探し出すのは簡単じゃねえ。我らは騒いちゃうのはダメ。お前は南関教会の近くで奴を監視しろ。きちんと周りを監視しろ。一旦総廃炉を発見し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1: はい。そして情報が間もなく着きます。どこに閉じ込めばいいかご指示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0: じゃあ法廷飯店の屋上に閉じ込め。絶対城堡国から価値ある情報を聞き出せ。早ければこれで素材を消滅するんだ。
1: はい。
0: 田中の人はそろそろ着くだろう。お前招待してやれ。
2: 桜旅館に配置した。
0: ええ。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但是我必须跟您

0: 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

0: 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

0: 脚，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

0: 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知道？

0: 是吧？周报过去的了，买希腊那对的。
1: 哼。
0: 看没去买的周报过都考刚死了的哇。啥事都没干。还给给。
2: 嗨嗨。
3: 啊。让石原故意监听到我们电台。然后牵着他鼻子走，这招太厉害了，顾爷。
4: 顺水推舟，现在会推了吧？
3: 会推了，使劲推吗？
5: 鹏哥，这两天我借着在巡逻的时候，特意观察了南关教堂附近的情况，发现有几个疑点。你看，这三个点都是围绕南关教堂的。其次，已经荒芜很久的房子，现在最近总有人进进出出的。这附近的巡逻已经变得很密集了。
6: 按照江峰的描述，看来是远近上钩了。
4: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对这三个地点逐一的排查一下。
7: 你们看谁来了。
8: 龙哥。
3: 哎呀，
8: 嫂子回来了。
4: 对，你嫂子回来了。哎，彭大哥他们怎么样？
8: 都好着呢，好着呢。彭大哥等不及了，让我先过来看看你们，顺便给你们带点野味啥的。
4: 哎，大娘快接一下。
3: 看，你来就来呗，你还带啥东西呢？你这是、好嘞，赶紧坐。
8: 彭叔，你啥时候回来的？
4: 正好，我这儿碰到棘手的事情，等干完这一票，咱们一块儿回棋盘山。
8: 好，跟着你们，怎么着都行。
4: 二姐，你去给彭大哥报个平安。
9: 嗯，我也去。
4: 今天晚上的任务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9: 别看不起人，多个人多个帮手。
4: 你确定他是帮手吗？来来来，你坐下吧，咱把任务分配一下。胡子，

0: 谁控制了走，把他们武器带走。嗯。
1: 这个小子给你了，
0: 走，咱们找龙哥去。

0: 官協会の情報あるか。
1: 前回発砲以来他の信号はありません。
0: 突然消えたって。
1: 何かの監視電を引きませんか。
0: いえ、もうちょっとだ。総配論きっと現れる。武藤はどうだ。
1: 早田さんはずっと付き合ってます。毎日の日程はいっぱいいっぱいです。今日の日程は宴会らしいです。
0: 武田の野郎は楽しそうだな。
1: 東京にいた頃はそんな付き合いはないんだ。
0: うん、大丈夫だ。長馬子のこと聞かないと。奴を好きにしていいんだ。
2: 看来新京方面已经派人来了，这委员随时都有可能被带走，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
3: 那不正好吗？等他们办理完交接手续以后，咱们直接半道上就把他给救下来。
2: 不行，从奉天到新京的押送路线太多，我们没有时间进行逐一排查，万一中间出现了差错，想在新京救人就十分困难了。
4: 我看还是得从移交文件上入手。
3: 樱花饭店那是什么地方？从打扫卫生的到后厨的全是日本人。
5: 哎，咱们有没有可能偷偷进去把那个人抢出来？
6: 现在那上边啊肯定都已经被日本人给包了，要是去就跟自杀没什么区别。哎，要不然我们回棋盘山吧。
3: 不送。
6: 三哥，别忘了那烧鸡啊。
3: 烧鸡钱我已经给你了。
7: 你们俩行了，现在南关教堂的特工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估计这消息也瞒不了多久。我们要在石原儿察觉出来之前把周委员给救出来，但是现在关键就是那份移交文件。
2: 明天我陪你去樱花旅馆周围看看。
7: 好，那就等我和婉婷回来之后再说。

0: 看来想拿到文件有点困难。
1: 是啊，要从外面进入房间里面拿到文件还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回去再告诉你。
1: 怎么什么事儿到你这儿都变得这么容易？
0: 我是谁啊？你说，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了。
1: 是啊，真怀念从前。
0: 哎，等把日本人打跑了以后，咱们俩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到时候我盖大房子，把大牛啊、杜三儿、二金、彭大哥他们全接过来，咱们热热闹闹的一起住。
1: 到时候把三哥和二金的婚事也给办了。
0: 好啊，
1: 那咱们快回去吧，估计他们都等急了。
0: 走吧。现在樱花旅馆的周围都有宪兵队把守，先用常规的手段很难拿到移交文件。
2: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呗。
0: 有，
3: 一会儿我和海龙两个人会以日本人的身份进入樱花旅馆，寻找机会拿到移交文件。
4: 不行，大小姐你不能去，太危险了。三儿都说了，石原的副官经常出入樱花旅店，万一你被认出来怎么办？
0: 有我你还不放心啊？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们拿到移交文件之后立刻到奉天大饭店办理移交手续。
5: 那个龙哥，我干点啥？
0: 你就在这儿等江峰的消息吧。
6: 对，胡子你就留在这儿，他们那边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7: 要不把二金带上
8: 吧。哎，姑爷，那二金这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带着可能真能帮得上咱们。
3: 二金准备一下，一块一起行。
0: 行，那大家各自准备一下，咱们就抓紧出发。
8: 哎，吃完饭再走吧，饭都蒸好了。
0: 那你做点清淡的，婉婷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8: 哎，

0: 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武藤，准备离开了。会不会是去办理交接手续了？
1: 咱们怎么办？要不要继续行动，等武藤回来？
2: 没这个时间等他回来了。不管他是不是办理交接手续，都要终止行动。
3: 我去通知纽科他们。
2: 来不及了，一会儿经过他们，给他们发信号。如果是正在办理交接手续，跟他们拼了。
3: Super。

0: 你看看。
1: 你虎啊，两条腿能爬过四个轱辘的。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回去，星哥。

0: 今日は宴会を用意しました。始まる時に部屋までお呼びします。
1: どうも。
0: どうぞ。
1: 你能不能不晃呢？
2: 哎呀，你说这姑爷干啥去了？连个信儿也没有，这急死人了！你说，
1: 那
2: 像你心那么大，能喝下去吗？
3: 看来武藤今晚准备要住在这里了。
4: 姑爷，你看着我笑啥呀？
5: 婉婷啊，一会儿带二金去那边的成衣店挑一身像样的衣服，然后在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等我。

0: 呀，姑爷？
1: 你和杜三儿到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来找我。
0: 这咋还整国泰饭店去了呢？
1: 越快越好。
0: 哦哦，
2: 三儿啊，那
3: 狗儿的，你干啥去？
2: 国泰宾馆吗？
3: 哪儿都有你，小孩家家的，在家看家，等江峰电话啊。
2: 不是。
4: 亏你想得出来，让二金去打探消息。
1: 石原的副官就在里面，二金去更合适一点。
4: 你还别说，二金这么一打扮还真挺好看的。
1: 哎，我一想到三儿，一会儿看到二金的表情，我就想乐。
4: 没正经。
5: 停下。
6: 干什么？有这么对待上门客人的吗？
5: 实在对不住，今儿军方在此设宴，本店不对外营业。
6: 什么意思？怕我吃饭不给钱是吧？
5: 小姐，请您去别家转转。
6: 不吃就不吃，我上别地儿吃去就是了。
7: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 哎，坐。
3: 桂儿，有武藤的消息吗？
1: 等二金回来再说。
2: 二金去哪儿了？
4: 放心吧，二金没事
3: 儿。哎呀，早说来吃饭呢，衣服都没换呢。
7: 欢迎光临。
8: 姑爷，
1: 情况怎么样？
8: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咋了？
3: 哎呦我的妈呀！小姐怎么把你鼓捣成这样的呢？
9: 怎么了？不好看啊？
3: 好看，真好看。哎，你穿这身吧，真像那么回事儿。
1: 咱们赶紧吃饭、
3: 哎、
1: 啊！吃完之后咱们准备行动。婉婷，你留在车里接应我们。
2: 看场呢，上菜去。

待て、我らは命令を受けた。元カカの安全を確保ため引き続きを取ります。急ぐのだ。お前は責任を取るのか。

0: 就是这个文件，那你们先撤。你不能留在这里，太危险了。放心吧，我现在在身份很安全，而且时间紧迫，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1: 那我让玉哥哥和小蜜蜂来接应你，多注意安全。
0: 嗯，放心。
2: 放心呢，
1: 先回去再说。

0: 二锦怎么没有一块出来？
1: 吴桐死了，二锦要留下，为营救周委员，争取时间。
0: 他一个人在里面不会有危险吗？
1: 不会的。
2: 放心吧，大小姐，小鬼子碰着二锦算他们倒霉。
1: 你别担心，回头我让玉哥哥、小蜜蜂接应他去奉天大饭店。
0: 好。

影土下が。影土様、宴会始まりますので。影土様。影淵様。

0: 我是极光。
1: 苏海龙，
0: 由于我们的电台被特务给监听了，暴露了您的行踪，这次是专程来救您的，张婉婷就在楼下的车里等您呢。
1: 就你自己来的一个人？
0: 外面还有两个兄弟，你稍等一会儿。

放天喊地的。

0: 情報しろ。敵がいるんだ。
1: 全員集合。
2: 上を包囲しろ。他を警備しろ。早くしろ。
3: はい。

0: 将军，お前らは残せ。他は俺についてこい。
1: 糟了，二姐有危险。
2: 那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救人呗。
2: 就咱们仨啊？
1: 我先上，回来。
3: 着什么急呀？
1: 这都什么时候了，咱们还等什么呀？
3: 你现在这样硬闯进去，二金肯定有危险。怎么说，二金平时对我也不错，这要是换了张婉婷，我才不着急救呢。
2: 那你说怎么办啊？哥哥，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3: 哎，行了，瞧把你们俩给吓的，我这不是也想招呢吗？

0: 去了，咱们也该撤了。
1: 别呀，再玩会儿，你这多过瘾呐！
0: 三儿，把这车炸了。
1: 多可惜呀！哎呦。
2: 长官约好了，哟，这才几天的功夫呀，武藤长官的架子就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了。
3: 你和武藤长官，
2: 这位长官，别把话说得这么露骨吧。
3: 既然这样，跟我来吧。
2: 咱们走。

0: 武藤长官在哪儿呢？
1: 武藤长官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这耳机。

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

0: 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呀，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

0: 在的，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成绩怎么样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

谁能想到体量庞大的工业 3D 打印设备将被浓缩成一台精巧的小型科教机器。它以研学教育为核心起点，让学生自主构思建模，天马行空的奇思尽数落地成型，在亲手造物间充分释放想象力与创造力。广获秦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党龙智能小龙 3D 打印机。耿龙智能科技河源有限公司扎根河源高新区智能制造产业集群，隶属于乔峰集团，是一家深耕商用轻量化 3D 制造、文旅智能体验设备与科普教育装备研发落地的本土广阔科创企业。企业以大众可触摸的实体造物科技为核心发展赛道，跳出传统重型工业 3D 打印赛道的同质化竞争，专注深耕青少年研学、文旅文创等民生商用应用场景，打造低门槛、高稳定性的一站式自助 3D 打印整体解决方案，依托珠三角完备成熟的智能制造工艺。

0: 优势，将硬核增材制造前沿技术转化为大众可参与、可体验、可消费的线下沉浸式互动业态。
1: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机器人，可以这样讲，它跟我在乔峰是同龄人，因为我95年加入乔峰公司，95年的时候买的它，当时是在行业内是做什么？是消费类的电子产品，杜绝外口，很多时候的随身听、VCD 这种类似的，当时还是用一些什么叫386486的软件 ，Wiscamen、Maskamen 啊这种软件画图，就是说只有2D 的，还没有3D 图。所以很多时候产品结构画出来了，组装的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就想实验，就是能不能在产品没有实现之前做一做手板。那么应运而生想到了这个，当时在世界上就选在美国有这么一种机器，那我们就先预先试装一下，如果可行，然后再往下一面，我们设计模图啊，然后再制造模具，节约那个开发周期，让产品更快的能够成熟的推向市场。但这个机当时代价是比较高的，108万港币。当时在横岗，房价才2000多块钱一平。
2: 董事长呢，当时就是想着说，为我们中国的这个自主研发嘛，智能制造啊这一块呀，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研究这个 3D 打印机了。时至今日，我们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梦想。早在我们2013年呢，我们就已经成立了 3D 打印的这个部门，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抛弃，也没有放弃，在通过我们的自主的这一块的一个技术，然后结合我们市面上现有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的这种优点吧，我们在不断的在做一些这种创新，然后我们也专注于教育这一块的这个领域。
0: 传统重型 3D 打印机体型庞大，打印耗时久，加之占地面积广，综合使用成本高昂，操作门槛较高，很难在研学场景普及开来。
2: 从体型上我们做了一个升级，它是可以直接放到小孩子的书桌一边，等他设计建模完就可以让他自主在那里打印。
3: 这个是我们的 TF 卡，我们的模型不是都拷在里面了吗？然后我们黄色芯片朝上，把卡插到我们的卡槽内，这个卡槽，这个是卡图标，有显示亮灯的话，我们就找到我们的模型，等这个温度达到我们设定的温度之后呢，就可以打印了。打印的耗材是1米纤维 PLA， 它是环保的，可降解的。按这个壶吧。主要的话就是让小孩子他自己去开发的一些创新思维，就是教会他怎么使用，然后教会他一些课程，让他自己去设计，让想象变为现实。
2: 像现在小孩子很容易就是受到这种手机啊、游戏啊这方面的一些干扰，董事长的一个初心呢，就是希望说小孩子他能够通过 3D 打印机自己自助打印这些玩具出来啊，让他能够放下手机，更好的提升自己的动手能力。
0: 保持着这份初心，乔峰科技先后参与主办承办科技挑战赛中国区总决赛、乔峰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河源市 3D 打印实验室骨干教师培训等多项活动，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少年投身科技实践的兴趣与热情，为未来科技创新积蓄后备力量。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颖。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杀最洋娘，
6: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7: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炎症还是谢症，我都喜欢。
6: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4: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做好侨务等工作，部署我省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东省活动今天在云浮市举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开幕，34家乐企惊艳亮相。
1: 8月19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就我省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江泽民同志对广东发展亲切关怀、悉心指导，广东今天的大好局面凝结着江泽民同志的心血和汗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铭记江泽民同志对广东的关心指导、期望期待，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苦干实干，以广东现代化建设的扎实成效告慰历史，告慰先辈。要筑牢对党忠诚，深刻认识核心掌舵领航、思想指引方向的重要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结合实际创造性做好广东各项工作，更好推动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聚焦发展第一要务，锚定走在前列的总目标，以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奋进姿态，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大力推进产业科技互促双强，携手港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牵引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增活力、强动力、拓空间，奋力推动15-50期经济总量保持领先、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要树牢宗旨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走好走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东人民。要勇于攻坚克难，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善于危中寻机、变中突破，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开拓发展新空间，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聚力攻坚，务求突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自身稳定发展应对外部风险挑战。要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着力建强班子，带好队伍，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涵养良好发展环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保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期专门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东是全国最大侨乡，总书记对广东侨务工作亲切关怀，寄予厚望，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更好把广东侨的优势转化为发展。

0: 展优势。要深化思想政治引领，更好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共识，凝心铸魂，抓好侨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做好新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工作，健全涉侨政策法规，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切实提升为侨服务质效。要发挥侨务资源优势，更好服务中心大局，支持引导侨胞聚焦广东高质量发展，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焦侨乡建设，帮助引进更多高新项目，集聚更多高端人才，汇聚更多创新资源，助推广东企业产品品牌高效开拓海外市场，合力推动广东现代化建设开创新局面。要深入挖掘侨乡底蕴，更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心精细做好涉侨文献史料征集建档和历史建筑保护修复，加力推动中华文化、岭南文化海外传播，不断增强海外年轻一代华人的文化认同与根脉意识。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度会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靶向攻坚问题整治，聚焦重点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集中发力，力争取得更多具有标志性的群众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要系统推进长效治理，加快补齐制度程序监管上的短板漏洞，强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条块结合，协同发力，确保集中整治高质量收官，经得起检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高质高效抓好相关工作，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东。要把握总体要求，在深化上下功夫，针对当前涉黑涉恶行动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切实把污泥浊水荡涤干净。要突出打击重点，在精准上求实效，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县镇综治中心作用，进一步夯实基层筑牢基础，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要强化法治保障，在长效上固根本，坚持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案，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经验做法转化为常态长效的制度安排，更好守护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广东长治久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
1: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东省活动在云浮市举行。随着数字化平台上线、GEP 核算发布、绿色金融配套交易机制落地，广东正加快打通两山转化的关键通道。
0: 作为全省唯一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地市，云浮在今天迎来一批配套成果的集中落地，其中包括广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云浮专区正式上线，云浮市生态产品目录清单2026年版同步发布，以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院所现场权威发布云浮全域 GEP 核算数据，用量化成果直观印证当地生态建设成效。
2: 今天云浮专区率先上线，已形成物质供给、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三大类生态产品，累计挂牌28个项目，已成交6个，交易中22个。那交易中的项目预计成交或招商金额将超过1亿元，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3: 数字化手段能够更准确的、更快速的去量化我们交易的标的，可以提升信任程度，它可以构建很好的这种交易平台，所以数字化技术对于促进我们生态价值

0: 这种交易是很重要的，像咱们广东是国内最早做碳交易试点，无论从量方面还是从碳索金方面的做了特别多工作，应该是属于国内比较领先的。
1: 近年来，广东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约占全国1.9%的国土面积、7.2%的能源消费量和6%的碳排放量，支撑了约占全国9.2%的常住人口和10.4%的经济总量。当前，广东正加快探索建立符合本土实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由省发改委牵头建设的粤碳云平台，自去年9月上线运营以来，已汇集数据超300万条，基本实现测碳、算碳、观碳、控碳数字化管理功能，为全省双碳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2: 生产产品价值可有统一的量度办法，监管目前还不完善，至少有可比的，得到社会的认可，规范的出台呢，也为下一步的交易奠定基础，为生产保护补偿、生产建设提供了非常明确的依据和目标。
1: 广东台记者陈礼贤报道。
3: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领域最新技术成果与产业化进展，吸引全球数百家企业与科研机构参展。
1: 据介绍，本届大会共设置7场主论坛、70场同期活动，300余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及3000余件展品悉数登场，集中呈现机器人产业的前沿探索，释放科技创新的澎湃动能。
4: 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广东共有34家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亮相，展现机器人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的新图景。据了解，广东省是本届大会全国范围内参展主体数量第一梯队的代表省份。
1: 据了解，本次大会广东共34家机器人企业参展，数量跻身全国第一梯队，涵盖核心零部件到人形整机、具身智能算法，完整勾勒出广东机器人产业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系统、从底层技术到场景应用的全链路实力。
5: 我们是广东的企业嘛，广东的企业在核心零部件的那个供应链体系方面是真的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优秀，我们也从中得益了很多，而且我们在广东也布局了更大的超过3万平米的那个生产基地，我们将会把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投放在那个地方去，我们期待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6: 目前我们的总部是在广州的海珠区，那么目前在广东地区呢，我们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全国首家的机器人餐厅就是我们在常态化运营服务的，我们应该是全世界最快最早落地在商用服务领域里面能够真正的落地应用服务的机器人了。
1: 在展台，广东一家企业携乒乓球物理智能体登场，带来人机对打乒乓体验首秀，吸引了不少目光。
7: 我们这一次在 WRC 上，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与机器人去对打乒乓球的场景，它主要就是首先能够体现说我们同一个机座能够在不同的场景下的一个迁移能力，同时呢也是让大家看到，哎，现在人跟机器人的互动已经可以做到如此的自然跟流畅了。
1: 广东参展企业涵盖了人形机器人及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各个关键环节，形成从关节到大脑再到整机的完整产业链条。据了解，本次大会将同期举行世界机器人大赛，其中共融机器人挑战赛面向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重点比拼人机共融机器人样机性能与创新能力，优必选、逐技动力、重擎、越江、乐聚、普渡、奥比中光等7家广东企业将出征该项赛事。广东台记者汤瑞北京报道。
3: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根据广东省卫健委数据，广东执业医师人数已超过40万人。在广东医护的努力下，广东多项健康指标达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
1: 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广东各地各部门用实际行动为广大医师送上祝福。
8: 医院承认医生需要休息，同时愿意为管理成本拿出满满的诚意，这是最大的诚意。确实啊，因为医生是在用心守护患者的，那么医院呢，就要用心守护我们的医生。只有让医生呢感觉到尊重和温暖，他们才能把这份温度呢传递给患者。
1: 得益于全省医务工作者的精湛技术和不懈努力，广东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从2020年的79.31岁提升到2025年的80.6岁，婴儿死亡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指标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今年上半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成功入选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标志着广东已跻身全国呼吸儿童医疗服务综合实力第一梯队。
9: 把这个广州的这个妇幼医疗集团，这个每一个想生孩子的人都能够得到均质化的医疗，每一个居家的这个小朋友都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康的管理。
1: 根据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医疗卫生机构达6.84万家，其中医院1898家，含三级医院349家，基层医疗机构6.55万家，全省医疗机构床位65.2万张，卫生人员总数124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40.1万人，注册护士47.4万人。2025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9.8亿，出院人次2129.6万。
10: 他们不仅是健康的守护者，更是美好生活的建设者。我们不仅要为他们庆祝，更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让广大医师更有尊严、更有价值、更有奔头。
1: 以致敬医者仁心、工会情暖杏林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工会医师节现场慰问暨专项疗休养集中发车活动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行。仪式结束后，百余名优秀医师代表集中出发，奔赴各疗休养基地。本次疗休养路线与助力百千万工程紧密结合，深度融入月工实训特色研学内容，将思政讲堂、红色教育、产业观摩与康复理疗、文体舒缓项目有机融合，让医务工作者在休养中放松身心，在交流学习中充电赋能，既修身又修心，更兴业。广东台报道。
11: 当前，广州正全力建设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以智能算力、大模型产业、数字场景应用为核心，加快构建全市一张算力网。为更好服务算力企业，近日，广东省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在广州正式发布。
1: 在广州一家电商直播间，剪辑师一边捕捉直播画面，一边向大模型输入脚本。短短20分钟后，所采购的算力磁源便转化为一段画质细腻的5秒短视频。
12: 这种 AI 它可以把中间的那些服化道、拍摄、灯光、把设置流程呢，全部用算力去替代过来。视频那个画面啊、质感啊，还有那些光效全做好以后，投放到直播间里面，品牌调性做升级，会增加购买者的消费欲望。
1: 随着数字业务版图持续扩展，该企业去年营收实现近2倍增长，承接的运营项目不断增多，月度 token 调用量也随之稳步攀升。然而资金压力接踵而至，项目回款周期长达5至6个月，而算力采购款项却需提前支付。为破解这一行业痛点，广东省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近日在广州海珠区正式落地，数讯腾源率先获得300万元3年期信用授信，专项用于算力采购。
13: 数字资产相当于抵押物，的确很创新的产品，对于我们公司的短平快的一些资金需求，它能够很好的解决到，我们就会更有信心把这规模做大。
1: 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磁源经济算力磁源贷，该产品首次将磁源消耗量、算力业务数据等纳入授信核心评判标准，突破了传统以固定资产抵押为主的风控逻辑。产品面向轻资产的 AI 算力中小微企业，支持信用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订单融资及组合担保等多种灵活方式。
14: 贷后呢，也是会依托我们行内的一些风控大模型啊，然后去持续监测企业的算力的一个结算的这个情况，消耗量是不是持续的稳定，算力的合同是否能够去履约，然后如期然后去交付我当时形成的一个终端的一个产品。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推出，比如说数字的投流贷、数字的文娱贷啊，然后还有就是数字的美妆贷。
1: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11: 今天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八月专场

0: 网促销活动在佛山顺德正式启动。
1: 此次活动依托第50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居产业博览会成熟展贸载体，共有15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
2: 比如说你只要坐在沙发上面，你就可以通过米家这个 APP 啊，你让它打开沙发收回沙发，它会通过你平时的习惯啊进行一个调节。
3: 整个展会的话呢，我们有汇集了300多家的品牌，然后有8000多款的新品，突出了智能方面 AI 方面的产品。
1: 家电家具企业正从卖单品向全屋一体化解决方案转型。近年来，佛山立足家电家具建材传统产业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泛家居产业深度融合，加速向智能家居赛道转型，全屋智能已成为增长新引擎。
4: 现在家电的头部企业都有它的全屋智能解决方案，包括所有的家电产品的互联互通，在集成在手机的 APP 当中。
5: 我们测算了一下，连续5年，我们广东家具的规上企业的平均单价高于全国的30%，也就是说，我们广东家具行业在高附加值的产品上面去占领这个市场。
1: 广东家电家具产业链完备，极具特色明显。仅佛山顺德就集聚了超3000家家电配套企业，家具制造企业数千家。中山、东莞、惠州分工协同，各地差异化发展，已形成千亿级产业连片发展格局。2025年，广东规上家具营收1843.65亿元，占全国30.1%，家电产业营收达14436.49亿元，空调、彩电、厨卫产量稳居全国第一，全国每2台彩电、每3台空调就有1台广东造。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6: 汕头是全国贴身服饰核心生产高地，内衣、家居服产量约占全国45%。昨天，汕头贴身服饰交易市场正式运营，不仅填补了该产业缺乏常设交易市场的空白，还构建起展会加市场加基地的特色产业模式。
1: 随着汕头贴身服饰交易市场正式运营，400余家源头工厂以前店后厂的直营模式构建产贸一体全新生态，让全球采购商在5公里产业圈内即可完成从面料供应、样品打板到成品交付的全链路落地。
7: 它是我们全国唯一一个贴身服饰前店后厂的现货市场，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全国首个直播溯源地，全国首个贴身服饰跨境电商选品中心。那么它是一个全球化、全渠道和全品类的一个市场的定位。
8: 这边的款式特别多，然后工厂的工艺方面的水平非常高。
1: 依托深厚的产业基础，汕头还聚力培育智能制造加交易市场加数字贸易加枢纽渠道完整产业生态，推动千亿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实现产贸深度融合，助力广货岭南衣进一步支出全球竞争力。
9: 就是贴身衣物板块沉淀到现在是几十年了，然后这次有了这个贸，那就是市场之前一直是工为主，那这次是商贸结合，恰恰是跟义乌
10: 把中东的海外客商更好的点对点的带到咱们的交易市场来进行采购，为咱们广货天下行，上货卖全球。
1: 广东台报道。8月19号，由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南网科研院、南网科技、东阳光、秦淮数据5方共同组建的算电协同技术联合研究院在广州揭牌。该研究院将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机制，整合各方核心能力、研发平台、试验设备与算力场景资源，持续突破算电融合领域卡脖子难题，推动新型储能、固态变压器、算电协同系统规模化推广应用。
0: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南海海面到台湾岛以东洋面的热带复合带相当活跃，截止到下午四点，有两个热带扰动云团呢是正在发展。由于南海较高的海温加上有水汽的不断补给，位于南海北部的扰动云团会继续发展为热带低压，并于明天前后在海南东部到雷州半岛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几天南海北部和涡城海面的风力会加大到6到7级，阵风8到10级，正值开渔季，海上交通和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及时避风。在陆地上，明天雨水主要会集中在南部沿海，后天到大后天受热带扰动云团发展加上复合带云团的北台影响，雨水会加大，南部呢会有大雨，局部有暴雨甚至大暴雨，降水会趋于频繁，各位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御。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有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佛山多云，27到33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东莞晴转雷阵雨，27到32度；深圳晴转小雨，26到31度；珠海中雨，28到31度；韶关晴转雷阵雨，25到35度；河源晴转雷阵雨，25到34度；梅州晴转雷阵雨，26到34度；惠州晴转雷阵雨，27到33度；汕尾多云转雷阵雨，26到29度；揭阳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汕头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潮州晴转雷阵雨，25到34度；清远晴转多云，26到34度；肇庆多云，26到33度；云浮多云，25到32度；江门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阳江多云转大雨，26到30度；茂名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湛江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九辉药业，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杀死杨娘，
6: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7: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6: 我这一辈子只幸运你。
8: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

0: 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0: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1: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师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1000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

0: 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四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1: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4: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

0: 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新疆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红湖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6: 点火。
7: 7:35，朱雀3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8: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朱雀3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3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7: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3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8: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7: 朱雀3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0: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1: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
2: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3: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1: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4: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1: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5: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1: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0: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1: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

0: 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体制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

0: 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再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

0: 我辈生于意，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2: 老王爷军令如山，这事怎么办砸了？你我性命照样不保啊，大哥！
3: 长兴王应该要积极处理部队，估计是计划速战速决。
4: 明日强攻，若能夺回世子最好；如若不能，你我就拿着谢政的人头回去向王爷交代。
5: 战场很凶残，随时会没命的。水源大坝那次你忘了吗？
0: 我记得，所以我不能让严正上战场，我把他迷晕了。
6: 全军戒备，上路！
2: 我今天非把你砸成一滩肉泥！严！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星空景。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
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红玉，我可以解释。
1: 你骗我！你在临安骗我，在军营骗我，你一直都在骗我。你这伤也是假的吧？是不是受伤了？
0: 不用你管。
1: 你刚说那些话，我都可以解释。行，我回去疗伤。
0: 我一个屠户女。
1: 还能让你堂堂王侯来管我？不用我管是吧？那你为什么命运我上战场？你知道战场是什么吗？是把人命当草芥的地方。
0: 你抢羊抢盐的时候，我跟你说的话全忘了是吗？抢羊抢盐那是，你也是骗我的吧？王侯，骗人好玩吗？我去上战场。 那还不是因为你骗我，我迷晕你，那是因为害怕你死在战场上。
1: 我可以死，但你必须好好活着。

你喜欢的文弱书生，生儿育女，我也管不着你。

0: 他在哪儿？
1: 金元宝带他回营地了。夫人，您的朝见。啊！夫人，军师大夫伤了。
2: 你快醒一醒啊！你说你十来岁就跟我们在一块，你这么一声不响就走了，我怎么跟你妹妹交代呀？
3: 满地，他怎么了？
4: 胸口捅了个对穿，一阵外冒血。方才军医姑娘来过了，要了药草，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刚才我们打扫战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

0: 一个死人堆里面冲出来一个小兵。是那孩子，
1: 我就不甘心自首了。如果我当时杀了那个孩子，满地他就不会躺在这里。
2: 不是说了别围观了吗？
3: 怎么了，
1: 本宫姑娘？你救救他！
3: 放心吧，没有大碍。啊，
4: 没有大碍。我方才听你说胸口捅了个对穿，
3: 是护心镜捅了个对穿。
5: 放心，
3: 还好有他挡着，没有伤及腹脏。
1: 这护心镜是满地妹妹让我给他的。
3: 你们几个大男人，我清理伤口的时候一个个捂着脸看都不敢看，现在又在这自己吓自己。
4: 那他那脸呢？那嘴唇，死了三天的人都没那么白。
3: 那是惊吓过度，他身子本就羸弱，所以让你们别在这围观了，让他好生养着。
0: 没事吧？
3: 我先去忙了，
1: 多谢。
0: 太好了，
4: 没事了，大哥。

0: 敌军阵营一个拿下主刀的女兵杀了。你说什么？将军被一个女兵杀了。
1: 虎弟，不可能！虎弟有万夫不当之勇，石虎将军有万夫不当之勇。
0: 属下亲眼所见，石虎将军被夺了金瓜锤三锤，不，两锤被打死了。
2: 不可能再探！
3: 是。
4: 报，那人必是樊长玉。樊长玉，
5: 报，燕州军冀州军从西南集结而来，正在河里围攻。我军如今三面受敌。
6: 启程吧，父王在卢城等着我们呢。

0: 我在战场上带人拼命阻拦，却还是没拦住。十月带走了随元清，自己倒还受了伤。哎，文人啊，上战场确实不顶用。
1: 让你穿盔甲你不穿，非得学这个诸葛亮，你学得像吗？谢九，去燕州军营把卢俊义请过来。
2: 是。
3: 回来。
0: 我这点小伤，倒也不至于请军医。杀鸡不用牛刀。
1: 伤得不重是吧？行，去把兽医叫过来。
4: 是。
5: 哎，我回来。
0: 这队里就没有别的医了？
1: 那要不我把长公主叫过来给你瞧瞧。
3: 你去告诉殿下，我伤得很重，有生命危险。
4: 可您这看着也不像啊。
3: 在外面当然看不出来，里面已经烂了。
1: 哦，是。我还有要事，先走一步了。

0: 公孙瞧瞧，听说是伤重不治，老夫特来为你念经诵钟啊！嗡嘛呢呗咪，嗡嘛呢呗咪，嗡嘛呢呗咪，嗡。啊！哎，嗡嘛呢呗咪，嗡嘛呢呗咪，嗡嘛呢呗咪，嗡。你再见，真给我念走了。公孙小友。
1: 一路历劫辛苦了，哎呀，
0: 没有，侯爷心怀天下，公孙是钦佩不已。自愿与其同甘共苦，没有什么辛苦的。此番与崇州军对阵之时，侯爷幸而是有惊无险。太傅，你也不必太担心他了。
1: 我才不替我那臭徒弟担心呢。半月前上山送粮草的冀州大军中，有老夫半个弟子。
2: 他贸然上山送粮草，就再也没下去过。老夫我不知他现在如何呀？送粮草的小兵，
1: 是，
2: 还是您的弟子？是。可据我所知，您收弟子的要求是极高啊。这放眼整个大邑，只有九恒才能入得了您的法眼。这怎么在路上随便一个小兵就得到了您的垂青，还是半个？
1: 这丫头筋骨很好，是习武难得一见的奇才。就是在会影上略差几分，她不爱读书，所以老夫我就把她算作是我的半个弟子。丫头，殿下，您慢点儿，慢点儿。殿下，您没事吧？
3: 都说他快死了，还有什么替他？等等我，太傅，您说的这个弟子是不是姓樊？
4: 正是姓樊呢，唤作常玉，年方19。
3: 怎么，公孙小友，你认识他？那我那臭徒弟认识他吗？哎呦！
2: 长公主殿下，老夫有礼了。哎，殿下，师妹。哎，殿下，殿下，你听我给你解释。殿下，殿下，您小心。殿下，您听我一言。殿下，听我一言。
4: 山长为何要戏弄本宫？
2: 我没有戏弄你，我是，对不起。我只是没有想到，殿下会如此着急的来探望我。
4: 山长别拖了，晚了。是我唐突了，我就记着，在出城时殿下曾向我鼓气。山长，今早的话，不过是鼓舞将士之举，不要多想。
5: 我看山长身体也并无大碍，我还有别的伤员需要救治，就此别过。哎，殿下疼吗？
4: 疼，我认真。

0: 樊娘子，火头鹰煮了驱寒的姜汤，我来给你送一碗。
1: 不用了，小九将军，你给其他人吧。

当初瞒你非我本意，我是被人算计被追杀流落这临安的。

0: 碰巧被你相救于雪地之中，若是当初告知你身份，怕是会引来祸端，所以选择一直隐瞒。我没怪你当时的隐瞒，那你是怨我这次瞒你？
1: 寻我，我很开心。我也知道，你若是知道真相，会更加生气。所以很多解释的话，到了嘴边就说不出来了。您娘被劫走，是因为我的身份，我跟你道歉。您娘被绑。
0: 我不怪你，你为了救他还受了伤，你在山上骗我，我也不怪你。

0: 你什么都不怪我，是想跟我说一拍两散的话吗？
1: 我们都没在一起过，何来的一拍两散？
0: 你说什么？什么叫我们没在一起过？你什么意思？

0: 我越在想，你假如追我，可世间根本就没有严正这个人。既然严正是假的，那一纸婚约便也是假的。那你为何来找我？你为什么要诛杀朱阳武？你为何自作主张替我上战场？我找的是严正。
1: 不是严正，有什么不一样吗？都是我，不一样。我没办法把你把武安侯当严正看待。武安侯是盖世英雄，高门贵邸，他与一个杀猪女子在一起，会叫天下人笑话。
0: 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取何人，我说了算，跟天下人何事？你不只是杀猪女，你更是立了功的女英雄。你若当真怕天下人耻笑，可以啊，我找陛下赐婚不就行了？从此我们光明正大，谁敢耻笑我们？

无名血症，自救好。出身军武，精虫人士。

0: 老师？您怎么来了？
1: 你这伤受的委实有些刁钻呢，这不像打仗之伤，倒像是打架之伤啊。
2: 难不成又是被
0: 此战长信王损失了石虎一员大将，却被十月突袭救走了随元清，是我计划疏漏所致。
1: 长信王麾下最得力的两员猛将就是石家兄弟，石虎一死，已然断其一臂啊。我听说你在接应燕州大军赶到时，石虎已死，军中还有何人能降得住此贼呀？
3: 石虎是他夫人杀的。
1: 夫人？谁的夫人？他的夫人？你成家了？你不是说死不成家吗？你成家为何不告老夫一声啊？
0: 这说来话长，就是一段落难姻缘。
1: 落难？我不问你，那夫人如何杀了石虎？
3: 当时啊，敌众我寡，侯夫人一把抢过他的战锤，三锤就要了他性。
1: 这三锤打死了石虎，那定是名将之后啊。
0: 不是，
1: 不是，那定是人间的奇女子。九恒，你可一定要善待人家。石虎已死，石玉必不会善罢甘休。还有那长信王，对卢城志在必得。眼下你如何应对呀？
0: 若我拼上谢家军，与贺金元、李英外合收拾了长信王，也必定会有人黄雀在后的。如今这魏延为了兜住魏轩在西北犯下的大错，眼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夺去收拾崇州反贼的军功。
1: 依老夫所见呀，他夺了军功倒不是坏事。
4: 大夫何出此言？
1: 大印朝还有何人弱冠之年便封侯啊？月满则溃，水满则溢。就算你平定了叛贼，立下战功，回到京城，圣上还封赏你什么呢？眼下朝中时局诡谲，不如收敛锋芒，请官。他人都个你死我活。
4: 您的意思是，先让李家和魏延先斗，我们坐收渔翁之利？
1: 魏延手握兵权。对外又有贺敬元镇守冀州，所以这么多年来李太夫不敢正面与魏延分庭抗礼，不然他也不会把自己心爱的嫡孙李怀安送来西北打入军中。
0: 如此说来，长信王谋反是为了给李家送兵权？
1: 李家算计长信王还到不了这个地步，倒是长信王的大公子随元怀听闻与李家暗下多有往来呀，无风不起浪，很是可疑。
4: 随元怀，我倒是想起一些旧闻，承德太子与谢老将军战死于锦州后，先皇突然宣布退位，将皇位禅让给了当朝皇帝启生，一日宗宫突然大火，太子妃携皇孙葬身于火海。当时长信王妃携着大公子在东宫做客，大公子被烧得面目全非，无法见人，先帝也没有做任何补偿。长信王韬光养晦多年，他对朝廷有恨，这一点是做不了假的。
0: 下山之后立刻传信给京城，暗中调查东宫大火一案。长信王大公子

0: 此缘怀有个亲信叫赵寻，他手中有一枚东宫大印。
1: 16年前，在东宫那场大火里，侥幸活下来的人。
0: 可如今，这此缘怀却对他下了缉拿令，我们务必在他之前找到赵寻下落。

0: 方才在公孙小友营帐，为师不便多问你私事。现在我问你，这次成亲，你是娶妻还是纳妾呀？
1: 当然是娶妻了。既然是正经婚嫁，
0: 为何你面色郁郁啊？
2: 我隐瞒身份骗了他，他如今得知要嫁给武安侯，不接受了。他说他本就不需要立军功来匹配我。嗯，倒是一位通透的女子啊，与我在霸下新收的女弟子很是相似。哎，你要给他武安侯换他夫婿，他也不换。<笑>
3: 我那妻子一无是，高官厚禄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还不如一碗米饭来的实在。<笑>
0: 要是再给他几只烧鸡，他比神仙还自在呀，干多少活从不计较，一把子使不完的力气呀，整日里哈哈哈乐哈哈呀。
3: 我怎么感觉他们说的像同一个人？嗯。
0: 老师，学生有一事相求。讲。学生恳请老师，收我妻子为义女。
2: 哦，你是想给她一个光鲜的娘家人的身份，赌注悠悠中考？
0: 是。我不在乎她的身世，但我也不想是人以她的身世为借口诟病于她。
2: 人家姑娘要是不愿意，只想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尊重她的选择。若是她愿意跟随于我，我也绝不会让她再摔跟头。没想到，还是一个痴心之人，像你母亲一样。好，为师答应你。
0: 嗯，你新起的妻子姓甚名谁？年方多大呀？姓樊，名长玉，年方19。
2: 你是妻子？
0: 您的女徒？
2: 你就是那赘婿？
0: 您被抓去修水坝了。<笑>

0: 怎么了？
1: 就是我看子时三刻了，你也该歇歇了。
0: 歇我的伤怎么样了？
1: 军医说五脏无事，内伤休养就好。
0: 那就好。去牵我的马来。
1: 侯爷，
0: 去。

0: 我。
1: 你怎么来了？
0: 睡不着，出来散散心。
1: 你也睡不着。
0: 战场上看到了太多死人，心里闷得慌。
1: 我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也是睡不着，做了一宿的噩梦。但第二次上战场，杀的人比第一次还要多，整个晚上根本就睡不着，就出来随便找了个地方打鱼，整整打了一宿，打到自己筋疲力尽，回去倒头就睡着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做过噩梦了。

0: 你要是还是觉得闷的话，咱们过两周。怎么，怕了？
1: 来。

0: 这算什么？恩将仇报啊！
1: 这叫兵不厌诈。
0: 说的还挺有道理。
1: 你根本就没有认真迎战，上了战场，我打不过你的。
0: 近身肉搏，大都以速度见长。你善用短刃，招式却又势大力沉，少用猛劲，顺势而为，多用巧劲，把速度提上来。

0: 你方才是收着打的？
1: 我又不傻，总要先试出你的套路来再打。
0: 再来。来，这个好了，小心烫。

0: 真好吃，酸酸甜甜的，你带调料了？
1: 没有，我摘了些果子，这些果子有的酸有的腥。
0: 你都挨个尝过了？

0: 别对我那么好，你是吴安侯，我只是个平凡的杀猪娘子。
1: 你就是我最好的娘子，我就是喜欢你啊。
0: 你别喜欢我，你应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风风光光万人敬仰的过完这一辈子。
1: 受人敬仰，我谢征走到今天靠的是军功，并不是万人敬仰。我堂堂武安侯，若娶个妻子还要畏惧世人的眼光的话，那未免也太窝囊些了。我以前从未动过成婚的念头，无亲如我舅父，痴情如我母亲，都不是我想要的。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所以我不想让一个女子替我守节。但我遇见你之后，我竟然有几分怕死了。

0: 好了，说说你吧。这些事情结束之后，你想干什么？还是养一百头猪，杀一百头猪？
1: 以后太远了，我只能想到眼前的事儿。我答应过你娘，要找到钱姐和宝儿，还有赵大叔，还有金元宝他们，还有其他流落在外乡的邻里乡亲。我想把他们带回家。虽然林安被毁了，但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双手，一砖一瓦的将它重建起来。
0: 好，那等这一切结束，我就奏起封疆西北。这样一来，京城的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了。到时候我跟你一起重建临安，如何？
1: 你愿意留在临安？
0: 嗯，我跟你一起待在临安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2: 姐夫，大娘喊你去吃午饭。
0: 每天早上被你的杀猪声叫醒，跟着宁娘、赵大叔一起下下棋、堆堆雪人，到了中午还能吃到你做的猪大肠面，还能听到赵大娘聊村里的闲话。
3: 30两啊！
0: 晚上就和你一起听着虫鸣，一道洗漱，所有的所有

0: 你抓这么用力，不怕又把自己的手抓出血来啊？
1: 我更怕你打我。
0: 那是因为你动不动就乱亲我。
1: 你不打我，我就不乱亲你。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

0: 愧于心。
1: 微短剧没关道，广东卫视8月17到21日每天21:45全国首播。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好朋友，他叫英特，
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二倍四，让心更紧。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

0: 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公孙军师，这深更半夜的，您这是在找什么？我帮您。
1: 此乃军事机密。
0: 什么军事机密？
1: 都说了是军事机密，你还问？快走。
0: 是，去那边。

0: 军师。
1: 进。
0: 军师，都四更天了，你有伤在身，早些歇息。
2: 啊，我再看会儿机密。你下去吧。
0: 是。

0: 啊，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断早凶兵，开刃必见血，回火之后方能出炉，此为震慑气魂，不致害主啊。
1: 侯爷从来不信这种玄乎的东西。
2: 用什么血？
0: 人血最好。

0: 小主子，我们躲不了太久。若到了拼死一搏的地步，我负责引开他们，你只管逃命，不要管我。
1: 徐叔莫急，
0: 你看，这官道上的车辙，分明是前方该有大军经过。
2: 你是说我们可以求援，但万一刚过去的是随家？

0: 军，那岂不是自投罗网？
1: 我承认犯人过腹，那个人房中书简里记载了崇、燕、纪三州军队的车马规格图，这种车辙是谢家军的。
0: 小主子今年贵庚啊？
1: 啊？
0: 几岁了？
1: 6岁。

0: 足见才是天授，原来你才是那个命定之人。
1: 先生曾教过，冉汉相教，取其轻，其疏，可以赌一下。
0: 你不怕吗？若是赌输了，你我可是死无葬身之地。
1: 徐叔，你记住，我们不是逃，而是去搬救兵，去救我娘。
0: 是，属下遵命。

0: 什么时辰了？
1: 中午了，太阳早晒屁股了。阿姐这一觉睡得可真久，鱼好香啊。
0: 我昨夜睡不着，去河边抓的。
2: 你这吃的
0: 好吃吗？
1: 嗯，好像是姐夫烤的。
0: 你怎么知道是姐夫烤的？
1: 之前阿姐还没找到您呀，姐夫给我烤鱼吃就是这味道。
0: 那多吃些。
1: 嗯，阿姐，我想宝儿了，还有仙女姐姐。
0: 我也想他们了。啊
1: 啊，
3: 这味道好香啊。
4: 师傅，
3: 哎，
4: 您来了。
1: 爷爷像画上的圣贤，像孔子庙里的石雕像。
3: 我像孔夫子。哎呀，这杀我呀，大丫头是憨的，小丫头嘴巴是甜的呀。来来来，嘴巴甜的小丫头，让老头我好好看看你。哎，哎呀，这丫头的福泽丰厚啊，有你这阿姐护着她上半辈子，才有她下半辈子大富大贵呀。
0: 赵大叔也这么说，说她脸圆有福。
3: 赵老头啊，他那相术能和老夫相比吗？
0: 我可不知道怎么比，只希望你们说的都对，她能健健康康的。
3: 好，来，让老头摸摸你。啊，这丫头往后的命格是太富贵了，压不住啊，身子骨自然会弱些，可有你镇着也是天意呀。不懂啊？他急急钱，你一定要把他带在身边就是了。
0: 那是一定的。
3: 哼，好，丫头，我有几句话想跟你交心啊。
0: 来，姨娘，去找小祖辈哥吧。
1: 好嘞。
3: 慢点走。
1: 嗯。
3: 哎呀，昨晚呀，我听说你三锤便把那师傅打死了，着实吃了一惊啊！那可是勇冠三军的猛将啊！
0: 是两锤。
3: 两锤。
0: 我也是刚知道，您是什么尚书、太傅，反正特别厉害。要是金元宝他们知道和您这样一个大人物修过水坝，那可有的吹了。
3: 那些臭小子们还都好。
0: 还活着呢，
3: 活着，活着就好啊。哎，丫头，话归正传，我就直说吧。有人求到我，让老夫收你为义女。
0: 义女？
3: 嗯，
0: 我都已经是您徒弟了。
3: 嗯，那不一样啊。

0: 这是先生让您来的吧？太傅，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想靠任何人来提升自己的身份。我虽只是临安的杀猪女，但靠自己的双手能养活自己，也能养活妹妹。我不觉得自己的身份有什么上不了台面的。
1: 但若是他嫌弃，那便随他吧。反正我喜欢的是严正，不想高攀吴王侯。这又不是什么话本子，哪来这么多麻雀变凤凰呢？好，你说得好啊，自力更生，强者自强啊。可是我要为我那臭徒弟说句公道话，他从来没有看不起你的身份，他只是想。
0: 多一个人护着你，老夫虽然不才，可还有几分国名啊。如果有人要害你，我会护你一番的。谁会害我呀？嘿嘿嘿，
1: 现在没有不代表永远没有。如若将来要有呢？
0: 如若真有人要害我，那靠男人就能护得住我了？还是老实的名声能护得住我？ 就算你们护得了我一时，能护得了我一世吗？你这丫头娃娃想得比我还通透。捡来的玉佩，终归是要还回去的。我看他威风凛凛的变成武王侯，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要隐瞒身份，为什么不肯留在临安。
1: 你不缺爹，可是老夫我膝下缺女儿啊，不然我只能孤独终老啊。我想认你做义女，是咱们两人的缘分。如果你认我为义父，我会把你当做亲生，护守你一辈子平安喜乐。
0: 细细思量，老夫绝不强求。水坝抽签那日，您就是在用性命护我了。我也说过，愿意照顾您到终老。但如若您非要一个名分的话。

0: 快起，
1: 请起，请起，快快起来！哎呀，你认老夫为义父了，好，好，好！我半辈子孤苦伶仃啊，没想到我临了得了一个如意的女儿啊！女儿，
2: 嗯，
1: 我。哎呦，我现在应该送你认亲之礼，可我身无长物啊。这样，我送你一字，你迎年生，萧虎，名长玉，端方润泽，但是压了锐气啊。我给你取一字。
2: 山君，山中君子的意思。
1: 嗯，以字写也可以，但它还另有一个意思，就是山中猛虎也。
2: 山中母老虎。
1: 哎，
2: 那这个好，比李大人的门槛好听多了。
1: 你这孩子怎么专拣不好听的说呢？
2: 山君。

0: 此战虽胜，伤亡惨重，可预知卢城之战更加不易矣。眼下燕州大军即将开拔，奔赴卢城，你可要跟我那臭徒儿一道去吗？
1: 不了，我只想他是武安侯，也无需我去担忧他的安危了。我想离开，他有他的事儿，我有我的活儿。我想让走失在外的临安人平平安安回到家，一家子团团圆圆。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过好他们的小日子。
0: 以你的功绩，可封都尉，官阶从六品，那可是我大印朝第一个女都尉。如此荣耀，你舍得放弃？
1: 义父，我一点也不喜欢杀人的感觉。是，乱我大印的叛贼都该死。可当我看到他们在战场上惶恐哀嚎、跪地求饶，我都会想起被抓走的赵大叔和金爷他们，还有康婆子战死的小儿子，想起无辜的临安百姓，他们都不想打仗。但却因为战争不得不去送死，这种痛苦我不想再看见了。
2: 你要走？你夫婿那狗脾气你不会不知道吧？你要是同他说，他肯定绑也会把你跟他绑一块的。
1: 我知道，正因如此才找你帮忙。我和他之间有太多理不清的了，可我眼下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
2: 何事如此重要？
1: 去找我的一位好友，只有他们母子平安，我才能放心。
2: 这要是换做旁的女子，我定会阻止。可你是樊长玉，你是两锤能杀石虎之人，在我大印境内除了武安侯，怕是挑不出第三个。还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1: 还真有，劳烦你帮我把宁娘和乌合军营的赵大叔将他们一并送走，送回冀州赵大娘身旁。你其实并不是太医，也不叫齐本宫，对吧？燕州是武安侯，你和他熟识，应该也是大富大贵之人。
2: 有一天你会知道的，但现在你我就是一起打过仗的战友。一路保重，切记
3: 前往卢城的路，长信王怕是早就设了埋伏。我们既然不能正面应对，那不如从背后绕过去。
4: 如此一来，这路程比原来多了一倍。拂晓之前必须出发。
3: 好，我传令下去，五更启程。
5: 侯爷，夫人，夫人不见了！这是夫人帐内发现的一封流书。

0: 谢九，兵马是。
1: 王侯来了，我们帮你挡着他。
2: 别了，是我自己没说清楚，你们先走吧。
1: 前面等你了。

0: 韩成玉，你为何宁愿留住兔草，也不愿跟我在一起？你为什么不愿意喜欢我？我先生到底哪里做的不好？
1: 怎么会不喜欢你呢？若我不喜欢你，会来找你吗？我会担心你受伤，替你上战场。你喜欢的是严正。我想清楚了，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你这是。
2: 在哄我？哪有哄你，都是真心话。你是严正的时候，我们每日操心的就只有柴米油盐。你会抄书写诗文赚钱，我能杀猪卖猪肉挣钱。遇到什么困难，彼此扶持，也能度过去。但你是吴安侯谢正，我什么都帮不了你。 也不知你在忙什么，愁什么？我娘亲跟我说过，夫妻之间要互相体谅、互相扶持，才能走得长久。那些怨偶，都是还没学会体谅就过完一辈子的，感情什么的，早就消磨光了。我不想这样。
1: 成宇，身份都是虚妄的，心意相通才最重要。我当然知道你的心意。
2: 其实那日本想着跟你一刀两断，但听你说起在临安的点点滴滴，说你想和我一起回临安重建我们的家。
0: 石头做的，也会感动，也会舍不得。眼下有一事，我必须做，我要去救浅浅。但你知道，掠走于浅浅的人不简单，凭你一己之力，不一定能救得出来。
2: 总要试试才知道。
0: 这样，临安的仇我替你报，人我帮你去寻回来，于芊芊，我替你救出来，你就不要去冒险了，好吗？我喜欢你，但我不能余生都依赖你，这样的话便不是我。
3: 我知道，只要你做了决定，肯定不会轻易改变的。

0: 殿下，我可以进来吗？
1: 进来吧。山长突然来访，是为何事？
0: 殿下，你的鞋。

0: 休了。
1: 我昨夜巡逻的小兵偶然拾到，我便略作修补，还望殿下莫怪。
0: 山长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小事了，我并不会领情。

0: 死。
1: 山长，不要再用这种小把戏骗我了。

那你说，你喜欢我？

0: 我对精锐暗中保护樊长玉，是。山长伤得如此严重，为何之前不说？我以为你在骗我时，为何不说实话？之前我确实是骗了你，所以今日也没有脸面再去辩解。
1: 我再寻一个草药治疗就好了，殿下早些休息。有没有事，是我这个太医说了算。转过去，啊，转过去。山长在书院如此一言九鼎，在战场又英勇睿智，为何到自己这儿如此敷衍了事？
0: 山长笑什么？你还伤着呢。我怕你啊！你都要死了，你还笑？我想说，其实我对你，就像我的病情一样，看似是骗了你，实则并非是我意。你能明白吗？
1: 我是说吧，军师，侯爷回营了。就算天塌了，我也把这个话要说完。你回来说吧，我等你回来。十一将军，麻烦你去告诉侯爷，军师有内伤，不宜操劳过度。 若是他回来病情严重，我唯他是问。
2: 是。
0: 那我先去了。

0: 人车回来了，
1: 走了，他有他的想法，我尊重他的意愿。
2: 哎，这樊娘子能让堂堂武安侯这般惆怅，我看也是个人物啊。
1: 长公主要回京城了，

0: 人保护她的事就交给你了。
1: 长公主已经答应樊宁子送宁娘回临安了，之后她是选择留在京城还是留在军营，我也尊重她的意愿。
0: 当初你可不是这么说的，这李怀安在临安查我之际不久就回京和长公主相亲了，这是你的手笔吧？
1: 算是，他也不是。情有于心，岂能己知？不如为盟而至，面献情诏，将长公主在书院之事告知安太妃，确实是我的手笔。至于长公主跟李怀安相亲一事，也确实是在意料之外。
0: 以这安太妃的性子，必是不会应允的。
2: 这是殿下最后一次亲手为公孙先生准备药膳了。
3: 你们先行出发，我马上就跟上。

0: 当初就不该相信你的鬼话，什么算无一策，如今节节败退，损石虎一员大将不说，险些害得袁青也丢了性命。怎么不服气？本王冤枉你了吗？你年幼之时本来性子明快，一场大火就把你逼成现在这个模样。我今天明白告诉你，就算袁青有个三长两短，王位也不是你的。
1: 儿臣从未贪图过王位，以胡心跟青帝竞争，若有半句虚言，天诛之。
2: 大哥，你我兄弟之间还用发誓吗？何必这样咒自己？来，
0: 袁青，这是战事，注意身份。
2: 爹，大敌当前，您就别摆架子了。这就咱们爷仨，要是让外人知道我们自家人还内讧，不得趁机行乱？知者千虑，还必有一失。大哥对阵谢政，已经尽力了。要不是大哥让十月来救我，那谢征真能把儿子绑到战场上威胁你？
0: 儿女都是债呀。袁怀，你去把后勤整备一番，崇州军不能再拜第三回了。
1: 儿臣遵命。

0: 自从十七年前那场大火烧伤之后，他的性子就变得如顽石般抽硬，乖张偏执，像被邪祟附体似的。
1: 父王，千万别怪大哥。任谁遭了这般重大磨难，心性难免会发生改变。大哥待我们向来亲善，绝无半分恶意，还望父王明察。

以后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吹它，就会有人来保护你。

放这干嘛？过来坐。

0: 呢，亲手炖了最拿手的雪蓟羹蘑汤。
1: 是下毒了吧？
0: 你怕了？

0: 就算是下毒，只要是你送的，姑都会喝的。
1: 好呀，那我下回真的下毒了。
0: 姑甘之若饴。

0: 要不是我军绕了路，也碰不上你们。哎，果真吉人自有天相啊。
1: 宋猛，
0: 哎呀，赵公子，你真是让我们好找啊。
2: 小人欠侯爷一命，如果有用得着赵某的地方，赵某自当肝脑涂地。
1: 年前你来临安找本侯时也是这么说的。
2: 侯爷息怒，小人也是身不由己。那20万担粮食的确是个局，但幸而被侯爷给破了，才没能让萧小有可乘之机。
1: 当初你跟我说你是东宫的人，这句话是真是假？
2: 小人的母亲兰氏曾是承德太子妃最得力的宫女，后来到了年纪得幸出宫，表面上是驾驭家父，实则暗中帮承德太子妃打理宫外的产业。
3: 主子，奴婢看着屋子里有点暗，要不要再为你点两盏灯？
2: 东宫的那场大火乃是太子妃所放，为的是替皇长孙求得一线生机。
0: 那到底是何人想谋害东宫？
2: 小人不知，家母也是大火之后才收到太子妃的亲笔信，但心中对谋害之人只字未提。
4: 大公子饶命，是不是大公子在此？
1: 皇长孙如今还活着吗？
2: 是，他现在是长信王的长子。
1: 随缘怀。

0: 你这身上可不止刀斧剑伤。 小娘子都伤成这样，怎么能不疼呢？ 你这里也伤到了，红红的，怕也是在战场上磕碰的，不太像。你身上其他割伤都是乌青的。 只有这一块伤，倒像是刚弄上去没多久。奇怪，我在医书上从没见过。
1: 刚弄上去没多久。

0: 应该也是摔倒在地上，被石子割到了。你自私、残暴、阴狠、喜怒无常，所有人伺候你都要小心翼翼，稍不慎就会死。这一切都是你的伪装。
1: 想跑？跑去哪儿？除了夫人，都杀了。
0: 我爹爹从未向我提起过，而且我爹他就是一个在临安城杀猪的杀猪匠，怎么能与一位将军做朋友呢？
2: 说来话长。
3: 十月就算敢想，也不信你敢这么做。
4: 不过此计算是洞开卢城门户，怕是这卢城会守不住。
5: 他手中持有一枚虎符，说是长信王意图造反的铁证，但据我所知，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揭开脑卒中的发病密码，
2: 每年死亡的初衷是230万。哇！
1: 怎么吃才能够更护脑？
3: 鲈鱼啊，好好吃啊！
1: 鹰嘴豆，
4: 我们清除掉对我们大脑有害处的东西。
2: 保健康，保健操，远离初衷，我们保持健康的习惯。

0: 从今天开始，
1: 打通脑部生命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2: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位置呢，是博罗县恒河镇郭前村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
3: 这里空气好好啊，
4: 还是蛮惬意的。
3: 对，
5: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
4: 这里真的很漂亮。哇，
5: 拍的真好看。哇，太美了。哇，
6: 行进大湾区农业思政课，8月2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7: 我杀主杨娘，
8: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9: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8: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2: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攻击。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晚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人机共生，产虚共荣。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多地竞逐资源经济，广东如何突围？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作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今年的机器人大会有哪些新的变化？来关注。
0: 本届大会共设置 AI 基础技术与系统集成创新主题馆、机器人核心基础零部件自主可控主题馆、人形机器人整机与产业生态核心主题馆、高精密执行部件与特色场景创新主题馆等四大展馆，300余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及3000余件展品悉数登场。
2: The WRC brings together leading scientific achievements.Together with industry resources and innovative expertis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providing in this way an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platform for exchange, collabora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in robotics. We call on colleagues all over the world to work closely to improve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ethical guidelines for robotics, ensure

0: Ensuring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ontinues to benefit humanity.
1: 本届大会，广东共有34家企业组团参展，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梯队。从 AI 算法与数字孪生到 3D 视觉、触觉传感、精密丝杠等核心零部件，再到人形机器人整机、具身智能平台与工业仓储特种作业应用，一条机器人产业的完整链条被广东企业按产业链顺序串在了同一场大会上。
2: 广东的企业在核心零部件的那个供应链体系方面是真的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优秀，而且我们在广东也布局了更大的超过30,000平米的那个生产基地。
3: 那我们这一次在 WRC 上，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与机器人去对打乒乓球的场景，是让大家看到，哎，现在人跟机器人的互动已经可以做到如此的自然跟流畅了。
1: 本届大会共设置7场主论坛、70场同步活动，500余位国内外重要嘉宾参会。大会期间还将有数百款新品首发，不少外国嘉宾参观后表示，中国机器人技术快速迭代令世界瞩目，每年都能在这里见证机器人技术的巨大飞跃，而中国机器人技术的广泛应用也证明了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
4: The robot dance,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the technology is advancing quite a bit. As we saw in the marathon, and each year that I come to WRC, I see new advancements.
5: I'm a fifth time here, but every year I see enormous progress. I mean, robotics is making major progress. It's amazing to see this, but China is at the forefront.
1: 随着 AI 智能体应用爆发式增长，算力显性消耗 ，token 资源正在成为 AI 时代的新的流量。它如同电量的度、流量的兆，被每一次的 AI 交互需要。
6: 当前，全国多地率先落子起势，从金融产品创新到产业场景落地，算力产业正从传统的算力比拼转向更精细的资源效能较量。一场关乎算力价值化的新变革正在展开。资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如今正经历指数级飙升，从2024年初日均1000亿级到今年3月突破140万亿，两年翻1000倍，悄然成为了驱动新产业运转的硬通货。在广州这家电商的直播间，剪辑师一边捕捉直播内容，一边向大模型输入脚本。20分钟后，所采购的算力资源就化作一段画质细腻的短视频。企业去年营收增长近2倍，阅读 token 调用量稳步攀升，但项目回款账期长达5至6个月，算力采购款却需提前支付，资金压力日益凸显。为破解这一痛点，广东省首个 token 贷近日在广州海珠落地，数讯腾源率先获得300万元3年期信用授信，专项用于算力采购。
7: 传统它除了看流水、看规模、看利润，还看你的抵押物，是吧？现在呢，就是这个 token 消耗，类似于我们的用电、用水一样，可追溯，就相当于这个数字资产，相当于抵押物，的确很创新的产品，对于我们公司的短平快的一些资金需求，它能够很好的解决到，我们就会更有信心把这规模做大。
8: 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推出，比如说数字的投流贷、数字的文娱贷，然后还有就是数字的美妆贷。
6: 汕头则在资源出海开辟新赛道，近日全国首个跨境电商数字员工智能体在汕头华侨试验区发布落地，覆盖开店、选品、履约到数据复盘的全链路业务，用资源换效率正是这款产品的核心逻辑。
9: 进的链路比较长的，它从选品到内容到刊登到投流等等，它需要有8个比较核心的环节，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去操作这个8个数据员工来进行整个链条的一个协同。
6: 目前汕头正加快推进来数加工业态发展，数字员工智能体进入跨境电商真实产业流程，成为汕头打造资源出海应用生态的重要场景。数字员工每执行一次任务都会持续消耗资源，这也使汕头资源出海从卖算力接口走向卖行业能力。
10: 有了智能体的赋能和助力啊，将来我们参与到跨境电商的人数，它可能会有一个倍增的作用，而且它的效能可能还会进一步的跃升。紧跟这样的浪潮，那我们作为协会，又努力的去推动更多的千行百业呢，去运用到它们。
6: 如今使用 AI 模型还能像逛超市购物一样便捷，吉林省首家 Token 超市就聚合了 DeepSea

0: Kimi、GLM 等30余款主流大模型，用户只需要一个 API 密钥即可任意调用，无需要在多个平台间反复切换，无需购买多份会员。
1: 我们的超市基本上可以做到大概是70左右的价格，然后随着针对 B 端用户，如果使用量特别大的话，还会有特别的折扣。
0: Token 超市让普通用户尝到了磁源消费的甜头，紧随其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相继入局，面向个人和政企用户推出磁源套餐产品。如今，磁源正加速成为大众消费品。
2: 我们国家还提出来的这个普惠算力，要赋能中小企业，赋能千行百业。那么，三大运营商下场，其实啊，它本身也是响应了国家号召，然后来为我们各行各业啊，为我们中小企业，为我们普通公众来提供这种算力的服务。
3: 那么，当磁源开始重新定义区域竞争力，作为数字经济大省的广东，优势在哪儿呢？我们邀请到华侨大学教授胡奇木为我们分析。胡教授，您好。
4: 好的，在全国磁源经济竞争中啊，广东有三大核心优势。第一，就是广东地区有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从芯片到算力到模型再到应用，与之相关的产业在广东地区都有布局，尤其是大湾区密集的制造业应用场景，带来了巨大的磁源消费需求。第二，就是广东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创新能力。此次磁源经济专项 Token 贷啊，它打破了传统那种不动产抵押逻辑，以算力订单、磁源消耗流水作为授信依据，精准破解了中小 AI 企业的融资痛点。第三，就是制度红利。广东拥有数据要素、数字贸易先行试点的优势，还有发达的绿电交易体系，这就为发展磁源经济提供了较好的制度保障。
3: 我们看到啊，各地的磁源经济发展各有路径，广东该如何抓住优势，抢占发展先机呢？接下来继续让胡教授为我们解析。胡教授，
4: 那么下一步，广东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个，就是要持续推动算力贷扩面下沉，搭配磁源券来降低企业的用智门槛。第二，就是要实现机制协同，要建立算电协同的调度体系，将算力任务进行分级管理，比如实时推理这种刚性任务要保障稳定供电，模型训练等柔性任务要错峰匹配风光绿电。第三，就是要实现价值协同，一方面是以算促电，推动能源专用模型向电力场景下沉，用 AI 优化电网的调度，降低算力能耗；另一方面呢，要以电强算，通过全链路的管控来量化每度电的有效磁源产出，通过能源精细化管理打造 AI 成本优势，不断地推动电算模相互促进，激发出更大的产业价值。
3: 粤港澳大湾区电竞产业基础雄厚，活力充沛。那作为占全国游戏产业总营收80%的游戏第一省，广东2025年游戏产业总营收超过2836亿元，同比增长8.9%，游戏出海营收超464亿元，同比增长9.6%。
0: 今天，广州首家专业 B 级电竞馆——广州国际电竞中心，在白云湖数字科技城正式开馆。未来将致力于打造集专业赛事、产业孵化与文旅消费于一体的电竞生态集群。广州国际电竞中心是全国首个剧场级专业电竞场馆，具备承办全国顶级职业赛事的硬件实力。现场同步开展广州电竞产业生态共建仪式，加速构建湾区电竞产业链闭环。
5: 全省的第二个比较现存比较专业的一个电竞馆了。开业之后呢，对我们的赛事跟俱乐部的引进啊，包括一些活动的引进，其实也起到能积极的一个作用。
6: 这个场馆建成之后呢，就会有各地更多的高手过来这里比赛，就可以即刻线下交流，然后对于自己的一些心态啊、技术的成长是有提升的，可以去弥补自己的一些不足。
0: 近年来，广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吸引了众多知名电竞企业和赛事落户，形成了集游戏研发、赛事举办、俱乐部运营、人才培养、直播解说等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同时，广东还着力培育本土赛事 IP， 打造电竞粤超标杆品牌。 据了解，电竞粤超深圳宝安站已圆满落幕，赛区对抗赛于8月15号、22号、29号及9月5号先后进入粤西、潮汕、客家、广府主场。9月11号至

0: 文化的新入口。展望未来， AI 大模型等前沿技术正加速落地电竞场景，进一步为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1: 从赛事的角度会直接驱动这个制造端的一个研发，就可以把赛事作为一个试验场来去验证一些新型的一个技术，从而去促使游戏生产和发展，
2: 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创新流量，进一步带动 AI 硬件、数字内容、游戏开发等产业协同发展，加快打造 AI 实时代的产业创新高地。
3: 汕头是我国纺织服装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生产出全国一半的内衣家居服，被称为内衣之都。但是在以往的发展中，这里却存在着制造强、流通弱等结构性短板。
0: 乘着广货行天下的东风，如今这些短板也随着汕头贴身服饰交易市场的开业正式补齐。那这个市场如何助力汕头产业腾飞？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

0: 服饰交易中心的开业，仿佛为汕头纺织服装这个千亿产业装上了超级引擎，市场搭起经贸的桥梁，也打开了城市对外展示的窗口。
1: 在这个3.3万平方米的四层专业化产业综合体中，汇聚了超过600家源头企业，1000个优质品牌。这里以前店后厂的直营模式，构建起一座365天不打烊的源头总仓。刚刚开业，就有近300名海外采购商专程飞抵汕头，感受一站式采购体验。
2: I would say it is very much advantage, very much impressive and nice because it gives you varieties compared to other places where you go and it is limited. So here you have choices and options and you get to choose and check, compare qualities and prices as well. So I think it's more advantageous as well.
1: 为顺应全球采购的差异化市场，这里还搭建了数字化赋能中心，以 AI 轻松预演产品定制效果。
3: 把我们的这个布放在这个扫描仪里后，它会精准的扫描我们的图案，再连接我们 3D 打印机打印出这个内衣的模型，更直观的好来展示出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结构还有颜色以及花型啊，那它就节约我们一些开模啊。
1: 面对渠道变革，这里也不再局限于线下批发交易，而是把直播间搬进了商场里，用实时消费数据反哺生产研发，为本土企业打通全域销售路径，
4: 解决了一个厂家和达人之间的链接去中间化，达人直接在这里直接就是直接卖厂家的产品，更有性价比，更能够贴近消费者。
1: 这座专业市场的价值不止于商贸，还为广阔出海赋予了更丰富的人文内涵。
0: 设想一下，当全球的客商云集汕头，在选品的同时，还能充分感受这座城市所带来的烟火人文跟山海风光。以产业为纽带，以商贸为媒介，汕头一边输出优质的汕货，一边向世界递出城市名片。在商贸往来的背后，这又是一场美好的双向奔赴。
5: 为进一步动员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日前汕尾市党员就在身边先进事迹巡回宣讲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报告会举行，
6: 后续宣讲活动还将走进各县市区，深入各行各业，开展系列宣讲，以榜样力量引导广大党员创先争优，服务群众，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力量。活动中，一个个立足平凡岗位、干事创业的鲜活故事，让广大党员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榜样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7: 看到沈医生的这个事迹呢，想到了我们上野神农合院也是从无到有，我们现在呢也是通过一些项目，然后为上野市百千万工程提供我们的这个农业智慧、农业科研的力量。
8: 作为一名省级干部，努力的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一些不平凡的业绩。
9: 我作为一名消防救援人员，将以榜样为标杆，扎根一线，以火焰蓝的担当护航民生。

0: 宣讲会上，一个个驻村干部、基层党员干部奔波在田间地头的基层奋斗故事，也为一线的党员干部带来启发。
1: 党员就在身边，使命就在一线，下来我也会以他们为榜样，聚焦五年显著变化，立足我们保楼村的一个发展实际，把每一件小事办好，把每个群众服务好。
2: 我是非常激动，也是感同身受，因为我本身就做了10年的电商，接下来呢我会更加整装我们自己的一些农产品啊，然后希望我利用短视频现有的流量，然后能够帮到我们村民征收，就为我们乡村振兴呢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3: 近日，香港鹤山青少年研学交流团一行150余人走进江门鹤山，开展为期4天的湾区文化研学交流活动。活动以湾区侨乡文化为核心，立足鹤山独特的非遗文化与历史底蕴，通过沉浸式体验本土非遗文脉，感受湾区城乡发展新貌，让香港青少年领悟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今天，2026广州黄埔乞巧文化交流活动暨第3届红山红心连心媳妇嘉年华启动，乞巧作品《画风》及其同名 AI 短剧现场首发，作品融入黄埔区古遗存、传统民俗及民间传说，讲述主角团队与上古各种黑暗力量战斗，守护黄埔一方平安的故事。
0: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4: 再见。

0: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1: 什么意思啊？你可别误会啊！若你伤好之后无处可去，我杀猪养你。
2: 下手要趁早，生娃才能好。像这样有担当的男人，你还不赶紧把生米煮成熟饭？
1: 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你晚间先别睡，我有事儿得咱俩一起办才能办成。
0: 这是……
1: 我真记不住。
3: 他要是执意要走，那就跟他要个孩子。
1: 你不泡啊？
0: 我一会儿出去用冷水淋一下就行。
1: 这小子威力这么大吗？
4: 你出去卖字画，一定能赚很多钱。
5: 也不和阿姐好像爹和娘。
6: 哎呀，迟早是要走的。
0: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但我遇见你之后，我竟然有几分怕死了。
1: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0: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7: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8: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7: 哦，怎么防护？
8: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7: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8: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7: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8: 还有一件事哦，
9: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7: 好了，
9: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7: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7: 爸爸，电线杆倒了。
1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7: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啥事儿啊？
1: 这也不用了，
2: 没用啊，
0: 没用。
3: 有声音了。
4: 张大人此法险中求胜，非常人敢为啊。
5: 非常之时须行非常之法。
4: 王大人，今日记录想必详实。详实记录乃试一试之本分，功过是非自有公论，只是这非常之法往往又招致非常之祸。
5: 路通则利民，纵使有祸端，张某一人承担便是，但求问心无愧。
6: 张九龄以火攻之法破花岗石，民服欢腾，士气可用，然筹划仍有疏漏，管控已存风险，现场查得失心混入，恐系人为。
7: 大人，赵司马求见。
8: 哎呀，这大人日夜操劳，辛苦了。哎，下官特意带了我们韶州的特产青化粉，大人尝尝看。
9: 多谢赵大人。
8: 说起今日火攻之法，真是惊险万分呐！多亏王大人坐镇，张左拾遗果断，方才化险为夷。不过，这骇人听闻的奇巧之法，不寻救治，恐遭非议呀。尤其是张尚书最重规矩法度，下官是替大人担心朝廷诸公会对大人有看法呀。
9: 赵司马多虑了，王某奏报只记事实，是好是歹，是功是过，自有圣裁，亦有公论。

0: 赵司马，你说呢？
1: 王大人高见，铁面无私，在下佩服。那您早些安息。

0: 下官告辞了。
1: 当然当然，谢谢。各位叔伯兄弟们，见一见。今儿个，咱们算是把这山神的门牙给敲下来了。
2: 是啊，
1: 这条路啊，有盼头了。
3: 对，
1: 我陆三娘把话放这儿，只要以后这路还在修，我家这酒肆，不，咱们这义社，山珍海味管不了，但是，一碗热汤，一口粗饭，咱们啊，全部都管够。
4: 好，好，好，
1: 家里啊，有困难的姊妹们，也都可以来我这儿帮忙。我陆三娘保证，只要有我一口，就有你们一口。咱们韶州人啊，得自己把这腰杆给挺起来，把这条路走通它。
5: 对，走通它。

火得烧，柴得添，这朝廷的粮饷。

0: 西北军事紧急，大余岭开路，钱粮国富一切暂停。待西北事定，再行议处。
1: 王大人，这钱粮一断，这民心无以果腹啊。张大人此刻又不在县城，群龙无首，这怕是要乱呐。
0: 慌什么？不迭只说暂停国富，又不是勒令停工。
1: 是是是，下官失态了。哎呀，王大人，工地那边有些躁动，下官先去安抚。至于粮饷一事，下官尽力筹措，能顶一天是一天吧。
0: 山
2: 海，来人，备马，坐。
3: 这粮车三天没来了，外面都说你张大人跑路了，咱们是不是被耍了？
4: 是啊，当初说的好听，和我们同甘共苦的，现在呢？
5: 闭嘴！张大人不是那粮，
3: 那粮呢？这人呢？不行，咱们得讨个说法去。兄弟们，咱们走。
4: 走，讨说法去。
6: 走。
4: 哎，张九龄，快出来！
7: 王谦，发生什么事情如此慌张？
8: 夫人，外面来了很多人，说要找老爷。
4: 王谦，
9: 张九龄。

0: 责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
4: 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

全世界中国会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有些味道，从不以征服世界为目的，只愿在异乡的晨昏里陪人慢慢过日子。海外中餐之所以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靠的从来不只是舌尖上的鲜香，更是藏在灶火与人情里的家和万事兴的底色。吉隆坡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雨说来就来，但有些东西却几十年不变。新青山福建面是马来西亚第一代华人漂洋过海后草创的老字号，历经两代人

0: 第二代林家人，兄弟姐妹七个，唯有这家店的老板林永生还在亲自掌勺。他少年时跟着舅舅学厨，王府炒、福建炒都是当年的叫法，传下来的也是当年的手艺。店里的食客大多是吃着这碗面长大的老街坊，冲的就是林永生这口镬气。
1: 然后这个老板的他很用心去炒，他不会讲，他性格比较害羞，人很忠厚。
2: 讲福建面啊，哦，要怎样讲？啊，欢迎来到马来西亚吃福建面。对，
0: 福建面并非源自故土，而是下南洋的福建华侨在吉隆坡落地生根后自己炒出来的一碗面。精髓是猪油渣，炸得焦黄酥脆的猪油渣和面条一起猛火翻炒，猪油香裹着酱香是这碗面最勾人的部分。每日选取新鲜的猪板油，切成小粒现熬，小火慢慢将油脂逼出，直到雪白的板油变成焦黄色的油渣，酥脆醇厚。锅中下入按比例混合的猪油与菜籽油，加入猪肉、虾仁、高汤、调料、生抽以及福建面最关键的一味材料黑酱油，质地浓稠如焦糖浆，带着甜丝丝的口感，是福建面的灵魂。面条选用粗碱水面，质地偏硬，面先在水里泡上一个小时，既能去除碱味，又能让面条变软。炒面分两步，第一步焖，沸腾的汤汁快速收干，碱面也在热气中迅速软化。第二步炒，裹满黑酱油与猪油的碱面在猛火中翻滚，猪油遇火，镬气瞬间迸发。出锅前淋上一层炸好的猪油渣，酥脆的油渣搭配爽弹的面条，咸鲜滋味里裹着浓浓的烟火味，入口劲道，尾韵还带着一丝焦糖般的醇厚香甜。
1: 那我们福建面要比较干啊，比较干不会湿湿，那个面条分离啊，那味道猪油渣味道很好啊，就是像我要喜欢这样的味道，想起我儿时我父亲打包给我吃宵夜的味道。
0: 后厨里的林老板一改镜头前的腼腆，他专注严谨，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
2: 姐，看他不要喝水，快拿水给他。
0: 女儿们也继承了她的性子，踏实细心，不声不响地忙着手里的事儿。吉隆坡天气炎热，店里免费供应的冰普洱是消暑的好东西，心思细的女孩总会先给等候的客人端上一杯。普洱特有的木质香配这碗面正合适，一家人齐上阵，用心经营着小店，也用心经营着日子。
1: 因为他们这个整个家族，他们七个兄弟，他们的菜单是一致的，各有各的家庭，就是在林老板，就是他自己的老婆、他的儿子、女儿全部帮助，其他分店也是这样做的，每一个家族传承下去这样做，啊，只是每一个人的手法是不同的，炒的不同，只有这个老板他亲自是炒，啊，他有跟我讲过，他的儿子。没有亲戚帮他炒，他很愿望要训练他儿子接手他的生意。这个东西
2: 开30多年了，16岁就开始来做了，跟我舅舅，他也是做这些的，啊，家族的食物。
0: 竹升面，柔韧弹牙，久煮不烂，是广府特有的面条，也是生虾面的主角。林老板将竹升面油炸定型。为的是脱去面中的水分，随后将滚烫的虾肉高汤淋在炸好的面饼上，浓稠的汤汁缓缓渗透， 脱水后的面饼吸饱了汤汁，慢慢软化，外滑内韧，口感多了一层劲道的加成。浓稠的芡汁裹住每一根面条，鲜香挂满齿间。大口吸食虾黄，再嗦一口依旧带着脆韧口感的面条，别提多过瘾。月光河，好听也好吃，选用河粉打底，同样用黑酱油炒制。出锅前打上一枚生鸡蛋，再撒上猪油渣，蛋液的甘甜包裹住河粉，醇厚之余透出一丝顺滑与回甘。螺面是店里的另一种选择，咸鲜的高汤中打入鸡蛋，蛋花与芡汁将浓鲜牢牢锁住，比起福建面的厚重，螺面更多一分清爽，是不少老街坊想换换口味时的首选。
3: 在面里面这个算我吃的还不错的，那个猪肉啊量也很多，
4: 吃起来挺不错的。
1: 这个老板就是他很用心去做他的福建面，他用心去找，他遇到很多困难重重，但是他是坚持下去了。其实他那天跟我讲他的这个新人店租金很高，我说我希望你们可以帮到他。
0: 不忙的时候，李老板会走出后厨，送一送那些熟悉的老顾客。夜幕降临，短暂休息后，李老板又开始忙碌起来。为了分担高昂的店租，他坚持炒夜宵，守着店直到深夜。外面的世界变了又变，吉隆坡的高楼一栋接一栋的涨，但这间店里的火从没断过。
2: 我们拜一到拜五就是11点到12点晚上，拜六礼拜就是2点到12点哦。关店了的时候我回去一点这样我就下巴萨喽，下巴萨就买菜呀、买，到2点多这样我就回家喽。
0: 一碗福建面从上一辈传到这里，他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只是日复一日地站在那口锅前，把面炒好，把店守住，把一家人顾好，这就是他理解的传承。只要还有人记得这口老味道，新青山福建面就会一直炒下去。这里是老挝琅勃拉邦，作为一个佛教国家，这里保留着清晨布施的传统。僧侣们赤脚走过街头，百姓跪坐路边，将糯米饭一粒粒放入锅中。殖民时期留下的法式建筑与金色的寺庙尖顶交错林立，让整座城市浸染着一种慵懒而虔诚的气质。清晨，菜市场是这座城市最先醒来的地方。在这个几乎全是本地人的市场里，有一个中国厨师混在其中已经16年了。江涛，新东方食府的老板，也是掌勺的大厨。
5: 哦，本来米呢，电炉开不？跟你给他一样，我通了给他，跟你通他再通个炉不？这是早市，早晨都到这里来，还有那个那边还有市场，还有下午市场。
6: 贡品的市场不一样，有的市场是卖鱼，有的市场是卖青菜，有的卖肉。
0: 逛市场如同开盲盒，本地没有规模化的养殖供应，摊位上买什么，全看山里人早起抓着了什么。回去的路上，江哥会根据当天的收获，在菜单上添几道今日限定。新东方食府是琅勃拉邦的中餐老字号，由老板江涛和老板娘金鑫共同经营。

0: เราเอาฟ้าให้เอาเซ็มเซ็มไล่เอาการพูดจีนเก็บไปมาการเอาเบียร์ล่าส
1: ด金姐说话细声细语，像邻家大姐姐似的，骨子里却满是韧劲。早年，江哥一人在老窝守店，金姐留在国内照顾家里。2017年，儿子上了大学，金姐便来到老窝帮忙。出道时，一句老窝语都不会，又不愿试试麻烦后厨的江哥，他便每日死记硬背，硬是自己啃了下来。如今，前厅招呼客人，后厨对接灶台，他都能妥帖顾到。
2: 我学老语也是循序渐进嘛，我刚来的时候是一点都不会的，然后并没有系统的去学习，而是在跟服务员互相交流之中慢慢的去学习了。很困难，但是没办法，必须要学会语言，不学会语言的话没法沟通啊。
1: 采购完毕，江哥便一头扎进厨房。作为琅勃拉邦的第一家中餐厅，新东方食府的菜品没有花哨的创新，全凭灶台上的功夫和地道的家常味吸引本地人。
3: 我的电动饮料，
1: 店里只有江哥一位厨师，他动作利索，经常两三个灶同时开火。今天店里到了湄公河野生刀鱼，这个季节可不常见，到货后便早有本地人电话预定。上好的河鲜自然是用清蒸衬托其鲜甜，也正好对上了老窝客人偏爱本味的口味。改花刀抹油锁住水分，蒸熟后用油激发出葱丝的香气，这种传统的中餐技法恰好将河鲜的鲜嫩完整的唤醒。
3: 头几年是最辛苦的，他们的勤劳度是没有，学东西他们挺愚钝的，完我就去教他们每天这个切菜，这个菜怎么做，哎呀，非常非常非常难，复杂的一件事情。对于中国人说一点不复杂，对于他来说，每天都重复一件事情，这个是最累的，都是这样，太笨了，因为还他们年纪也小，可能也有关系，年纪小，太年轻，都15、16、16、17、14、15，因为有好多人都干15年的，有8年的，有6年的，有3年的，都是些老人嘛。
1: 店里的员工都是江哥和金姐手把手教出来的，头几年最难，语言不通，切菜拌馅这些简单的动作要带着他们一遍遍重复。如今摘韭菜、调馅、烙饼，后厨的年轻人已能独自完成馅饼的制作，店里的老窝员工们已经把这套流程做得行云流水，不再需要江哥在旁边盯着。从生疏到熟练，他们不只是店里的帮工，也慢慢成了这个家里的人。这道中式面点的精髓已经融进了他们的指尖。

0: 常退休嘛，六十或者是六十二三嘛，能干动了，我认为还是要活动一些，干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香港的厨师78岁还在炒菜，哎呀太好了，并不是说他一个月每个月必须得需要这个钱，有时候人做事情不见得就是为了钱了，就是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为了做这个事情不见得就是为钱，就是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目标，或者是为自己，我就喜欢做这个事情，我有钱呐，但是我就喜欢做，我就是愿意做。但是在别人眼里一看，哎，这傻小子还在捡瓶子，还在炒菜，实际不是，我愿意炒啊，我炒菜是我的生命一样，我愿意炒，我愿意做。如果说你不让我炒菜了，我去打麻将、吃饭、喝酒了，我就没有啥乐趣了，没有意义了。这是我，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1: 下午的太阳晒得正酣，整个城市沉入午休，店里也跟着静了下来。江涛终于能坐下来喝口茶，16年，他几乎没离开过这间店。身为东北人，他自来熟，爱唠。金姐则相反，只默默给门口的花草浇水、喂鱼，一动一静，两人把日子过成了想要的模样。

澄蓝的天色向西边褪去，暮色从四周漫上来，店里已经亮了。16年，5000多个日夜，江哥从一个人守店，到有了金姐在身边，再到教会了一批又一批老挝员工。这间店从一开始只是为了谋生，慢慢变成了一群人的依靠。那些从少年吃到成家的老挝客人，那些从生疏做到熟练的本地员工，都在这间店里留下了自己的时间。

长久。新东方食府的意义早已不止于养活一家人，它像一棵树，在异乡的土壤里扎下了根，枝叶伸展出去，荫蔽着越来越多的人。而江哥和金姐就是那个种树的人。曼谷的小巷总是这样的，摩托车的引擎声在窄巷里突突地传，头顶的电线缠成一团灰色的蛛网，把天空割得支离破碎。这条巷子不算好找，但住在附近的人都知道，里面藏着一家好吃的面店。第二名功夫面，从一碗面的汤底到店内的陈设，处处藏着与这市井巷陌不相称的讲究。而这讲究，正是老板李义强的用意，用亲民的价格提供星级的用餐体验。

0: 说，如果以后我长大了，我也有能力的时候，我能够开一家五星级的豪华装修的店面，但是我们又卖的是平民老百姓吃得起的东西。就很小的时候，我脑袋里就种下这么一个概念在这里。
1: 如今，这间精致小店是他对儿时理想的兑现。
2: 顺利，祝贺人生嘞！大爷，宝宝，我真的生嘞，好顺利。
3: 对，老板还是蛮良心的，这个价位能喝到这样的汤，还是蛮有良心的。对我们这种在这边打工的嘛，上班的嘛，还是选择度比较高的。
2: 高呢，比到迪马拉嘞，别的文商木的嘞高呢份。
1: 物美价廉，让这样一家中餐馆成了曼谷上班族们的食堂。

牛骨汤煮面是大厨冯银华的点子。李义强通过社交媒体发现了喜欢分享厨艺的冯师傅，二人一拍即合，秉着同样的理念，冯师傅带着20年的掌勺经验，从江苏来到了曼谷。冯师傅对食材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本地的牛肉口感偏柴，为了一口鲜嫩顺滑，牛还得是云南来的。牛骨也是，跟牛肉一起先泡掉血水，再焯一遍，处理得干干净净才能下锅。浇上牛骨汤，撒上几片火候恰到好处的牛肉，一碗简单的牛骨汤面便成了。但真正让这碗面火起来的是桌上的那勺浇头。后厨里最花功夫的就是这一勺红油牛杂。金钱肚、牛筋、牛肉三样各司其职，凑在一起才算完整。金钱肚要选新鲜的，纹路深才吸汁。牛杂腥味重，处理起来不轻松，先冲进血水，再进入冰水中。随着冰块缓缓融化，肉中的血水也被一点点带走，然后焯水，滚水里一过，捞出来时还冒着热气。趁热片花刀，牛肚要薄厚一致，口感才好。牛肉要切得够宽，吃起来才过瘾。牛筋得带一点胶质，入口爽滑脆弹。香料备齐，为接下来的卤汁做准备。红油是牛三宝的底色，锅烧热，葱姜爆香，加一勺豆瓣酱，添一把泰国辣椒，火候到了，香气全跑出来。料渣捞干净，红油倒进大桶里，等着牛三宝进来，重新起锅，把肉的水分炒干，这叫逼香。然后倒入红油桶中，小火慢卤3个小时。时间到了，肉吸足了味道，金钱肚软烂顺滑，牛筋弹牙，牛肉酥而不散。店里的肉圆是冯师傅另一道拿手活，他不用绞肉机，坚持手工剁出来的口感才对味。纯五花肉和腿筋肉按比例配好，反复剁上2个小时，直到肉馅渐渐起胶，变得粘韧，才算合格。

调味很简单，盐、味精、鸡精，再淋一圈白酒，去腥增香。反复摔打，搅拌上劲，用手团成一颗一颗的圆球。下到油锅里炸，油温不用太高，炸到表面金黄定型即可。

锅底炒料，加水，放入炸好的肉圆，盖上盖子，煮上40分钟。肉圆这东西卤过之后会出现一种奇妙的胶质，口感不散，咬下去又有弹性，浸透了汤汁的肉圆比刚炸出来还香。出锅了，圆滚滚的，酱色油亮，咬开肉粒的颗粒感还在，浇头码得整整齐齐，碗碗冒着热气。

0: 刚吃他们吃这个狮子头，这是我们那边的做法，肉呢也不是很黏，很有嚼劲，它的味道呢也很不错。
1: 你靠谁来？别人要来了，别人杀皮的。你好啊，阿达连路的，比较靠谁呢？拉萨的来拍的不呢？
2: 老板开店的初心得从年幼时说起，因赶路酷暑难耐，外婆牵他走进凉快的餐馆。看看菜单后又沉默离开，最后俩人在路边小摊坐下，
3: 在那吃，然后外婆那个汗就是流到从眉毛这里这样流过来，然后外婆又胖嘛，然后就是后背都全部汗湿了之后就会贴在背上，哇，我就看着那个场景，我那个时候我心里我就暗暗地说，我说哪一天，我说我努力奋斗努力工作，我说我能够开一间有空调有真的木桌子或者沙发椅的，我说能让老百姓他们都能吃得起，然后又能够坐在一个能遮风挡雨真的有空调的地方。
2: 后来他长大了，走出了那座山，但他始终记得那个夏天，所以他把店开在曼谷的巷子里，用好食材，下真功夫，把价格压到最低，不过是想给当年那个站在饭店门口的小女孩一个答案。稍后继续。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马上播出。从琅勃拉邦到吉隆坡，再到曼谷，三间小店，三种活法。有人守着一口锅，一炒就是16年；有人把祖辈的手艺传下来，用一碗面养活一家人；有人把童年的遗憾化作一间让普通人也能吃上实惠好饭的店。这三间店铺都不大，却都装得下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您为什么要让叶冲来全权负责这次汇报的工作？您不知道他恨我吗？
1: 宫本，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动动脑子呢？我现在只要拿出一副公正的样子，让叶冲去做这个汇报，我才能替你说话。否则的话，你去向清泉和叶冲解释吧。
0: 小岛已经死了，您让我一个堂堂的帝国军人向一个中国人证明我的清白，您不觉得很可笑吗？

0: 我们只有在这样的失败面前，才能让我们清醒过来。这对父子现在不会给我们机会了。我们现在必须要自己打算。
1: 怎么做？我的行动队员都死光了，难不成你让我把叶冲给杀了吗？
0: 没出息！当然不是，我们要让他带着罪状书回到日本，让他去给内阁和天皇请罪。据我所知，这次清泉来香岛，他不仅仅是为了来复兴香岛，他还有别的目的。也许他就是为了地下党而来的，也许就是为了那只我们没有抓到的秋蝉。
1: 姐夫，那个日本人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2: 有什么问题待会儿再问，我先把药拿过来，你把药喝了。
3: 看一下。他们要搞造船厂，打开运输线。
1: 他们又要搞什么鬼？
3: 清泉上也准备拿出一笔启动资金，而且把之前扣押池氏企业的商船一并归还到我个人名下。而且他让我管理新的运输公司，进行对外贸易，支持他复兴香港计划。
1: 你觉得他们会来真的吗？怎么可能啊，魏叔，日本人会那么好心做慈善吗？
3: 他们当然没有这么好心，但是你知道吗，这是我了解他的唯一渠道。这个清泉上野和佐藤不一样，而且他要的东西和佐藤也不一样，我必须去了解他。我想接触他，只能这么试一下。
2: 喝了吧。

0: 我听小峰说你的房间有点冷，我给你添了一床厚被子，你今天晚上试试看。
1: 谢谢啊。

0: 天回来就这么拼命，晚饭都不吃啊？
1: 顺子，我今天不回家了，你现在要回去吗？我送你吧。
0: 我搬去酒店跟父亲一起住了，这样还能多陪陪他。不如我们一起叫上父亲去吃个生鱼片，然后再去泡温泉，这样他一定很开心。
1: 你那么长时间没跟将军见面了，将军肯定也想跟自己的宝贝女儿单独待一会儿。
2: 我去了只会聊工作，难道你不烦？
0: 我当然烦，你也知道啊，你们俩每次一见面就聊工作，特别讨厌。
1: 所以嘛，你就去好好的陪陪将军吧。
2: 我就留下来把前段时间啊这些报告再看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下次吧，下次有机会我们一起看电影吧。
0: 说你是拼命三郎，你还真是。最近也没什么好看的电影，下次再说吧。你不用送我了，司机在楼下等我呢。你不能不吃晚饭，一会儿我叫秘书给你准备宵夜。
2: 谢谢。
0: 那我走了。
2: 嗯，小心点。
0: 啊，离开的时候别忘记关灯。
2: 好。
0: 不要太晚。
2: 知道了。
0: 我走了。

如果可以确定这只秋蝉就在军政厅的话，那我们可以想办法变出一只大家都希望看到的秋蝉。

0: 阁下，
1: 昨天发生那件事情之后，我希望你来找我，但是你没有。宫本，在北海道一个叫小尊的遥远的小山村，走出来一个普通的士兵，可是他现在站在我的面前，已经是帝国的少佐军官。这是你的荣耀，我应该为你感到骄傲。你在香岛肩负帝国的使命，你要替我们铲除那些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可是你竟然怀疑到了叶冲的身上。
0: 阁下，我对叶冲没有像您说的那样。
1: 你应该能知道我会看到你发的那份电报。纯子这孩子对叶冲的判断偶尔会产生失误，这个我清楚，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今天来只是希望你当面告诉我，你的那份文件有多少真实性。
2: 我比你更了解这个清泉上野，如果我们不能先发制人地干掉他，他一定会干掉你我。宫本，你我没有退路了。
1: 啊，可能是因为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你有所顾忌，还有佐藤，他怕我进入香岛之后会动摇他的位置，所以他对我非常的不满。也许你们之间已经商量过如何的干掉我。

0: 电报上的内容我已经看了，我会亲自调查，而且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我希望你写的是真实的。宫本，佐藤那个家伙不应该这么早的做选择。
1: 我没有听他的选择，我也没有相信他，但我相信您是公平的。
0: 我希望我没有看错人，把你调离军政厅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明白吗？不要告诉任何人。

0: 陈子。
1: 父亲。哎呀，您怎么才回来呀？我等您好半天了。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去休息啊？
1: 我这不是等着您回来给您请安吗？顺便看看您这房间里到底有什么秘密。
0: 你呀，小时候经常到谷仓里面去找你母亲藏下的苹果，那时候谷仓对你来说充满了秘密。可是现在，纯子，你长大了，难道我这个房间里面会有什么秘密吗？嗯，
1: 没有秘密吗？那您告诉我，为什么要突然更换密码本？
0: 嗨，军部制定的新的作战计划，要求统一更换新的密码本，是为了新计划的安全性和保密性。有什么问题吗？
1: 更换密码本这么大的事，居然连我这个电讯科科长都没有接到通知，您觉得我不应该感到好奇吗？
0: 好奇不是一件好事情，尤其是你的身份不能好奇。春子，你为什么会好奇？是什么人让你好奇了？
1: 没有啊，就是我自己感到好奇。您看啊，我堂堂一个军政厅电讯科的负责人，还能有我破译不了的密电？哎呀，父亲，您都不知道我跟那条密电较了好久的劲呢。要不您就偷偷告诉我，新的密码本是什么好不好？
0: 你还知道你是军政厅电讯科的科长？我以为你已经忘记自己的身份了。

0: 川泽，爸爸有两句话想要跟你说。
1: 你说。
0: 现在的战局对帝国非常不利，你也清楚。太平洋战场上面，我们丢失了阿留申群岛，山本56大将在空中战死。东南亚战场，缅北线被中国军队切断了，而且追着我们穷追不舍地打。就连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关东军，也被共产党的几支游击队给锁在了关外，迟迟不能南下。眼下的香岛虽然是大后方，可是我们呢，却连几个抵抗分子都抓不干净。我们还有什么颜面说自己效忠天皇呢？春子，虽然香岛的大街上面并没有枪炮，可是这个地方

0: 可能远远比一线的战场还要威胁，还要重要，你明白吗？
1: 所以您这次来香岛并不是为了复兴经济，而是为了配合新的作战计划，是吗？
0: 是的。
1: 那我能为您做什么吗？
0: 纯子，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也是清泉家族唯一的血脉，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我只能相信你。
1: 林冲阁您都不信了吗？
0: 我刚才说的是任何人。

0: 閣下、お嬢様の持って機密電報をお持ちしましょうか。
1: いや、巡行に持たせておけ。用途がある。
0: は
2: っ。全員起立。坐下。
3: 各位，在每个人的面前都放了一份资料，这是我们必须要严格执行的一份计划。现在请大家打开这份资料看一下，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现在向我提出来。
4: 清晨阁下，赤原的事，为什么我没有接到上级的消息？
3: 你说的上级我不清楚是谁，但是这个计划是我下达的。
4: 啊，情报部门是重中之重，一下裁减这么多的人，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计划。
3: 香岛军政厅的情报部门一向效率低下，难道和人员多少有关系吗？
4: 我们撇开人员的事情先不讲，如果监听香岛所有的电话和电报，这会引起世界舆论的抨击呀。
3: 佐藤将军，世界舆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皇军的攻击，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会饱受争议的。
5: 我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监听工作已经开始了。请大家仔细看一下手上的行动计划，这个监听计划的行动由佐藤将军和清泉少佐共同来负责，希望大家配合。散会。

0: 清泉怎么会这么快采取行动？电话不能再用了，我们必须要采取别的联系方式。首庄，从现在开始，志成给你打的电话你不能再接了。那我怎么向他们发出警告啊？你什么都不用做，他们联系不到你，自己会主动放弃的。清泉这次全面监听，恐怕只是个说辞。我们必须要把风险降到最低。
1: 我知道了，还有一件事。现在在香港，你能找到这样的干扰器吗？越多越好。

0: 有困难，我试一试吧。好。
1: 修さん、お食事です。
2: あ、置いておいて。
0: 你是一晚上都没有睡吗？
1: 没有啊，没睡好。
0: 你没吃早餐啊？
1: 没有什么胃口。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1: 父亲突然把这么繁杂的任务交给我，有点心烦意乱。
0: 这件事确实也不容易啊。
3: 你就全力完成这件事情吧。
0: 电讯科的事交给我。听档案室的同事说，你把之前的密码本都借走了，怎么回事啊？
1: 哦，还不就是之前的那条密电？昨天父亲告诉我，因为现在作战计划调整，内阁更换了所有的密码本，最近的战局很乱，父亲心情极差。
3: 原来将军来香岛，是为了配合军部。
0: 调整作战计划，新计划是什么呀？我们怎么又收到通知啊？还有，你之前没有破译出来的那个密电，还在你那儿吗？给我看看吧。
1: 跟母本放在酒店。冲哥，你要那个干什么？
0: 职业习惯嘛，有点好奇而已。
1: 冲哥，我告诉你，昨天就是因为我的好奇，求父亲把新的密码本给我看一下，结果父亲异常的生气。这件事是父亲的禁区，你千万千万不要再激怒他了。新计划的方案还没有成型，等实施下达，我们自然就会知道。何必多一份好奇，给自己惹麻烦呢？
0: 春子，你不用这么紧张。
3: 一定是将军的压力太大了，
0: 我们都是想为他分忧而已嘛。
1: 父亲不想让我们插手的事儿，我们就别管了，好吗，冲哥？
0: 嗯。

0: 能，给你带点吃的。叶冲说你喜欢吃鱼。
1: 谢谢壮哥。
0: 哦，对了，最近电讯科有些人事变动，叶冲很忙，他让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嗯。
0: 上个星期来看你，就在研究这些，是不是快结束了？
1: 差不多了。嗯，壮哥，叶冲跟我说，等我全部整理好了，你们就要去偷母本。去哪儿偷啊？那会不会有危险啊？
0: 啊，不会的，放心吧。
1: 我会尽快把这些都弄好。庄哥，你帮我保护好叶冲。
0: 好，放心吧。
1: 嗯。
0: 那你先吃。
1: 好，
0: 我先走了。

0: 去哪儿啊？
1: 我有点事，先离开一下。
0: 哎，

这首诗是用檀香惯用的方式破译的。在清泉上野到达香港之际，叶冲想到了檀香曾经提到过的日本人的阴谋。不管怎样，这只是一个开始。

0: 你们干嘛呢？
1: 组织找到我们了。
0: 什么？
1: 这段时间一直有人向电讯科的军用电台发报，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今天我发现这个暗号就藏在明码电文里边，而且暗号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用我和檀香之间联系的密码本进行了破译，确实是组织在呼叫秋蝉。电报的内容何英正在翻译。
2: 嗯，翻译出来了。

0: 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去海军司令部把密码本偷出来，进行最后的破译了。佐藤最近一段时间被清泉打压得很厉害，而且他一直在借酒消愁。
1: 飲め。飲め。

0: 大美，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Yeah.

现在怎么办？你的伤没事吧？没事。尸体怎么办？我会想办法藏好的。一会儿我们在海军司令部碰面，你先回去把伤处理一下。 注意安全。

0: 一个见过你的日本战俘跑了，什么时候的事？
1: 天摸黑听见狗叫，去关押战俘的村屋一看，人就已经跑了。这个人叫做川城秀树，他在军政厅见过我，行刑队里有他。如果他能赶得上最后一班从大屿山来港的车，这会儿应该就到石宝山了，天亮就能到九龙。他头上有伤，大体的特征我已经告诉唐风了。
2: 我已经派了很多个兄弟们守在了各个码头，但愿能把他拦住吧。姐夫，要是万一我们没有把人给截住该怎么办？
0: 小峰，这样，你现在赶紧去通知军政厅和你单线联系的那个同志，如果这个人跑到军政厅去报告，第一个暴露的就是他。
2: 好，那我现在就去。

0: 这么晚了，去了哪里啊？
1: 我刚从株式会社回来，整理了一些报表，所以一直在加班。
0: 是吗？我原本以为株式会社的工作是比较清闲的，可是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忙碌。我听说你们天天都在一起，而且相处得非常融洽。当时叶冲他求我把你留在他身边，我答应他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你可以在他身边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以让我知道。可是你呢？你没有。知道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吗？我可以忍受我的敌人，但是我不能忍受背叛，叛徒、背叛者。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这么晚了，谁的电话？
1: 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会打过来。
0: 是吗？莫名其妙的，在半夜。

0: 莫名其妙的电话，莫名其妙的小庄，看样子你该到电话局去报修了。
1: 是，你放心，我一定会看好叶中，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0: 怎么了？
1: 我刚从报社的关系那儿打听到消息，清泉把全香港的电话和电报都进行了监听。
0: 糟了，
2: 杰峰，
0: 电话打了吗？
2: 打了，但是电话那边没有声音，我就没有事情。
1: 怎么回事啊？
0: 等等，老叶、小峰，你们还记得湘江之前用来通知同志的那个方法吗？
2: 寻人启事。
0: 老魏，你跟小峰赶紧去，

0: 来了。
1: 你好。
0: 啊。
1: 叶冲不在家吧？收拾得很干净，一尘不染。既然叶冲不在，姑娘，我们坐下来谈谈。
0: 啊。您想喝点什么？我倒给您。
1: 啊，不，什么都不需要。姑娘，你平时在家里面都做些什么呀？
0: 之前是配合叶冲的工作，现在我给他做做饭，完成他布置给我的功课。
1: 那你是打算就这样陪着他一直过下去吗？
0: 他需要我，我就留下来。如果有一天他不需要我了，我随时可以离开。
1: 姑娘，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0: 是。
1: 好，我喜欢你的坦诚。
0: 您今天过来是想让我离开他？
1: 想多了，叶冲这个孩子从小就没了母亲，所以他在情感方面不是非常敏感，但是我能看出来他离不开你，因为你的存在他改变了很多。
0: 我们是互相改变。
1: 互相改变。既然他不在，那我就走了，希望我们还能见面。

0: 你们在做什么呀？
1: 我们刚刚从海军司令部偷拍了一些密码返回来，小张正在西南。
0: 叶冲，你姨父来过了。
1: 他来干什么？
0: 他问了我几个问题就走了。
1: 问你什么？
0: 问我平时都做什么，是不是爱上你了？我说是。
1: 叶冲，为什么密码本会是唐宋新选？这不是你和檀香之间专用的密码本吗？那个用于作战的密码本居然和你和檀香使用的一样，这清泉还知道多少？这简直像一个圈套。不对，檀香已经在上海遇害了，他的密码本可能会失窃，但居高声自远这句话不是檀香亲口告诉你的吗？
2: 没事，你们都先不用担心，在没有搞清楚事情到底怎么样之前，我们还是需要拿到完整的电文再说。我还要跟清泉去吃饭，我先走了。

0: 叶冲，到了香岛也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你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打算没有？你是我们清泉家族的成员，也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孩子，你的能力我是了解的。可是现在在香岛这个小小的地方，在电讯科不会有太大的出息。
1: 如果对未来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直接告诉我，我一切都听从您的安排。好啊，来，
0: 将军，纯色怎么没来？执行任务，应该快到了。嗯，那来了。
2: 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生气了。怎么了？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父亲，我特别不理解，这次监听行动为什么要派宫本来临时支援？他在停职。
0: 而且他之前的失误还没有解释清楚。是，你说的对。宫本在这之前是有失误，可是正因为他有错误，我才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来改正，对不对？更何况，宫本犯下的失误并不是宫本本人有什么问题。我这么说，你们能理解吗？没错，您说的对。
2: 监听的行动现在还顺利吗？昨晚发现可疑信号，判断是抗日分子在香岛的内部活动，结果我们到达抓捕地点，宫本君连审都不审，直接将那些可疑分子全部击毙。父亲，你觉得这样的人适合当负责人吗？是我下的命令。为什么？对于宫本君。
0: 他的工作能力还有他的审讯手段，想必你们比我还要了解。他制造了很多的刑讯工具，目的是什么？摧残人的肉体，从意志上消灭敌人。可是现在这香岛变成了什么样子，你们也清楚。中国人放弃抵抗了吗？他们的抵抗组织就此消亡了没有？
2: 可审讯是最基本的流程。
0: 正因为基本的流程没有起到作用，所以我们才应该废除它，用新的机制代替。

0: 只有换成了新的机制，我们才可能取得新的成果，比如说电讯监听。
1: 可我还听说您让宫本在军政厅之外执行其他任务。
0: 你还在外面听到了什么传言？可以都说出来吗？
1: 他在设计抓捕秋蝉。
0: 野冲，你听到过类似的传闻吗？
2: 在香岛的谍报机构里，每天都有很多人说自己一直在抓捕秋蝉。我觉得这种消息并不是特别的可靠。
1: 可是他们……
2: 春子，你不是不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谈论工作的事情吗？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在一起吃一顿饭，你先把工作的事情放一放吧。
0: 是，把手上的事情都放一放。我想也许是大家前一阶段有点过于疲劳了，可是现在电讯设备都已经安装好了。春子，明天你也好好的休息一下。野冲，你陪陪他。
2: 好啊。春子，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1: 对啊，我差点给忘了。冲哥，亏你还记得。
2: 我当然记得了，不如我们办一个生日宴吧。我们都不喜欢热闹，我们就办一个简单点的好了。
0: 不，既然举办这个生日宴，就一定要隆重，把香岛方方面面的朋友都请过来。我看就在松原酒店的宴会厅，搞得热热闹闹的。纯子他喜欢热闹。
1: 谢谢父亲。冲哥，你想好送我什么生日礼物了吗？
2: 先吃饭吧，这是秘密。
1: 不要，我现在就想知道。哎呀，反正就我们三个，你说吧。
0: 纯子，其实叶冲从小就喜欢保守各种秘密，也许明天他真的会在宴会上给你一个惊喜。
2: 还是您最了解我，既然是秘密，你就放心吧，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好吧，
2: 来，
1: 为了惊喜，
0: 为了惊喜，
3: 这一晚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意外杀死佐藤，是叶冲这几年最难以把控的局面了。而清泉又先后找了小庄和何英，刚才饭桌上的对话也绝不仅仅是试探这么简单。也许明天的酒会是叶冲找到完整情报的唯一机会。
2: 怎么样，我提议明天给纯子办一个生日宴会。清泉已经同意了，而且他自己提出的要在松原酒店办。明天我会在宴会上拿到所有的情报，你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酒店后门的巷子里等我，我把情报给你。还有，你要帮我把何英送走。
4: 为什么要送他走？
2: 我怕我没有过多的精力分担出来去好好的保护他。
4: 你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吗？
2: 我会告诉他，组织上有一项特殊的任务，是需要他帮我送到延安。
4: 他会信吗？
2: 我会让他相信的。你拿到情报之后，带着何英一起去找池城，让池城通过港九大队将何英送走，再把情报传出去。见到池城之后，你告诉他，我就是秋山。
4: 为什么由我转达？
2: 我跟他不能直接接触。
4: 小冲，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你把佐藤的尸体放在哪儿了？这件事会不会败露出去？
2: 这件事已经解决了，我会让陶宗博的事情重演一遍。过不了多久，宫本就会遭到全城通缉。
4: 你别给我打马虎眼，你必须告诉我，你到底怎么计划的？
2: 宫本已经回来了，而且他投靠了清泉。清泉现在统领着海陆两方面，以及经济。佐藤对他恨之入骨，一直想拉着宫本一起来对抗清泉。自从上次停职，军政厅人人都知道，

0: 宫本一直记恨着佐藤，用一台录音机加上一个私人物品，想在佐藤的房间里制造一个假象根本不难。况且对于自己头号公敌的死，你觉得清泉会查吗？
1: 这个逻辑没问题，但是你确定你把一切都计划好了吗？
0: 你怎么到了关键时

0: 突发事件实在是太多了，我担心你的安全。只要你明天晚上8点准时出现在约定的地点，我会亲自把情报交到你手上的。你再帮我把情报传出去，这样的话，我们2年来的潜伏才没有白费。日本人要绝地反击，这就是我们快要胜利的信号。相信我，这次的任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 明晚8点，我在酒店后门等你。好。

0: 小壮哥走了？
1: 走了，刚刚走的。
0: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计划？
1: 不是新的计划，是新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0: 我？
1: 组织上决定派一名新的同志去到延安，送一份重要的情报。
0: 去延安？
1: 没错，这次组织上需要一副新的面孔，还要具备坚定的信念。想来想去，我跟小庄都觉得你最合适了。
0: 那我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还有我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1: 明天我就安排小庄带你到赤城那边，赤城会安排港九大队的人送你直接去到广州，从广州到重庆，最后再到延安。情报我会直接给小庄的。
0: 明天？可是我什么都没准备呢。
1: 去多准备一点行李吧，这一路难免颠簸。
0: 那我现在去了。

孩子，你已经长这么大了，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难过？

0: 该怎么送，也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我不敢犯错，也不能犯错。
1: 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0: 背书密码们到了延安之后，转输给组织，一个字都不能错。今天白天，你到这个地址去找我，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配合我来完成。
1: 老板，先生，我之前订做的衣服做好了吗？做好了，稍等。谢谢。好，帮我包起来吧。
0: 好嘞，稍等。谢谢。哎呀，等急了吧？没事。来，这是给你的，送给我的。嗯，谢谢你。
1: 这是什么呀？
0: 给你定做的旗袍，你一定会喜欢的。快去换上吧。

0: 真的挺适合你的，快坐下吧。老板，
1: 好，起步换好了，好，新娘子，坐正了啊，好，往里靠点。 准备好了啊！来，新娘子笑一笑。

0: 请进。爸爸，
1: 这么多漂亮的衣服，
0: 好看吗？
1: 好看。
0: 哎，爸爸，您看我是穿这一件呢，我还是穿这一件？
1: 你身上这件好。
0: 是吗？
1: 可以更加衬托你的气质。
0: 好吧。
1: 一场生日晚宴，可是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婚礼的喜悦。
0: 爸爸，你就别挖苦我了。就算是生日晚宴，那也是冲哥主动要求为我庆祝的。我这个就算是

0: 女为悦己者容吧。
1: 是，
0: 而且平常都穿军装，好不容易穿一次自己的衣服，我当然要好好打扮。
1: 你告诉爸爸，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准备要嫁给他呢？
0: 当然了，那是我最大的愿望。我的人生会从跟他结婚的那天起开始改变，那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
1: 其实爸爸一直没有告诉你，我非常内疚，把你卷入了这场战争。但是爸爸现在可以答应你，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我一定会给你办一个这个世界上最豪华、最让别人羡慕的婚礼。
0: 谢谢爸爸。爸爸，你说忠哥会跟我一样开心吗？
1: 清泉家族的姑娘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嫁给他的人。爸爸替你把项链戴上。

0: 你知道吗？我哥跟我说呀，香港好几十年都没下过雪了。你说那延安现在会不会也在下雪啊？
1: 当然会了，而且那边可比我们这边冷多了，你要多带一些衣服过去。
0: 这个你放心好了，我呀待不长，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到时候就回来找你。
2: 踏不平秋山，
1: 何影。我要跟你说件事情。你执行完任务之后就不用回来了。
0: 那怎么行？
1: 你先别急嘛，等你执行完了任务就在那儿等我，我完成了我的任务之后会过去找你。
0: 我不跟你在一起，完成不好任务。
1: 在那边会有别的同志帮助你的。
0: 笑眼间悲欢。那你的任务是什么？
1: 我的任务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0: 那我不问了。晚上呢？晚上你会送我吧？
1: 会的，一定回去送你。
0: 嗯，那你去忙吧，我先回去了。

0: 星权的怀疑已经让叶冲无法进一步和他接触，而他手中的情报则是叶冲此番来香岛的首要任务。也许此事正是用秋蝉换取情报的最佳时机了。
1: 初子，
2: 你漂亮吗？冲哥，谢谢你为我准备的一切。
1: 这有什么好谢的？
2: 你知道吗？父亲刚刚已经答应我们在一起了。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你能不能猜到我送你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2: 每年不都是一样的吗？
1: 今年可不一样。
2: 爸爸，谢谢你。
3: 今天的舞台是为你做的，还有来的这些客人，也是为你请来的，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春子，上去跟大家说两句。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里，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只能给早点我才做作业去啊，早点好呢，再隔个两三呢就没作业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撮做一像这个像整个整个像起吗？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1330年，冬春之交，在一本白兔泰出发5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湖石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仍是一种宫廷仪式，只在苏丹与贵族之间流转。

十八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茶艺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杯也是受热均匀。
1: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2: 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3: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1: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当无人机携 4K 镜头翱翔，岭南呈现出独特视角的壮美。看万绿湖如翡翠镶嵌大地，观港珠澳大桥如银链串起明珠，这是南粤大地的空中画卷。朋友们，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来领略不一样的绝美广东。

当最后一帧画面淡出，岭南的形象却愈加鲜明。4K 镜头如同时光雕刻刀，将这片土地最美的模样定格成最深的记忆。愿这些影像如岭南秋风，轻抚每一颗热爱这片土地的心。朋友们，下期再见。

0: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1: 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2: 从合围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3: 报告
4: 司令员，
2: 桥头的鬼子出来了。
4: 好，
2: 你先去休息吧。
4: 是，
2: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1: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
2: 对。
3: 报告
4: 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回来
1: 啊，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回来了。你好。
0: 这几天敌人扫荡，我们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
1: 嗨，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0: 谈谈江南情况吧。
1: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

0: 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南。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是啊，为了粉碎敌内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
1: 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0: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你来看，
1: 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0: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2: 嗯。
1: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0: 对，
3: 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你看。
4: 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5: 蒋公，辛苦了。
6: 就位，就位，就位。您下面，我得把您送了。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在带电，委任二位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0: 钱委员长建议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定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俄中、俄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最苏南方面冷心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或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李坤，你看
2: 这个，
0: 难道说二位害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1: 蒋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呐。
0: 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

0: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
1: 大势所趋啊，只好如此了。难呐。
0: 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
1: 那
0: 共产党当然要放了，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防备。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
1: 你是说
0: 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1: 这
0: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0: 副总指挥，副总指挥，
1: 谁呀？
0: 我段泽民呐。
1: 进来。什么事啊？
0: 新四军攻打桥头了。
1: 嗯？
0: 周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
1: 什么？
2: 周明哲也太随便了。
1: 哼！把他给我撤回来。
3: 是。
4: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3: 准备出击。
5: 报告。

0: 孟司令，非我不义，事出无奈，容日后当面解释，周明哲。
1: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2: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明哲怎么撤了？
1: 以后你就会明白。
2: 那
1: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

0: 们搞什么鬼？命令部队停止。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0: 为什么？
1: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
0: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1: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
2: 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跟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3: 东风，
4: 好，
5: 怎么样？嗯，
6: 打了他算了。
4: 发财，
3: 碰。
6: 呵，这个财让你发了。
3: 怎么样，老九，还是魂一色呢。
7: 吴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三庄了啊。
5: 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
6: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
7: 哎，话不能这样讲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5: 啊，
3: 对。段少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5: 是了，
2: 走。

0: 干什么的？
1: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官李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
0: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0: 从你们手里，从我们手里。当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桥头是我们苏鲁皖的地盘，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冲！
1: 冲！
0: 站住！
2: 班长，哟！把这儿的情况向首长汇报。是。反对投降！反对投降！反对倒戈嘞！反对倒戈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黄主任呐，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国民党啊！ 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3: 对对。
0: 报告，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2: 什么？哪打枪啊？
0: 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娘的，他们开枪了。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1: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0: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2: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这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3: 我们答应。
1: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0: 是。
1: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0: 是。
1: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呢？
0: 那还用说？
1: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0: 你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1: 是，我一定转达。
0: 好，送李副官。
2: 请。

0: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流中立。江州二流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流是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州二流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

0: 江州二流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憨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1: 对，如果江州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0: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2: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呐。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0: 好吧，先回去吧。
2: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儿啊。
3: 是。
2: 祝你们一切顺利。
0: 好，再见。

0: 关于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鲁皖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
1: 我是再三向总指挥提出过，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鲁皖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了。哼，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很明显，仗打好了，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我看未必如此。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
0: 难道是蒋介石？
1: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背后。
2: 有更大的阴谋？什么阴谋？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何则存的谬论吗？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3: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
2: 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你女孩子家懂什么？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州来是什么意思？谁说的？
3: 街上的人谁不知道？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 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2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 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

0: 你们受些连累。
1: 刘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
0: 你说我心了不痛快，不想出席。
2: 前线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为预祝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再干一杯。
3: 嗯，我赞成。老九，陪众兄弟干了这杯。干干干干干干，
4: 请干杯。啊，
5: 副总指挥，周司令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赴宴，
3: 随他去吧。
5: 是。
4: 周明哲不来，还是借故推脱吧。
6: 对，有道理。上次从桥头把他调回来的时候，他可是毫不满意哟。
3: 他是个老航母出身，生来脾气就是这样，他不来就算了。
4: 这个人放在江州，终归是个麻烦。我看，倒不如就把他调去打桥头镇。让他跟新四军闹翻了算了。
6: 没有、啊、
3: 你别看老九是个女流啊、嗯、可这肚子里还真藏了不少的货了。所以说我对老九是有言必听、嗯、有计必从啊。
0: 王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7: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0: 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7: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0: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7: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0: 我虽是个航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7: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8: 就是，就是，报告大会上面。

0: 葛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的。弟兄们，
0: 干什么？
1: 没你事儿。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不人。
2: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1: 给我绑起来！男人，
3: 快走！
4: 快走！走！
0: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1: 哎，对了，
0: 枪了！你们，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捡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2: 刘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贺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1: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
2: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0: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

0: 周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1: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打吧。
0: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1: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好，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0: 好。
2: 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州。
1: 请。
3: 大哥，黄炳光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
1: 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了。
0: 我看，干脆干掉他。

0: 副总指挥，新四军主力在江南被冷心团团围住，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
1: 冷心炮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
2: 好，黄主任，
3: 刘副总指挥。
0: 好，黄主任，
3: 段处长，
2: 请，
3: 请。
4: 黄主任，
3: 你好。
4: 你好，
2: 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黄主任。
0: 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任，江苏省的参议。
3: 蒋参议，
2: 其他都是熟人，请随便坐。
3: 请。

0: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1: 贵军有何高见？
0: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

0: 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啊。
1: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0: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鬼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1: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1: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1: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2: 不，
1: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3: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1: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呢？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3: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
1: 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知，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贵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贵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4: 黄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1: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战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4: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1: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4: 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
1: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0: 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
4: 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伤，想必一定是也有所用心的。
1: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0: 真是有趣得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1: 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一党。
0: 那究竟谁是一党呢？啊？
1: 是啊，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一党。
2: 假若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3: 哦，真是笑话。
1: 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磨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2: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1: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2: 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
1: 然而中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2: 这当然当然当然，
4: 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
1: 这是什么人？
0: 这是我旧日同学，多年不见，特地来叙旧的。
5: 副总指挥，黄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的，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
4: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
1: 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真是令人奇怪。
4: 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
1: 公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
6: 副总指挥，我抗议。
1: 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
6: 这简直羞耻你吗？啊，这简直羞耻你。
1: 副总指挥，我希望我们的谈判
7: 够了。你说什么时候撤出桥头镇？
1: 这一点我们可以协商。
7: 没什么好协商的，我要你马上写信给孟启宇，限他三天交出桥头镇。
1: 副总指挥，我是来谈判的。
7: 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的，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千把人呢，我苏鲁皖4万多人就是斗不上，也要撑破你们肚皮。
1: 姓黄的，把枪交来。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挑起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
7: 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不成？你懂个屁，还不够滚指甲。
1: 还带你干什么？
7: 滚！
1: 他妈的！

0: 王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1: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速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2: 汪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0: 朱司令说得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
3: 那好吧。
0: 李副官，
4: 有，
3: 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4: 是。
1: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3: 请。

0: 主任，你得想办法走。
1: 往哪儿走啊？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主任，你在这儿，他们随时会陷害你的。
1: 目前还不至于，没关系。只要同志们在桥头这一仗打得好，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0: 他们要打桥头了。
1: 估计桥头这一仗是免不掉了。
0: 主任，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就是拼了牺牲，要把你送出去。
1: 小刘啊，现在不能走，我们要留下来，坚持斗争。
2: 主公，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兄弟之间只有武力解决。

0: 副总指挥，千万不可听信谗言呐、啊，要从我们苏鲁皖的前途着想才是。副总指挥，桥头究竟何时动手啊？
1: 看看吧，等他们撤出桥头，岂不是更有把握吗？何必非要打硬仗不可吗？
2: 要打，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即行动才能取胜。
0: 对，
1: 哎，从从容容，又何尝不能取胜嘛？
0: 用兵贵在神速，这是古来名。

0: 眼，万一我们的宝三旅先进的桥头镇将来在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望副总座三思。
1: 段处长。
2: 副总长。

0: 住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1: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0: 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韩德钦做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当然，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这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1: 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0: 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1: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什么？
0: 太不识抬举了。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
2: 报告。
3: 新华急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拿下桥头。
4: 这个，
5: 李克文，
6: 副总指挥应当当机立断，即刻动手。
4: 万一江南新四军过江怎么办？
5: 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了，亲自动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的江州……
6: 副总指挥，韩主席既然决心已定，如果贵军再迟迟不动的话，我们保安旅就单独行动。
4: 那好吧，我可以立刻采取行动。段子民，明天到桥头去把虚实情况弄清楚。
7: 是。
4: 石柱柱、贺鲁武，明天回部，准备后天拂晓动手。
7: 是。
4: 张明哲，你马上去部署，全程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
8: 怎么样，建光？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可别怪我刘玉坤翻脸问人。
9: 一言为定。

0: 太阳放彩光，圣地的歌声响四方。好，好，真是一派光明的抗日景象啊！贵军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把民众组织宣传工作搞得这样好，孟司令，兄弟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
1: 就这样，还有人要取消我们抗日根据地了。
0: 有这样动人的歌声，桥头这个地方真是……啊，四周再有些攻势的话，抗战的气氛就更浓了。
1: 段处长对于我们没有攻势表示遗憾呢。我们是以团结抗日为重，可是有些人对于鬼子不加防范，反而把枪口对准我们。
0: 孟司令，兄弟还是老话一句啊，小小的桥头你们就让着吧，这也是照顾民族利益呀。
1: 民族利益绝不是压迫友军的借口。
0: 不，兄弟我不过是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无谓的冲突。
1: 那好吧。

0: 请段处长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1: 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对。
1: 好，兄弟，这次告辞了。
0: 请。
1: 再见。

走啊！端处长回来了，桥头根本没他妈公事。哎，孟七鱼还他妈蒙在鼓里头了。对，按原计划进行。

0: 请你把这封信马上交给刘副总指挥。
1: 好，我这就去。
2: 哪个混账王八蛋说桥头没故事？
3: 哎，我明明看见。
2: 够了，
4: 我就不相信桥头的故事就他妈那么坚固。
5: 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无公事，而是江苏省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
4: 他妈的，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们倒隔岸观火，惹火了老子他妈、
1: 王主任交来一封信。
0: 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悬崖勒马，再三相告，有望深思。
4: 哼，扯他妈的蛋。
6: 对，难道咱们苏鲁皖四万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庆宇了？
4: 孟庆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中柱，
2: 哟，这么着，还有你，
4: 明天全部给我出动，天黑以前要再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
1: 保三旅怎么办？
4: 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庆宇。郑明哲，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防地。
1: 是。这是贺老五，这是石中柱，今天又把周明哲调上来，
7: 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1: 刘大麻子是想要跟我们硬拼呢、

0: 参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
1: 好，
2: 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得措手不及。
0: 我看可以下决心了。
3: 报告，
0: 进来。
3: 司令员，有什么任务？
0: 你来看，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忠柱，我们呢？
1: 给我两个连，怎么样？
0: 两个营全部轻装，马上出发。一定要在明天拂晓5点钟打响，

0: 喂，
1: 来，
2: 加油，
0: 二爷，
2: 见山爷，
0: 二爷
2: 啊，
0: 听见没有？
2: 见山爷，
0: 二爷，
2: 来，
0: 哎，
2: 啊，见山爷，啊，
3: 辛苦，走。
4: 喂，是啊，告诉弟兄们，好好打，打进桥头，放假三天。哎，对。参谋长，初级部队有消息吗？
5: 没有。
4: 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
6: 是。
7: 营长，一号电话。
8: 王一号，我是王永旺。在我们对面救命车的部队没有动静啊！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
4: 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
9: 司令员，东南角被敌人突破了，
4: 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
9: 是。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
4: 接指挥部。
10: 是。来，指挥部。
4: 来。喂，服从指挥吧。
11: 是啊，我们离孟庆余的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
9: 好，答得好，马上命令周明哲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
6: 是。
9: 石正柱，你再给我加把劲儿，桥头就又是我的了。
6: 对。
12: 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的电报。
4: 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纵队全体之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队在适当时机过江。孟庆余。
12: 是。

0: 邓团长还没联络上吗？
1: 还没有，
0: 继续联络。
1: 是。
2: 弟兄们，抓住孟启宇有赏啊！
3: 报告。
4: 司令，
1: 什么事情？
4: 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
1: 什么？
4: 新四军抄了我们后路。

0: 王勇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邓团长已经在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
1: 是，
2: 要猛要吹冲锋号。
1: 少爷，跟来。

0: 赶紧的。
1: 嗓子胀，你跑。

0: 好啊，孟气鱼，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1: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2: 什么？
3: 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4: 部队不愿意打，
5: 那就枪毙他们。
4: 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1: 那我就枪毙你。
6: 方同志，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同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3: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7: 方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您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自间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鲁丸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3: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7: 把张兴等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3: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兴明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兴炳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

0: 刘大妈叫朱运哲和张兴炳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
1: 怎么做法？
0: 朱运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哦，
1: 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长工，
1: 高，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保荐老朽一番。
0: 兄弟是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高于一切。
1: 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

0: 周司令终归是下毒手了。周明哲无非是想抗战，不愿反共而已。可是这些顽固派却要千方百计地陷害他。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来告诉他。
1: 黄族人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
0: 完全相信你。

臂登于剑，胸可借于周公与君子之势，秦周灵而并其步，这是想用开会的名义把我们一网打尽。

0: 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的司令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
1: 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迟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
2: 段泽民已经把信抢走了。
0: 我已经派人去了。
1: 大哥，
3: 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0: 大家都平心静气些。
3: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地捕魏蜀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面呈一切。
0: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1: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3: 这什么意思？
1: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义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指的是谁？
1: 就是你。
3: 胡说！

0: 欢迎欢迎，辛苦了，欢迎你们。
1: 我做了20多年的瞎子，
0: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2: 大敌已经渡江了。

0: 准退，不准退！谁要退，我就杀谁的头！脓包，你们通通都是些脓包，给我坚决死守！
1: 玉坤，怎么了？
2: 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石仲柱被俘，段泽民寻难，钟明哲跟林毅叛变。刚才贺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已经打到九里沟。
1: 玉坤，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就把队伍拉到南京去算了。
2: 这种时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意思？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我已经给总指挥打了电报去了，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喂，是我。
0: 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要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对，马上，迟了我就枪毙你们。
3: 大哥，
0: 哎呀，大哥，不好了，协同主力到曹操了。
3: 我已经知道了，可我队伍全垮了。他妈的，那些当兵的已经从新军主力到桥头，掉头就跑，堵都堵不住。
0: 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
3: 好容易这粘密墙不就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全完蛋了。
0: 混蛋！你们退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你，马上把粘密墙给我做回来。
3: 哎，大哥，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0: 妈了个逼，老子枪毙你们！
3: 哎，大哥，大哥。
1: 你们二位来得正好，快帮着玉坤出点主意吧。
4: 哎呀，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
5: 什么？不行，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
0: 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我请你马上电见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
5: 只怕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
0: 你们坐镇黄桥，用兵经验，近在咫尺，何为远水呀？
5: 如今的

0: 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复，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才是啊。
1: 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2: 光相啊，你能不能请南京方面？
1: 这恐怕有些晚了。
2: 妈了个逼，好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空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老吴，把城门给我打开。
3: 大哥，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啊。

0: 快一点，快一点！
1: 站住！都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
1: 搬什么家？往哪儿搬？滚回去！
0: 哎呀，你
3: 老弟啊，你这是怎么搞？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1: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
0: 总指挥，为了保存苏鲁皖仅剩的这点实力啊，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4: 石义兄，
5: 兄弟建议把部队撤往新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

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 兴化去，靠兴化。不，你想想，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德勤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那宗指挥，难道你真……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0: 同志会，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吧。
0: 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共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
1: 同志，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啊？
2: 给押起来了。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
1: 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这儿没你的事儿，
2: 下去。石一清，哎，石一清
1: 啊，这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
2: 石一清。

0: 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
1: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呢。

0: 是啊，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1: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0: 一定一定一定。

全世界中国味，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有些味道，从不以征服世界为目的，只愿在异乡的晨昏里陪人慢慢过日子。海外中餐之所以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靠的

从来不只是舌尖上的鲜香，更是藏在灶火与人情里的家和万事兴的底色。吉隆坡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雨说来就来，但有些东西却几十年不变。新青山福建面是马来西亚第一代华人漂洋过海后草创的老字号，历经两代人

0: 第二代林家人，兄弟姐妹七个，唯有这家店的老板李永生还在亲自掌勺。他少年时跟着舅舅学厨，王府炒、福建炒都是当年的叫法，传下来的也是当年的手艺。店里的食客大多是吃着这碗面长大的老街坊，冲的就是林永生这口镬气。
1: 然后这个老板的他很用心去炒，他不会讲，他性格比较害羞，人很忠厚。
2: 讲不正面要怎样讲？欢迎来到马来西亚吃福建面。对，
0: 福建面并非源自故土，而是下南洋的福建华侨在吉隆坡落地生根后自己炒出来的一碗面。精髓是猪油渣，炸得焦黄酥脆的猪油渣和面条一起猛火翻炒，猪油香裹着酱香是这碗面最勾人的部分。每日选取新鲜的猪板油，切成小粒现熬，小火慢慢将油脂逼出，直到雪白的板油变成焦黄色的油渣，酥脆醇厚。锅中下入按比例混合的猪油与菜籽油，加入猪肉、虾仁、高汤、调料、生抽以及福建面最关键的一味材料黑酱油，质地浓稠如焦糖浆，带着甜丝丝的口感，是福建面的灵魂。面条选用粗碱水面，质地偏硬，面先在水里泡上一个小时，既能去除碱味，又能让面条变软。炒面分两步，第一步焖，沸腾的汤汁快速收干，碱面也在热气中迅速软化。第二步炒，裹满黑酱油与猪油的碱面在猛火中翻滚，猪油遇火，镬气瞬间迸发。出锅前淋上一层炸好的猪油渣，酥脆的油渣搭配爽弹的面条，咸鲜滋味里裹着浓浓的烟火味，入口劲道，尾韵还带着一丝焦糖般的醇厚香甜。
1: 那我们福建面要比较干啊，比较干不会湿湿，然后面条分离啊，那味道猪油渣味道很好啊，就是像我要喜欢这样的味道，想起我儿时我父亲打包给我吃宵夜的味道。
0: 后厨里的林老板一改镜头前的腼腆，他专注严谨，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
2: 姐，看他们要喝水，快拿水给他。
0: 女儿们也继承了她的性子，踏实细心，不声不响地忙着手里的事儿。吉隆坡天气炎热，店里免费供应的冰普洱是消暑的好东西，心思细的女孩总会先给等候的客人端上一杯。普洱特有的木质香配这碗面正合适，一家人齐上阵，用心经营着小店，也用心经营着日子。
1: 因为他们这个整个家

0: 族，他们七个兄弟，他们的菜单是一致的，各有各的家庭，就是在林老板，就是他自己的老婆、他的儿子、女儿全部帮助，其他分店也是这样做的，每一个家族传承下去这样做，啊，只是每一个人的手法是不同的，炒的不同，只有这个老板他亲自是炒，啊，他有跟我讲过，他的儿子。没有亲戚帮他炒，他很愿望要训练他儿子接手他的生意。这个东西
1: 才30多年了，16岁就开始来做了，跟我舅舅，他也是做这些的，啊，家族的生意。
2: 竹升面，柔韧弹牙，久煮不烂，是广府特有的面条，也是生虾面的主角。林老板将竹升面油炸定型。为的是脱去面中的水分，随后将滚烫的虾肉高汤淋在炸好的面饼上，浓稠的汤汁缓缓渗透，脱水后的面饼吸饱了汤汁，慢慢软化，外滑内韧，口感多了一层劲道的夹层，浓稠的芡汁裹住每一根面条，鲜香挂满齿间，大口吸食虾黄，再嗦一口依旧带着脆韧口感的面条，别提多过瘾。月光河，好听也好吃，选用河粉打底，同样用黑酱油炒制，出锅前打上一枚生鸡蛋，再撒上猪油渣，蛋液的甘甜包裹住河粉，醇厚之余透出一丝顺滑与回甘。薄面是店里的另一种选择，咸鲜的高汤中打入鸡蛋，蛋花与芡汁将浓鲜牢牢锁住，比起福建面的厚重，薄面更多一分清爽，是不少老街坊想换换口味时的首选。
3: 在面里面这个蒜我吃的还不错的，那个猪肉啊量也很多，
4: 吃起来挺不错的。
0: 这个老板就是他很用心去做他的福建面，他用心去炒，他遇到很多困难重重，但是他是坚持下去了，啊，其实他那天跟我讲他的这个新人店租金很高，啊，我说我希望你们可以帮到他。
2: 不忙的时候，李老板会走出后厨，送一送那些熟悉的老顾客。夜幕降临，短暂休息后，林老板又开始忙碌起来。为了分担高昂的店租，他坚持炒夜宵，守着店直到深夜。外面的世界变了又变，吉隆坡的高楼一栋接一栋的涨，但这间店里的火从未断过。
1: 我们拜一到拜五就是11点到12点晚上，拜六礼拜就是2点到12点哦。关电脑的时候啊，我回去1点这样我就下巴萨咯，下巴萨就买菜呀、啊，买，到2点多这样我就回家咯。
2: 一碗福建面从上一辈传到这里，他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只是日复一日的站在那口锅前，把面炒好，把店守住，把一家人顾好，这就是他理解的传承。只要还有人记得这口老味道，新青山福建面就会一直炒下去。这里是老挝琅勃拉邦，作为一个佛教国家，这里保留着清晨布施的传统，僧侣们赤脚走过街头，百姓跪坐路边，将糯米饭一粒粒放入锅中，殖民时期留下的法式建筑与金色的寺庙尖顶交错林立，让整座城市浸染着一种慵懒而虔诚的气质。清晨，菜市场是这座城市最先醒来的地方。在这个几乎全是本地人的市场里，有一个中国厨师混在其中已经16年了。江涛，新东方食府的老板，也是掌勺的大厨。
5: 哦，本来米呢，电炉开不？跟你给他一样，我通了给他，你通他再通本炉不？这是早市，早晨都到这里来，还有那个那边还有市场，还有下午市场。

0: 物品的市场不一样，有的市场就是卖鱼，有的市场就是卖青菜，有的卖肉。
1: 逛市场如同开盲盒，本地没有规模化的养殖供应，摊位上买什么，全看山里人早起抓着了什么。回去的路上，江哥会根据当天的收获，在菜单上添几道今日限定。新东方食府是琅勃拉邦的中餐老字号，由老板江涛和老板娘金鑫共同经营。
2: 老王话好心心来，他干不济，别怕他干，
3: 我别拉手。
1: 金姐说话细声细语，像邻家大姐姐似的，骨子里却满是韧劲。早年，江哥一人在老窝守店，金姐留在国内照顾家里。2017年，儿子上了大学，金姐便来到老窝帮忙。出道时，一句老窝语都不会，又不愿试试麻烦后厨的江哥，他便每日死记硬背，硬是自己啃了下来。如今，前厅招呼客人，后厨对接灶台，他都能妥帖顾到。
4: 我学老语也是循序渐进嘛，我刚来的时候是一点都不会的，然后并没有系统的去学习，而是在跟服务员互相交流之中慢慢的去学习了。很困难，但是没办法，必须要学会语言，不学会语言的话没法沟通啊。
1: 采购完毕，江哥便一头扎进厨房。作为琅勃拉邦的第一家中餐厅，新东方食府的菜品没有花哨的创新，全凭灶台上的功夫和地道的家常味吸引本地人。
0: 我的电动还一辆，
1: 店里只有江哥一位厨师，他动作利索，经常两三个灶同时开火。今天店里到了湄公河野生刀鱼，这个季节可不常见，到货后便早有本地人电话预定。上好的河鲜自然是用清蒸衬托其鲜甜，也正好对上了老窝客人偏爱本味的口味。改花刀抹油锁住水分，蒸熟后用油激发出葱丝的香气，这种传统的中餐技法恰好将河鲜的鲜嫩完整的唤醒。
0: 头几年是最辛苦的，他们的勤劳度是没有，学东西他们挺愚钝的，完我就去教他们每天这个切菜，这个菜怎么做，怎么教，哎呀，非常非常非常难，复杂的一件事情。对于中国人说一点不复杂，对于他来说，每天都重复一件事情，这个是最累的，都是这样，太笨了，因为还他们年纪也小，可能也有关系，年纪小，太年轻，都是15、16、16、17、14、15，因为有好多人都干15年的，有8年的，有6年的，有3年的，都是些老人嘛。
1: 店里的员工都是江哥和金姐手把手教出来的，头几年最难，语言不通，切菜拌馅这些简单的动作要带着他们一遍遍重复。如今摘韭菜、调馅、烙饼，后厨的年轻人已能独自完成馅饼的制作，店里的老窝员工们已经把这套流程做得行云流水，不再需要江哥在旁边盯着。从生疏到熟练，他们不只是店里的帮工，也慢慢成了这个家里的人。这道中式面点的精髓已经融进了他们的指尖。

0: 正常退休嘛，60或者是62、63嘛，能干动了，我认为还是要活动一些，干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香港的厨师78岁还在炒菜，哎呀，太好了。并不是说他一个月每个月必须得需要这个钱，有时候人做事情不见得就是为了钱了，就是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为了做这个事情不见得就是为钱，就是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目标，或者是为自己，我就喜欢做这个事情，我有钱呐，但是我就喜欢做，我就是愿意做。但是在别人眼里一看，哎，这傻小子还在捡瓶子，还在炒菜，实际不是，我愿意炒啊，我炒菜是我的生命一样，我愿意炒，我愿意做。如果说你不让我炒菜了，我去打麻将、吃饭、喝酒了，我就没有啥乐趣了，没有意义了。这是我，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1: 下午的太阳晒得正酣，整个城市沉入午休，店里也跟着静了下来。江涛终于能坐下来喝口茶，16年，他几乎没离开过这间店。身为东北人，他自来熟，爱唠。金姐则相反，只默默给门口的花草浇水、喂鱼，一动一静，两人把日子过成了想要的模样。

澄蓝的天色向西边退去，暮色从四周漫上来，店里已经亮了。16年，5000多个日夜，江哥从一个人守店，到有了金姐在身边，再到教会了一批又一批老挝员工。这间店从一开始只是为了谋生，慢慢变成了一群人的依靠。那些从少年吃到成家的老挝客人，那些从生疏做到熟练的本地员工，都在这间店里留下了自己的时间。

很久，新东方食府的意义早已不止于养活一家人，它像一棵树，在异乡的土壤里扎下了根，枝叶伸展出去，荫蔽着越来越多的人。而江哥和金姐就是那个种树的人。曼谷的小巷总是这样的，摩托车的引擎声在窄巷里突突地传，头顶的电线缠成一团灰色的蛛网，把天空割得支离破碎。这条巷子不算好找，但住在附近的人都知道，里面藏着一家好吃的面店。第二名功夫面，从一碗面的汤底到店内的陈设，处处藏着与这市井巷陌不相称的讲究。而这讲究正是老板李义强的用意，用亲民的价格提供星级的用餐体验，

0: 说，如果以后我长大了，我也有能力的时候，我能够开一家五星级的豪华装修的店面，但是我们又卖的是平民老百姓吃得起的东西。很小的时候，我脑袋里就种下这么一个概念在这里。
1: 如今，这间精致小店是他对儿时理想的兑现。
2: 顺便，小朋友生嘞，大爷、爸爸、母亲生嘞，顺便。

0: 对，老板还是蛮良心的，良心，这个价位能喝到这样的汤还是蛮有良心的。对我们这种在这边打工的嘛，上班的嘛，还是选择度比较高的。
1: 高呢，比较地巴拉的别人文上木的来高呢。
2: 物美价廉，让这样一家中餐馆成了曼谷上班族们的食堂。

牛骨汤煮面是大厨冯延华的点子。李义强通过社交媒体发现了喜欢分享厨艺的冯师傅，二人一拍即合，秉着同样的理念，冯师傅带着20年的掌勺经验，从江苏来到了曼谷。冯师傅对食材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本地的牛肉口感偏柴，为了一口鲜嫩顺滑，牛还得是云南来的。牛骨也是，跟牛肉一起先泡掉血水，再焯一遍，处理得干干净净才能下锅。浇上牛骨汤，撒上几片火候恰到好处的牛肉，一碗简单的牛骨汤面便成了。但真正让这碗面活起来的是桌上的那勺浇头。后厨里最花功夫的就是这一勺红油牛杂。金钱肚、牛筋、牛肉三样各司其职，凑在一起才算完整。金钱肚要选新鲜的，纹路深才吸汁。牛杂腥味重，处理起来不轻松，先冲进血水，再进入冰水中，随着冰块缓缓融化，肉中的血水也被一点点带走，然后焯水，滚水里一过，捞出来时还冒着热气。趁热片花刀，牛肚要薄厚一致，口感才好。牛肉要切得够宽，吃起来才过瘾。牛筋得带一点胶质，入口爽滑脆弹。香料备齐，为接下来的卤汁做准备。红油是牛三宝的底色，锅烧热，葱姜爆香，加一勺豆瓣酱，添一把泰国辣椒，火候到了，香气全跑出来。料渣捞干净，红油倒进大桶里，等着牛三宝进来，重新起锅，把肉的水分炒干，这叫逼香。然后倒入红油桶中，小火慢卤3个小时。时间到了，肉吸足了味道，金钱肚软烂顺滑，牛筋弹牙，牛肉酥而不散。店里的肉圆是冯师傅另一道拿手活，他不用绞肉机，坚持手工剁出来的口感才对味。纯五花肉和腿筋肉按比例配好，反复剁上2个小时，直到肉馅渐渐起胶，变得粘韧，才算合格。

调味很简单，盐、味精、鸡精，再淋一圈白酒，去腥增香。反复摔打，搅拌上劲，用手团成一颗一颗的圆球。下到油锅里炸，油温不用太高，炸到表面金黄定型即可。

0: 吃的肉圆比刚炸出来还香。出锅了，圆滚滚的，酱色油亮，咬开，肉粒的颗粒感还在，浇头码得整整齐齐，碗碗冒着热气。
1: 我喜欢吃他们吃这个狮子头，这是我们那边的做法，肉呢也不是很黏，很有嚼劲，它的味道呢也很不错。
2: 地靠山嘞，别人要来了，别人杀皮的。底下个阿达嘞怒嘞，比较靠山嘞拉萨的来拍的不呢。
0: 老板开店的初心得从年幼时说起，因赶路酷暑难耐，外婆牵他走进凉快的餐馆，看看菜单后又沉默离开，最后俩人在路边小摊坐下，
3: 在那吃，然后外婆那个汗就是流到从眉毛这里这样流过来，然后外婆又胖嘛，然后就是后背都全部汗湿，汗湿了之后就会贴在背上，哇！我就看着那个场景，我那个时候我心里我就暗暗地说，我说哪一天，我说我努力奋斗，努力工作，我说我能够开一间有空调、真的木桌子或者沙发椅的，我说能让老百姓他们都能吃得起，然后又能够坐在一个能遮风挡雨、真的有空调的地方。
0: 后来他长大了，走出了那座山，但他始终记得那个夏天，所以他把店开在曼谷的巷子里，用好食材，下真功夫，把价格压到最低，不过是想给当年那个站在饭店门口的小女孩一个答案。
4: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从琅勃拉邦到吉隆坡再到曼谷，三间小店，三种活法，有人守着一口锅，一炒就是16年，有人把祖辈的手艺传下来，用一碗面养活一家人，有人把童年的遗憾化作一间让普通人也能吃上实惠好饭的店。这三间店铺都不大，却都装得下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

锅底炒料，加水，放入炸好的肉圆，盖上盖子，煮上40分钟。肉圆这东西卤过之后会出现一种奇妙的胶质，口感不散，咬下去又有弹性，浸透了汤。

0: 式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在中国西南，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高黎贡山，自北向南横亘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上。山脉中部的山巅上有个黑色片麻岩形成的石洞，这就是60米高、35米宽的石月亮。透过石月亮，还能直接俯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怒江、

江，全长3240千米，中国部分2013千米，由此向东19千米，就是另一条大江，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而且再向东46千米，便是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三条由北向南并行奔流的世界级大江，就在这里把大地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四块，形成了江河并流、生态隔绝的独特区域，举世无双。1985年，人们首次从卫星地图上注意到，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并行奔流，而不交汇。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它们自北向南，居然一路并行了170多千米。三江并流，峡谷深切，山水隔绝，堪称世界地理的旷世奇观。怒江位于三条大江的最西边，它的西侧就是山高坡陡的高黎贡山，垂直高差超过4000米。人迹罕至的中缅边境密林中，生活着一种神秘的金丝猴，它们毛色灰黑，行踪飘忽，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怒江金丝猴。此前，全球仅发现4种金丝猴，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5种，种群数量估计仅有400余只。这片密林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茂密的常绿阔叶林看似物产丰富，但要填饱肚子，却需要主动出击，仔细甄别。据说，他们能在这片丛林中甄选出90多种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而且，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口福的金丝猴，甚至花朵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食谱

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留住了南来的印度洋暖流，积土成山，风雨兴烟。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在这里，陡峭的山势不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抬升，让天气瞬息万变，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带来更多的挑战。实际上，在三江并流区，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怒江因江水深黑，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曾被称为黑水河。在它的东岸，沿着山脊继续向北，云雾深处的山脉中，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

高大的山体把大量的云雾都聚到了一起，几乎一年四季都不见雪山，只见云雾。

古老的冰川，峻拔的雪山，变幻的云海，共同成就了这座极致的高山。从梅里雪山的西坡看上去，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冷峻而又慈祥，令人称奇。更为神奇的是，雪峰之下的金丝猴就因山水的隔绝演化成了不同的种。它们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滇金丝猴。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滇金丝猴生活的针叶阔叶混交林相对单调，入秋以后，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滇金丝猴要从海拔4000多米的针叶林向下迁徙到海拔2000多米的针叶阔叶混交林。

这是猴群的必经之路。不过树梢间的跳跃有时也会充满风险。身高体壮的大公猴就在这儿停了下，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他左右思量，谨慎评估。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此后他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度过两年见习生活。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好奇心驱使他四处查看。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经验丰富的妈妈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毕竟只有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为此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幼猴也得努力克服。事实上，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就诞生在青藏高原。除了三江并流区的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在中国还生活着川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一共四种。160万年前，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最终形成了不同的

在三江并流区，江河的隔绝对于植物来说反倒是一个机遇。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这里是杜鹃花属的起源中心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

巨大的海拔落差和极端多样的生境，让它们分化出了200多种不同的杜鹃花。每到花季，各种杜鹃花就会漫山遍野铺展开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在白马雪山的西坡，第四纪冰川雕刻出了两个对称的 U 型谷。两座紧紧相邻的山谷，犹如平行的世界。每逢初夏，无数的高山花卉便争相绽放，把这里装扮成了神奇的鲜花山谷。在这里，两江夹持的山脉犹如连通青藏高原的路桥，让身居高原的汉塔得以南迁，来到这片低纬度的山谷。在 U 型谷下端，为应对高海拔山区的寒风，避免强风对枝干的折损，免于强烈的蒸腾导致植物水分丧失，许多植物都会让自己的身体变矮，甚至紧紧贴近地面。山谷的更高处是一片裸岩区，连土壤都很难看到。为对付寒冷恶劣的环境，植物索性将自己变成垫子，覆盖在砾石上。眼前这种叶片毛茸茸的植物，像穿了棉衣。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雪兔子。在三江并流区，第四纪冰川的遗迹并不罕见。除了壮丽的 U 型山谷，还有很多神奇的遗迹散布各处。200万年前，冰河时期冰层的移动雕刻出山石新的样貌。每当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还可以看到阳光创造的惊喜。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彩虹，感受它的温度。继续向西，怒江的西面还有一片冰川雕刻的杰作。海拔3400米的山顶，两个同等高度的冰气湖为下面的高原沼泽供给着水源。传说是远古的神仙在这里施了法术，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系网络。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高黎贡羚牛，这种

区别于四川和秦岭的羚牛。因为怒江的隔绝，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虽然它们被叫做羚牛，但其实并不是牛，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在高耸的山崖、深切的沟谷中，山水隔绝的复杂环境给高黎贡羚牛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与江对岸的家族团聚，四头高黎贡羚牛要冒险渡江。此时已经是江水水位最低的时刻，一旦进入雨季，渡江便不再可能。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渡江点并不容易。在如此湍急的河流里，即便是游泳高手也可能出现意外。一头羚牛奋力跳进江水中，在第一头羚牛的带领下，其他羚牛也终于顺利抵达对岸，羚牛群团聚了。与三条大江相比，眼前的独龙江其实并不算大，但是强壮的高黎贡羚牛仍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他们的家族里，可以看到伤残的个体还在顽强地生存。顺着江水逆流而上，澜沧江峡谷的上游被干热的空气笼罩，山与水的组合变成另一番景象。植被稀少，恍如沙漠。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沙石裸露的世界。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着奇异的物种。翡翠龙蜥，全球仅存于澜沧江上游海拔3000米以下河谷中，直到2016年才被科学界正式发现。它们浑身翠绿，忍饥耐渴，数量极其稀少。翻过山脉，到达金沙江的西岸，地形相对封闭的峡谷区也呈现出一片干热景象。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热，异常荒芜。在这里居住着一种特殊的岩羊，它们身材矮小，仅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这片干热河谷中，被称为矮岩羊。与青藏高原同类的岩羊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矮岩羊体型大小几乎只有普通岩羊的一半。即使到了6月，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

为了填饱肚子，一对矮岩羊母女正沿着岩壁艰难觅食。事实上，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矮岩羊都会结伴长途跋涉去寻找特殊的食物，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在峡谷的转角处，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矮岩羊母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仙人掌富含水分的茎叶和果实，可以为矮岩羊提供能量。也许，在食物匮乏的干热河谷中，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和对仙人掌的大胆利用，才使得矮岩羊得以幸存至今。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江水由湍急逐渐变为平缓，在石鼓镇突然改变方向，掉头向北，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在这里，三江并流东南方向的终点，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流，最终曲折向东，贯穿中国，是三条大江中唯一一条东流入海的河流。这是巍峨之山、盈淤之水造就的绝世深谷。江河并流的多重空间，不仅让无数生命由此分化绽放，更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了难以超越的极限。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每到初夏时节，渤海与黄海交接处，太平洋暖湿气流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时，就会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物。它们覆盖海面，包裹海岛，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神奇的海上仙境，中国最北最独特的海域，就隐身于云遮雾绕的山海之间。

太平洋西北部，这是一片被大陆和半岛规范包围的半封闭的大陆架浅海。长白山脉的延长线就从辽东半岛向南深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在渤海海峡上撒下一串珍珠般的神奇岛链。南长岛是其中最靠南的一座大岛，岛屿的南端还有一条小尾巴，向南直指大陆上的蓬莱。西侧的渤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东侧的黄海却达到90米。不同的水深影响着潮流流速，在交界的海面上激起长长的波痕。每年秋天，来自东西伯利亚甚至库页岛和阿拉斯加等地的大量候鸟都会南迁寻找越冬地。位于渤海南岸的黄河三角洲就成了它们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和栖息地。这就是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如今在山东东营，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已造就出面积5400平方千米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奔腾了5464千米的黄河终于在这里注入渤海。只有来到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黄河与渤海恣意互动的魅力。进入11月，来自北方的丹顶鹤和其他的大量候鸟就会陆续抵达。在古老的黄河和新生湿地上盘旋飞舞，每到这时，聚在河面上的近万只花脸鸭就会闻声而动，激荡出一波又一波的鸟浪奇观。它们只在迁徙和越冬时才会集成大群。古老的黄河犹如一块充满魔力的磁石，把它们紧紧地吸附到了一起。

不过对更多的候鸟来说，广袤的三角洲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供觅食和休整。丹顶鹤就对沟壑纵横的新生浅滩情有独钟。这是淹没浅滩的海潮在退潮时冲刷成的一道道沟壑，又被形象地称为潮汐树。事实上，它们不只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还肩负着与海河交换物质营养的重任。而像渤海这样被陆地包围，又有诸多大河不断补充注入营养物质的海域，堪称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海。不久之后，渤海东北部的一座小沙洲迎来了逆向而行的迁徙者，这是斑海豹。每年12月，

们中的先行者就会从白令海等海域出发，穿越黄海和渤海海峡，来到辽东半岛西侧的小沙洲，在这里等待继续向北去往产仔地的信号。一月中旬，辽河入海口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15摄氏度，整个辽河河面都被冻住了，入海口外围广阔的近岸海域也渐渐封冻。这片寒风呼啸的冰冻世界，却有忠实的拥趸。一展超过2米的白尾海雕是冬季的常客，寒风几乎封印了所有食物，选择在这里度过冬天的白尾海雕需要具备不一般的勇气，寻找那稍纵即逝的捕猎时机。他们是超级掠食者，强壮锋利的爪子，尖锐弯曲的鸟喙，就是他们捕捉猎物的利器。白尾海雕通常都是单独或成对在水面上觅食，但在冰封的冬季，食物严重匮乏，只要一点点血腥就会招来众多的抢夺者，而获胜的关键就是把握机会。

持续低温之下，海面的浮冰迅速扩展。黄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而地处渤海北部的辽东湾冰期最长。在这里，浮冰的外缘线甚至能扩展到80海里。就在坚实的冰面上，一只小海豹正努力用冰雪擦拭身上的胎毛。它刚出生不到半小时，胎毛还湿着。海豹妈妈还没从生产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两只公海豹悄悄来到了这里。小海豹又湿又饿，它想去找妈妈，却搞错方向。尽管新来的公海豹并不会捕杀小海豹，但为得到接近海豹妈妈的机会，他们竟对小海豹发出了邀请。这一幕果然引起了海豹妈妈的注意，但是她的全部心思都在小海豹的身上。公海豹只好悻悻离去。斑海豹主要生活在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大都只在每年冬天才不远千里回游到这片

冻结的海域，冰封的渤海是他们的故乡，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心地产崽休息。三月，寒潮过后，海面开始解冻，越冬的大天鹅已感受到天气回暖的迹象，渤海北岸的滩涂也迎来了海冰解体消融的一刻。不久，辽东湾上的绝大部分海冰都消失了，斑海豹不得不挤上剩下的冰排，朝着岸边飘去。辽河入海口西侧的泥滩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海豹都会跟着妈妈来到这里，和水质贫瘠的高纬度海岸相比，辽河入海口的鱼虾资源要丰富得多。这里不仅能享受春日的暖阳，还能找到更多的食物。小海豹将在这里学习捕食的本领，直到五月，它们才会离开辽东湾，返回黄海东北部及北太平洋。此刻，在南半球越冬的大量候鸟，已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向北回归。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恒鹬类大迁徙。2007年，一只斑尾成鹬曾创造持续8.5天、飞行11587千米的鸟类不间断飞行的最长纪录。位于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入海口，是他们长途飞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每到这时，游隼也会尾随而至。即使有如此密集的恒鹬群，游隼获胜的概率也并不高。恒鹬群密而不乱，变幻莫测。不过这一次游隼成功了，位于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滨海湿地，斑尾成鹬有着细长的喙，可深入泥沼搜寻食物。他们最擅长的是用又长又直的喙撬开贝类以及虾蟹的硬壳，把美味一点点吃干净。个头更小、嘴巴更短的鹬鸟会选择水更浅的区域搜寻最细小的美味。这只黑腹滨鹬似乎遇到了麻烦，它的嘴被贝壳给夹住了。为摆脱困境，它不得不转移阵地，反复尝试。一次小小的疏忽，最终竟酿成了一场超过2小时的噩梦般的鹬蚌相争。初一十五涨大潮，每当大潮来临，在海潮的驱赶下，鹬鸟不得不向着高处转移。

鸟群中，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带伤的个体。这只独腿的斑尾成鹬就在努力保持平衡。难以想象，它居然能克服长途迁徙的种种挑战，一直坚持到了这里。潮水涨得越来越快，滩涂已完全没入了海里。早餐结束，受困的黑腹滨鹬不得不赶紧起飞，加入同伴的队伍。短短几分钟，数以万计的候鸟就在中国最北端的海面上开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不久之后，他们将继续向北，飞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繁殖地。这时，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许多苍鹭和白鹭都在芦苇中筑巢搭窝，繁育幼鸟。东方白鹳是湿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近年来仅仅在这里累计繁殖的幼鸟就已超过2200只。这是人们在湿地上与候鸟一道打造出的又一个新奇迹。有了精心设计的小岛，更多的新生幼鸟得到了有效保护。在此繁殖的黑嘴鸥总数已达10000多只。每到初夏，黄渤海的海蜇便会抓紧时机捕食浮游生物，甚至小鱼。皱纹盘鲍在藻类丛生的浅海中，用发达的足部紧紧吸附在礁石上。在这里，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对海藻的生长特别有利。事实上，作为中国最北的海域，黄渤海的海底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而黄河、辽河、鸭绿江等众多大河的注入，更为海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养分。再加上与太平洋的连通，以及冬季的冰封现象，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了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独具一格的存在。在渤海海峡高高矗立的岛屿，其实是10000年前包围和封闭渤海的山脉残留下的顶峰，见证了渤海从陆地到湖泊再到大海的沧桑演变。五月是黑尾鸥共筑爱巢的时刻，这是黑尾鸥最关键的繁殖期，时间紧迫，而可用于筑巢的材料却明显不足。一时间洛阳纸贵，先得者还得随时提防被抢走。保持低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这对黑尾鸥终于达成所愿。悬崖上几乎每一处可用空间都已被占用，在黑尾鸥聚集的悬崖下

一小片灌丛也被利用了起来。一种稀有的鹭鸟，黄嘴白鹭，就把巢建在了悬崖下的灌丛中。黄嘴白鹭全球仅有不足2000只，数量非常少。这座位于渤海海峡的石头岛，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繁殖地之一。不久，黑尾鸥宝宝出生了。这是一对刚破壳的小黑尾鸥，看上去非常健康。最重要的，他们有一对尽职的父母，生怕他们被饿着。初夏，整个海岛都进入了喧闹的育儿时刻。

不久，位于渤海北部的辽河三角洲滩涂，火红的炎帝碱棚也迅速扩展开来。他们与岸边的绿色芦苇一起，为丹顶鹤构建了一个隐秘的栖居地。今天，作为中国最北的独一无二的海域，这片梦幻般的山与海，不仅已成为众多海洋生物和珍禽异兽的家园，未来更多的南来北往的生命都必将因为它的富饶与慷慨而深受裨益。

0: 1020个炭炉，制造故乡的滋味。一小时泡制120份果条，复原精神的家园。一碗面抵押一套房产，延续家族的梦想。他们拼搏在别处，扎根在异乡。他们让老广味道黑冰都顶，老广的味道之黑冰都顶。闯金山下南洋，故土难离，而被迫离开故土的人最思念的当属家乡味儿。靠着华人祖辈们的一双手和难以想象的艰辛，老广的味道在他乡得以传承，美食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成为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情感寄托。槟城，马来西亚第三大城市，华人占比最高的州府，许多华人祖先在此繁衍生息，留下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痕迹。槟城因历史文化和美食而闻名，而乔治城内的老街区更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1: 是网络上搜寻的，对，就是槟城这里有名的。这里听说最有名是四大天王嘛，
2: 最好吃其实槟城就是烧果条啊。
0: 在乔治城隐藏着一条以美食著称的老街，汕头街。汕头街是马来西亚唯一一条以中国城市命名的街道，即使当年被取名金巴利街，但倔强的潮汕人百年来坚持喊它汕头街。
3: 啊，炒粿条、亚洲果子，然后这里一个粿条汤，也蛮出名的，然后还有西果汤。

0: 白天汕头街悠然宁静，只有一家茶室在营业。然而随着夜幕降临，汕头街所有美食小贩的摊位都瞬间苏醒。
1: 老细同埋一个前老细差不多有60年了。
2: 爸爸炒了，在一边炒了40多年。
3: 我哋啊，63，第3代。
0: 入口即化的天王鸡脚粿条汤。

0: 几乎每一个美食摊位都历经了半个世纪的沉淀与传承。
1: 不好意思。
2: OK。
0: 上午九点，连俊山早早起床，与父亲约好一起去往10公里外的巴沙。今天与往常不同，坐在摩托车后座的妻子换成了儿子。
1: 你要看他的下头，如果他下头新鲜，那他没有黑点。
0: 连义祥带着儿子到巴沙，是想锻炼儿子挑选食材的能力，同时让合作多年的供应商认识自己的接班人。
1: Mr. Hin，
3: 早，你好。啊，今天有什么介绍给我的第三代，让他多一点的知识。
4: 你们特定的口条，那特定的啦，那你的辣椒也是手工，我们特别做的啦。
1: 这个阿姨南哥呢，是他的爸爸跟我们的爷爷，几十年有来往生意的伙伴，所以我们大多是称呼兄弟。
0: 一家店铺，一种手艺，延续传承几代人，商户之间早已不是买卖交易的合作关系，而是家族之间的兄弟情谊。
2: Thank you, Uncle Hin。以后有需要你的，请多关照啊。Thank you, Uncle Hin。拜拜。
4: 谢谢大家。我们讲讲讲讲讲讲讲
2: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0: 讲讲讲讲除了学习如何选购食材，连俊山还每天跟在母亲身边学习如何处理食材。
5: 那时候孩子有在叫孩子帮忙哦，孩子不在，我们两个人正在山里要 takeover 嘛，帮你 takeover 啊，必须要做了咯。他就天天做。
0: 连俊山有5个兄弟姐妹，他排行最小，勤劳节俭是连俊山对父母最直观的评价。过去40年里，父母仅凭一个炭炉和一个炒锅，不仅养活了一家七口人，还让5个孩子都接受到了高等教育。
1: 我同你讲啦，你阿爸已经老啦，不如你翻翻嚟接手我阿爸留落嚟嘅摊档炒粿条，继续宣传做落去。
2: 阿咪，爸爸阿咪都拿没有？
5: 拿了。
2: 走。没有。
5: 没有啊。
0: 完成了营业前的准备工作，连俊山跟随父母回到汕头街，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即将开启。
2: 我帮手里面，我爸爸就起火，我起火，佢爸爸就嚟里面帮手。然之后妈妈就出去将嗰啲虾、芽菜啊、全部食材啊都搬晒出嚟，然之后就分配咯。
0: 从上个世纪开始，汕头街大部分店铺都有勤劳且擅长烹饪的华人经营。
1: 山里仔翻咗嚟，就呢啲嘢咧，慢慢传授俾佢，即系教佢点样炸，点样落料，点样看火候。
0: 炒粿条是潮汕地区的特色小吃，它伴随潮汕人下南洋的步伐，逐渐成为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街头巷尾的热门美食。
1: Yes, have a seat. Vegetarian fried noodle or seafood fried noodle.
0: 晚上7点，街头人群涌动，车辆穿梭，整条街道都被烟火气激活了。各家小食店里的大厨们正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如同拥有3头6臂，以娴熟的技艺快速而灵活地操纵着各种食材和炊具。
2: 这边呢，是我们主要是以炭火为主，炭火跟海鲜。那这个传承呢，是来自我爷爷呢，然后到传到我爸爸
1: 来里面做，
2: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是第三代的传承。如果人潮一直在来的话，我的极限是500盘，1个小时大约100到120左右。
0: 一个小时炒制出100到120份粿条，粿条在炉火与铁锅中翻飞，手艺在锅与火之间舞动。这不仅仅是分量的追求，更是对技艺的极致展现。
1: 因为他是新手，现在呢他偏少了，在火势里面还不大控制得来。拿我的经验来讲，就炒成大锅也不叫起来，炖香蒜5分钟，味道被啲粉吸收了入去。炒大只的时候，火锅啊同埋我的火候啊，老公要配合。呢啲来讲啊，是我老豆以前做出来的。
0: 在

0: 条的世界里，不一样的家传手艺就有不一样的霍气和味道。这是缠绵在灶炉中的百年家族历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 来，要吃打包来，要辣椒吗？
2: 要。
1: 要加料吗？加猪肉奶牛哈。
2: 对啊。
1: 好，坐。来，我杀羊身，按个地板给他煮啊。
3: 这三样他做棒白鸡蛋，这个老板不要辣，老板不要辣。包了给我两碟普通，两碟不要料，辣椒要。来，
0: 羊。在最为忙碌的时候，母亲罗月亮担任着总司令的角色，她高效地完成下单、派单、分配食材、记账和收钱等多项任务，眼神犀利关注摊档内外动态，耳朵迅速捕捉客人需求，这是生活磨砺出的能力。
3: 他这样子怎样？他没有头发还是啊？穿什么衣啊？啊，是男还是女啊？啊，自己要知哦。
1: 就是讲嚟到我一味记一味记一味记，记记下记到而家头咁大粒咯。
3: 有吗？有打你吗？
4: 有吗？
3: 没有吗？哦。
5: 你觉得
3: 有吗？
5: 来，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0: 凭着一辆小推车和一份老手艺，在汕头街屹立半个世纪不到。这得益于父亲对炒粿条火候的独特掌控，以及对顾客口味的深入了解。
6: 行哦，十多年了，辣椒多多，翻身手鸡蛋，炒比较似的。这个他讲一包他就知道。
1: 每一个熟客仔嚟到爱食乜嘢都好，我哋认住。所以讲你一炒啱佢哋口味，就一百巴先讲好食啦。
3: 下雨了，下雨了。
0: 晚上八点。汕头街的喧嚣和繁华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打断，人群快速散去，一派繁忙的景象在雨水的冲刷下慢慢退
5: 去。本来很多人的，你现在看到这边全都是要么就车，要么就没人，外面桌子上都是没有人的，很干净。
7: 就是这样哦，下雨没有办法，下雨就没有人在路边。
1: 还有没有？
3: 没有了。
1: 我费用收到。
3: 收到了。
0: 最近几年，汕头街四大天王的第二代继承人已慢慢淡出食客的眼线，第三代介绍人陆续上岗。在过去的百年里，华侨祖辈为了养家糊口，把手艺代代相传。时至今日，古早味浓厚的老广味道已成为异国他乡最受欢迎的特色美食。
5: 为什么我会回来？首先是因为我老豆同埋我妈子就在这里企了很久，他们都希望有人可以接替他们的付出。
3: 他接受我很开心啊，不会心疼啊。这一代 continue 啊是很好的，如果他没有接受哦，就浪费咯，会心疼啊。
1: 我很有信心俾阿山爷接咗手，变咗我同我女人两个变咗清闲啲，再四周围去行啊，呢啲就系我哋家庭嘅目标啦。
3: OK，
1: 回家啦！今天辛苦到依家，周身烟啊，真啊怕怕，家下物啊嘢都假，炒粿条，枪咚枪咚枪。真真香，枪咚枪咚枪，香味随风到处飘。枪咚枪咚枪咚枪咚枪咚。
0: 在老广的食谱里，普遍认为大米是健康和力量的源泉。在过去的百年里，老广的祖辈们为了生计，带着特色米制品和烹制技艺远赴他乡。让家乡的传统美食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新加坡的傍晚时分，当一天的忙碌将要结束，大多数街坊并不急着回家，相反，他们会携上家人或约上三五知己，齐聚在熟悉的食阁或熟食中心，寻找满足味蕾的口味，舒缓生活和工作的压力。
7: 方便做工啊，翻去或者冇时间啦、
8: 啊。有好多嘢都好入啦，呢度都，新加坡呢度都算啦。
0: 熟食中心的美食摊位大多以家庭式经营为主，一些由广府人经营的小店以烹制老广味道而闻名，甚至多

0: 次获得米其林美食推荐。这些小小的美食店能够获得荣誉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中午十二点，牛车水舒适中心的美食档已经热火朝天，商户们开始应对第一波客流高峰，而此时经营煲仔饭的档主才悠闲地出现在店门口。
1: 我哋中午唔营业嘅，通常系三点到啊夜晚九点，星期一同星期四休息。
2: 呢个煲仔饭成七十年历史啦，而我接手应该系四十一年，喺呢度系做咗四十年。
0: 林玉成的美食店位于熟食中心的角落，四十年来只专注煲仔饭和炖汤两道传统的广式美食。
1: Hello， 烧煲饭几个人食啊？
3: Hello， 烧煲饭八蚊两煲咯，四十分钟 ，OK， 拜拜。
0: 从卷闸门拉开的那一刻起，店铺的电话铃声就如约而至，响个不停。
1: 当堂就熟客啦，就话攞电话哦。
0: 在营业前，三人小组宛如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既能各司其职，又能默契配合。
1: 这个难，一日有五六个啦，应该日日都差不多咁样。
2: 我通常用泰国香米底嗰啲米擎干佢唔浸，因为浸住啲米会冇咗米香。
0: 瓦煲饭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对广式煲仔饭的称呼。煲仔饭源自广州，煲仔在岭南语境中就是砂锅。这种粗陶瓦煲厚实耐烧，传热慢，保温强。营业前半小时，订餐铃声不断响起，慕名而来的粉丝和老顾客已经在门口等待。负责外卖打包的妹妹准时到岗，所有的配料一应俱全。李秀丽踏入了属于自己的主战场。
2: 最忙的时间是四点零五点，直至八点零九点钟，尤其是星期五六日。
0: 把淘过的米放入煲内，加上开水，放在火炉上烹制。这个过程里，火候是煲仔饭成功与否的诀窍，也是最耗费时间、最见功夫的步骤。
1: 传统系咁样嘅味道，街下米几十年都系咁样嘅。我哋通常系熟客多啊，两公婆嚟食，带埋细佬哥，细佬哥大咗又带个女朋友嚟食。
0: 相较于其他煲仔饭的多样选材，林家的煲仔饭尤为传统，始终坚持只使用花鸡、腊肠、腊肉、润肠和咸鱼这五种食材。
3: 应该二十五分钟啊？
1: 啊，多久啊？
3: 给三十五分钟。
0: 下午五点半，用餐晚高峰到来，二十个炉灶全部开启，林秀丽要同时料理二十个瓦煲。不停地揭盖、转炉、盖包，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惊人的记忆力，准确判断每个炉子的火候、放料及烹饪时间。
1: 有时都会失手嘅，控制嗰啲火啊，有大有细嘛。系快手啦，如果唔快手，我一份就窿噶啦。迟咗几次啊，边煲边煲咯，难道系佢个热气啊，顶唔顺啊？
0: 对于煲仔饭的烹煮，厨师的每一个步骤都是自身烹饪理念与风格的呈现。当米饭煮到七成熟时，米粒儿恰好吸收完所有的水分，此时是加入配料的最佳时刻。一旦配料下锅，砂煲便立刻被转移到炭炉里，用文火慢慢焖煮。
1: 因为我哋以前喺街边啦，系用炭嘅。1982年啊，搬嚟呢度，政府唔批准全部用炭煤气嗰阵时系最多系几分钟嘅，真正喺嗰度兴奋系20分钟嘅。
0: 在炭火慢煮的过程中，砂煲内部形成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炭火持续稳定的烹煮，让米饭释放水分，蒸汽逐渐升腾至煲顶，在高温蒸汽熏蒸下，铺在米饭上的肉类。在释放油脂和鲜香的同时保持水分，而这些油脂渗入让米饭变得

0: 轻盈，满带肉香。
1: 一个半钟头，一个半钟头。
2: 一老婆就出去命嘛，喂，几中意食饭法啦？我啲顶都顶唔起啲咯。
0: 每一锅煲仔饭都需耐心等待，炭火焖焗20分钟后，揭开盖子，淋上酱油，撒上香葱，米饭和肉类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3: 煲仔饭够味啦，因为佢哋有炭嚟烘过啦嘛，一个月一两次到啦。
2: 它的咸鱼的味道很入味啊，老实连那个饭口感也很好呀、啊。
4: 喺美其林推薦之後，就多咗啲外國人揸住本美其林嘅書嚟揾啦。
0: 在繁忙和高温的環境中，一家人必須依靠默契，才能保證小店運作井然有序。然而，在洶湧的人潮高峰期，這種默契也會被意外打破。
5: 呢個去咗嘅做咩又夾單啊？
1: 一个是洋菜，刚刚叫收钱了。
6: 啊，没有，
5: 没有。你这收钱了？
6: 你没出声啊？我哪没
5: 好啊？我你没出声。
6: 出声。
5: 我不是啦，你没出声啦。你没出声。
6: 我
5: 唔好再讲啦，好唔好？
4: 佢叫50分钟，忽然间咧跳咗一个小时20分钟，嗰50分钟啲人就会比较慢咗，就会喺你嚟追，所以一多人追就会乱啦。错咗，大家都唔认错咁样，就会有拗撬。只不过一讲系错咗嗰阵时，咪去解决咯。
1: 成日都系咁，我阵间冇事啦。
0: 争吵也是一种沟通方式，姐妹俩所谓的矛盾很快就被忙碌所掩盖。为了一锅沙包饭，大家都知道合作的重要性。
4: 有时认为啲拗撬多余嘅，拗错拗对嘅嘥时间。
7: 就even Singapore, absolutely top five places to get food, so yeah, magic.
8: It's really very good.
0: 从下午4点到晚上9点，小小的角落里始终热闹非凡。一家五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少年到白头坚守的这份古早味，每一口食物都蕴含着他们的心血与情感，每一声赞誉都是对他们最好的回馈。
4: 有成就感，尤其是系佢哋几个冇接班人，亦都想继续有人做落去啦。比较传统啲嘅煲饭唔系好多嘅。
9: 我哋山竹公古来第几年
10: 咯？系啊，
9: 即系山竹坑而家几百
10: 亿。山竹坑，
9: 即系山竹公第几年
10: 咯？啊，系。有一个系叫做正宗广东会，我哋就负责系烧味呢啲部分嘅，同埋前菜冷盘呢部分嘅。
0: 在日本东京，粤菜餐饮人有自己一年一度的聚会。来自广东佛山的烧腊厨师李明星和他的两位日籍徒弟已在炉前进入忙碌状态。李明星要在这次行业聚会里展示家传的烧腊技艺。
9: 我正宗广东会就5点钟开始噶啦，我哋嘅烧味就5点钟之前，即系做到啱啱烧出嚟嘅最热辣辣、最新鲜咁样呈现俾客人食。呢个可以上去噶，然之后咧就等阵皮棚啦，好紧张，准备要出噶啦，再迟有时间噶啦。
0: 李明星是广东佛山三水人，自16岁起跟随父亲的首席徒弟走南闯北，他用了3年时间学懂了烧腊的制作技艺。2005年，而立之年的他踏上父亲当年的足迹，来到了日本东京。
9: 我喺日本嚟计咧，前前后后做咗17、18年噶啦。大仓酒店而家一共做咗16年噶啦，都系烧味前菜啊，咁啊同埋啲政要啊或者名人需要嗰啲特别嘅特别料理。
0: 在异国他乡奋斗了18年，李明星不仅通过自学过了语言关，还继承了父亲精湛的烧腊技艺，在东京的5星级酒店稳坐一把手，主理广式烧腊。他的粉丝中不乏各界名人，
9: 一直以嚟我哋嘅烧味都系最抢手嘅，每次过嚟一阵就冇噶啦。
0: 蜜汁叉烧、脆皮烧肉、琵琶鸭，无疑是广东会上最强。

0: 手的美食。
1: 鸭爸还有晚饭呢、啊，修得红红红。OK，
2: 大姐大姐。
0: 宴会结束，李明星匆忙赶往朋友经营的广东点心店。
3: 呢两年咧喺东京咧啲点心咧就非常之兴旺，竞争多。
2: 系。
3: 咁我哋系咪谂下咧，将你啲小辣点心能够融合一齐咧，能够咧再提升一个层次咧？
2: 点讲咧？传统嘅叉烧而家日本周围都有，咁我最近咧研发咗一个用传统嘅做法，再加翻少少本地嘅原材料绿茶粉嘅绿茶叉烧。
0: 在东京的广东餐饮同行中，李明星的讲义气是出了名的。无论是大酒楼还是小餐馆，只要遇到与烧腊相关的问题或业务，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2: 都是大家乡里，大家兄弟离乡别井过来，找到两餐，我基本上都会亲自过去指导下，或者给点意见啊，咁样。
0: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崛起，粤菜开始在日本流行，广式烧味受到了当地人的喜爱。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大量的广东烧腊师傅涌入日本，其中就包括了李明星的父亲。
4: 我个人咧就嗰个适应性都几强嘅，咁咪有咁嘅斗志嗰度做咯，一做做到差唔多廿七年，几成廿八年。
0: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李明星的父亲在广州和香港掌炉了十五年，他曾是广州花园酒店的首批烧腊主厨，对守正创新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食材的挑选和使用上，老人家有着近乎挑剔的态度，并严格要求儿子遵循。
2: 细细个就去花园酒店啊，带我入厨房啊，哇！见到好似啲厨师个个着住啲工作服，哇！好似好型咁啊，咁老豆有时喺屋企又煮饭食啊，咁系嘛？最主要系爸爸嘅影响啦。
5: 老豆，我哋入去洗咗啲芫茜葱先，跟住咧就整埋嗰啲脆皮叉烧啊、蜜茶叉烧啊，然之后研发下睇下成唔成功。
0: 叉烧是广式烧腊中港片出镜率最高的粤菜。叉烧一词原是叉烧之意，最原始的叉烧是将猪的里脊肉夹插在烤全猪腹内，用暗火以热辐射烧烤而熟，但一只猪只有两条里脊，难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后来改为将数条里脊肉串起来插着烧，久而久之，叉烧之名便被叉烧所替代。
2: 傳統嘅叉燒嘅配料就係蜜糖啊、鹽啊，加上南乳啦、柱侯醬、海鮮醬啦、玫瑰露酒啊，靠佢嗰啲糖分去燒出佢嘅焦香味啊。
0: 叉燒的獨特風味源於鹹甜交融的絕妙搭配，這門手藝入門易做精難，要真正領略叉燒的烹飪奧秘，需要时间的磨砺和经验的沉淀。
4: 腌咗几耐呢？
5: 呢啲腌咗三个钟到啦。
4: 哦，咁就手感咧就争少少嘅，腌多一个钟到啊，差唔多就冇问题嘅。
5: 好好好。
0: 不怕麻烦，是粤菜师傅的共同特性。在烧腊的制作经验中，每一次的烤制都是在前一次失败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2: 第一次失败就是腌嗰时落咗绿茶粉落去，所以导致咗叉烧有嗰个苦涩味喺度啦。
6: 低温慢火，
5: 系，因为我睇住个火，大概系四十分钟左右。
4: 嗰啲知道啦。
5: 而家过去整埋啲绿茶叉烧先。
4: 好。
0: 广式叉烧需要经过两次烤制。在第一次烤制出炉前，要调配好麦芽糖浆，为叉烧表面增添光鲜亮丽的外衣。
2: 我就谂住用翻传统嘅叉烧嘅配料，就之后咧，我就将啲绿茶粉同麦芽糖就融合一齐，尽量咧就系低温去烧，就唔会话将嗰个绿茶产生出苦涩味。
0: 出炉后第一时间浇上绿茶麦芽糖。粘稠的麦芽糖浆依附在烧肉表面，同时麦芽糖的清甜能中和烧肉的咸香味道，使得口感层次更立体复杂。
2: 好，我哋而家继续再次入炉啊！
0: 李明 明清设定十分钟为烤制的极限，在炉内均匀受热，使得肉质色泽通。

0: 红亮泽，紧接着要及时收火，才能锁住肉汁，保持口感湿润。做得亮的叉烧还有一条微微的焦边，俗称火鸡口，最是焦香脆口，是资深食家下第一块的位置。
1: 而家睇咧一定唔会苦，低温系未起焦，咁个效果最靓噶啦。
2: 而家呢啲颜色非常之靓，等阵咧我哋上餐嗰时咧就再搽粉喺度嘅，咁咧就呈现翻咗个绿茶嘅清香。
0: 父子通力合作，绿茶叉烧终于研制成功。创新绝不是为了自我满足，新味道需要得到刁钻味蕾的认可，才能与大众见面。
2: 哎，唔好意思，要大家等咁耐啊！来来来来来，叉烧，哇！我哋茶叉烧同埋脆皮叉烧研发出嚟啦，
3: 好嘢好嘢，
2: 大家一齐试下呢份。
4: 叉燒
5: 咧
4: 唔
5: 單
4: 止食，
5: 唔
4: 單
5: 係
4: 清香，
5: 有種清香，即
4: 係
5: 綠茶嘅清香味。
4: 係係，呢個咧應該
5: 係
4: 入邊
5: 要
4: 多
5: 啲講。就係冇，我哋創新
1: 咗多啲講。今日呢就不再富貴
2: 啊！要食嘅咧就要去二里館嗰度食啲綠茶叉燒啦。
0: 在异国他乡，品一口广式叉烧，饮一杯广东酒，故乡山水仿佛扑面而来。即使身处异乡，通过品尝家乡风味，家的温馨依然可以萦绕心头。
6: 爸爸嘅一直嘅宗旨教我话：你教会人哋，人哋系要感激你嘅。學徒也好，日本人也好，他需要你的你就去用心去指導他們。
0: 精致的廣式早茶，誘人的秘製燒臘，這些老廣熟悉的味道已經成為日本餐飲市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這些美味的傳承，離不開像李明星和父親這樣的粵菜師傅。他們不僅帶來了美食，更傳遞了廣府文化。同样，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风味在港澳地区也得到了延续。
7: 我哋啲嘢咧执翻正啲，份量俾翻啲足吧。
0: 凌晨时分，街道上的店铺已纷纷打烊，一天的喧嚣在夜幕下沉入寂静。然而，位于香港大围的这家面馆，此刻肉香与烟火气交织，香气弥漫。
8: 即系三晚咧，两晚喺度食啊，老细又好，啲嘢又大大碗又好食，牛杂啊、牛腩啊、牛丸都好食。
9: 喺夜晚工作嘅客都有好多，咁變相咧，佢哋成日叫我哋話齋，喂，你開夜啲啦，開夜啲啦，咁我哋大家都有得食。
7: 而家咧就係去到凌晨三點半。
0: 每天限量销售的新鲜牛杂、自制卤酱香牛腩、弹牙爽口的牛肉丸和墨鱼丸，才哥凭借这几种特色牛食，为街坊们提供一日多餐的美味选择。
7: 沙腩咧，平均一日咧都超过300噶啦，坑腩咧都拍得住滨沙腩嘅，即系两个品种咧嘅腩咧都系叮咚码头。
10: 系沙腩面。
0: 今天的才哥面馆是街坊邻里的最爱，然而创业之初的才哥也曾遭受食客的白眼，靠着一碗牛腩逆袭，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7: 听日星期六噶啦，要做多啲货噶啦，今日又要通宵啦。
11: 同埋鱼丸都要打到20斤啊。
7: 系啊，
11: 同埋你诶都系炒酱嗰啲啦，乜牛腩
7: 系。
0: 夜班结束后，才哥却未能停歇。这个距离店铺200米的食物生产作坊是他每天必到之处。地方虽小，但五脏俱全。
7: 点解话斋诶，我哋铺头啲牛腩牛杂啊咁好食咧，咁香？咁呢度咧就系我嘅秘密嚟嘅，惊自己忘记咗，就全部写晒喺呢一度。
0: 才哥牛腩的绝妙美味源于其从不外传的酱胆配方。
7: 我差不多基本上每样嘢都会称一称嘅，因为咧好多原材料

0: 它会发挥出不同的功效和不同的香味，都有差不多成二十几年了才钻研到自己这一只味出来咯。
1: 要炮制这锅赋予牛腩灵魂的酱胆绝非易事，首先精心挑选的食材需经历油炸的洗礼，唤醒其深藏的香气，其次药材需精细研磨幻化成粉，最后各种药材齐聚锅中，在才哥的巧手下反复推拌，
0: 炒锅酱由你炸蒜头开始没得停。
1: 秘制的酱胆每周熬制一次，才哥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在炒锅之中，二弟当助手，把墨鱼丸、牛腩等食材一一备齐。在酱胆炒制大功告成时，距离开业尚有三个小时，才哥还需分秒必争，才能确保每天的牛腩准时卤制完成。
0: 咁我就会将呢啲牛腩咧啤咗水先，大概半个钟到啦。咁啲血水咧，基本上咧就啤清晒嘅。厚身嘅牛腩摆落去最底，咁啊薄身嘅牛腩咧就尽量摆最高最面。
1: 当牛腩在铁锅里享受热力的爱抚和酱料的熏陶时，才哥的妻子和三弟已在新店里开始忙碌地熬制汤底，小姨子留守总店，也正忙着准备开业前的各项工作。
2: 每日用70斤的鱼骨啦，会落下猪骨啊、鸡啊咁样、胡椒粉啊、萝卜咁样去熬制嘅。
3: 所有外卖单你记得要打直写，人哋要醋啊、辣椒油嗰啲要注意一下。
4: 好，两边走，主要负责新店呢边，如果唔够人，我就入厨房啦。自应楼面唔够，我就帮楼面啦。
1: 上午6点到10点，一家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的生活已经持续了近10年。
0: 啊，牛腩我啲货嚟咗啦，
2: 来
0: 帮一帮手先，啊，攞入去。
2: 好，你攰唔攰啊？你攰啊，翻去休息下先啦。
0: 得啦，搞埋啲嘢先。
1: 上午10点半，才哥雷打不动地将新鲜牛食送到店铺。不少客人已早早到店，等待开启新一天的能量源泉。
2: 两个生蚝，跟住两个杂河，同埋一个面底。我将单牛河，两个行街。
1: 在才哥的面馆里，招牌崩沙南面和坑南面最受街坊欢迎。与其他面馆不同，才哥敢于接受顾客刁钻的选择。这刁钻来自顾客对于不同部位牛腩的口感嗜好。
5: 我的东沙腩多，这个有脆有味，但系咧嗰个啲汤咧唔会咸嘅，又唔会口干。
6: 都食咗好耐啦，都有8年到啦。咁其实好多铺头都系咁噶啦，成家人绑晒喺度噶啦。
1: 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注定了全家人日夜颠倒，全年无休。牛腩成就了一家人的富足，也磨练着每个人的性情。
3: 即系一家人咁会有啲唔同嘅一啲争执啊，小争执咯。
7: 佢有要求嘅，咁我哋可能未到佢个要求咯。我啊觉得差少少，系差少少嘅啫。
0: 差少少，佢自己觉得系咯。
6: 你觉得咧？
7: 我觉得系有排咯。家人一定有拗撬嘅，只不过在于就系话你点样将大家出现嘅矛盾解决咗佢嘅啫嘛。解决到啦，咁咪就系叫一家人咯。
1: 10年创业，家人的信任和支持足以打败偶尔的摩擦与矛盾，也帮助才哥的面馆度过了疫情3年最艰难的时期。
0: 疫情期间即系差唔多前前后蚀咗差唔多600万，我直头自己层楼都攞去按埋。去到途中嘅时期咧，有打算话真系放弃，因为嗰种压力真系好大，大到你自己揞住个心，自己喺度流眼泪。去到最嬲尾，连层楼都冇埋嘅，咁咪算咯，从头嚟过。
8: 我好相信我先生。 佢可以透過食物將呢一種神傳嘅嘢傳達到俾所有人，直至到今刻，永遠都會。

0: 和机器了。
1: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从一家仅有两三张桌子的小店，到如今的三家分店，蔡哥凭借不屈不挠的精神，不仅克服了种种困难，还开创了自己的美食风格。在兄弟姐妹的共同努力下，原本被街坊骂作垃圾食品的店铺，如今已赢得了街坊们的一致赞扬。
2: 就是希望和我一起熬，一起辛苦的兄弟姐妹，个个都可以去管理一间，我希望他们都好。
3: 希望就是这几间铺头大家守得住，或者他们每一天做的粉面饭，他冲你一杯茶，有人去赞他一句话，你的东西很好吃，那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4: 吃饭了，
3: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1: 美食不仅仅是满足味蕾的享受，更是感情与信念的载体。只要对食材倾注心血，精心制作每一道菜品，即使是在风雨飘摇中，也能杀出一条金光大道，收获肯定与赞赏。耶、
5: yeah! ！攞过嚟，攞过嚟，快啲！21、30下期起得，知道未？
6: 好嘅，
5: 新汤滚汤，祝新汤起得。我呢边有个黄鱼羹啊！
6: 快啲，快啲，15个水晶明虾球。
1: 水晶明虾球是江泰市家宴的经典菜式，和开水白菜一样，看着简单，实际功夫内藏。
5: 我哋以前叫做玻璃明虾球啦，系用缅甸嘅四头大明虾、西班牙嘅火腿同埋法国嘅火腩菜。
1: 烹制这道经典的泰式菜，需要厨师具备高超的刀工技艺。处理虾的肉身时，先去壳，然后片去表面的红衣，使其呈现出全身洁白的状态，因此得名为水晶明虾球。
5: 点腌最繁琐都是这个步骤，要慢慢将啲细衣片翻出嚟。
1: 在虾的背部划至3刀，再用低温油泡，雪白的虾肉犹如花朵般绽放。
5: 油温太低的话咧，佢熟就会好耐啦；太高嘅话咧，佢个表皮会老啊。
1: 外嫩内滑的虾球鲜脆紧致，而内心柔软，近似半熟溏心。师傅对火候的精准控制可见一斑。
7: 咁我哋做紧嘅泰式菜咧，其实都系沿用咗江泰市留落嚟8年嘅配方去制作。
1: 庄家辉凭借深厚的泰式菜厨艺功底，在2年前的澳门知名酒店全球竞聘中，以水晶明虾球、冬瓜蟹钳等经典泰式菜脱颖而出。年仅36岁，就荣任该酒店中餐的首任总厨。
5: 我04年入行嘅，2011年就去咗上海。嗰阵时我喺上海管理住5、6间餐厅度啦，员工有200几、300人。
8: 当我嚟到呢度之后咧，我感觉到呢度嘅文化定位同埋装修风格同泰式菜非常之吻合，咁啊好投缘咁将泰式菜同呢度嘅环境相结合。
1: 庄家辉，一位85后的后生仔，为何与历史厚重的泰式菜紧密相连？他的一身厨艺又来自何处，让他可以闯荡南北获得认可？
9: 我准备出去捉蟹。
5: 好。
1: 专注于传统粤菜烹饪是庄家辉走遍大江南北的底气，每到一处，他最爱深入当地的菜市场、农场和养殖场，寻找本地时令食材，钻研本土食材特性。
9: 我哋嗰度啲而家蟹特别鲜甜啲嘅，甜到淡淡水交界，出边就大海。
5: 如果听过呢啲松鹤蟹好出名，
9: 啲松鹤蟹基本上都是春分前后、中秋节前都系最多噶啦。
1: 虫壳蟹并非一个蟹的品种，而是青蟹换壳阶段的一种形态。每只青蟹都要经历虫壳的阶段，这个阶段持续时间非常短暂，所以捕捞到虫壳蟹的概率很小。
9: 别拖鱼了，两层了，这个就是虫壳蟹了。
5: 通常虫壳蟹它会经过几多次脱壳呢？
9: 如果这么大只的苗都要5、6次。
7: 这个季节对于它的品质有没有影响啊？
9: 没有。

0: 个长蟹嘅灰壳嘅。
1: 我哋一般咧就咁水质啦。咦？
2: 嗱，你见啲膏肥咗。
3: 佢呢个膏咧，同我哋平时食嗰啲膏蟹又唔同，比较鲜甜，冇咁滞，冇咁利口。
1: 系啊，冇咁利口。
4: 好香嘅。
3: 阿聪啊，聪啊，你试下联系下我哋嘅采购咧，可唔可以揾到啲咁优质嘅食材？我觉得好适合佢嚟做菜。
5: 上午11点，庄家辉准时回归到自己的主战场。
6: 寻日夜晚情况运行都十分之正常嘅，咁有几张台咧，我哋出去都问咗个意见，都好满意。咁啊，大家
5: 开工第一件大事就是带领各部门负责人对昨天的工作进行复盘。
6: 每个菜出去的碟边一定要抹干净，
7: 先由厨房部检查，每一个人都要好仔细咁睇，去到客人海面嗰碟餸一定是最完美的。
5: 在庄家辉主理的2年里，他除了负责菜品的研发外，还承担厨房总管的职责。
6: 阿龙啊，
5: 严谨的工作态度，规范的管理方式，是优质菜品保证的基础。
8: 唔好突出嚟嗰啲衫啊！
6: 阿太哥俾少虾酱。哇！钳仲有几耐？
9: 仲有2分半啊！
8: 加呢个俾多条，倒出嚟俾我试咗先。两个糖水试一试佢先。每个环节都会望一望啊，试咗先，自己 OK 啦，先会再出餐。
6: 我哋预翻有两个菜单嘅，一个就系大菜单，一个就系季节性菜单。咁季节性菜单咧，我哋系会用一啲时令嘅食材去做嘅。咁太子菜就系由我啦、大师兄啦、二师兄同埋我徒弟去负责嘅。咁啊，大师兄就主要系砧板呢方面啦，徒弟同埋二师兄咧就负责炒锅啦。咁我就系成个统筹。
5: 在2021年12月之前，三位专注于泰式菜制作的师兄弟，在各自的地盘上独当一面。为了传承和弘扬泰式菜，三位师兄弟再次重聚一起。
10: 我哋有个默契，自己都理解个泰式菜，或者我哋之前做开嘅粤菜。
6: 咁好有幸，我17岁就跟黎有田师傅学习呢个泰式菜系啦。咁黎有田师傅咧就系江太史最后一位家厨李才先生嘅徒弟嚟嘅。
3: 师傅，试下呢个泰式豆腐。
5: 庄家辉特意把自己的师傅请过来试菜，
11: 而家食落去系俾我混合新鲜嘅感觉，食鱼唔见鱼。
3: 因为我哋而家个做法咧系用鸡汤自己去做咗个黄豆先嘅，仲有呢个蛋啦、东星斑蓉、鸡蓉
12: 同埋呢个松鹤蟹肉，
3: 佢一齐去混合做成嘅。其实最困难系定型，2个月每日试啦，呢个比例一定要拿捏得好准，佢先至可以定到型。
11: 以前人哋讲成全，但系我而家希望成全里边加一个变字，你哋就变到出嚟。我觉得系非常之欣慰。
5: 泰式菜以选材严谨、制作精细、口感醇厚著称，擅长炖、焖、烩，注重火候与调味，追求食材的原汁原味，被誉为粤菜中的珍品。
6: 其实我哋太子菜系当中咧最经典咧就系太子蛇羹。
12: 咁但系因为而家唔可以食蛇啊嘛，咁我哋就改为咗太子凤凰羹。
5: 泰式凤凰羹是泰式菜系的经典，汤底制作极其精细，头汤选用金华火腿、猪肉、猪骨和老鸡等上乘食材，熬煮10个小时而成，取其鲜。尾汤采用老姜、陈皮、甘蔗、红枣、桂圆和骨头等材料慢炖，取其甘，两汤融合，相得益彰。泰式凤凰羹的底味大功告成，
6: 落呢个夹肉丝落去，慢慢滚一滚去啊！我哋就落啲笋丝啊、武耳丝啊、冬菇丝，等佢出咗味先，跟住我哋就可以调味，调完味咧就可以埋个芡。
5: 除了主料外，佐料有柠檬叶丝、薄脆、菊花瓣和香菜等，羹汤入口。鲜美到让人觉得解恨的程度，又像坠入了迷离万花筒，鲜的人都醉了。
6: 呢8个菜咧系我哋呢个过年嘅菜单，第一个就系黑松露粉香金猪仔啦，红豆沙汤圆、紫苏酸汤葱浪海椒黄鱼，咁用一个葱浪方式嘅，

0: 揾完佢咧淋落去 OK 噶啦。
1: 你撈起嗰度，大家注意啊！我哋跟翻上年嘅一樣咧，係建議客人自己撈嘅，撈起撈起撈到風生水起，撈起撈起撈到黃金滿地。
2: 从原始版本的顺德鱼生捞起，到现在的鸡丝杂菜捞到风生水起，变的是食材，是做法，不变的是这一份求变的用心。所谓有传统无正宗，在庄家辉和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泰式菜系不仅得到了传承，还不断创新和发展。
0: 咁能够可以喺呢个平台咧，其实我哋好有信心同埋责任，将佢传承推广落去。
2: 本来是思乡的难忘记，本来是谋生的不得已，慢慢沉淀为家族的传帮带，慢慢凝聚为自己的事业心。老广们靠着敢拼敢闯的精神扎根到世界各地，也将粤菜文化带向四方。走过百年，蓦然回首，最终汇成一个信念：只要够拼，去到哪里都行。

0: 滩涂隐藏着什么吸引力的食材？
1: 简简就上瘾了。
0: 深夜出动，只为获取极鲜之味。
2: 菜色然后到奇怪进魔鬼。
0: 面对诱惑，最好的抵抗就是放弃抵抗。争分夺秒，不时不食，老广们步履不停，只为寻得一口鲜。老广的味道之步步领先，五味调和百味香，酸甜苦辣咸是昔日的五味，酸甜苦咸鲜是今天的五味。科学认知的提升，印证了老广的执着，千滋百味，食鲜最高。广西北海阳光正好，刘叶芳要在烈日下把鲜味留存下来。
1: 这个叫泥龟，我们现在已经是处理好了，现在用来晒干，然后呢就煮粥煮汤的，煮出来味道很鲜的，北海这边才有哎。
0: 貌不出众的泥龟是本地人才懂的美味。盛产海鲜的北海，有些鲜味并不在海水中获取，要在退潮后的滩涂上寻觅。潮涨潮落，刘妹算准了时间，叫上小姐妹一起来赶海。
1: 哇，这里好多哎！
0: 这种貌不出众的小生物，学名叫石蟥，本地人起了个更形象的名字——泥龟。柔软的泥龟其实是一种贝类，外壳退化后只能靠身上的背眼感知光线，用灵敏的触角躲避障碍物，从而感应四季变化和潮汐更迭。
1: 过了清明或者是8月15那段时间就多一点，冬天也没有的。
0: 泥龟是滩涂上的隐形高手，褐色的表皮，凹凸不平的背部，让它可以在滩涂、茅草丛、红树林里掩人耳目。退潮后的滩涂富含微生物，泥龟匍匐而行，丝滑地掠过每一寸淤泥寻找食物。贪吃总会留下踪迹，这也让刘妹可以找到它的身影。
1: 跟着他拉那条粑粑，跟着他一直走啊，看着他那条东西才认得出来，像泥一样。以前我刚觉得捡的时候，我眼睛睁得好大都看不到，眼睛都很酸的，都看不出来。
3: 你们勤快啊，差不多每天都来的，他来我们就来。

0: 们不来他也来，
1: 简简就上瘾了。
2: 即使已经五个多月的身孕，也不妨碍刘妹每天来赶海。捡泥龟看似简单，但频繁弯腰下蹲，普通人都吃不消。
1: 腰累啊，费腰啊，就有时候走得蛮远的，一两公里都有，那个泥巴陷得又深，没办法，家里条件不允许，还要出来搞一点生活费啊。可以放个两三天，天气太热的话就不太敢放。
2: 采集回来的泥龟，表面的一层黏膜最难处理。大火烧开水，关火放入泥龟搅拌。
3: 要烫过，然后要搓洗嘛。以前都是用盐，现在都不用盐巴了，用盐巴好费盐啊，搓的又久。
2: 在高温的作用下，粘液凝固，捞出清洗，反复三四次。直到泥龟表面干爽，粘液全部洗净才算完成。去除内脏同样需要耐心。
3: 肚子里面内脏怕有沙子啊啥的，都要去掉。搞十斤的话，两个小时左右吧。指甲经常会被切的，没有耐心干不了这个活。
2: 泥龟高蛋白，低脂肪。一开始刘妹只是为了给女儿补充营养，弄得多了，泥龟的美味名声在外，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找刘妹购买。
3: 想吗？就想。你怕不怕辣？你来这里靠近我，等下辣到你哦。葱也不吃，吃葱吗？
4: 吃。
3: 吃哦。
4: 我喜欢吃葱。
3: 那我煮给你吃的时候，你说不要。
2: 泥龟要吃新鲜的，本地人喜欢用老母鸡来炖，爆香姜片，老母鸡加料酒翻炒，再倒入砂锅中炖上一个小时左右。
3: 先炖了汤，再爆炒一下那个泥龟肉，再加进去喽。
2: 一口鲜的秘诀是时机的把握，出锅前十分钟加入泥龟，浓香的鸡汤就多了一股海鲜清气，入口鲜得掉眉毛。给女儿增加营养，刘妹选择用泥龟煮粥。炒好的泥龟生蚝加入米水中，煮到米粒开花，最后加入猪肉，泥龟爽脆有嚼劲。热油激发葱段和姜片的香味，加入青椒爆炒，最后放入泥龟，只需要一到两分钟马上出锅，火候到了才能保证泥龟刚刚断生，口感软糯中略略脆韧，是恰到好处的挑逗，有嚼劲而不费牙。
3: 吃饭啦，吃饭啦。
2: 晚餐是一家人约定俗成的聚会时刻，吃什么不重要，在一起才有意义。
3: 温柔的，我们吃饭喽。
2: 泥龟这仅仅是出产于滩涂的小小生物，因为自然赋予的鲜美，让刘妹与它结缘。食客未必知道，每一口美味的背后，都是经历过耕耘和挑选，劳作和艰辛，都是承载着一个人、一家人的生活期盼。没有苦，哪里来的鲜？仲夏，在潮汕的大小菜市场里，时令食材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天微亮，澄海云桥村的徐永贤已经忙碌起来。正月种下的菱角已经到了采收时节，小小的菱角船破水而行，翻开一簇簇碧绿的菱叶，将成熟的菱角轻轻摘下，再把植株放回水中继续生长。这些动作徐永贤做起来行云流水。
5: 伊吞就系石头哦，要烂嘛，要自己地位，伊只要隔间要请厝，只咧就。

0: 好点，自然就冇点嘛。差不多了十口子就好点，该怎么办？
1: 特制的菱角船犹如小木盆，只能容纳一人。船虽然小，但也分成三个舱。采菱时，人坐在头舱，摘下菱角放在中舱，而尾舱则用来蓄水保持平衡。厉害的采菱人，一船能装上200多斤。
0: 我按那个未拍准，我左准还是左啊？只准的正怎呢？一套都是连拨到最大的，左有时钓到你，唔晓嘛是够准去吸了。
1: 菱盘浮生在水面呈莲花状，所以潮汕人也叫它莲角。菱角花开在水里，小小一朵，晚上开花，白天闭合，宛如娇羞的少女。花朵绽放后便长出果实，垂生在叶片下的水中。好水出好菱，寒江一路奔流到澄海，水势放缓，分成多条支流，使这片土地河网纵横，池塘密布，为菱角搭建了天然家园。云桥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菱角村。地处亚热带的澄海，菱角要比江南一带早熟，丰收时节，一株菱角可采3-4茬。顶着盛夏阴晴不定的天气，采菱角是个苦活累活。
0: 真正来讲是好辛苦的，那自己苦自己过是不像能叮当的，先拿在手，拿叮当的，自己基本难做，最好了。这样来讲，真不像人爱做。
1: 在云桥村，菱角成熟时节，需要男女老少齐上阵。徐永贤专职采摘，丈夫儿子负责清洗搬运这样的力气活。除了打理自家菱角，丈夫洪伟群有生意头脑，还去收购其他农户的菱角进行加工，在这个夏季争取多赚一点。洗净的菱角褐红带绿，壳薄肉薄，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新鲜菱角放入高压锅，一点水，一点盐，十几分钟后，好闻的菱角味儿扑面而来。加热后的菱角壳颜色变黑，牛魔王般的外表下是嫩白的内里。每个潮汕人的儿时记忆都有这样的画面：拿着菱角挖肉吃，剥开一枚，轻轻一颗，吃起来沙沙糯糯，将小零食过足嘴瘾，一不小心就吃到晚饭也吃不下了。加工菱角是个生意，更是一门手艺。手握特制的菱角刀，从最柔软的肚脐处下刀切开，轻轻撬开两边，一颗完整的菱角肉就脱壳而出了。在云桥村，随处可见三五人围坐在一起剥菱角，手法娴熟，嘴上聊着天，手里不停歇。
0: 这点珍珠这根来搞好表示声了，
2: 我就去吃个老板杯的。
0: 伊卡超有卖，这些人的叫都是一点珍珠十根，我把人的300根的出。
2: 我讲啦，老板杯的那个
0: 头，好专业咯。卖家家应该上点多啊。
2: 有只超阿伯咯，听你讲过。
1: 新鲜的菱角肉鲜嫩粉白，生吃有近似马蹄爽脆的口感，比江浙一带的菱角脆度要略高一些。在美食家的心目中，鲜的程度要用食材与餐桌之间的距离来衡量。按照这个标准，云桥村民才是鲜的第一批享用者。菱角排骨汤最家常，排骨焯水与菱角一同放入高压锅，煮熟后只需加点盐。

调味，再撒点葱花，汤水泛红，香气四溢。热油爆香葱花，倒入提前焖。

0: 如约上演。买家有的戴着头灯，有的举着小电筒，四处观望，家家对比，只为找到最中意的那抹鲜。喧嚣从晚上11点多持续到凌晨，为的是将莆田笋赶在天亮前送往潮汕的各大市场，才能以最鲜嫩的姿态端上餐桌。街东莆田镇气候温和，阳光充足，特别适合农作物生长。这个以笋出名的小镇已经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有关雨后春笋的习惯认知在莆田并不完全适用，长于盛夏的麻竹笋才是潮汕人餐桌上的最爱。入夏后，罗东勉每天都要到竹林里转转。
1: 经过一个光线，只要拍到外包，一直会迷车，然后就小家送，就现在就较忙来赶土啊，为了车，现在就说赶到外也无必要做菜送啊，伊也潜水各方面有了为了措施。
0: 罗东勉口中的菜笋，其实就是嫩笋。本地人爱菜笋那一口鲜甜，在他们出生时便精挑细选。
1: 草毛土是个鸡蛋包，能判断个笋有大皮，而像是个板蛋包。今落地话是鸡菜叶跑来啊。
0: 本地特有的红土为竹笋提供了丰富营养，加上入夏高温多雨，竹笋新陈代谢旺盛。盖土就是让土里的笋产生错觉，防止纤维老化。竹笋对水分要求高，难在保鲜。按照本地人的经验，露珠最重的时刻，未见光的竹笋质量最好。于是端午过后，笋农便保持着深夜入林的习惯。
1: 菜笋然后大概到4月至5月，高山鸡大部分就有2-3点钟，菜笋大概2-3百斤，光笋大概有1000多斤。
0: 在潮汕话中，挖笋被称为打笋。罗东勉拨开覆盖的土层，顺着笋儿生长的方向找准位置下铲，伴随松脆的断裂声，鲜白的笋肉露了出来，留在地里的切面用泥土覆盖，过段时间笋眼还能长出新的来。为了赶早市，笋农的脚步不能停歇，从打笋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菜笋天未亮已被收走，剩下的必须拉回家进一步加工。笋的鲜以离开土地的时间开始计算，因为即使离开土壤，它的新陈代谢还在继续。放久了，纤维粗糙，水分流失。为了生计，罗东勉马不停蹄地连轴转。
2: 以前也没想到自己会回来做笋。
1: 退伍的时候在外面3年，然后我母亲身体不好嘛，我从小到大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做笋，没有什么童年感，知道吧？我是很讨厌笋的，那就是生活所迫嘛，没办法呀。小孩我都不在那碰笋的，安心读书嘛。
0: 为了增加收入，罗东勉利用闲暇时间种了近400棵竹笋加工售卖。
1: 一天的话，我们做了一天大概将近10000斤嘛，大概4-5个人
2: 做的那个手酸，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更累，我是打杂的，
1: 大概3点多去打嘛，6点多回来，那就开始做，那做晚上7点钟左右。笋季通常的话，一天睡个3个多小时、4个小时，这是属于正常的。
2: 他自己
1: 上我不给，也不带去，那我感觉的话，一个家庭。拼干这劳力活的话，拼倒一个就行了，不能拼倒2个，对吧？
0: 起早贪黑，忙忙碌碌，罗东勉偶尔抱怨，但他知道勤奋是通往幸福生活的通行证，只要肯用心尽力，一个笋就能做出很。

多花样。麻竹笋又称甜竹笋，菜笋个头肥肥矮矮，比娇小如莺歌的江南笋要胖一圈，冠笋个头则要大许多，笋肉脆口，一般用来加工成笋罐头或者腌制酸笋。只有符合餐桌标准的麻竹笋才被称为菜笋。莆田人对菜笋有着苛刻的标准，个头要肥大，外表嫩黄，乳白色笋面上的透明纤维孔必须像针孔般细小，吃起来才会鲜嫩无渣。竹笋的最佳赏味期从离开土地到送入口中不能超过2个小时。菜笋要现吃现打，剥去笋皮跟笋膜，收起刀落，水灵的鲜笋便呈现在眼前。在莆田最出名的美食当属炒笋果，笋丝要预先焯熟再下锅，果条则是本地硬浆果条，水分含量比软浆果条少，韧性好，扛得住急火猛炒。笋丝在果条的衬托下更加脆嫩，米香交织着笋香，一口入魂。在食家和厨师眼中，竹笋是瘦物，用荤肉搭配更能显出笋特有的清鲜。莆田人习惯用鸭肉包至1个多小时，吊出汤底，只留高汤煮笋块。鸭肉的油脂调和了笋中的草酸，使得笋肉入口更香滑。鲜虾笋饺也是本地特色，将炒香的笋粒儿、香菇与肉末、虾仁、葱花混合均匀做馅儿，包出的饺子个个饱满。多种材料杂糅出独特的风味儿，皮滑馅儿鲜，松脆爽口。莆田酥肉，那更是油脂和竹笋的盛大联欢。生油烧沸，将浸过油的锅铲淋上一层薄薄的米浆，反手铺一层笋丝，垫一片腌好的猪肉，再浇上一层米浆，锅铲一斜，酥肉滑入油锅，在哗然大响中变筋浮起，干崩脆的外壳，嫩爽爽的笋丝，还有软香香的肉片，这是一道边炸边吃的菜式。吃这个你是来不及聊天的，稀里呼噜吃完再说。5至7月是莆田笋生长的旺盛期，也是最好的鲜时机。忙碌之余，罗东勉一家也不忘抓紧机会趁鲜吃上几顿。老广好鲜，为了一口鲜味儿，跋山涉水都等闲。对于竹笋这等必须要争分夺秒的尤物，老广当然是驾车直往，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福，也是对生活乐趣的发现。酸菜笋一包是比较冷门的做法，笋衣柔滑，略略焯水后和五花肉、酸菜一起爆炒，入砂锅小火炖煮而成。象牙白的笋衣游刃在油脂之间，带了山林清鲜之气。如果想要鲜得豪华浓烈一点，那就得上鲍鱼了。高汤微制的鲍鱼与笋块同焖，入口有种鲜滑灼紧、烈火烹油的快感。竹笋全身是宝，入秋天气转凉，竹笋纤维变得粗糙，笋脯就闪亮登场了。笋脯形态各异，可以成片，可以刨丝，但必须用水煮透，晒好才不会有苦涩味儿。

0: 海鲜。
1: 煮透后均匀铺开，在烈日下暴晒两天，水分蒸发，竹笋内的氨基酸浓缩褐变，笋肉变成琥珀色，在阳光下透出丝丝纤维，笋脯便晒好了。日晒后的笋脯可以存放两三年。中秋前后，莆田镇村前屋后都晒着笋脯，笋农在遍地金黄中忙碌。笋脯浓缩了自然的鲜味，也浓缩了老广质朴的生活之味。持续几个月没日没夜的辛劳后，像罗东冕一样的笋农们将回归平静，期待明年夏笋的到来。
2: 今天晒了几斤？一个鞋
3: 两斤五。
2: 海南那边晒料能排高一点水，下雨能注意一点吗？注意消毒。
1: 每天黄永志都要到养殖池看看，洗净的生蚝打成浆撒入池中，几天前投入池中的小宝贝正是嗷嗷待哺的时候。表面上池水波纹不新，但凑近细看就能发现一个个只有沙粒大小的螺苗十分生猛。黄永志的养殖场有400多个水池，养东风螺是技术活，温度、水的纯净度和盐度等各项指标每天都需要登记。为此，黄永志特地从海南请了有多年经验的陆帅来帮忙管理。东风螺对环境尤其是水质要求很高，池子每天都要换水，黄永志打造了一套循环水系统，海水过滤后进入养殖池，池水又经过重重过滤再排回大海，模拟出东风螺野外生长的生态系统。
2: 排的是那个雨水，泡过雨的雨水，撒的时候就把它那个螺引出来。
1: 两个月前投入的小螺已经长大，活动空间不够，就要给他们搬家了。
2: 一个池大概放23000到25000，分池出来以后还要养10个月左右啊，中大螺就养的时间比较长。
1: 东风螺广东俗称花螺、海珠螺，乳白色的壳上有块状黑色斑纹，也叫方斑东风螺。东风螺喜欢昼伏夜出，白天往往看不见踪影，靠一条水管呼吸。东风螺个头不大，饭量却不小，而且只吃海鲜，每天上午陆帅都要准备许多小鱼来投喂。东风螺是有齿舌的，如果和鳄鱼相比，按照同体积来算的话，咬合力与鳄鱼是相似的。饲料刚一落水，平静的池子里瞬间风起云涌，东风螺犹如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一番厮杀之后又快速回归平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唯有光秃秃的鱼骨提醒大家，水面之下潜伏着一群凶猛的吃货。每到繁殖季节，还要投喂生蚝、鱿鱼、螃蟹等海鲜补充营养。伙食这么好，就是要让东风螺积蓄鲜味物质。判断食材是否鲜，白灼是最简单有效的烹饪方法，只需姜片下清水煮开，白灼出来的东风螺就自带肉质鲜美加成，酥脆爽口。本地人都是吃螺的高手，煮熟的东风螺牙签一戳，轻轻旋转，技术到家才能勾出完整饱满的螺肉。剔好的一个个螺肉已足够诱人，搭

0: 姜蒜辣椒快速翻炒，调味出锅。满满一碟炒螺肉裹着酱汁，一口一个，香辣刺激，配酒一流。姜蒜垫底，倒入腌制过的鸡肉焖十分钟，再加入东风螺，沿着锅边淋上白酒，唰啦啦骤响。鸡螺一家亲，鸡油让花螺在鲜脆之外多了一重滋润香梅。焗是老广激发鲜味的入门功夫，螺口朝上，整齐码入炒制过的热盐中，螺肉遇热收缩，高温释放的盐分缓慢渗进螺肉，鲜味被逐步激发，咸香有嚼劲。螺丝壳里做道场，小小东风螺成了湛江人炮制鲜味的秘密武器。东风螺是湛江人招待亲友时餐桌的必备食材，这几年东风螺成为养殖界新宠，许多人加入这一行列，对黄志勇来说也将是不小的挑战。对此他看得很通透，他相信只要大海在，鲜味就在。六月，湛江雷州的梁新颖开始采购今年最后一批鱼苗。
1: 磨光磨光，
2: 第一的话看它有没有畸形，有没有病害。如果表皮光鲜亮丽，然后看起来的比较饱满的鱼的话，是比较正常的鱼。
0: 金鲳鱼一般分为春季鱼、冬季鱼。春天投放的鱼苗，六个月后就能收获。而这批夏天的鱼苗要度过冬天，关系到来年的收成，梁新颖必须千挑万选。
2: 今天大概拿30多万条这个金鲳鱼。这种鱼的话，就比较标准的鱼，比较结实，形状比较漂亮。这种鱼的话就不是很好的鱼，这畸形了，我们到时候卖的话也卖不好价格，这个鱼就基本不要了。
0: 鱼苗娇贵，梁新颖一刻都不敢停歇，抓紧时间赶到码头。丈夫陈锦明和工人们已经在等待把鱼苗装船驶向大海。湛江三面环海，全国每3条金鲳鱼就有1条来自湛江，被称为中国金鲳鱼之都。在湛江20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一个个巨大的甜甜圈星罗棋布，海洋牧场在万顷碧波上徐徐铺展。深达7米的网箱为鱼群提供充足的活动空间。养殖出来的金鲳鱼有着原生态的野，鱼肉紧实，鲜嫩爽滑。但保持金鲳鱼野生的风味和鲜味，就必须承担高投入、高风险的压力。仅仅是每年频频来袭的台风，便吓退了不少养殖户。
2: 那几年的话，我们那个鱼都已经跌过成本价了。刚开始做那几年都亏了很多钱嘛。我身边的朋友都说，哎，最好不用养，压力要大。
0: 深海养殖不是简单的投喂，金鲳鱼属于热带鱼，对水温十分敏感，每天都要做健康检查。扩大养殖后，丈夫陈锦民基本住在了海上，58个网箱，一个网箱80000多条金鲳鱼，查看鱼苗生长，观测水温，排除病害，投喂饲料，补网换网，甚至还要防止偷盗，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计。
2: 我也知道它很不容易，风吹日晒的也比较辛苦，所以我为了分担它更多一点，尽量多做一点。烦恼的事情让我多沟通一点，体力的活的话让它多做一点，互相分工。
0: 风浪越大，鱼越贵。熬过了夏日的狂风暴雨，经历6个多月的辛劳，陈锦明迎来了丰收的秋季。一大早，陈锦明就指挥工人们收紧渔网，一拉一扯，平静的水面躁动起来，活蹦乱跳的金鲳鱼浮出水面。捕捞船上的其中

0: 机拉起网兜，众人齐心协力，金鲳鱼一兜一兜地被捞进了船舱。
1: 喂，六号艇准备好要对稿了。那个船的话，大概要十分钟就到了。要买三船，每个船大概的话就21000到22000这样子。我们这个区域的鱼会比其他区域的鱼贵个2毛到5毛钱一斤，现在是1.08斤的话大概就是16块钱左右。
0: 卖出的金鲳鱼要趁鲜送到市场，以前想吃金鲳鱼全靠渔民出海捕捞，如今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成功将价格打了下来，金鲳鱼以物美价廉在常见的海鱼品种中出圈了。最能显示出金鲳鱼鲜味的做法是香煎，锅热倒油，等油烧热后放入金鲳鱼，耐心等待鱼煎至一面定型，再轻轻地翻身，这个时候是最考验厨师功夫的了。出锅的时候，金鲳鱼不仅要鱼皮无破损，还要鱼身完整刚刚熟，焦香的鱼皮下是带着汁水的鱼肉，鲜而不腥。想要再鲜上一层楼，那就要向传统粤菜取经了。先给金鲳鱼敷一层猪油面膜，再点缀以湛江本地特有的红橙果皮，最后加一片火腿，大火蒸8分钟。明明是清爽爽的一块鱼肉，却吃出了丰腴滋润的感觉。新鲜的金鲳鱼吃不完怎么办？在当地还有一种特殊的保存法，淡晒金鲳鱼。切鱼是个技术活，沿鱼头下刀，每切一刀便翻过背面再切一刀，翻切力度要控制好，不能切断鱼皮。
1: 这个鱼很好吃，我们海边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
0: 晒金鲳鱼干，关键是粗盐的用量。粗盐让鱼肉迅速脱水，同时浓缩具有鲜味成分的氨基酸，原本是昔日渔民应对时间和气候的权宜之计，无意中成全了鲜美的味道。腌制保鲜，时间要恰到好处。40分钟后，洗净金鲳鱼表面的粗盐，晾晒前的准备工作才算完成。
1: 冬天晒鱼的话比夏天更好吃，因为我们冬天的话有太阳晒，我们海面的一个紫色，还有我们的北风吹，太阳晒的话香味更浓一点，超级喜欢吃，不是一般喜欢。公园早上都会吃一条金鲳鱼。
0: 和一般的晒咸鱼干不同，湛江的淡晒金鲳鱼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干。
1: 晒到6成干左右吧，鱼的肉质比较结实，如果晒得太干的话又不好吃。
0: 骄阳下鱼肉微微收缩，鱼油若隐若现，鱼肉还保留着一定的水分和柔软，靠近一闻是柔和的鲜香味，带着海风和阳光的气息。今天陈锦明和渔民兄弟会岸上来，梁新颖准备多做几个菜犒劳大家。刚晒好的鱼干煎到两面焦香，取出把五花肉爆得卷起，拱出油亮亮的窝，加入鱼干焖煮，待鱼干饱吸花肉的油脂，咸香扑鼻。至于刚捞上来的金鲳鱼，那就是开车碰上自动挡，简简单单盐焗就好，等藏也藏不住的鲜香气窜起，就把鱼挖出。此时的鱼肉白嫩可爱，筷子不由得就

伸过去了。金鲳鱼滚汤则更为简单，将金鲳鱼块及捞海虾倒进滚水，足够新鲜的食材自带甜味加持，一点腥气都没有。鲜这个字听起来虚，落到舌尖却是实的，它是食材本身自带的风味，是自然给予的天赋，也是人力的结晶。生于海边的老广们早已习惯了从波涛中闯出一条大道，不仅是为了追鲜寻味，也是为了追逐更好的未来。为了一口鲜，老广们披星戴月上山下海，虽有辛劳但从不抱怨，那鲜味促成的会心一笑，开怀畅饮，才是老广在意的生活滋味。从不张扬的老广深知，顺应时令刚刚好才是真的好。

0: 另外，江尚书让我转告，等到一切太平了再回来，一家人再团聚。
1: 你告诉他，一定会的。我们相信九思，相信玉茹。
0: 是。八相这一出，果然是苟且死的谋算。他此去必定南下，立刻派上手去追，必须要把他截杀在半路上，绝不能让他逃出京畿。
2: 是。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找这个破地方，连声音都比幽州苦。顾九思回信说要南下支援，可否有消息了？
1: 回父亲，暂无任何消息。

0: 宙斯，
1: 在这儿等我。
2: 以后我的吃食和士兵一样，无需特殊准备。
3: 是。
2: 传我将令。

0: 明日全军后撤30里，转攻为守。你们各自传回麾下，准备拔营。
1: 是。

父亲，九思和玉茹会有办法的，我相信他们。还请父亲不要焦躁。父亲，身体更为重要，还请您好生休息。

0: 你醒了。
1: 我们在哪儿啊？
0: 你放心，那晚我们就已经快马出了京畿，这是普通的山野客栈。
1: 我睡了多久？
0: 两天。
1: 耽搁这么久了，周将军等不等不及了。
0: 你身上有伤，一切等天亮再说。
2: 可否借火石一用？
3: 没有火石，你去找别人吧。
2: 柳儿哥，
1: 陈寻，
2: 是我。
1: 嫂子，九思，
4: 陈寻，
1: 九思，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4: 我按照你心里跟我说的那地儿等了你一宿，以为见到你，我便猜测你们应该是遇袭了，我便带人找遍了附近的所有医馆、客栈，终于见到你们了。
1: 这么多年没见，你这变化真大呀！我是真不敢相信你能当上船帮老大。
4: 嗨，我也难想象，你小子能当上左相。
1: 如今这朝中可借力之人都被盯着，能帮我的只有你的江湖弟兄。
4: 能为前线将士们护送粮草，我等虽是白身匹夫，但当义不容辞。从现在开始，我会亲自带人护送你们，替你差遣，鼎力相助。
1: 多谢。
4: 客气什么，应该的。
5: 全无踪迹。
6: 是，主人要去通知荆州那边吗？
5: 报了，赤玉娘子在南方根基颇深，财富和手腕皆是一流，筹备军粮之事拦不住她。顾九思那边恐怕也会有江湖人士相助，断粮一事困不住周高了。
6: 那周高朗大军若真……
5: 周高朗大军必须覆灭，我还有别的办法。周高朗父子是最后一个绊脚石，铲除了他们，便离我成功之日不远，旁人皆不足为惧。
7: 吴夫人真是神通广大，这么短时间就筹到这么多军粮，还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让一切都有条不紊。
1: 哎呀，这么好的女子，世间能有几个呀？不愧是世玉

0: 话说，世玉娘子这个名号，还是陛下取的？让你可知是什么意思？你还记着吗？我到东都的第一个生辰，陛下赐成绝二子玉。就是说，在陛下眼中，你我皆是有待试炼打磨的璞玉。
1: 绝乃双玉，你我成双，同心同德，没有你，便不会有如今的五九四。我也一样，
0: 若没有你，便没有今日的刘玉茹。
2: 咱们有军粮了，
3: 到了，
2: 是九思和玉茹用马帮夺过了层层关隘，翻山越岭送来的大批军粮。
3: 好啊，好啊，好啊！顾九思那小子果然没让老夫失望。传我下令，三日后与南诏军决一死战，不破敌军，誓不回还。
4: 是。

0: 陛下，奏报看了吗？
1: 奏报。周高朗西南大捷，南诏已无边患，他的人马要搬师回朝了。他胜了，要回来了。周高朗和他的幽州军多活一日，对陛下的威胁就多一日。这话，臣早已与陛下说过。可是。
0: 周伯伯从小看着朕长大，与朕亲人无异。小时候，是他带朕骑马，教朕打猎。你总说他会抢朕皇位，可是南诏这样难打的仗，他都替朕打下来了。朕看他好像对朕并无不忠之举。秦玉，慢说不是血亲，即便是血亲又如何？自古以来。 天家争夺皇位，即便是父子兄弟，也一样相残。况且，陛下，难道忘了先皇一命的事？
1: 你下去吧，让朕下去。
0: 陛下，兹事体大，绝不可心存侥幸，还需早做打算，不得拖延。
1: 太傅，是在教朕做事。
0: 臣只是在替陛下分忧。
1: 你到底让朕做什么打算？你让我假冒父皇的一命，要夺他们军南诏送死，我听了你的，可他们并没有死在南诏。如今他们得胜还朝了，我还能怎么拦着？
0: 陛下或许不可以，但天意可以。
1: 什么意思？
0: 周高朗班师回朝，黑河谷是必经之地。此谷地势玄妙，甲骨之上有一沉积百年的雍水湖。
1: 你是说，
0: 若是周高朗和他的大军行军至此，恰好碰上雍水湖决堤，那陛下在这玉座之上便可高枕无忧，永绝后患。
1: 让朕下令杀害三军，传出去怎么办？让人知晓怎么办？将来史书上，朕就是天下第一号的昏君。将来朕死后，你让朕如何去泉下见父皇？陛下，
0: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1: 够了，住口！ 罗太傅，你是太傅，但我已经不是太子了，回去什么都听你的，出去。

0: 你怎么看？倘若周高了真的挫败南诏，得胜还朝了，到时候朕该怎么办？
1: 到时候当恭喜陛下又建不世之功。周高朗是陛下的臣子，也是陛下知人善任，让他去打南诏，为大夏开疆拓土，只是明面上的功绩归了先皇罢了。
2: 爱妃所言甚有道理。
1: 陛下登基不过区区数月，大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如今又平了西南边患，收复失土，足见陛下是神明威武，当真是古今一代圣主。

0: 可是倘若周伯伯有一日终于知道了逃犯南诏并非父皇遗诏，这对朕终究是个威胁。
1: 知道了，朕不想对从小看着朕长大的叔伯动手，更不想伤害那么多人命，但朕又怕
0: 爱妃，朕好生难做。
2: 垂暮的老郎怎么争得过年轻力壮的新郎王呢？陛下风华正茂，春秋鼎盛，周高朗他年纪大了，整日在西南密林里风餐露宿，纵使侥幸打了胜仗，想来也活不了几年，陛下又何必脏了手？
0: 爱妃所言甚是，是太傅多虑了。

0: 陈将军，有人送来一张帖子。
1: 周夫人要我上门，可是有事要我帮忙。我带了些亲兵在院外候着，请尽管吩咐。
2: 今日一早，我收到了从南诏传来的家书。
1: 我也听到了消息，他们可是要回来了。
2: 已经启程了。家书中说了一件事儿，将军呀，想让我提前在家准备准备，等他们一回来，我们周家呀一起替叶儿向他心仪的女儿家提亲。所以呀，我这提前问问秦将军对我们家叶儿的意思。这话呀，本来应该对你家里人说的，可是你父母又不在东都，我这生怕是叶儿一头热，别唐突了将军。所以
1: 都是军中儿女，没什么好扭扭捏捏的。只不过这话我还是想等他亲口来问我，不许别人代他问。
2: 行，这我心里呀就有数了，等他回来让他自己问你。
3: 主人，陛下那边迟迟没有动静，咱们……
4: 谁说的？陛下不是已经颁下旨意了吗？周高老拥兵自重，通敌叛国，他的三族家眷杀。
5: 大哥二哥，今天可以尽兴啊！

0: 三弟，这次回去别再让秦姑娘等了啊！
1: 大哥说的对。
2: 秦将军，周家通敌叛国，陛下驾旨诛杀，与旁人无关，请您让开。
3: 周家满门忠烈，岂容尔等所被污蔑？
2: 我等奉旨行事，你若抗旨，便是周家同党。
3: 只要有我在，任何人都不允许伤害周家。
2: 那就得罪了。
4: 小子在这嘀咕什么呢？哎呀，
5: 爹，弟弟他藏了话，一直憋着没跟您说。哦，
6: 爹，两位哥哥拿我说笑，军中勿谈此事。
4: 来来来，藏了什么话？说出来我听听。
7: 别光说我，你为何呀？哎呀，
0: 明日就班师回朝了，你还不赶紧告诉爹？
5: 就是啊，赶紧跟爹说吧。
0: 磨磨唧唧什么呀？快，赶紧的。
6: 好，我说。父亲，儿子执意要娶钱婉之为妻，还请父亲答应。
8: 帮我照顾好家人。
5: 来来来来，你坐下，坐下。
4: 你小子行了，这是大好事儿啊！啊，我跟你说，你要能把这么好的儿媳妇给我娶回家，我哪有不答应的道理啊？我就怕人家不肯嫁给你。
6: 那怎么可能啊？我们两个这……哟，多谢父亲。
4: 好，小子，
6: 来喝酒。
7: 来。

0: 是陈夏令杀害了周伯伯的家眷，不是陈夏令，而是陛下的旨意。
1: 这没有，这根本没有想杀害他。周家保姆还包括着，周家嫂子还给朕做过好吃的婴儿糕。
0: 是你假传圣旨，落子上，朕要杀了你，给周家人偿命。陛下当然可以杀了臣，但杀臣之后，陛下要面对的就是一个坐拥大夏30万大军，并且一心想要嗜血复仇的周高朗。想必陛下已经做好。

0: 好了，准备将江山和你的性命一同交予你的周伯伯了。
1: 是你害朕，是你将朕逼入这样的绝境，朕不会听你的，不会听你的。朕会向周伯伯解释，他们已经……那周阁老会相信吗？哦，还有，就连掐断前线兵粮的事，在周阁老看来，也是陛下的意思。
0: 那是你做的，
1: 是陛下默许的。还有，别忘了，就连南征本身，也都是陛下假冒兴逢一病，在逼他送死呢。陛下，你已经回不了头了。 明日上朝，该怎么说，怎么做，不用我再教陛下了吧？

0: 陛下，灭周家满门可是陛下的旨意？陛下，
1: 陛下，
0: 臣等恳请陛下回答。
2: 殿上说你竟敢如此僭越，你是在率领众臣逼问天子吗？
0: 陛下，周老将军一生忠肝义胆，为大夏肝脑涂地，若他有任何的不臣之心，早在铲除梁王秦王之战之后，他便可以黄袍加身，可他还是选择被先皇封疆。还有，在陛下荒唐下令进攻南诏之时，他们父子本可以选择抗命不从，可他们还是选择镇守边疆，共创敌海，一生戎马是军中栋梁啊！若是没有他们，陛下与我党还有大夏的黎民百姓，何以安享这太平盛世啊？
2: 周家父子通敌的书信都已经被搜出来了，叶尚书竟还敢替逆贼喊冤，难不成是逆贼同党吗？
0: 他们父子不是逆贼，你这分明是奸人的诬陷。
2: 处决周家是陛下的旨意，
0: 你是在质疑圣命吗？陛下，微臣知道陛下定是受奸人蛊惑，深陷泥沼，只要陛下点一下头告诉微臣这不是陛下的旨意，微臣定当赴汤蹈火，这一切挽回还来得及啊！够了，这就是朕的旨意。这我，你们听好了，这是朕的皇位，朕的天下，任何人都别想在朕面前指手画脚。周高朗涉嫌通敌谋逆，证据确凿，若有人再敢多言，朕便肃清朝野，将周党一网打尽。
3: 别说了。
0: 这你你笑什么？我笑你是一个不辨忠奸的庶子小儿。
4: 大胆！
0: 放了！
4: 放了！把他给我拿下！

0: 周家慢慢加卷，楚长孙周瞻被辱没，藏于枯涧，无一幸免。秦将军为首周家而战死，也是安倍无为同党，于是日后问斩。
1: 会如此？我们回东都，最快需要几日？5日，5日足够。
0: 马子欣，
2: 你是说，
0: 楚家满门家眷和秦将军已死，不能再让叶世安如此。
1: 那咱们就去劫法场。
0: 劫法场太过冒险。
1: 当年明中就文章这么多年，我总会梦到那一天。我也是，
3: 我与你同去。
0: 东都凶险，你不必去。瞒得过吗？洛子上心思缜密，你的车队一样也瞒不住。放心吧，我自有方法入城。行，我下去安排一下。玉茹，你和池琴一起回岭南等我。东都已是龙潭虎穴，不希望你有任何风险。
2: 九思。 匡扶大厦不仅是你的责任，也是我的。我和你一样，会不惜一切，不负陛下的嘱托。况且，我们还有那么多值得依靠的朋友。九思，我们好不容易才重逢，我一刻也不想跟你分开。只要我们身边有彼此，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

0: 父亲，此番回去之后，作何打算？哎呀，这么多年啊，我是日日想着卸甲归田，回到幽州去，闲时呢，含饴弄孙，只是可惜啊，再也没有人陪我下棋喽。正所谓。
1: 高处不胜寒嘛，现如今难找一平，父亲是时候该好好休息一下。是啊，我拼了这条老命，带着你们三个和将士们出生入死，为陛下平定外患，我想如今他也应该对咱们周家大小议略了。
2: 父亲。
3: 何事如此惊慌啊！这些哪儿来的？啊，这肯定是假的！
2: 这是白衣精的转世。

0: 回到了幽州老家，拾掇我祖父留下来的田地，春耕秋收，过着小日子，不知天地兴旺，那叫一个美。
1: 将军，等你们从南诏回来，就卸甲归田吧，好不好？你看看你的孙子孙女们，都已经满地会跑会认字了，你也该歇歇了，好好的看着孙儿们长大。这然儿卓儿啊，都有了妻小，唯独这一儿还孑然一身，咱们也是时候给他出个媳妇儿，这家里啊也该办一场喜事儿了，是不是？
0: 是啊，夫人，我答应你，这次南诏回来之后，我就卸甲归田，咱们一家人过安生日子啊。

0: 顾九思还没有消息吗？我已命人把守东都各处城门，所有进出者，无论百姓、官眷还是商客，一律严加盘查，没有顾九思的消息。
1: 继续盘查，叶深安问斩的消息放出去，顾九思必定星夜赶回来。
0: 是。
1: 诏狱那边，你再去查一遍布防，若顾九思胆敢来劫狱，直接将他拿下。
0: 明白。

0: 叶尚书，快到上路的日子了。舟穿此马，西若赵玉。不知叶尚书可有些后悔当时的冲动？君子报应，无憾无悔。
1: 叶尚书有大才，如果能追随我主人，定能有大作为。可惜的很，
0: 主人是劫胄，是逆贼，我都不在乎。我的命是他的，主人是苦命人，我也是。他不过是想要这个世界把欠他的都还回来，而我孑然一身，只要他心愿得偿，我便心满意足。哪怕是随他入地狱，我都不在乎。
2: 因为我是江左之人，你才对我讲这么多？
1: 可能是吧。

0: 你还真是个忠仆，只不过忠诚用错了地方。
1: 叶尚书还有什么事需要嘱咐吗？
0: 确有一事相求，待我死后能不能一把火烧了不留任何，更不要立什么坟墓碑文，这样一来佳美就不必心心念念的从西皇赶回来没有收尸，更不必坟前吊唁。
1: 好，我尽力去吧。

0: 太傅如今也是朕这儿的稀客，怎么，你是来催朕上朝，还是催我批折子？爱妃，现在什么时辰了？
1: 臣来禀告殿下，周高朗所率幽州军途经黑河谷，巧遇雍水湖决堤，全军覆没。

幽州军全军覆没了，赵高朗终于死了。

刘周军全军覆没了，赵高朗终于死了，这天底下终于没有人再管我了。

0: 人再管我了。周婆婆，这最后一个亲人。都不在了，也不在了。
1: 陛下醉了。来人，送陛下回去好生歇息。
2: 是。
0: 不，
3: 真没罪。朕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
0: 罗大夫，你步步为营，将朕算计至此。

0: 下一步就是该顶替挑战，谋得朕的皇位了吧？看来陛下病得不轻呢，都开始胡言了，你不再是一主事国师。 紧闭殿门，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见到。
1: 是，走！
2: 放开我！
1: 放开我！
2: 爱妃，放开我！爱妃，
0: 信风，
1: 爱妃救我！

0: 客主人大吉江城。
1: 传我号令。
2: 是。
1: 御林军全体出动，缉拿逆贼顾九思，与其相关者也一并缉拿。若欲反抗，

0: 罗子山谋反，你追随他，你也是反贼，要诛就族的。他已经发动光天胁破阵，可他手里又没有军队再来策应。光天群军、玉林军三千人，就想让江山易主。罗子山怕不是疯了？你们再追随一个疯子，真是可笑。
1: 他真有军队在外策应。你说呢？是谁？
0: 豫州尼才刘兴之一死，幽州财帅薄弱，江州路途遥远，而其余各州。
1: 近年来也都在裁军卸甲，军费支出一直在降，账面上粗粗一看并无问题，对吗？陛下以为，那个顾九思，他凭什么安安稳稳、性命无虞地在永州修了三年黄河？

0: 这大好河山几番易主，如今终于要归于我手。吾王主人多年来苦心筹谋，用不了多久便要改口称主人为陛下了。只是顾九思竟然还没有他的消息。
1: 顾九思心知东都已在主人控制之下，想必不会回来了。
0: 不，他一定会回来。我了解顾九思，他一定会来救叶世安，一定会来与我对弈到最后一步。这满朝文武多为故道，一定有人在暗中帮助他，藏匿了他。
2: 就算他回来了。

0: 我们家主人大吉乾坤已定，他还能掀起什么风浪？
1: 一日不除掉他，我终归是无法心安。你继续盯着，有任何风吹草动，第一时间通知我。是。
2: 西凤娘子，你当真甘心用你的一生年华为他人做嫁衣吗？你昔日风尘未减，今日凤冠霞帔，从扬州到幽州，再到东都，与不同的男人上演一番番情爱恩怨，起起伏伏，就为了满足洛子商的个人大计，他的一己私欲。 西凤娘子，我们同为女人，你难道就不想为自己而活？

0: 这群胆大包天的鼠辈，放朕出去！朕是天子，朕要助你们就座。
1: 来人啊！放朕出去！朕有赏。

0: 陛下，
1: 凤儿，是你，你是来看朕的？
2: 我才是看朕笑话的。
0: 陛下，我带您的故人来看您了。
3: 陛下，我们来救你。
2: 救我？救我？
4: 你们谁都救不了我，都给朕出去！
3: 臣当年能把你从跳马死局中解救出来，如今同样也可以。
1: 还能再救我一次？
4: 凭什么呀？
3: 这是先皇真正的遗诏。
4: 大胆！这是天子，这是假的。
3: 陛下，这是先皇的亲笔，真正的新君本该位。
4: 不可能，父亲没有写过。皇家帮的内廷只有我在场，谁给你们的这份遗诏一定是假的。
0: 是我，这遗诏先皇早已拟好，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太子殿下，你怎能如此冲撞陛下，如此莽撞啊？陛下已经久病不起，经不起折腾了。

0: 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于禹，天命不于常，违规有德。今皇嗣不封，幼子暗弱，而时朝暗涌，恐朕薨乃后，群凶肆逆，世失其序。唯托吾弟神武厚德，为卿屈下，保随宗庙，福泽万民，敬训而位，天禄永终，以肃成天命。
1: 那又怎样？如今朕也是天子，绝对的，他从来就没有在乎过我。我若不当皇帝，我岂不是没有人再在乎我了？爹爹的心里从来就没有过我这个儿子，我又何必听从他的话？
2: 陛下您错了，新皇生前最挂念最在乎的就是陛下，他唯一的儿子。
1: 你胡说！
2: 陛下展开看看便会明白了。

0: 这是父皇的手札，是的，是的。我父皇一直写了好多年记录他的见闻和所思所感，他写了好多本呢。
1: 只是他从来都不让我碰他的手札，
0: 他怎么在你手里？这是先皇生前托付给我的，我一直把它藏在侍御深处，远离朝堂。
2: 先皇嘱咐我，若他的儿子平安喜乐，便不必交给他；若他的儿子感到迷茫无助，便把手札交到他手上。今日无儿临事，报之，啼哭不止，怕是不得其法，需专门向乳母请教抱孩之术。
0: 为吾儿取名，思虑亦有数月，再不得名，怕将以娃娃称之。只得抽签为定，得名为玉，天定为玉，吾儿必为如玉君子。吾儿蹒跚学步，无人搀扶，亦能走三四丈远，甚为。这册子是爹爹从我出生。 一直记到他临终，爹爹，爹爹，儿子错了，一切都错了，顾大哥，救我！

我已经把所有的人都到齐了，媳妇，你背叛我背叛的真是时候。我正发愁如何让顾想和柳老板主动前来与我一叙，你又帮了我个大忙，很好。

0: 不会赐你个全尸。
1: 当年你在勾栏救了我，为了报恩我效忠于你，如今恩已报尽，我不后悔。
0: 刘老板，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来日我为帝王，你来当皇后。
2: 莫子生，你我素未平生，你为何对我执念不休？
0: 这其中的缘由你若真想知道，等你当上了皇后，我自会告诉你。

0: 既然如此，日后我会去你的坟前告诉你的。何九思，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恐怕你还不知道吧，你我其实是兄弟。
1: 我爹可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0: 他有，而且他有我这种光宗耀祖的儿子，是他的福气。只可惜当年在扬州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于我手，看不到我荣登大宝的那一天。
1: 陆子上，咱们相识这么久还从未好好聊过，听说你棋艺不错，咱们手谈一局如何？
0: 又在盘算什么呢？
1: 今天已经胜券在握，怕什么？

0: 顾九色，人生当如棋局，步步皆为盘算，牵一发而动全身。还有一桩要紧的事，拿先手。扬州之乱就是你的先手。你以幕僚之名博取王善权信任，待其死后杀其子嗣，控制江南，取而代之，将扬州收入囊中。可你的目的远远不止于扬州。东都易帜，以便将扬州拱手让出，得元勋高位，自请为太傅，实则是为了接近太子，进而操控未来的储君。当年我在蓝校坊让西凤用跳马之局盯住范玉之时，却没算到他会是将来的储君。不过自那时起，我便确定范玉极易控制，手到擒来。
1: 你百般挑唆太后逼我休妻迎娶公主，为的是让我和幽州派离心离德，失去陛下信任。眼见此计不成，你又勾结陆勇，杀害库银案最大的证人刘春，栽赃于我，欲断先皇一臂。可论远虑，你还是输了先皇一手。你以退为进，自请降为工部侍郎，以修缮黄河为幌子，贪墨库银，豢养思君。你静待陛下驾崩，便要剑指东都。
0: 你已知晓思君之事，不错。你还知道什么？
1: 并州军陆远，沧州军史无，唯有周高朗的幽州大军对你有威胁，所以陛下驾崩之后，你想尽办法要让幽州军全军覆没。为此，你违。

0: 造仪仗，命幽州大军出征南漳，再断其粮草。
1: 只可惜柳老板破了我的局，他是我见过
0: 凯旋经过此处将其炸毁引来山崩，便可假借天意杀害300,000有功将士。与此同时，你操纵新军弄权朝堂，与御林军暗通款曲，待私军濒临城下无人擒王，届时你只需打开城门，便可黄袍加身，兵不血刃地登上皇位。罗次长，我说的对吗？
1: 顾九思，你不愧是我挑选的对手，若此生不是仇敌，倒是有可能会成为知己。不过你即便知晓这一切也为时已晚，你不过是这棋局中一枚小小的棋子，而我才是下棋之人，我才是这最后的赢家。

0: 你不会当真以为先皇没有丝毫察觉吧？他寻你太傅之位，并不是被你蒙蔽，而是以礼相待。他在为大夏争取时间。陛下知人善任，隐忍筹谋，将每个人都推到了最适合的位置上。他花了3年时间，清理朝堂陈疴，修成黄河堤坝，平内乱戍边关，提振商贸，轻摇薄赋，让大夏焕发新生。郭子尚，你自认为自己聪明绝顶，可这世间聪明的人太多，为何他们不走你这条路？因为每一条罪行累累、沾满鲜血的路，那都是绝路。所谓天下，是江山，是百姓。你想要天下，眼里就得装得下天下。若只落眼于玩弄权术人心，又怎能看清这一盘棋全局的样貌？纸上谈兵，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就有机会翻盘吧？啊，你的永州司军取到避鲁关，正往东都而来，对吗？
1: 九思，九思，幽州军还活着，周公朗还活着，他们如今已过了沧州，出了山谷，正火速赶回东都。
0: 虚张声势，又想炸我，
2: 拿下！
1: 秦梦，
3: 骆子商，你可认得这个？白玉金刚刚送到我手上的，你调动永州四军的兵符。

0: 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
1: 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
0: 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
2: 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
0: 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救那个女孩，我们要去 幽州大军已经收到我的信了。

绕过黑河谷取到碧螺关，伏击你的永州思君。你的思君因礼而举，不过是乌合之众，与大夏真正的王师相比，不堪一击，已经悉数投降了。

0: 你们的下场会是如何？
1: 周高老已经死了，绝不可能还活着，杀了他们！
0: 你们现在还有的选，屠杀周家满门家眷，本是落子商的脚招，你们也是被蒙蔽其中。但若执意为虎作伥，
2: 他在撒谎，别信他！我命令你们杀了他们！尔等御林军，全部退后！
1: 如果周高让大军入城，你真的会出面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0: 听从我的命令，是你们现在唯一的生路。

0: 子上，你输了。
1: 我输了。
2: 顾九思，你不会真的觉得自己赢定了吧？可以拿先前那套天下百姓人心向背的漂亮话来评说我了。
0: 我不是评说你，我是希望你能死得明白，你的最后一步棋已经被我拆解。
2: 你还是高兴得太早了，我的最后一步棋并不是永州四郡。我已在这整座大殿外布满了火药，只要点燃引线，顷刻之间大殿爆炸坍塌，我们谁都逃不出去。逐鹿天下嘛，总是免不了九死一生，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道是君临天下还是会身首异处，失败生死也是常事。不过到了最后，我至少还能带一个人走，而我也只想带一个人走。
1: 乖乖听话，刘老板，不然顾九思可就要跟我死在一起了。
2: 你们都走吧，走啊！难不成想跟我们死在一起吗？
3: 全部退出大殿！
2: 顾九思，愣着干什么？逃啊！逃命去吧！
3: 放了玉茹，
2: 我输了。什么江山天下

0: 我都不要了。刘老板，你总觉得我不是好人，可唯独对你，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一次又一次地放过你。可是今日，我不会再放手了。你就跟着我一起死吧。
1: 你恨的是我，杀了我，
2: 放了玉茹。
0: 恨的是你，所以在他随我死了之后，我要你好好的活着，长命百岁的活着。我要你永远品尝失败的滋味。
3: 九思，你走。
1: 罗思成，事到如今，你为何还要牵连无辜之人？
0: 你住口！顾九思，你顾家该给我，给我娘说声对不起。既然不能娶洛一水，为什么要招惹他？既然招惹他，为什么不娶他？既然生了我，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教导我、养育我？为什么你生来便锦衣玉食，而我却要见尽世间诸般恶，受尽世间诸般苦？我失错，我对不起天下人。可你顾家该给我们说一声对不起。
4: 罗子商，若顾家给了你这个道歉，你会放下手中的刀吗？
0: 区区一声对不起，就想让我放下屠刀，你是在做梦吗？
5: 已查明洛子生欲挟持天子坑杀三军，残忍至极，舅舅在东都务必小心。
4: 这个孩子已犯下滔天大错，罪无可恕，这一切都是我的罪孽，是我让这个世间多了这么一个怪物，也应当由我亲手了结了他。
0: 是，我是说了，但你顾九思江河你们也没有赢，我们谁都没有赢。周高朗带着仇恨直奔东都而来，他必定会攻入皇城，杀了范宇，在天下人看来便是一介莽夫，篡权弑君，没有人会服他。到时候十三州又会各自割据，征战不休，乱世终将会再来。明义，住手！

你们先出去吧，我还有些话想和他说。你们先去赵玉，把叶山救出来。要不了多久，周高朗大军将兵临城下，你们也得好好准备准备。

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还有什么可说的？还记得吗？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说过

0: 你不像易水，但是你很像我。对不起，但我没有骗你。你的母亲是我此生唯一想娶的女人。
1: 两情相悦，他的一世清明被一个该死的狂徒给毁了。这些都是真话。我还告诉过你，我恨你呢，始乱终弃的生父。我恨毁了易水的那个人。我巴不得他死在火海里，被火焰吞噬，不得个痛快。 这些都是真的，我招惹了他，却没有娶她，而你误认为顾兰花是你的生父，你弄错了，这一切始作俑者是我。

0: 生，机关算尽，兢兢业业，到头来全都错了。
1: 直到你制造了扬州之乱，我才发现我和易水竟然还有个儿子。可是为时已晚，我没有教导过你一天，你却犯下了滔天的罪孽，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无药可救的怪物。今日我亲手了结你，不过我的这条命赔给你。
2: 儿子，儿子，
3: 不应该是这样的。
2: 儿子，
3: 你别出来。
2: 不过你要知道一件事，你的母亲真的很爱你。我们两情相悦时，他曾无数次幻想未来孩子的模样，他真的很爱你。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

0: 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做好侨务等工作，部署我省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东省活动今天在云浮市举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开幕，34家乐企惊艳亮相。
0: 8月19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就我省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江泽民同志对广东发展亲切关怀、悉心指导，广东今天的大好局面凝结着江泽民同志的心血和汗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铭记江泽民同志对广东的关心指导、期望期待，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苦干实干，以广东现代化建设的扎实成效告慰历史，告慰先辈。要筑牢对党忠诚，深刻认识核心掌舵领航、思想指引方向的重要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结合实际创造性做好广东各项工作，更好推动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聚焦发展第一要务，锚定走在前列的总目标，以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奋进姿态，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大力推进产业科技互促双强，携手港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牵引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增活力、强动力、拓空间，奋力推动15/50期经济总量保持领先、高质量发展展引领示范。要树牢宗旨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

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走好走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东人民。要勇于攻坚克难，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善于危中寻机，变中突破，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开拓发展新空间，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聚力攻坚，务求突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自身稳定发展应对外部风险挑战。要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着力建强班子，带好队伍，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涵养良好发展环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保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期专门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东是全国最大侨乡，总书记对广东侨务工作亲切关怀，寄予厚望，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更好把广东侨的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深化思想政治引领，更好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共识，凝心铸魂，抓好侨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做好新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工作，健全涉侨政策法规，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切实提升为侨服务质效。要发挥侨务资源优势，更好服务中心大局，支持引导侨胞聚焦广东高质量发展，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焦侨乡建设，帮助引进更多高新项目，集聚更多高端人才，汇聚更多创新资源，助推广东企业产品品牌高效开拓海外市场，合力推动广东现代化建设开创新局面。要深入挖掘侨乡底蕴，更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心精细做好涉侨文献史料征集建档和历史建筑保护修复，加力推动中华文化、岭南文化海外传播，不断增强海外年轻一代华人的文化认同与根脉意识。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度会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靶向攻坚问题整治，聚焦重点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集中发力，力争取得更多具有标志性的群众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要系统推进长效治理，加快补齐制度程序监管上的短板漏洞，强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条块结合，协同发力，确保集中整治高质量收官，经得起检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高质高效抓好相关工作，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东。要把握总体要求，在深化上下功夫，针对当前涉黑涉恶行动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切实把污泥浊水荡涤干净。要突出打击重点，在精准上求实效，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县镇综治中心作用，进一步夯实基层筑牢基础，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要强化法治保障，在查

长效上固根本，坚持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案，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经验做法转化为常态长效的制度安排，更好守护人民安居乐业，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广东台报道。
1: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东省活动在云浮市举行。随着数字化平台上线 GEP 核算发布，绿色金融配套交易机制落地，广东正加快打通两山转化的关键通道。
0: 作为全省唯一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地市，云浮在今天迎来一批配套成果的集中落地，其中包括广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云浮专区正式上线，云浮市生态产品目录清单2026年版同步发布，以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院所现场权威发布云浮全域 GEP 核算数据，用量化成果直观印证当地生态建设成效。
2: 今天云浮专区率先上线，已形成物质供给、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三大类生态产品，累计挂牌28个项目，已成交6个，交易中22个。那交易中的项目预计成交或招商金额将超过1亿元，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3: 数字化手段能够更准确的、更快速的去量化我们交易的标的，可以提升信任程度，它可以构建很好的这种交易平台，所以数字化技术对于促进我们生态价值的这种交易是特别重要的。像咱们广东是国内最早做碳交易试点，无论从量方面还是从探索经验方面的做了特别多工作，应该是属于国内比较领先的。
0: 近年来，广东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约占全国1.9%的国土面积、7.2%的能源消费量和6%的碳排放量，支撑了约占全国9.2%的常住人口和10.4%的经济总量。当前，广东正加快探索建立符合本土实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由省发改委牵头建设的粤碳云平台，自去年9月上线运营以来，已汇集数据超300万条，基本实现测碳、算碳、观碳、控碳数字化管理功能，为全省双碳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4: 生态产品价值可以有统一的量的办法，监管目前还不完善，至少有可比的，得到社会的认可，规范的出台呢，也为下一步的交易奠定基础，为生态保护补偿、生态建设提供了非常明确的依据和目标。
0: 广东台记者陈礼贤报道。
5: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领域最新技术成果与产业化进展，吸引全球数百家企业与科研机构参展。
0: 据介绍，本届大会共设置7场主论坛、70场同期活动，300余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及3000余件展品悉数登场，集中呈现机器人产业的前沿探索，释放科技创新的澎湃动能。
6: 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广东共有34家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亮相，展现机器人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的新图景。据了解，广东省是本届大会全国范围内参展主体数量第一梯队的代表省份。
0: 据了解，本次大会广东共34家机器人企业参展，数量跻身全国第一梯队，涵盖核心零部件到人形整机、具身智能算法，完整勾勒出广东机器人产业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系统、从底层技术到场景应用的全链路实力。
7: 我们是广东的企业嘛，广东的企业在核心零部件的那个供应链体系方面是真的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优秀，我们也从中得益了很多。而且我们在广东也布局了更大的超过30000平米的那个生产基地，我们将会把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投放在那个地方去，我们期待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8: 目前我们的总部是在广州的海珠区，那么目前在广东地区呢，我们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全国首家的机器人餐厅就是我们在常态化运营服务的，我们应该是全世界最快最早落地在商用服务领域里面能够真正的落地应用服务的机器人了。
0: 在展台，广东一家企业携乒乓球物理智能体登场，带来人机对打乒乓体验首秀，吸引了不少目光。
9: 我们这一次在 WRC 上，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与机器人去对打乒乓球的场景，它主要就是首先能够体现说我们同一个机座能够在不同的场景下的一个迁移能力，同时呢也是让大家看到，哎，现在

0: 在人跟机器人的互动已经可以做到如此的自然跟流畅了。
1: 广东参展企业涵盖了人形机器人及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各个关键环节，形成从关节到大脑再到整机的完整产业链条。据了解，本次大会将同期举行世界机器人大赛，其中共融机器人挑战赛面向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重点比拼人机共融机器人样机性能与创新能力，优必选、逐技动力、重擎、越江、乐聚、普渡、奥比中光等七家广东企业将出征该项赛事。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2: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根据广东省卫健委数据，广东执业医师人数已超过40万人。在广东医护的努力下，广东多项健康指标达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
1: 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广东各地各部门用实际行动为广大医师送上祝福。
3: 医院承认医生需要休息，同时愿意为管理成本拿出满满的诚意，这是最大的诚意。确实啊，因为医生是在用心守护患者的，那么医院呢，就要用心守护我们的医生。只有让医生呢感觉到尊重和温暖，他们才能把这份温度呢传递给患者。
1: 得益于全省医务工作者的精湛技术和不懈努力，广东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从2020年的79.31岁提升到2025年的80.6岁，婴儿死亡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指标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今年上半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成功入选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标志着广东已跻身全国呼吸儿童医疗服务综合实力第一梯队。
4: 把这个广州的这个妇幼医疗集团，这个每一个想生孩子的人都能够得到均质化的医疗，每一个居家的这个小朋友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康管理。
1: 根据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医疗卫生机构达6.84万家，其中医院1898家，含三级医院349家，基层医疗机构6.55万家，全省医疗机构床位65.2万张，卫生人员总数124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40.1万人，注册护士47.4万人。2025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9.8亿，出院人次2129.6万。
5: 他们不仅是健康的守护者，更是美好生活的建设者。我们不仅要为他们庆祝，更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让广大医师更有尊严、更有价值、更有奔头。
1: 以致敬医者仁心、工会情暖杏林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工会医师节现场慰问暨专项疗休养集中发车活动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行。仪式结束后，百余名优秀医师代表集中出发，奔赴各疗休养基地。本次疗休养路线与助力百千万工程紧密结合，深度融入月工实训特色研学内容，将思政讲堂、红色教育、产业观摩与康复理疗、文体舒缓项目有机融合，让医务工作者在休养中放松身心，在交流学习中充电赋能，既修身又修心，更兴业。广东台报道。
6: 当前，广州正全力建设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以智能算力、大模型产业、数字场景应用为核心，加快构建全市一张算力网。为更好服务算力企业，近日，广东省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在广州正式发布。
1: 在广州一家电商直播间，剪辑师一边捕捉直播画面，一边向大模型输入脚本。短短20分钟后，所采购的算力磁源便转化为一段画质细腻的5秒短视频。
7: 这种 AI 它可以把中间的那些服化道、拍摄、灯光、把设置流程呢，全部用算力去替代过来。视频那个画面啊、质感啊，还有那些光效全做好以后，投放到直播间里面，品牌调性做升级，会增加购买者的消费欲望。
1: 随着数字业务版图持续扩展，该企业去年营收实现近2倍增长，承接的运营项目不断增多，月度 token 调用量也随之稳步攀升。然而资金压力接踵而至，项目回款周期长达5至6个月，而算力采购款项

0: 却需提前支付。为破解这一行业痛点，广东省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Dai 近日在广州海珠区正式落地，数讯腾源率先获得300万元三年期信用授信，专项用于算力采购。
1: 数字资产相当于抵押物，的确很创新的产品，对于我们公司的短平快的一些资金需求，它能够很好的解决到，我们就会更有信心把这规模做大。
0: 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磁源经济算力磁源贷，该产品首次将磁源消耗量、算力业务数据等纳入授信核心评判标准，突破了传统以固定资产抵押为主的风控逻辑。产品面向轻资产的 AI 算力中小微企业，支持信用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订单融资及组合担保等多种灵活方式。
2: 贷后呢，也是会依托我们行内的一些风控大模型啊，然后去持续监测企业的算力的一个结算的这个情况，消耗量是不是持续的稳定，算力的合同是否能够去履约，然后如期然后去交付我当时形成的一个终端的一个产品。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推出，比如说数字的投流贷、数字的文娱贷啊，然后还有就是数字的美妆贷。
0: 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3: 今天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八月专场促销活动在佛山顺德正式启动。
0: 此次活动依托第50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第40届亚洲国际家居产业博览会成熟展贸载体，共有15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
4: 你说你只要坐在沙发上面，你就可以通过米家这个 APP 啊，你让它打开沙发，收回沙发，它会通过你平时的习惯啊进行一个调节。
5: 整个展会的话呢，我们有汇集了300多家的品牌，然后有8000多款的新品，突出了智能方面、AI 方面的产品。
0: 家电家具企业正从卖单品向全屋一体化解决方案转型。近年来，佛山立足家电家具建材传统产业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泛家居产业深度融合，加速向智能家居赛道转型，全屋智能已成为增长新引擎。
6: 现在家电的头部企业都有它的全屋智能解决方案，包括所有的家电产品的互联互通，在集成在手机的 APP 当中。
7: 我们测算了一下，连续5年，我们广东家具的规上企业的平均单价高于全国的30%，也就是说，我们广东家具行业在高附加值的产品上面去占领这个市场。
0: 广东家电家具产业链完备，极具特色明显，仅佛山顺德就集聚了超3000家家电配套企业，家具制造企业数千家，中山、东莞、惠州分工协同，各地差异化发展，已形成千亿级产业连片发展格局。2025年，广东规上家具营收1843.65亿元，占全国30.1%，家电产业营收达14436.49亿元，空调、彩电、厨卫产量稳居全国第一，全国每2台彩电、每3台空调就有1台广东造。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8: 汕头是全国贴身服饰核心生产高地，内衣、家居服产量约占全国45%。昨天，汕头贴身服饰交易市场正式运营，不仅填补了该产业缺乏常设交易市场的空白，还构建起展会加市场加基地的特色产业模式。
0: 随着汕头贴身服饰交易市场正式运营，400余家源头工厂以前店后厂的直营模式构建产贸一体全新生态，让全球采购商在5公里产业圈内即可完成从面料供应、样品打板到成品交付的全链路落地。
9: 它是我们全国唯一一个贴身服饰前店后厂的现货市场，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全国首个直播溯源地，全国首个贴身服饰跨境电商选品中心。那么它是一个全球化、全渠道和全品类的一个市场的定位。
10: 这边的款式特别多，然后工厂的工艺方面的水平非常高。
0: 依托深厚的产业基础，汕头还聚力培育智能制造加交易市场加数字贸易加枢纽渠道完整产业生态，推动千亿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实现产贸深度融合，助力广货岭南一进一步支出全球竞争力。
9: 就是贴身衣

0: 医务板块沉淀到现在是几十年了，然后这次有了这个贸，那就是市场之前一直是工为主，那这次是商贸结合，恰恰是跟义乌
1: 把中东的海外客商更好的点对点的带到咱们的交易市场来进行采购，为咱们广货天下行，上货卖全球。
2: 广东台报道。8月19号，由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南网科研院、南网科技、东阳光、秦淮数据五方共同组建的算电协同技术联合研究院在广州揭牌。该研究院将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机制，整合各方核心能力、研发平台、试验设备与算力场景资源，持续突破算电融合领域卡脖子难题，推动新型储能、固态变压器、算电协同系统规模化推广应用。
3: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1: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0: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2: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3: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1: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
2: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一直到后天，南海北部和渥城海面的风力呢会有6到7级，阵风8到10级，海上作业和交通务必要注意安全。在陆地上，今天的天气呢会比较闷热，午后中北部的最高气温将会有34度到35度，要注意补水防暑。另外雷雨会比较活跃，南部沿海雨水比较密集，有中到大雨，局部有可能会降下暴雨，如果在这一带活动要记得伞不离身。明天雨水会增多增强，中到大雨的范围会扩展到中南部大部和河源梅州南部。来到后天，雨水会进一步加大，在粤东、珠三角南部和粤西南部会有大雨，局部暴雨乃至大暴雨，各位一定要加强防御。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淡淡的茶香味儿这就飘出来了。好茶，这个味道还不错，有点苦涩，但是也有一点点的甜味。每天喝杯养生茶，身体更健康。听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喝奶茶。

0: 啊，那个喝多了容易发胖，完全不如喝茶养生啊。哎，主要是因为呀，现在的生活太便利了，很多人都不愿意花时间去自己制作养生茶或者养生餐了，几乎都是买着吃饭喝茶，外面的饭菜哪有自己做的干净卫生啊。我们还是要多多关注自己的健康啊。
1: 生姜爷爷，请您帮帮我吧。
0: 哦，是萝卜图图呀，快进来。
1: 生姜爷爷，您在干嘛呀？
0: 我在喝养生茶呢，给你也倒一杯尝尝吧。
1: 哦，不不不，我不喜欢喝苦茶。
0: 哎，好吧，啊，对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1: 哎呀，一说到奶茶，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0: 别着急，慢慢说。
1: 嗯，生姜爷爷，是这样的，白菜阿姨需要咱们的帮助。
0: 白菜阿姨怎么了？
1: 我刚才准备去商店买零食，路上看到白菜阿姨抱着白菜宝宝在路边哭泣。买零食，买零食，买我最喜欢吃的零食，嘿嘿。哎，好像有人在哭呢。哼啊，是白菜阿姨在哭呢，过去看看怎么回事。白菜阿姨，您怎么了？为什么抱着宝宝在这儿哭呢？
2: 是萝卜图图呀，我的宝宝生病了。
1: 那就赶紧带他去医院看病吧。
2: 我们刚从医院出来，茄子医生说宝宝的病情很严重，后续的医疗需要挺大的一笔费用，可我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医疗费用呀。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宝宝生病而不管吗？
2: 不，我也不想这样啊，可是我真的没有钱了。
1: 我这里还有一些钱，您先拿去给白菜宝宝看病吧。
2: 不不，我不能要你的钱。
1: 就当是我借你的，等你有钱了再还给我。
2: 可是
1: 您就拿去用吧，我不买零食没关系，白菜宝宝生病了可不能不看病呀。
2: 那我就收下了，真的太谢谢你了。
1: 不用客气。
2: 哎，
1: 白菜阿姨，您还有什么烦心事呀？
2: 可是这些钱还是不够给白菜宝宝看病呀。
1: 白菜阿姨，您先别着急，我来帮您想办法。生姜爷爷，白菜阿姨的事情太令人同情了，您说该怎么办呀？怎么才能凑够给白菜宝宝治病的钱呀？
0: 是啊。

0: 剩下的一部分怎么办呢？
1: 我们还可以搞一场募捐活动，请大家伸出援手。很好，横幅扯好了，募捐活动现在开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举办白菜宝宝医疗费募捐活动，希望大家都付出一些爱心，让我们的白菜宝宝把病看好，渡过难关。
2: 是啊，白菜宝宝的事情让人同情，我们都给他捐些钱吧。我捐50块钱。
3: 我捐100块。
0: 谢谢大家的爱心。
1: 感谢大家都同情白菜宝宝的遭遇，还付出了爱心，这些钱足够给白菜宝宝治病了。
0: 谢谢大家，我们会把这份爱心传递给他。
1: 这是大家给白菜宝宝捐赠的医疗费，足够白菜宝宝治病了。
3: 谢谢，谢谢大家的帮助。
1: 大家的善举帮我们解决了困难，也让我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的同情和友爱的温暖。
0: 希望白菜宝宝早日康复，如果还需要帮助的话，随时可以找我们哦。
3: 好的，太感谢你们了。
1: 今天的事情真是太有意义了，我要把它记到智慧全书上。

同情的态度去看待别人的困难时，我们会更加理解他们，并能够提供帮助。当我们以友爱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时，我们会互相尊重、信任和关心对方，这样才能让我们自己更快乐和满足，也能为别人带来希望和温暖。小朋友们，你们要记住，同情和友爱地去对待身边的人，是一种让自己和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方式。

0: 此刻的舒雪芳已完全明白，东野和郑克阳故意放出假情报，就是要让游击队误入圈套。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暴力屠杀让他彻底觉醒了，他下定决心要设法把确切的情报传递给游击队，他要为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赎罪，他要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份心灵的安宁。
1: 停车。
2: 好的，夫人。行行好啊，行行好，行行好啊，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大慈大悲，行行好，行行好。谢谢太太。谢谢太太，但还在大慈大悲，谢谢谢谢。
1: 老侯，赶快去找老洋人，把这个钱给他。哎，
2: 谢谢太太，谢谢太太，谢谢太太，谢谢太太。

0: 涛，这两天我到城里打探过了，敌人地下工厂的真正位置应该是在魔山。所谓的齐鸠山，那只不过是敌人给咱们设好的一个圈套。
1: 爸，这消息可靠吗？
0: 哎呦，你能不能相信爸爸这一次啊？你坐下听我说。这个敌人呢，很可能把全部兵力都放在齐鸠山了。因为这里是他们给咱们设计好的一个打伏击的地方，他们有可能把主力调过去了，来拖住咱们。这样一来，真正地下工厂这面呢，防范必定松懈。所以我的意见，老二，你带着主力直插齐鸠山，从外围咬他们一口，死死地拖住他们。我带几个人呢，灵巧地插进魔山，炸毁他的地下工厂。我给他个冷不防，你说？
1: 那行，听您的，我去安排一下。
0: 哎，好。

0: 老洋人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1: 不用着急的，我约他的地点就在附近，吃完饭出门刚好来得及。东野君，你难道忘记了吗？晴子的棺椁上路已经三天了，按日本人的风俗，今天应该是为他守灵的日子。我们喝杯素酒，吃份饭团，

0: 娘，这些都是您亲手做的。
1: 是啊，按日本的习俗，亲人故去，祭品是要由家人亲自做的，这样才显得诚心。
2: 难得你有这份心啊，来，

0: 杀我。
1: 你利用我与老阳神，其实你想杀的，你真的以为我会帮你吗？我难道会帮你残害自己的同胞吗？
0: 你疯了，我才是你的丈夫，可阳才是我们的亲生骨肉啊。
1: 什么丈夫？你做的坏事我都知道了，我明白了，我在你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任你利用的棋子。
0: 你胡说什么？我平日里待你不薄，你却要来杀我，你这个女人的心肠怎么这么狠毒啊？
1: 你比我狠毒百倍，你和柯阳用细菌弹残害中国人，侵略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同胞，你不是人。
2: 你真的是疯了，不管我做过什么事，可我们还是你的家人，是你的骨肉至亲的。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半辈子的夫妻换回来的却是你要杀我。
1: 我才知道你竟然是一个刽子手，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否则柯阳他就不会跟你走上这条路，给你当走狗，去残害中国人。我要替我儿子赎罪。柯阳，看在我生你一场的份上，我死了以后，你给我换上中国人的衣服，把我烧了，把我的骨灰撒在郑家的坟头上。我不要穿这身日本人的衣服，别让我自不瞑目。
0: 你既然一心想死，那我就撤。

那是条死路，绝路。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会

0: 这病毒会在我们的体内一直发作下去。虽然我们打了抗血清，但也只不过是缓解我们暂时的痛苦。我们每个人体内的五脏六腑都在出血，直到最后慢慢的死去。半只眼都跟他们说过了吧？
1: 说过了。
0: 所以啊，我找大家过来是要咱们组织一支敢死队啊。这一趟要对不起大家了，可是我又想，咱们为什么坐在这儿等死呢？为什么不能壮烈一下给小鬼子看看呢？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肯定呢？因为刚才我给洪涛他们的情报都是假的。地下工厂的真正位置是在祈鸠山，而敌人的埋伏圈是在魔山。我们要到魔山去阻击敌人，所以我们这些人要面对的是敌人的重型火力，千军万马的包围，而洪涛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地炸毁敌人的工厂。我们大家要用自己的生命啊，拖住敌人的主力。听起来好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去拼啊。
2: 当我加入烈火游击队那天起，我根本就没把生死放在心上。我的老婆、孩子、父母都在日本人占领武汉的那一天被鬼子杀死了。我活着就是为了给他们报仇，就是为了多杀鬼子。
3: 没错，我们就算死也要死得有意义。
4: 对，男子汉大丈夫，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5: 对
6: 对
5: 对，
6: 说得对，
7: 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0: 好，就是用咱们的生命、咱们的牺牲来换取游击队整个的胜利。
8: 对
9: 对
8: 对
9: 对，
10: 说
9: 得
10: 对，
9: 说
10: 得
9: 对。
0: 好好好，咱们每个人都写封遗书吧，写完了以后交给半支烟，因为半支烟是除了咱们之外唯一知道咱们这次计划如何行动的人。来，